0: 小孩给传染了。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机，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它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朝鲜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嫁，活干累了就歇会儿吧，啊！嫁，以后你就安心在这住着，等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我这一辈子心里也就踏实了。
1: 做饭，聊吧。你来疯匣子吧。

0: 你看，大媳妇儿啊，这想啥呢？都是了，那火云留着点拿啊，不然啊，咱这饼子长不上歌啊。仙儿啊，来，娘给加点肉啊，多吃。
1: 娘，我自己来。
2: 仙儿，你这两天脸色不好，赶明儿我给你找先生瞧瞧。
1: 爹，不用了，就是昨晚上觉没睡好。
3: 仙儿妹，吃完饭那个磨你就别推了，我来推吧。
1: 不用嫂。

0: 我们这儿没剩多少了，你就不用站哨了。
1: 小美啊，大哥给你买双东阳的丝线袜子，让你炕上了，你得空换了吧。
0: 哎，谢谢大哥照顾，以后别再为我破费了。
2: 儿啊，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呢？他是你哥，那不是应该的吗？
3: 就是啊，应该的。
2: 大伙儿，给没盛饭来？行，来再盛点，多吃啊！多吃点。嗯。
4: 回去了。
2: 哎，您慢走啊。再来啊。
3: 好嘞，回见啊。
2: 秀儿，哎，你看看这件衣裳，出门了那天呢？ 就穿这件吧，多火红啊！啊，多鲜亮啊！那就是火红的高粱穗子呀。到了晚上呢，就穿这件粉的，多鲜亮啊！啊，晚上啊，那油灯暗，这粉颜色啊，就把你衬出来了，挑出来了。那船主看见了，还寻思这油灯后面怎么冒出一个啊粉嘟嘟的桃树来呢？ 看着看着，眼睛就直了，撑不住了，就把这个桃树啊搬上炕了。
3: 马叔，你说啥呢？
2: 你再说，就不到你家来坐衣裳来了。哎，好好好好好好，
3: 你这个人就好唠叨，整天说的话比你家裁缝铺的线都长。
2: 好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哎呀，我这是高兴啊，珠海两家贴心啊。 那就是啊，把我单往肉担子里滚，好马配上了金灯子，好家伙，咱元宝镇还有敢欺负你们两家的？

0: 在某个在，
1: 嗨，走不动，
2: 跑不动，
3: 嗨，
0: 嗨哥，
2: 嗨哥，
0: 嗨，那赶紧的，
2: 嗨，
3: 嗨，
2: 嗨，嗨哥，
1: 嗨哥，
0: 我走不动，
2: 我走不动。
1: 喂，
2: 嗨，
0: 快了，赶紧的，
2: 嗨，嗨。

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啊，你说话呀。啊。

0: 秀儿啊，
1: 嗯，哎，
0: 这谁家的孩子？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往回背呀？
1: 回家的道上，我看见几个穿铁道服的人要烧他。

0: 我就喊了一嗓子，结果把那几个人都给吓跑了。我一看他还喘着气呢，就把他给背回来了。
1: 闺女，你惹祸了，知道吗？
0: 惹啥祸了？
2: 惹什么祸了？知道那么人是什么人吗？那是南满铁路的日本人，他也是小鬼子。
3: 看他脸是绿的了吗？啊，这是瘟疫呀！那么好，就是火烈拉呀，还在一家祸了。他为什么生他呀？那是因为怕传染，知道吗？我说，你们两个过来，把他给我拖出去扔了。
4: 爹，还喘着气呢。
3: 哎呀，不行，扔了，过来，赶紧拖走，拖走，快点。
4: 爹，不能扔他。爹，
3: 你这事给过来。
4: 你给
3: 我站着！你个傻孩子，你扔！
4: 爹，
3: 你给我扔！拿来，扔来，快去！
4: 爹，
3: 你给我回去！傻孩子，你。

0: 娘子。
1: 叔婶儿，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看怎么办啊？他还会喘气儿呢，我真是舍不得。
2: 王大娘，你说说吧。
3: 俺说。
2: 你说句话。
3: 要俺说，把他留下。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他是个人，他还有口气儿，咱就得把他留下。
4: 娘，他有传染病。
3: 传染病咋了？传染就先传染俺。
4: 娘，
3: 就这么定了。
2: 你娘说的多好，就这么定了。飞禽走兽失了一个，还三命而寻，四命而别。

0: 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1: 吕娘说的都对，
0: 你就是个马脑子。我是说了你小子有福，你看看小这孩子心地多善良，有了这个媳妇儿，你一辈子还愁什么？
2: 愣着干什么呀，传文啊，去把那间闲屋子收拾出来，仙儿把那个炕烧热了啊，传文快去请先生，
1: 哦，
2: 快现在就去。

0: 试试来。孩子，那药给你熬好了，张嘴喝啊。哎，孩子，张嘴啊，张嘴喝药。
1: 啊，
0: 刚熬的药。
1: 啊。

0: 哎，明白了。你说说你们这些日本人呢，咋就这么精呢？嗯，哎，看着啊，哎，
1: 没事吧？俺毒不死你。
0: 来，张嘴，
1: 张开，还要吃，
0: 嗯，慢慢。 孩子啊，你爹娘在哪儿啊？是他们不要你了吧？他们不要你，俺要你啊！等把你的病治好了，俺就把你送回你爹娘那儿。
1: 啊，
0: 来，你接着喂他吧，秀。
1: 嗯。
2: 关门呢？啊！哎，来，
1: 给他把澡洗了，娘去做饭去。先生说了，这得一天洗一个澡，去火去毒。我走了啊。
3: 秀儿，你等会儿给他擦擦脸就行了，哥还有活呢。
1: 哎，大哥，我咋给他洗啊？
3: 哎，没事，你给他扔里烫烫就行了啊。
1: 哎。

0: 大哥，你怎么了？哎呀，
1: 俺估计八成是让那个日本小孩给传染了。你来干啥呀？
0: 啊，俺不放心，过来看看。啊，
1: 你进屋看去吧，小心点啊。
0: 啊。
2: 哥，哥，啊，爹让你回屋吃饭。
1: 俺不去了，你跟爹说俺得病了，俺让那小孩给传染得伤寒了。

0: 哎呀，你这是咋了？
1: 娘。
0: 嗯。
2: 朝文啊，我看你这两天不太兴旺，饭都不吃了。
1: 反正这两天身子不太舒坦。
2: 连棉袄都穿上了，耍什么神？
1: 娘，爹，俺估计俺是被那日本小孩给传染了，现在是浑身没力气。

0: 晚上冻得上牙打下牙，不信你问问那文啊。
1: 哎呀，那你烧不烧啊？
0: 烧，烧的可邪乎了，呼呼的冒热气呀、啊！只要是在脑袋上做壶水啊，都能给烧开了。
1: 他爹呀，去请先生看看吧。
0: 娘，俺倒不要紧，俺就是怕。好吧，你们都给传染了，你说为这么一个日本小孩把全家都给传染了，图啥呀？把命都搭进去不值当的呀！修这祸事精，
2: 长文，你先回屋吧，今儿别下地了。待会儿我给你拔两罐子，去去火，去去毒。去吧。
1: 他爹呀、啊，你说这老大是真病了？
2: 病了，病得还不轻呢。
3: 婶儿，啊，我看这孩子不太对劲儿。
1: 哎呀妈呀，这活祖宗！你们先吃，我去看看。
3: 婶儿，你接气吧。
4: 秀儿，不行，这孩子是有病的。
3: 婶儿。

0: 儿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昌武啊，你过去看看啊。
1: 娘，您日本孩子不会死了吧？
0: 必死你这样臭嘴！你敢把那棉袄扒下来？大热天的。娘，俺冷啊，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要不，俺就不跟你们一桌吃了。
2: 你干了一个小灶吧，俺怕传染你们。
1: 娘，小红那孩子咋没有了？
3: 有了。
1: 不会自己走了吧？你说这日本人太不讲究了。你要走好歹你支一声啊！再怎么说也是咱家把他给救了的。
3: 可怜的孩子，他能上哪儿去呢？
2: 哎呀，我得去找找。娘，你这黑灯瞎火，你上哪儿找去啊？川武，你是不是知道那孩子去哪儿了？你要知，你赶紧告诉娘，你别让娘着急。

0: 哥们儿啊，我看你这劲头，你的病好了？
1: 没呢，还没好呢。
0: 你身上不冷了？
1: 冷，这日本的病毒性。

0: 听到。
1: 走，到你那屋，我给你收拾收拾。
2: 不用了，爹。爹，不用。
0: 走。哎呀，哎，
1: 不收拾你，肠子都绿了。
0: 哎呀，
1: 走。
0: 哎，爹，不用了。爹。爹。
1: 强点了吧？
2: 这身子都快脱了。
1: 不行，我看你这邪火还没窜出来。
0: 阿爹，阿爹，阿爹！
3: 娘，听动静有点不对，我去看看。
4: 不用了，你爹给人治病的时候不让别人看。
2: 俺听俺哥这叫声，咋跟杀猪似的？
4: 哎呀，你爹呀，再用大马蹄子针放血啊，保管那血放出来呀，都是黑的。
0: 爹，爹，爹，爹，爹。

0: 把舌头伸出来！你这个舌头比狗都红，你哪来的病？啊！成儿，我告诉你，这孩子出了咱们家的门就是个死，你的良心让狗……
1: 爹，俺这也是为家好啊！爹，
0: 你说。
2: 你把他藏哪儿了？爹，
3: 不是俺干的，俺不知道啊，爹。你说不说？
2: 不是俺干，哎呀，爹说，爹，就在咱家马棚子，
3: 哎呀，娘，没动静了，是不是血放完了？
2: 那就是放完了呗。没事了吧？血放完了。没放血，
4: 那是咱爹给俺治病呢。俺这毒现在全排出来了。
2: 也真好。
0: 娘。
2: 回来了。
0: 哥，你病治好了。
5: 去。娘，你别着急了，俺知道那个小日本子在哪儿，跟俺走吧。爹，去把孩子找。

的梦

0: 哎，高林，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儿吧？嚯，全屯的老爷们全来了，找地儿坐吧。朱开山今天不在家，俺就是当家的，有啥事儿跟俺说。
1: 你说了算。
0: 俺当然说了算。
1: 那好，你也看见了，今天全屯的爷们都来了，他们今天来干什么？你也能看个差不多。你收了一个有传染病的日本孩子，是不是？
0: 是，他就在那儿呢。你们要干什么？
1: 虽然你们是闯关东来的，朱开山大哥的为人仁厚仗义，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东北人不欺生，咱们相处都挺好的，你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说这话对，
2: 俺们家能有今天也全仰仗各位高林的帮扶。
1: 不过，今天这事儿我们可不给面子。
0: 这个日本孩子得的可是传染病，你们家不害怕传染，咱们全屯子的人害怕传染，是不是？是不是？全害怕传染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这个孩子给我们交出来，让我们来处理，这样咱们也不伤和气。你说好不好？
2: 你说的这话吧，有点道理。
1: 那就把孩子交出来吧，
3: 交出来！
0: 还没说完呢。
1: 这孩子才是得过传染病，可现在他已经好了。你们说怕传染，那你们看看俺们家人，俺们不都好好的吗？你们要不相信，去问问先生，先生也说这孩子好了。既然他好了，我就不能把他交给你们，让你们去处理。那你们想干嘛？你们也想向日本人那样把这孩子吓得火上烧啊？
4: 文他娘，我们可都打听过了，啊，像这种病是时好时坏，时坏是好，像瘟疾一样，说不定。 哪天就把我们全屯人都给毁了，这还一天不处置，我们全屯就一天不得安宁。要不日本人干嘛要架起火来把它给烧了呢？日本人都要把自己的种给烧了，咱中国人还留他干啥呀？你把他交出来，你把他交出来，
0: 交出来，
1: 咱们就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
0: 今天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我就跟你们拼了，全家都跟你们拼了！

成家了吧？该走了，你的病也好了。明天俺让你二哥送你回去，啊？回家的道还记得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管谁再亲也不如自己的亲爹娘亲，是吧？一郎啊，你记着，以后不管遇着什么事儿就回来，回到咱这放牛沟来，这有我，有家里人，不管咋样，咱这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发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

0: 就更丰富了。
1: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3: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需求，尤为适宜。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吃美味的同时，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4: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1: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
5: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

0: 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3: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5: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
4: 那你怎么估摸着他没跑远呀？
5: 我也就是瞎估摸。再说，你不是也说他能回来吗？
4: 也就是说说罢了，我那是怕咱爹担心。

0: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卫反诈宣传，
2: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

0: 说伊朗爹娘已经回国了，他们以为伊朗已经被烧死了。
1: 看见没有，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情无义。他娘，你说咋办吧？
2: 咱们今天晚上做几个好菜，再烫壶酒。
0: 李郎，俺娘叫你，走吧。
3: 爹，娘，一郎来了。

0: 一兰啊，来
1: 来，
0: 过来，
1: 来，
0: 坐这儿，来，一兰啊，快点过来，
1: 来，
2: 来，过来，来吧。
1: 来，一郎，大哥，
0: 来，
1: 大哥，
0: 坐这儿。一郎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和你二哥一块儿睡。这就是你的家，你就是俺的老儿子。啊，好了，吃饭。
1: 一郎啊，吃吧。你们日本话叫米奇米奇。来，来，我给你倒一点酒啊，喝一点。

0: 你真的就想这样，在这住下去了？
1: 嗯，这样挺好。我不能再让爹和娘为我伤心了。
0: 姐。

0: 这个畜生，畜生，都是你小叔把他惯的，动不动就撂蹶子，眼看着后天就要办大事了，他又跑出去三天没回来，你说这婚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熊玩意儿，我早就知道他早晚得惹出大事来。杏儿，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爹。
2: 俺真的不知道，估摸他跑不了多远，到时候会回来的。
3: 老弟，你别生气啊！俺打夫人出去找他去了，俺就不信他能跑到天上去。
2: 就是的，爹，别生气了，喝点茶去就火。喝什么茶？喝茶。爹，爹，满哪儿都找遍了，没找着他呀，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4: 你怎么没去林子里找找啊？
3: 爹，
2: 爹。
5: 镇上就不用找了，我这挨着家的问的，没有。老东家没找到人，他娘！你说，怎么办吧？哎呀，我的女儿啊，这个死孩子呀，都活到被扒了的地步了，哎呦我天，让俺怎么办呢？
6: 娘，你别着急啊，让他跑不了多远，这些天咱也没人惹着他，不是？
7: 行了行了，别哭了。大哥，大爹，
5: 咋办呢？
6: 别哭了，行了。你说能是逃婚？
7: 老朱兄弟啊。
2: 哎呦，亲家，
7: 来了，
2: 屋里请。

0: 屋里去。
1: 哎，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我一进来怎么就没动静了？
2: 这不孩子办喜事儿，我们商量商量。
0: 请请请，
2: 屋里请啊。
0: 请。哎。

0: 我那边可都准备好了，你这边预备的怎么样？差不离了吧？差不多了，
1: 喜轿都有了，酒席也准备好了，帖子也下来了。好，再没别的了吧？
2: 那新房布置的怎么样啊？新房啊，早就布置好了。要不俺带你去看看？
3: 不用了，你们俩办事我还不放心呢。
2: 来喝茶。喝茶。这你们也知道，我就这一个闺女，那是我的宝贝疙瘩呀。 昨天夜里，我和他娘商量了，再给闺女配送两匹马，不活了。你可听清楚了，那是纯种的蒙古马，是你早就眼红了的吧？
1: 你舍得？
2: 什么话呢？为闺女，我什么都舍得。我也不白要你的，
1: 我弟弟那片烟啊，都给你了。
2: 那是地道的山东烟，你不吃亏。哎，那传闻办事的时候可是请了戏班子了，你们请了吗？
1: 请了，没请着。嘿嘿嘿，
2: 我早就知道你没请着，头上去一个月我就给你请了，是那个，王家戏班。
4: 这都听说了吧？听说过，听说过。
2: 那玩意儿好，比你上回请的那好百倍了。你放心，那费用我出。哎，咱这说了半天了，我那女婿怎么没露面啊？上镇上洗澡去了。这不得收拾收拾吗？要不，俺打发人把他给叫回来。
1: 不用了。镇上有。
2: 澡堂子了，有了。哎呀，我说亲家呀，咱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女婿是爱到处乱跑啊，别到了日子找不着他喽。对，正日子的时候嘱咐他别多喝酒，喝酒误事的。我还想。 早点抱外孙子不是？哎呀，说起抱外孙、抱孙子来了，嫁闺女啊是高兴的事儿，我高兴。可是细想起来呀，闺女出了门了，剩下我们老两口了。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哎呀，我说兄弟，你可是够精明的。你看看啊，闺女出了门子，到时候我们老两口一蹬腿儿，我一辈子挣下的这点家业，可就都归了你了。到时候你就是袁伯镇的大拿了。哎，你这买卖做的，我告诉你，你可狠狠的赚了这么一大把。<笑>老海啊。
1: 这女儿婚嫁的事儿你也论斤两。你要是觉得吃亏，那我让传武到你们家去，我让他给你们当这个上门女婿。对，上门女婿。
2: 好啊，好，好是好，可他不姓韩呢。
1: 那你就当他姓韩啊！你这两腿一蹬，什么都没有了。<笑>
2: 好，说到这儿了。 到时候，咱们两家齐心协力把这个婚事办得风风光光、轰轰烈烈，让袁伯镇的这个乡亲们都看看，韩老海、朱开山，不白给。走了，
4: 慢走啊，
1: 慢走，
2: 留步留步。
1: 慢走啊，慢走。

0: 处处给我上眼药。哎呀，你看着，早晚我得收拾这王八羔子。
1: 你小点声，你才人家听不见。
0: 骂啥呀你这是？跑了的听不见，在家的人跟着你挨骂，要把自己气长出病来。
2: 给你姨子，哎，
0: 把你的脖子好好洗洗啊！哎，你这哪儿弄这药玩意儿，还香喷喷的？
2: 买的呗。
0: 这得花多少钱呀？你哪儿来的钱？
2: 婆母给的小提姐。
0: 行啊你啊，来咱家时间不长，别的没学会。
2: 这，靠自前你倒学会了。我本来不想要，婆母说啊，香儿也有。
0: 后来我就要了，来，
2: 加点热水。啊，你说二弟到底跑哪儿去了？
0: 哪点事儿？
2: 我看呀，他早晚得回来。
0: 你咋知道呢？
2: 你看全家都急得火上房了。
0: 老金，
2: 只有谁不急呀？啊，
0: 谁呀？
2: 仙儿啊。
0: 那倒是啊。嗯。
2: 他呀，肯定心里有数。
0: 行。哎，宝儿，你说咱这二弟能跑哪儿去？
2: 那你问我呀。
0: 你知道？嗯。他能去哪儿啊？
2: 他呀，肯定到林子里下套打猎去了。你咋知道的？你看咱家什么没了，下套的绳子不见了。
0: 哎，说的在谱。行啊你，幸亏你是个娘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还不得到衙门里当捕头去？
2: 哎，这事儿你咋不跟咱爹咱娘说呢？ 哎呀，这事儿啊，我只是猜的。要是猜对了，也没奖赏；说错了，还落个埋怨。我才不说。
0: 你这心眼子太多了，以后没准哪天你都得把俺给卖了。
2: 那要看以后你对我好不好了。

0: 你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嫂子，我真的不知道。那你怎么估摸着他没跑远呀？
1: 我也就是瞎估摸。再说，你不是也说他能回来吗？
0: 嗨，我呀也就是说说罢了，我那是怕咱爹担心。 嫂子，过得挺好的。嗯，挺好的。他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打呼噜又吹气儿的，弄得我都睡不好。哎，妹，我听他说，你们俩睡一铺炕上，一根绳。 就给你们俩分开了，这是真的。本来就是嘛，信不信由你。那一年，算了，不说了。你看你，脸都绿了。没有，我才不吃醋呢。 你呀，也就是不愿意。你要是愿意给他做小，我也不拦着。

0: 你这是找我？
1: 找我？你这是找我？
2: 找我？你可回来了你！你这跑哪儿去了？这爹娘找你都找疯了。
0: 找我？
2: 你这日子跑哪儿去了？啊？
0: 找你回来了。
2: 爹，后天不是办事儿吗？俺怕席面上太寒碜，就去林子里打了些野物，酒席上也能添点喜庆。
3: 那你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不是吗？啊，省得我们担心嘛。宝马，先走吧。哎，
4: 娃，你可不敢再跑了。你再跑了，娘真的就活不出去了，听见没有？哎，
2: 娘，俺不跑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俺要好好过日子。
4: 二弟，新房都布置好了，你不过去看看？
2: 看，当然要看了。这后天就得在新房里搂着新娘子睡觉了，哪能不看呢？啊，走，带我看看。

0: 好，太好了，比俺想的好太多了。刚才你在院子里叫俺什么？
1: 以后别叫二弟，叫传武。

0: 秀这一打扮呐，俊死啦！瞧这眉毛啊，漆黑绝细，老长，都到鬓角了。<笑>
1: 看你妈婶这嘴巧的呀。秀啊，娘嘱咐你的话千万记住了啊。公婆要孝顺，大伯小叔子呢不要慢待，让着点。早晨呢早早起来做饭。
0: 千万别贪睡，啊！吃饭的时候啊，多长点眼色，看谁的碗空了，就赶紧给人家添饭。他要是把筷子往碗口一横啊，那就是不吃了，就别硬添了。
2: 娘，人家山东人跟咱当地人的习惯不一样啊。
0: 好，进了门啊，跟婆婆讨教，把礼数问清楚了，别做出失礼的事儿啊。嗯
2: 娘，你这些话都快絮叨100遍了。<笑>

0: 亲家，亲家，哎，哎呦，亲家，哎呀，走啊，哎，走啊，快走，行，亲家。
1: 慢点，师傅，媳妇儿，我师傅，
2: 你怎么在这儿吗？你找小师妹，
1: 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师妹，那你找到你女婿了？
3: 师妹，到底是咋回事？你倒快说呀！是，没事儿，快说呀！师傅，这人多不方便，进屋之后我慢慢告诉你们啊。咋回事？咋回事？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
0: 夏先生，这老二的婚事办完了，就该老三的了。你看该怎么办呢？哎呀，
4: 他们的事儿怎么办啊？咱们说了不算呐。这两个孩子，尤其是我那个闺女，主意是贼正啊！来来来来来，
5: 谢谢大家伙赏脸啊！来。
4: 酒可是咱自家酿的，多喝点啊！好，两块大银元呐，我得请他做点盘缠。哎，大家伙一起啊！来来来，一起一起，再干一个，干一个！各位老亲，今天是俺朱传武大喜的日子，大家伙一定要喝好。爹，你和这叔叔大爷们多喝点啊！
0: 多喝多喝，一定多喝啊！
1: 你得少喝，哎，不许喝！来来来，来喝！来，命，这就是命，
6: 孩子，认命吧。嗯，师父，我早就认命了。
1: 他们待你挺好的。 他们待你再好，你心里他也不是个滋味。我知道，早点嫁人吧，孩子。嫁了人呢，也许会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了。你说呢？

0: 你们俩想唱戏了？嗯。要不这样，你跟东家说说，他们要是愿意，咱们师徒俩合唱也会怎么样？嗯。诸位老乡台，今天。 是我们家传武大喜，请来了王家戏班，大家伙说唱的好不好啊？
1: 好。
0: 诸位还不知道，我的闺女仙儿过去就在王家戏班唱戏，艺名小秋燕。今天她和她师傅又重逢了，我们请我闺女仙儿和她师傅唱一段，好不好？
2: 好。
0: 仙儿，来。 跟你师傅来唱一段吧。

反拷打鸳鸯，只问小红娘。

0: 方五哥，你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你没听见窗外有动静？我跟你说，八成是三儿在外边听响呢。俺记得大哥成亲那天，就是俺听的响。他俩被窝里边那点没羞没臊的话呀，听的是真真切切。得空俺就羞臊了，现在嫂子看见我还躲呢。
0: 可是，那咋办啊？总不能就这么待一宿吧？
1: 咱不待着，

0: 给你讲故事。
1: 讲故事？
0: 嗯，
1: 好啊。
0: 来给你讲一个一只老虎两只尾巴的故事。
1: 一只老虎两只尾巴？
2: 你讲，你快讲啊。
0: 好。那年俺在山上干活，俺的老把头呢叫老独臂，独臂嘛自然就是一只胳膊，你猜他这只胳膊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你听我说啊，好些年前呢，有那么一天，老独臂自己去林子里溜达，碰见一只老虎，那可是一只斑斓猛虎啊。这老虎一看见老独臂就嘿嘿发笑。
2: 老虎会笑？我才不信呢。
0: 你别不信呢，老虎是这么笑，你看着啊。这老独臂看见老虎就想，这该不会是碰见传说中的笑面虎了吧。老虎也看见老独臂就想，哎呦，这老家伙头发炸着，胡子拉碴的，跟我长得挺像。不行，一山不容二虎，嗷一嗓就扑上去了，咔嚓一声。你猜怎么着？老独臂就是把胳膊塞进了老虎的嗓子眼里，就这样胳膊没了。可老独臂忍着痛抄起个木棍，噗嗤就给捅进老虎屁眼里了。哎呀，你说这老虎他哪尝过这滋味啊，啊这屁股火烧火燎的撒欢就跑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吧，老独臂又去林子里溜达了，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死老虎，可他就觉得奇怪，这老虎咋有俩尾巴呢？走近一看，一只是真尾巴，一只还是那个木棍儿，愣是没拔出来。老独臂就在想，这老虎是怎么死的呢？不是疼死的，就是让屎给憋死的。
2: 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3: 这孩子，多少年没见他这么高兴了。有了媳妇儿，他的野性慢慢就收住了。
4: 哎，生姜断不了辣气啊！你年轻的时候倒是有俺拴着你了，非要跟着义和团闹事儿，俺拴住你了。
3: 哎呀，文儿啊！嗯。川武这个生马蛋的呀，终于是尝着媳妇儿是什么滋味了。这下他这脚后跟呀，算是彻底给定住，不会再瞎跑了。咱爹咱娘也就彻底踏实了。
5: 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3: 嗯，是难过。睡觉吧。
2: 爹娘。
6: 是啊。
7: 怎么了
6: ？我不行了，我吓得肚子疼，不行。
7: 怎么了？说呀，
6: 娘，川武哥他怎么那么多可笑的故事？我笑得肚子疼，今天晚上我算是睡不了觉了。哎呀，
7: 好了，笑，回屋去吧啊！你听娘说，这好日子刚开始就擒不住了啊！老朱家的爷们儿个个可都是龙马精神，你自个儿慢慢品吧啊！睡觉，快回去吧，去吧啊！
3: 肚子疼。你看这孩子。知道你没睡，姐，俺备好马了，跟海快走吧。
8: 上哪儿去啊？
0: 关东山天高地远的，哪儿不能去？
9: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0: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

0: 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5: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

0: 本，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0: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

0: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1: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黑豆、绿豆，黄豆，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0: 红果配绿叶，既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2: 这个药还那很普遍，
1: 对，
2: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0: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2: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0: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您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1: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1: 没问题。
2: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啊。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2: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
2: 错误的啊。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是正确的。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身服药
0: 哦，不用一直吃。
2: 对
0: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2: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0: 哦，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1: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嗯，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2: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
0: 嗯，
2: 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

0: 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1: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1: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
0: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
0: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3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哇哦，那还有一个
0: 是什么豆？
2: 黄豆。哦，是3种豆子。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1: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3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7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1: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7个信号，比如说1，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2，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3，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4，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

0: 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1: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1: 好，
0: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1: 胳膊肘
0: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1: 啊，哇，好酸啊！
0: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它很普遍，
1: 对，
0: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1: 是的，
0: 还能辅助降血压。
1: 那
0: 么决明子味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亏肠燥等等啊。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3: 人过40，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

0: 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1: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0: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幺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幺用到10克左右。
1: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囊。
0: 把丹参和无毒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5: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0: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4: 怕热啊、
0: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4: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

0: 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1: 也有。
0: 也会有。
1: 也会有。
0: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1: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0: 嗯。
1: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0: 哦。
1: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0: 嗯，
1: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0: 嗯，
1: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0: 嗯，
1: 有关系。
0: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1: 对，
0: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1: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0: 哦，
1: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为药。
0: 嗯，
1: 丹参呢用到5到10克，三七5到10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
0: 哦，
1: 去水煮炖熟。
0: 哦，
1: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嗯，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0: 嗯，
1: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此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0: 嗯，
1: 清心除烦、凉血消痈。
0: 哦，
1: 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0: 嗯，
1: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0: 嗯，对，
1: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0: 嗯，
1: 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
0: 嗯，
1: 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啊，如果哪儿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1: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
0: 嗯，
1: 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

0: 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啊。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虚、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
1: 嗯，
0: 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1: 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0: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1: 倒进去，
0: 调成膏状。
1: 哦，
0: 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9: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来看一下观众提问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0: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
1: 嗯，
0: 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
1: 嗯，
0: 啊，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
1: 嗯，
0: 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

0: 买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科的林琳琳。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囊卵巢的问题啊。有不少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可能就会说，哎，我好像年轻的时候是多囊卵巢，但是呢，现在我也就是孩子也生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关注这个问题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如果年轻的时候是多囊卵巢，到年老了也不能不管它。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多囊卵巢啊，它是一个贯彻女性终身的这么一个，内分泌代谢问题的一个疾病。多囊卵巢呢，它的发病机制啊比较复杂。目前呢，我们认为它跟很多因素有关。一个因素呢是一个家族遗传因素，就是研究发现啊，多囊卵巢它有一个家族聚集性的现象，它跟很多基因是有关系的。那么多囊卵巢呢，我们都知道它的发病机制中，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叫做胰岛素抵抗。那什么叫做胰岛素抵抗呢？其实胰岛素抵抗这个名词更多的可能用在糖尿病人群中，糖尿病人群可能对这个名词比较熟悉。但是呢，胰岛素抵抗在多囊人群中也是有很大比例是存在的，就是我们人体啊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造成胰岛素分泌过多。那么胰岛素分泌过多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呢，是多囊卵巢的一个代谢紊乱的一个核心机制。那么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啊对能量的利用不是很好。多囊的人群呢容易肥胖，也是跟这个胰岛素有关系的。另外呢，多囊人群呀，我们都还知道它还有一个就是内分泌的异常，就是容易雄激素增高。有过多囊卵巢的这个女性啊，可能会知道，哎，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毛发比较浓密啊，脸上容易起痤疮呀等等情况，这都是因为雄激素增高。那么这个雄激素增高和胰岛素抵抗之间呢，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关系的。胰岛素抵抗呢，容易造成这个雄激素增高，雄激素增高呢，又会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就会陷入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人体如果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下一步呢就会引起一个代谢的紊乱，容易造成我们常常说的多囊卵巢的典型体征，就是什么多毛、肥胖、月经紊乱。但是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哎，我现在已经不要孩子了啊，我也不是不去关注这个月经了，我也去不去关注这个多毛了，我可能就不用管这个状态了。但是多囊卵巢造成的人体的这种内分泌紊乱以及这种胰岛素抵抗还是存在的。这部分人群呢，他后续这个二型糖尿病和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还是高于普通人群的。所以说一旦自己有多囊卵巢，他就要终身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怎么来关注多囊卵巢呢？中医主要是关注体质的变化。中医呢有一句话叫肥人多痰，就是多囊患者呢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看外表他可能就胖，另外呢自己可能感觉身上没有劲儿，然后大便会沾马桶等等的。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化痰的中药，像平时代茶饮中可以加一点陈皮呀、白术啊等等做代茶饮，可能对体质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被诊断过多囊卵巢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呢，不管在自己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要记得关注自己的这个内分泌代谢问题。只要正确认识多囊，管理多囊，多囊就并不可怕。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
3: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出。

0: 师止痛胶囊冠名户。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咱们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不容易啊。咱们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苞米地，只有一颗山东高粱在地里挺着。孤木不成林，万事要小心呐。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咱俩去找老毒病，去放牌。

0: 自由自在的，那才是他该过的日子。
1: 你诓了爹啊！你这一走，这家咋办？秀儿咋办呢？
0: 啊，顾不了那些了，这都是让爹逼的。姐，咱走吧！啊！
1: 我不走，走的话，我对不起爹娘对我的一片心。
0: 你不走也得窝囊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走不走由不得你了。走！
1: 哎，窗户。

0: 呢。
1: 闯入这个天杀的，良心喂了狼了。秀儿。

秀，秀，别哭，秀，秀，你听娘说，听娘说。

0: 爹，他们不会回这儿来了。丢人呐！我这一辈子都没丢过这样的人，今天败在这个逆子手里了，我这心里头过不去啊。爹，父子爷俩没有过不去的仇，您别往烂处想。要不，咱去找找他们。
1: 不找了。他要是

不回来，找也没用。哎，想想怎么跟人家老韩家说吧。这个坎儿不好迈呀、啊。

0: 上一郎就要回家去。
1: 不不不不。

0: 叫，三不哭。好孩子，叫。哎呀，你这样，爹就更着急了。
1: 祝开山，你他妈王八蛋！你混蛋！你，花儿，我要是再不放个屁，我还老还在朱元宝这就没法待下去了。孩子，别哭，我现在就找他去。好你个王八蛋！

今天先到这儿了，让他们家里的人收拾收拾，明天再来砸。

0: 朝文，一会儿你的老韩家捎个信儿，告诉他晌午我在镇上的酒楼请他喝酒，请他务必赏脸。
1: 爹，他把咱家锅都给砸了，就跟跑咱家祖坟一样，还凭啥请他喝酒啊？
0: 这事儿说到天边去，咱们都理亏，花了咱们也不解气，将心比心，我们在一起坐坐，长辈们弄出个清理再说吧。
1: 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忍了。
0: 咱们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不容易啊。咱们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苞米地，只有一颗山东高粱在地里挺着。孤木不成林，万事要小心呐。亲家，你消消气儿啊，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气大伤身。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们家，更对不住秀。你想怎么的都行，我没有二话。
2: 朱开山，你们家是人吗？啊，船夫跑了，我闺女怎么办呢？往后还嫁不嫁人了？想嫁人有人要吗？嫁不出去，我这闺女一辈子守了活寡了。
0: 亲家，你说的都是实情。你等着，亲家啊，等我抓住这瘪羔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都说你们山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朱开山，你就是这样娇儿育女的吗？啊？
0: 是是是，养不教父之过，我领罪，我领罪。
3: 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嘴好，满口仁义道德，可做起事儿呢，够平的吗？你们骗江过海来到元宝镇，我们此地人欺生了吗？我们不欺生，你们倒欺负起人来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公平吗？
4: 不公平，
5: 不公平。
6: 我他妈就是看着不公，传我这鳖羔子，别让我碰到他，要是让我碰到他，我非要他劈了不可。
7: 还抓他儿子干什么？他老子不在这儿吗？今天就要收拾收拾你，
8: 先收拾老子再说。
9: 哎，老叔，哎，老叔，不好了，修腿儿井了。
10: 啊，
9: 还好了，修过来了。

0: 巧云姨，先生，这就是玉书姑娘，长得葱劲儿葱劲儿的。好，你坐吧。玉书啊，嗯，你巧云姨呢是从山东老家来的，来投奔亲戚，亲戚也不在了，没地方去，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就把她留下了。我想。
1: 爹，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你早就该有个伴儿了。
0: 玉叔啊，爹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你呢也需要有个说听心话的人啊。我想早点把这个亲事办了，咱们也不打张罗了，请几个朋友就行了。啊。

0: 你的，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好，你带你巧云姨上马台风那儿做几件衣服啊，别舍不得花钱，尽好的做。
0: 我才不给你省钱呢。巧云姨，走。
1: 啊，去吧。
2: 吓坏了，吓得难过。
3: 谁来了？你
2: 我啊！黄六连。
4: 吴掌柜。抱歉抱歉，
5: 您真是金身玉体，这么难请啊！
6: 我这壶酒是温了又温，再不喝味儿全飞了。
4: 吴掌柜的请酒，我哪敢怠慢了。不过会上刚接了一笔生意，耽误了一会儿，还请吴掌柜的见谅啊！
6: 不不不，我可没有怪罪的意思，只是久等不至，着急罢了。来，喝酒。
3: 来点什么，爷？好嘞。
6: 前些日子您续弦，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应该背点礼，贺贺喜。结果呢，您偷偷摸摸办了，狗朋友，
4: 又不是头婚，张罗什么呀？
6: 我听说新嫂子漂亮，人也贤淑，就是没见过。您真是金屋藏娇，究竟要藏到什么时候
4: 啊？初来乍到，还有点害羞，不愿意见人，早晚你都能瞧见。哎。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讨伐东吴的吧？啊，有什么话你直说。
6: 夏掌柜精明，什么也瞒不过你。那我就说了。
4: 说呀，没人拦着你啊。哎，
6: 上番没听您的话，跟您抬价收山货，栽了跟头，到现在也没反过法来，干什么也不敢干了。这不，手上有几个闲钱攥得紧紧的，就不敢轻举妄动。听说您要在秋后大干一场，钱也不凑手，四处拉活。我寻思着，干山货这行，跟您比拼没戏。
4: 嗯，
6: 倒不如把钱投到您这儿入个股。我说夏掌柜的，肯不肯赏脸呢？
4: 好啊，有钱大伙挣吧。您投在我这儿啊，说明你抬举我呀。
6: 咱今儿说定了。
4: 定了，来。
6: 看着面生，不像此地人。
4: 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你看那一招一式不凡啊，看样子不是大户人家落魄，就是才子怀才不遇。
6: 嗯，我看差不多。嗯，好像有什么仇事。嗨，咱这不是看着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吗？万一要是三十小年，谁家灶王爷谁自己送，不管他，你喝酒
4: 来。

0: 先生，您是进货还是出货呀？屋里请吗？
1: 小姐啊，
0: 哎，
1: 跟谁说话呢？
0: 那个人挺奇怪的，早晨在咱门前转悠，叫他进屋他又不进，说话也不搭腔的。
2: 不搭腔就别惹人家，进屋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掌柜的，什么事儿啊？
1: 对面的吴掌柜缴了械了，
0: 哟，
1: 不做商货生意了，入了咱们的股。
0: 那好啊，少了个对手，这生意也好做了。
1: 那是啊。
0: 哎，掌柜的，
1: 嗯，
0: 来，您看，那个人早上就在这门口转悠，还没走。
1: 嗯，昨天啊，我和吴掌柜在凌霄园吃饭，见过。这个人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拿捏得恰到好处。我想，不是官宦人家，也是富家子弟，肯定是落了牌，遇见什么难事了。这样，你把他请到客厅，我问问他。
0: 来，
2: 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儿？你我可是素昧平生啊。
1: 这位先生，咱们可不是初次谋面了。昨天在林香园咱们已经见过了，请问先生开普。
2: 哦，是的，在下佟传喜，字安国。
1: 啊，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夏元璋。
2: 哦，久仰久仰。
1: 来，请坐。
2: 夏掌柜，不知您找在下有何贵干呢？
1: 佟先生，我看你举止落落不凡，却郁郁寡欢，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能不能说出来？也许我对你会有帮助。怎么了，佟先生？
2: 我是有难处，还是天大的难处？
1: 那你把难处说出来，也许我会为你分忧啊。
2: 实不相瞒，在下是齐人，正黄旗，家父在大清国的时候在京为官，现在啊，皇上逊位了，可谁曾想家父受人撺掇参与复国之举，现在啊，被压在京城大牢里了。
1: 哎呦，这麻烦可大了。
2: 是啊，前几日家父托人捎来口信，说使些银钱疏通疏通，可免杀身之祸。可这几年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哪还来什么银钱呢？情急之下呀，我想起来家里珍藏着一颗多年的老山参，我想把它抵押出去，换些银钱进京救父命。可家父有言在先，就是赴死也不能出售此物。身为人子，岂能不救父命？可是出售此物呢，又违背父命，难呐。
1: 佟先生，恕我直言，你的那颗山参就是所值几何，恐怕也救不了你父亲的命啊。
2: 夏掌柜，这颗山参本应该是进贡朝廷之物，家父也是偶然所得，若是在前朝被皇上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罪过，就是现在拿出来恐怕也会惹出众多的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太值钱太珍贵了，别人买不起。
1: 佟先生言过其实了吧，山参就算是再值钱也不会没人买得起啊。
2: 夏掌柜，我不和您争辩，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信不信呢由您。
1: 那就让我开开眼吧。
2: 这个
1: 川杰，你忙去吧。

0: 下来回，七两为神，八两为宝，这件东西还称得上是神吗？
1: 称的，称的。
0: 我说这东西无价，不为过吧？
1: 不过，不过。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的意思啊，是拿它做抵押，换些银钱，先把父亲救出狱，等父亲出狱之后啊，再把他给赎回来。家父在京城啊，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这点银钱不成问题。
2: 那你打算抵押多少钱呢？
0: 不多，大洋两千，为期半年，到期啊，本息翻番给您。
2: 要是逾期不还呢？
0: 东西归您。
2: 提前还贷呢？
0: 本息照付。
2: 不忙，不忙，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0: 您请看。夏掌柜，看来您对大祸也。要不，咱们找个行家看看。啊，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如果要是我给你掉了包，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原来的东西呢？是不是？
0: 啊，实话告诉你，来柜上之前呢，我打听了您的口碑，您不是那样人。
3: 那我要真是那样的人呢？
0: 我的东西啊，当然认得了，到时候自有辨认的方法。
3: 跟你开个玩笑，我还真不是那样的人。成交。
0: 慢，夏掌柜，你我是不是找个中人立个字据？
2: 哎呀，童先生做事还真是一个有根底的人。我看这样吧，对过的吴掌柜是这方面的行家，咱们请他做个中人。
4: 来。哎呀，咱家呀，这阵子让窗户的事折腾得不轻，好容易清闲点了。明天咱俩从外面吃啊！哎
5: 哎，娘，我拉风霞，
4: 就会拉个风霞。
5: 啊，我是杨排风，干的就是火头军。
4: 拉倒吧，有你这份火头军啊，那风匣子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跟月孩子抽风似的，我不惜说你。
6: 娘，咱家风匣子不好使，你也不怪俺大文啊。啊，
4: 我咋一说你媳妇你就来劲呢？咱家那风匣子咋坏的？都是让他拉坏的，呼嗒嗒，呼嗒嗒，跟拉大锯似的。还闭着个眼睛，咬着牙，一身有仇事。
7: 行了行了，吃饭嘴也不识馅。一郎呢？
4: 刚才还在院里呢，这咋一掉地上上哪儿去了？哎，回来了。一郎，一郎，呀，一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啊？谁打的呀？说话呀！
8: 一郎，谁欺负你了？跟大哥说，我跟三哥去收拾他去。
7: 不用问了，肯定是屯子里的孩子欺负他了。我说传闻啊，这事儿你得打听打听，我得亲自登门到他们家问问。哎呀，这孩子怎么气性这么大呀、
4: 啊？把俺老人真的气着了。
7: 行了行了，一郎，行了，别生气了。
8: 一郎，过来吧，一郎。
4: 一郎，喝点水。

0: 你看这一栏啊，闷哧闷哧的，
1: 出水才看两腿泥，
2: 哎，对，
1: 慢慢看
2: 啊，重心放低，对，焯水，哎，行。

0: 对，抄腿，哎，对，行，来，
1: 你这下不行，大哥教你点新的啊，看好了，上步抓小袖，走，
0: 抓了吧？啊，哎呀，这要是你二哥教你啊，那你就真是打遍全村无敌手了。我离你二哥还差点距离，行，这小子。

0: 大哥，教你个绝招，想不想学啊？
1: 嗨，
0: 哈个屁！说中国话。
1: 好。啊，
0: 你要是碰上像我们这样的，打不过怎么办呢？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对吧？你两个眼睛死盯着他，啊，瞄住他，用余光就找，看地上哪有石头，啊，这只要看见有石头，走到那儿去，大喊一声“当”，双手拍地。知道为什么双手拍地吗？把地下的黄土抓起来，扬他眼睛啊！啊，等他眼睛迷了，那把石头捡起来，那就想怎么收拾不就怎么收拾了吗？中国的武术道道多着呢，慢慢练去吧。

0: 先生，您唱戏真好听。
1: 啊，真的呀？我不是票友，可我是戏迷。哪天得功夫，我给你唱一出啊。
0: 哎，先生，唱的是《借东风》吧？
1: 是啊。怎么，你也懂戏啊？
0: 多少懂点儿。俺爹是个戏迷，小时候啊，经常领着俺去听戏。
1: 好好好。
2: 掌柜的高兴啊，又唱上了。
1: 高兴，我哪天不高兴啊？
0: 川姐来了。哎，
3: 川姨。
0: 哎，
3: 掌柜的，你换我过来，不是叫我来听戏的吧？
1: 川姐啊，那天童先生拿大货让我来看，把你支出去了，心里不痛快了吧？
3: 没什么不痛快的。
1: 嗯，你小子心里想的什么，我全知道。别怪人家小心又小心，那可是个宝啊，
3: 是吗？
2: 我是想啊，给掌柜的长长精神，怕掌柜的打了眼，
1: 想用假货打我的眼，他敢？我跟你说，传杰，童先生在元宝镇一露面，我这心就一动，我就觉得我跟他非得有点故事。哎，果不其然，其实呢。他不用把东西拿出来，我都不怀疑他。哎，我这个人啊，你别看我眼睛小啊，可是毒我能看到他骨子里。我一上眼，我就知道这个人出身不凡，那举止那做派，三天两头是模仿不了的。他就是成了叫花子，也改变不了。像这种富家子弟啊，他就是再穷，他不会使诈。你放心，他们的东西啊，假不了，你看都不用看。哎，
3: 是是是，想蒙您啊，真是不容易。
1: 嗯，今儿个呢，我心里高兴，让你开开眼，啊。
3: 哎
1: 哎。
3: 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过两天不准来赎啊。
1: 也难，即使他把他们家老爷子救出去，想凑足2000块大洋，谈何容易呀、啊、何况他是刚出了大狱的人，没人买他的账，躲还来不及呢。他就是凑足了赎金，哎，咱也不吃亏，半年赚2000块大洋。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

0: 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听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桃酥

0: 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11: 哎，你不是说，你不是
10: 验验货吧？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卫反诈宣传，
2: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他就是凑足了赎金，哎，咱也不吃亏。半年赚2000块大洋，这样的买卖你上哪儿找去啊？
2: 是是是，那我今儿个就开开眼。
1: 传杰啊，砷这种东西啊，7两为砷，8两为宝，这个东西是7两2钱半。不瞒你说，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都没瞧见过。哎，这几天把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了。
2: 掌柜的，把您那放大镜借我试试。
1: 好好看看吧，机会难得。

0: 掌柜的，咱让人骗了，这身是假的，不可能。
1: 掌柜的，山猫爷爷教过我怎么辨别真身和假身，他说很多人拿着借梗当真身来骗人的。
2: 借梗我还没看见过，借梗是有长成人形的，可是它没有身颅，没有须。

0: 你看看这个棒槌的身炉，你看看这须，你看看这身炉上有多少液痕。
1: 是是是，商包爷爷说啊，这帮造假身的人专门精心雕刻了身炉，然后粘在这个戒梗上，和这须子也是粘的，眼神不好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不信您上眼看看。

0: 真的让他给骗了，让他把我给骗了。我他妈玩了一辈子鹰啊，今天让鹰把我眼睛给啄了。丢人呐！
1: 大哥不是教你绝招了吗？你怎么又被人揍成这样啊？
2: 他，大哥，骗了我。
3: 啥时候骗你了？那不绝招都教给你了吗？
2: 我，抓起黄土。
3: 那你扬他呀？
2: 我扬了。他，你眼了。
3: 找石头，找石头。
2: 我，找石头。啊。他，什么也看不见。
3: 砸他！你还等什么？
2: 我，找到石头了，给我。挖不出来，他眼睛好了，我还是挖不出来。他，你把我揍了。
3: 哎呦，那傻孩子，你找的那是死石头，那是埋在地上的，你得找那活石头砸他呀。你傻蛋，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
4: 传闻啊，你这个荒料，教出来的徒弟那不是荒料，能是什么玩意儿？
3: 日本人那死心眼子，
2: 你还得教我。
3: 行，你先把伤养好了啊。
5: 夏老儿，我知道就是你，咋了？馋了是不是？让锅里糊着猪蹄儿呢。熟了，第一个就给你吃啊！不许告诉你大哥，他又该说俺偏心眼了。你看看，咋的了，小老儿？又有人欺负你了？
6: 我看黄历了，今天我过生日。
5: 哎呀！你过生日啊？你咋不早告诉娘啊？早晚饭，娘给你炒八个热菜，再给你擀点长寿面，咱吃出点动静来啊！娘给你弄菜去啊！
7: 哎，喝了。哎，你俩啊，这酒好不好喝？
8: 辣。
9: 哎爹，这酒差不多了，他那个面，
7: 纳文，你去看看你娘面做好了没有？
8: 哎，
7: 再喝一点点啊。嗯。来，一郎，喝。好，吃点菜。
5: 嗯。来了，着急了吧？哎，一郎，看。娘做的打卤面，你的长寿面，
7: 吃吧，一郎。
2: 我吃不下去了。
7: 不行，得吃。过生日就得吃长寿面，这是中国人的讲究。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图个吉利，长长远远，顺顺利利。你看看，这是你娘做的正。

0: 宗的山东打卤面，啊，这个酱油打的卤，上边一层鸡蛋、黄花菜、山木耳。以后你走到哪儿，要想吃到山东打卤面，那可不容易啊。来，你娘这手艺啊，没得比。
1: 老东家，有两个日本人找你。
2: 一郎，儿子，
3: 儿子，
2: 一郎，
3: 一郎，儿子，一郎，
2: 一郎，
3: 爸爸，
2: 我的儿子，一郎，
3: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多亏好心的中国人把你救了。
2: 我是龟田一郎的父亲。这是他的母亲，谢谢你们，
3: 谢谢，
2: 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你们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3: 谢谢。
2: 我想把他领回去，可以吗？这是我的补偿，如果不够，我还可以给你们送来。
3: 是，
2: 请收下吧，
3: 请收下。
4: 你把他收起来吧，俺们救他收留他不是为了这个。
3: 那你需要什么？
4: 孩子今天过生日，俺想让他把这碗长寿面吃完了再走。
3: 当然可以。

面吃完了，跟你爹娘走吧。

0: 依兰，你是我们老朱家第四个儿子，我和你娘会一直想着你，跟你父母回去吧，回去吧。起来，起来，孩子，起来。
1: 哎，依兰，依兰，依兰，
2: 你们别找他了，这孩子去找秀了。

0: 掌柜的，吴掌柜请来了。
1: 哎呦，吴掌柜，哎呀，行，你不是一直没见过新嫂子吗？巧云，
2: 吴老板好。
1: 啊，巧云，你去吧。来来，快请，快请。
0: 哎呀，
1: 夏兄，新嫂子果然俊俏啊。夏兄真是交了桃花运了。
0: 哎。
1: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

0: 心脏的漂亮，不会是晚上砍伐过度了吧？
1: 我现在是下个台阶都喘，上了炕也砍不了伐了。
0: 那是哪儿不舒服？
1: 哎呀，不是不舒服啊，是非常的不舒服。
0: 哎呦，那得找个人瞧瞧，别耽误了。
1: 我这个病啊，医生治不了了，是心病。
0: 哦，
1: 吴掌柜的，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交了底吧。咱们两个让那个童先生给骗了，他那个身是假身。
0: 您说什么呢？不会吧？
1: 他骗了我，也骗了你这个行家，可是他没骗得了我这个小学徒的。张坚。

0: 吴掌柜，
1: 吴掌柜啊，你再仔细看看。
2: 我还真看不出来。
1: 要不是传杰提醒啊，我也看不出来。这就是不值钱的借梗啊。你看看这深炉，这须子，这都是后磕的贴上去的。
2: 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姓佟的太狡猾了，
1: 真是太坑人了。我看他仪表堂堂啊，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来。哎，可他就是干了，你瞧瞧。
2: 这么说，我这个当中人的，
1: 不，这件事情怨不得你，怨我自己，我认倒霉，成了吧？
2: 这个姓佟的真是丧尽天良，捉住他一定给他送到官府去。
1: 算了，背后跺脚人家也看不见，干赚的自家地面受委屈。传杰，去把火盆给我拿来。
0: 掌柜的，这天你要火盆干什么呀？
1: 让你拿你就拿，啰嗦什么呀？
0: 哦。
1: 吴掌柜，这件事情就是你知我知他知，我不想再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再看他，这太丢人了呀！啊，还有，这也太乱真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呀。今天我就当着咱们三个人的面把他给毁了，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行不行？
2: 呀，小秀说的也是，这是个惹祸的根苗。
0: 掌柜的，掌柜的，这可是两千块现大洋啊！这
1: 不是两千块现大洋，这明明是我的半世英名，都让他给毁了。
2: 夏兄，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你说。
2: 前些日子我想来想去，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您说我要不干山货的买卖，别的我还真不会干呢，我还不如重操旧业合适。我想从您那儿把股份撤了。
1: 你现在就想把股份给撤了？
2: 哎，
1: 我这我也措手不及啊，我这钱都压在货上了呀。
2: 我不急，我先告辞。

0: 又哭又笑，抖什么机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真哭了？
1: 严呛。
2: 说嘛，不会这么太平平。

0: 俺找他算账去，找谁算账去？你有证据吗？谁能证明人家偷了你的马，害了你的猪啊？啊？谁能证明？你说。
1: 这事还有啥证据啊？不就他家跟咱家有仇吗？你要不然咱报官去。
0: 报官？你以为就你鼻子下长的是嘴，人家那底下是长的窟窿啊？
1: 那咽不下这口气，
0: 咽不下也得咽。
2: 人心向背这句话，那文没教你吗？啊！现在咱们家人出去，人家都有戳咱们的脊梁骨，你现在找人讲理去，所有人都不会向着你说话。王楠呐，人要创下好名声，那可不容易。你要想坏了名声，那容易。咱们老朱家的名声。
3: 全让船坞当成了擦屁股纸，扔到茅坑里去了，咱得把它捡回来，洗干净了，晒它几个夏天的太阳，再冻它几个冬天，你再把它拿来闻闻，没准还有臭味呢。
4: 吴传武，
5: 这不是人糟的东西，整个家全都让你给败了。
4: 等你回来，非扒你皮不可。周长安，你骂啥呢？你敢再骂一遍？你刚说啥呢？啊？
5: 娘，盆摔了，说盆；锅摔了，说锅。你妈船坞俺不管，你连俺们老两口你都烧上了，你现在越来越长本事了，你。大爹，你管管他，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
2: 去你娘的瓜大大吧！我还不管了呢。

0: 无闲田，
1: 四海无闲田，
0: 农夫犹饿死，
1: 农夫犹饿死。
0: 把这首诗抄一遍。
2: 爹，哎，爹，墨迹给你找回来了，有什么活你就栽培吧。
3: 王木匠，
4: 你好，
3: 老
4: 辈子，这回要打什么家具啊？莫非小三要成亲了？
3: 他早着呢。
4: 那你是要？
3: 我想让你给我打十副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4: 你们山东人使唤的犁杖？你们的犁杖和我们的不一样？
3: 你们的犁叫满犁，和我们的犁杖大不一样。
4: 不行不行，我们就会打满犁。你们的犁杖什么样我都没看着过。
3: 大样我都给你画好了，尺寸也写好了。你看看，哎，就照这个样子吧。
4: 就照这样吧，这尺寸。
3: 对，
4: 打造十副。
3: 十副，一副都不能少。
4: 掌柜的，打这么多干什么？
3: 你就打吧，我自有用处啊。工钱咱们好说，啊，那就拜托你了，王木匠。
4: 好，回头见。
3: 好。
2: 爹，你打那么多犁杖干啥呀？这不说料钱，这光工钱就得多少啊？
3: 你呀，什么事情都得往前看十步，到时候自有它的用途。
2: 掌柜的，掌柜的，吴老板跟童先生来了。
5: 小熊，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2: 夏掌柜，别来无恙啊！哎呦，
6: 童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了。老爷子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我呀，压根儿就没去。
6: 那不办了？
2: 不办了。夏父突然捎来口信啊，说他老人家没事儿了。哈
6: 哈。那您这是？
2: 我是赎我那件东西来了。
6: 哎呦，杨掌柜，怎么了？这不是办年期吗？
2: 夏掌柜的，我这儿啊可有字据。可以提前赎货
6: 啊？不急，我不急啊。
2: 可我急呀、啊！家父捎来口信啊，让我带着东西进京，要靠这件东西啊，给我毛个一官半职呢。
6: 童先生啊，这字据上说

0: 钱还贷可是本息照付啊，您借了我2000块，您可要还4000啊。
1: 对呀，
0: 钱带来了吗？
1: 带来了，夏老板，请过目，这可是本镇昌盛隆钱庄的银票，大洋啊，4000块。夏掌柜的，怕是有假了，让伙计去验一验。
0: 那就验验。传杰啊，哎，你腿脚快，拿去验验啊。童先生也是好意。
2: 是是是。
3: 童先生，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着什么急？这东西夏掌柜的还没稀罕够呢，你就不能让他多玩几天？
1: 我可不是急嘛。家父啊，在直隶给我谋个县长的职务，关节都打点好了，就差这件东西了。
3: 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
1: 怎么不值个这个家当啊？
0: 真的呀？
1: 值多不少。
4: 掌柜的，掌柜的，验了验了。验了验了，真真的，
0: 货真价实啊。银票呢？
4: 银票我让常先生下账了。
3: 哦，哎，东西没还呢，你下的什么账啊？
0: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1: 哎哎，你不是说，哎，
3: 你不是
0: 验验货吧。完璧归赵。送客。
1: 二位先生请。
5: 你办的什么事儿啊？你
6: 走，
5: 你不是说十拿九稳吗？啊，你要东西啊，
6: 我给你。我
5: 你不能走，
6: 钱是我垫上的，还我钱。
5: 呸！你还有脸要钱？煮熟的鸭子都飞了，我他妈白忙活了。
6: 事儿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至少一人一半。2000块钱是我借来的，是要破产的，
5: 活该！就你这种买卖人，就应该破产。你要不破产呢，天理不容。
6: 哎呦！
7: 你看看，
6: 杀人了！活不了了！
8: 掌柜的，掌柜的，没事。掌柜的，掌柜的，可怜吧？
9: 这吴掌柜也怪可怜的。嗯，
0: 他这是咎由自取。怎么了，传杰？夫人之人的毛病又犯了？啊？像他这种人，他要是把你给整倒了，他不仅不可怜你，而且还会坐在你身上喝酒取乐呢。今天我也要摆酒庆功啊，半个月赚了2000块，痛快啊！哎。

0: 哥，你啥情况？你起来，你咋不叫俺呢？啊！先生，我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哎呀，
1: 你现在地里那么多活计呢，你……哎呀，着急！来，哎，这啥牌子？我这急呢，啥牌子？没啥玩意儿！哎哎哎哎哎！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啊？
2: 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一晚上一晚上的斗牌啊，到了白天就拱着庄稼地里睡觉啊，白养活你们了啊！
3: 说话当放屁呀、啊，还在这玩？玩什么玩？赶紧下地干活，快点的！
2: 哎哎，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玩，你们偏玩，啊？天都亮了，干活去吧。
4: 快快快快快快，下地了。
3: 川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养活谁呀？ 那我们是凭力气干活吃饭的，别动不动就跟损儿子似的。那我们玩我们的，没耽误你活就行吗？啊，对不对？没耽误活吧？
1: 啥玩意儿耽误他活啊？
0: 你真好意思说啊你？
3: 咋的？
0: 没耽误活？西坡那地你跑了吗？啊，你跑了吗？

0: 赵东家，这我可要说句话了，那块地啊，盘过了。
1: 说笑话，
2: 就是。
3: 老崔，你说这话不害臊啊？啊，那地你也叫盘，就把那草薅了薅薅，就叫盘地啊？啊，你糊弄鬼呢？啊，
2: 不谁糊弄你了？啊，有你这么挑伙计的吗？啊，你想想，咱哪回干活他满意过？
4: 没事，
2: 鸡蛋里挑骨头。我跟你说，这活没法干了，不干。
3: 哎，
2: 今天二大爷身体不舒服，哎，我想歇歇了，
4: 歇一天。身子骨是自个儿的，自己不疼，没人疼。
2: 就是，
4: 你管不管了？你管不管了？
0: 你看他们现在不听我的了，我管不着，我也没办法。
5: 老掌柜的，你下来看看。
6: 王师傅，这么快啊？
5: 先打出个样子，你看看是不是按照这样做？
6: 让我看看。这犁头啊，再尖一点啊，再薄一点，就这么做，
5: 就把犁头改改。
6: 不用改，就尖一点，
5: 尖一点。
6: 好，
5: 好吧，
6: 好，
5: 走吧。
6: 好嘞，谢谢你。哎，
4: 爹，爹，你管我这帮伙计吧，没法整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牌，那今天上午找个由头就不干活的。咱家哪是故宫啊，就是养了一帮老太爷子。
6: 我早就跟你放话，伙计们的事儿我今后不管，我该撤腿就撤腿了。我可不能跟有些老的似的，临闭眼还把拳头攥得紧紧，那是些糊涂蛋，有什么意思啊？啊，老子打天下，儿子坐江山，三国演义你是没看过呀，还是没听说书的说过？曹孟德英雄不英雄啊？陶董卓灭吕布，伐袁绍，打马超，三分天下，最后谁坐下了天下？是他的儿子曹丕。帝王将相是这样，咱老百姓也是一样。以后家里的事儿不能都靠我。
4: 爹，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俺这肩膀头子到底还是嫩了点儿。
6: 肩膀头子嫩不嫩是一回事啊，你这老肩膀得压出来，你不压能成老肩膀吗？等压出来了，你就什么事儿都能做了。以后伙计们的事儿别问我，你自己看着办。
7: 觉得我太残酷了，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我不痛下杀手，谁来维护正经生意人的利益？这种人不除，元宝镇的买卖就永无宁日。
8: 掌柜的，您说的对，可是我这个人就是看不了人家落难。
7: 我夏元璋何尝又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啊？可是这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刀枪剑戟，险象环生啊。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滚久，你的心啊就像掉在油锅里炸了，就没有水了，就干了，就硬了，你的眼睛里就不会有泪水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没啥事儿。
0: 不对，一定有事儿，告诉我。
1: 真想知道
0: 啊？啊！
1: 把康庄拿过去。
0: 你说呀，什么事儿啊？
2: 干啥？咱爹今天跟我说，以后咱家伙计的这些事儿，全交给我了。
0: 就这事儿啊？
2: 啊？
0: 这有什么可高兴啊？
2: 哎，不，你想啊，这今天让我管伙计的事儿，明天呢？后天呢？这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全听我的喽。
0: 行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还是想想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们吧。
2: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你说咱们家这伙计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纸牌不说，今天早上找了个由头，他就不上工了。我刚说两句吧，哼，这一个个的呀，这嘴里是噼里啪啦的，一万个不服啊，全是数酸枣刺儿的，一打一根就，真整不了，气死我了。
0: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当年我们王爷府，
2: 啊，你王爷府怎么了？王爷府。坐着，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这是第二次跟我说王爷府啊。你给我说实话，你们家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先生，我们俩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家想干什么的？

0: 你不会是格格吧？
1: 我的妈呀！你真的是格格，先生，你真是有福气啊！你说，自打我嫁给你，我做的怎么样？好。
0: 好的没法再好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

0: 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

0: 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21到34度；聊城阴转晴，20到32度；泰安阴转多云，21到33度；菏泽多云转晴，22到33度；枣庄阴转晴，21到29度；济宁晴，20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30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6度；青岛晴，22到28度；烟台多云，20到25度；威海晴，19到25度；潍坊阴转多云，22到32度；淄博多云，23到33度；滨州多云转晴，23到33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蒙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降。

0: 香典饭、云门酱酒。
1: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天要呼起了。啊！我浑身啊，骨子都要裂了。你要是给我好好揉一揉啊，一气熬不到天亮啊。
1: 你那小气儿呗，你呀、就是能虚乎。
2: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3: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4: 好，我们为何而战？
2: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5: 主力团准备战斗。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天哪，我居然找了一个格格，我居然娶一个格格。
2: 格格怎么了？格格也是我朱传文的媳妇儿。格格每天晚上不也得伺候我吗？哎呀，也娶了一个格格。那娶了格格，我就应该是驸马了。
3: 哎呦，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还是说说怎么管好那些下人的事儿吧。
2: 啊？什么？
3: 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下人的事儿？
2: 啊，对对对。哎，格格，你们王爷府以前肯定雇了好多下人。嗯。那。你们是怎么调理他们的？
3: 怎么调理？擒贼啊，要先擒王。你别看那些下人啊，在主子面前啊地位都一样，其实啊，他们这里面有个头。你只要把头啊给制服了，那剩下的人呢、啊、就乖乖的听话了。
2: 哎，你给我说细点儿。

0: 我们王爷府啊有个奴才叫大巴掌的，他呀就是头，他这个人刺头一个，可不好对付了。我俺们略施小计，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1: 哎，怎么略施小计？你教教我啊！
0: 教的曲儿唱不好，再说了也缺材料啊。
1: 缺什么材料啊？
0: 我给你讲讲我阿玛是怎么制服大巴掌的，你就知道缺什么材料了。哎，有一天呢、啊、我阿玛故意把大巴掌啊给灌醉了、啊、还找了俊俏的丫头啊去撩拨他、嗯、大巴掌酒后色胆包天，抱着这个丫头啊正在入港。
1: 你什么正在入港？你先说你阿玛怎么整治这大巴掌，你怎么说的码头上的事儿去了？
0: 你看你，我问你石头记看了没有，你说你看了，那是第几回来着？哦，想起来了，是第十五回。说秦钟啊看中了馒头庵的小尼姑智能儿，晚上啊去偷情，正待入港被宝玉啊抓了个正着。入港就是
2: 我
0: 入港就是
1: 你没事你就看这些闲书吧，全给你教坏了。我说头一次见你文文静静稳稳当当像个大家闺秀的，这一拜堂成亲进了洞房就不是你，全变样了。你这闲书以后你少看了啊。
0: 行啊，那你说你喜不喜欢啊？喜不喜欢？
1: 你先跟我说你阿玛怎么整治的那个大巴掌啊。
0: 我阿玛抓住了大巴掌的小辫子去告官啊，大巴掌吓得呀跪地求饶，后来他就服服帖帖的了。
1: 这招不错啊，不过咱家还真是缺材料。

0: 你要干嘛？
1: 你别想歪了，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当材料啊？我就说，你跟我说的这招啊，让我想起一个好办法。
2: 三万。
3: 不，整不上。
1: 干嘛呢？
3: 三万要不上。
2: 快出去
4: 干啥呢？快点。
1: 等会儿。
3: 哎，都别动，别动，别动
2: 啊！
3: 看着啊，看着。哎，
2: 嗨，
3: 拿钱，拿钱，
4: 拿钱，
3: 拿钱，来一把，
2: 顺子，小心啊！
3: 哎，哎呀，来，钱呢？拿钱，拿钱，
1: 小真背。
3: 哎，
2: 洗白。
1: 我刚不应该打那个娃娃。
3: 嗨，你没闲牌，我知道。
5: 没钱了，您玩吧。
2: 哎，柱子，
3: 来，
2: 柱子，
3: 给你抬点，来，别走，
2: 哎，饭还早着呢。
3: 哎呀，你拿。
6: 西安江山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内惭，国王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
1: 行，别唱，咱家那鸡好几天都没下蛋了。
2: 让着这十个大洋你给收好了啊。
7: 干嘛用的呀？
2: 这给黄木匠预备的那个工钱啊。
7: 啊。
2: 我下地干点活，看好了啊。
7: 哎。

0: 好你个二柱子，你原来是个贼呀！啊，
1: 少同志，少同志，饶了我吧，少同志，我真是头一回，我真是头一回，少同志，
0: 放屁！头一回，俺家头些日子丢钱丢东西，全是你干的吗？赶紧回去！
1: 少同志，饶命，少同志，我。

0: 不搞了，再也不搞了，少东家，少东家再也不搞了。
1: 凭啥让俺饶你啊？
0: 以后你说啥俺都听，你让俺干啥俺都干，只要你别把这事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俺就没法活人了。少东家，少东家饶了我吧，少东家。
1: 这是你说的？啊，
0: 俺说的。
2: 二柱子呀，俺就看你在俺们家待这么长时间，俺饶你这回。我你看记着啊，从今以后你得听俺的。你要是再敢跟俺不老实，俺就把你这些事全给嚷出去，让你在这元宝镇待不下去，听没有？
0: 这
2: 把档案给我。就是。

0: 大媳妇儿，今天是啥日子？还多了俩菜啊！
1: 今儿高兴，一不小心啊，多炒俩菜。
0: 高兴？哎，有了。啊？啊？没有。那有啥高兴的？你呀，什么事儿都喜欢刨根问底儿。吃饭。你们俩今天拿下了二柱子。 这双簧演得不错，喝点酒吧，倒上。

0: 是个格格，大爹，那你是咋知道的呀？我不告诉你。我跟你这个老东西，你想急死俺呐？你说不说？明天没人伺候你了。爹，你就告诉我们吧。
1: 其实挺简单的，就四个字：兵不厌诈。
2: 爹，那你也得炸得有根据啊！自打我见到你和你舅舅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家不是平常人。我让三儿通过夏先生找到了你舅舅，给了他20块大洋。一呢，是想让他日子过得好受点；二，想让他说出实话来。你舅舅没扛住。
3: 全说了，<笑>老东西，还有那个三儿，瞒了我这么长时间，鼻子底下长张嘴就是吃饭的呀。哎，
2: 就你这脾气能告诉你吗？啊，告诉你还不出乱子？咱们家这段时间乱子够多的了。
4: 那你为啥现在说了？
2: 你看他俩那得意样，啊，我不扎着他俩的刺儿，他们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4: 爹。 那二柱子的事儿你咋知道的？
5: 二柱子是个胆小的人，刚才他找到我，全招了。爹，俺们敬你呗。
6: 嗯，敬你。
2: 小样，知道什么叫火眼金睛了吧？来。<笑>

0: 秀儿，咱们不用做鞋了，好不好？
1: 爹，
0: 哎，
1: 传五哥愿意到处走，穿鞋可费了，多给他做几双鞋，能让他光着脚啊。
0: 传五，他回不来了。孩子，这么着，过些日子，爹再跟你说个好人家，啊。
1: 爹，他会回来的。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他是一时糊涂，会回心转意的。

0: 山，咱们一报还一报。
1: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啊，这成宿成宿不敢睡觉啊。这席子天亮了没事了吧？这刚把眼喝上去吃，俺这扛不住了娘，不行咱回山东家吧。
2: 儿啊，不哭啊，不哭，咱这是报应没到啊。
1: 不是报应啊娘，这儿的人都牺牲，你说咱家雇那些伙计全都造了反了，地里活说给你撂就给你撂，成宿成宿打牌说都说不得，这哪是雇伙计啊，这就养了一屋子爹呀、啊、这是。要俺的意思啊，让他们全滚蛋，换茬新的。
3: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听爹的吧。
4: 要听我说啊，再换也一样啊，一片地里长不出两样谷子来，没有家神闹不出外鬼来。你看着办吧，传文，你也该替我操操心了。

0: 先生，你帮我捡回来嘛！
1: 这家里啊，你也就知道使唤我，玩儿，成天就知道玩儿，这么多事儿。你就一点也不想替我操心。
0: 看你家里的事儿啊，有咱爹呢，你操心什么呀？
1: 咱爹那话你没听出味儿来吗？咱爹现在老了，没能事儿了，以后这家里上上下下的，那得让俺挑起锅盖来呀。那你说现在这几个伙计，二柱子倒是听咱的，可没人理他呀。
0: 你真想听我的？
1: 你有招了？

孙子，哎，先歇会儿。孙子，哎，你嫂子让我把这给你，嗯，这看你抽烟也没个烟盒包啊，特意给你做的。

0: 嫂子真看中啊。
1: 你嫂子说呀，咱家这些伙计里头，也就是你啊，为人实诚，干活不犀利。刚才说他李叔勾舅舅家还有个闺女，要是您啊，给你念叨念叨。
0: 嫂子心肠真好，就俺怎么报答他？
1: 啥报答不报答的？以后做什么事儿啊，多替东家想一想啊，干活卖点力气。等你把咱庄稼这活啊都能操办起来，俺让你当把头的。
0: 少东家，那可不成。
1: 为啥呀？
0: 那有人看了眼红啊。
1: 嗯。
0: 那二柱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听老东家的话，别人偷懒他也不偷懒，可兄弟们都挤兑他，把他弄得灰溜溜的。
1: 这是谁起的事儿啊？
0: 老崔呀、啊，除了老崔还能有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小翠啊，喝酒我知道你的酒量。
1: 老东家，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您不说我这心里像揣个兔子。

0: 不是食物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报效？
1: 老东家，您就高抬贵手吧。
0: 你这是怎么了？
1: 老东家，我错了，昨那事儿是我干的，可是我实在抹不开人情，我还是替人出了口气儿。至于替谁出气儿，您心知肚明，您也就别问我了。
0: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坐，老崔。坐。我想跟你说说明年种庄稼的事儿。你是庄稼把式，种什么，种多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老东家，你真的不往心里去？
0: 今年是风调雨顺，明年该涝了。我想多种点高粱，少种点苞米。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早做打算？
1: 老东家，您大气，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老崔服了。

0: 哎呀，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
1: 你看，我这手上都磨出泡来了。
0: 疼不疼啊？
1: 疼。
0: 哎呀，疼死了！
1: 我跟你说啊，榨干呀都这样，等你把这个水泡磨破了，磨出茧子就好了啊。
0: 还要磨成茧子？哎呦，
1: 先生，你呀，你跟爹商量商量，我跟娘换换，让娘啊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
0: 你做饭那还是算了吧。 你做那饭谁敢吃？上回你糊那个大饼子，老崔那算是牙口好的都愣没咬动，顺手扔到猪圈里头，整砸那母猪后腿上，活生生把那猪腿给砸折了，怪不得传街吆喝呢。
1: 又没砸他的腿，他吆喝什么？
0: 他吆喝着找黄墨镜给母猪做副拐呀、啊。

0: 他呀，他就知道虚和。等玉叔过了门啊，还不一定能赶上我呢。
1: 哎，等玉叔过了门啊，你俩正好凑成一对儿。
0: 一对儿什么呀？
1: 一对呱呱鸟啊，指着衬头呱呱呱的叫啊。
0: 那你的意思，我整成一废物啊？
1: 谁说你是废物了？你每天陪着俺说话，陪着俺吃饭，晚上陪着俺睡觉，功劳大了。

0: 你俩嘀嘀咕咕嘀咕什么的啊？
1: 爹，那玩意儿手磨机水泡了，我给他瞧瞧。
0: 那玩意儿啊，我这肩膀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到镇里去一趟，到济仁堂给我买两贴膏药啊。
2: 哎，
0: 顺便看看你三弟，他好长日子没回家了，是不是又进山货了？让他注意身体。
2: 哎
0: 哎，等等等等。另外，顺便到绸缎庄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衣料？有，回来告诉我一声。你和你娘做事秋里穿的衣裳啊。
2: 哎。
1: 爹，这好人全让你给做了，得罪人的活全让俺给干了。
0: 安排他下地干活，就是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你看他小嘴巴巴的，挺会说。行了，目的达到就行了。你当我真的指望他下地干活啊？去吧，干活去。
1: 哎，

0: 小气二百，你呀，就是能虚乎。你说你今天都干啥了啊？躺地也躺了不到一垄啊，到镇上闲逛了半天，说是帮咱爹去买膏药去，那咱爹要的是治膀子疼的，那给买成治头疼的，你真行你！
1: 那不怪咱爹吗？他没说清楚。
0: 那能怪咱爹吗？咱爹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人都跑到没影了。
1: 我不是怕他反悔吗？那我去咱办呢。
0: 这儿疼不？
1: 先生，
0: 啊，
1: 我口干，先喝水。
0: 娘，我给你倒去。
2: 这喝热的呀，还是喝凉的？
1: 喝不凉不热的。
2: 好。
0: 不凉不热的。
1: 也疼，
0: 来来来来，给我给你揉揉，来，靠，舒服了。哎呀，你说我娶这个媳妇儿是得了什么计了啊？这是白天抗旱，晚上抗你，你这身臭毛病，这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呀？今天怎么不弹琴了？怎么不写诗了？啊？怎么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我看累都能给你累成屁滚尿流。
1: 去，不许你糟蹋这些好事。
0: 哦，不糟蹋，不糟蹋了啊。
3: 哎，你二哥和仙儿姐有信了吗？
4: 哎呀，你说我这个媒人到底是怎么当的？给你们家成了一对亲，又败了一对亲，还都印在大哥身上了。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跟编故事似的。
5: 你也别多想了，其实我觉得呀，大哥跟仙儿姐他俩就是没有夫妻命。
0: 今天上镇子里看见传杰了？
1: 嗯，看见了。传杰现在啊张张可大了，夏掌柜的呀什么都不管了，把货栈的事儿啊都交给传杰。

0: 意了。
1: 他能成？
0: 能成。现在啊，上过大上市，各家挣得跟乌眼鸡似的。哎，夏掌柜的呀，都退到后台了。摇着芭蕉扇，推陈出新，那是传接独当一面。传接说呀，现在夏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有一回啊，传接在生意上啊，有些问题不知道，问夏掌柜的，你猜夏掌柜的怎么说？
2: 怎么说？
0: 这条腿。
2: 这条腿。
0: 揉这条腿。
2: 夏掌柜到底说什么呀？
3: 那你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夫妻命啊？
2: 我说不好，你说吧。
4: 要我说呀，你要是孙悟空呢，那我就是如来佛。那孙悟空再厉害，他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5: 你把我当猴了是吗？
4: 你自己说你是猴。
5: 那我不是猴。
4: 就是猴。哎，
6: 掌柜的。
3: 爹。
6: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到处找不见你。
4: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你就不跟巧云姨说说话？反正玉叔现在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了。
6: 你看看这个小人儿啊，还缺起你老爹的乐子来了。你不是想要一架风琴吗？
4: 嗯。
6: 爹从哈尔滨给你买回来了，正卸车呢。你还不赶紧去看看？
4: 真的啊，爹，太好了！走，陈姐，快点。
7: 掌柜的，我也去了啊。
6: 这两个孩子，
1: 传杰，真能撑起来？
0: 能行，我觉得呀，传杰啊，道挺深的呢。哎，他聚集了一些信誉好的那些货站，哎，把那些市面上的买卖啊控制得牢牢的。
2: 俺就不信了。那夏掌柜还真能不闻不问，你就说像咱家啊，咱爹还说把家那交给俺呢，那是针头线脑的事儿，那是听俺的了。真要是动刀子割肉啊，那刀把还是攥在咱爹的手里头。我估计传杰呀，跟俺一样，人模人样的站在柜台前头，那就是个木偶。那真正的馅儿啊，还是攥在人家夏掌柜的手里头。
0: 嗯，不是。我看不是，我看得出来夏掌柜的呀是没儿子，想把买卖呢交给传杰。你就不一样了，咱爹对你还是不大信任。
2: 哎，宝儿，你说咱爹他咋就不信任俺呢？
0: 那能怪咱爹呀？这要怪你，你呀最多是个将才，那传杰呢，他是帅才。
2: 这传杰和玉叔要是真成了亲，还得去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去。
0: 那你不就又有机会了吗？
2: 怎么讲？
0: 你看你啥样的，传杰啊去当倒插门女婿了，那传武又不在家，那你不就是蝎子吧独一份吗？那个再不行，那也得进位呀。
2: 是啊，哎，跟你说，这么大的一份家业，要是俺一个人独撑起来，还真有点虚乎。
0: 切，那怕什么呀？不是有我吗？我可以垂帘听政啊。
2: 俺看行。
8: 娘。
9: 来，给我
8: 吃饭吧。等等吧，丑文还没从地里回来呢，坐吧。
9: 那就等等吧。眼下这黄烟又上劲儿了，今年咱们家这黄烟啊，又是一好收成。
0: 爹，我听传闻说今年烟价也不错。
9: 差不多吧，咱们家的烟哪年卖不上价啊？咱们得叫山东烟，品种好啊，味儿正，又柔和又有劲儿。嘿嘿嘿，论起种庄稼，咱别的不敢说，要论起种烟来，那没人敢和我比。
8: 得了得了，种烟这本事还不是跟俺爹学的。
9: 那倒是，你姥爷啊，那是种烟的把式，

0: 有名的，外号烟油子。
1: 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地里黄烟让人毁了，全毁了。
2: 天哪，这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还有完没完了？这不想让俺们活了，他爹啊，钟家老爷们都死绝了吗？啊，
1: 爹，不就一条命吗？跟他拼了，
2: 咱跟他拼了。
3: 给我闭嘴。
0: 还不容易吗？我一个人能拼得十个，有用吗？啊，有用吗？就取咱家人撕下人家的脸皮做个定底线，放屁拐子喷沙子，就不许人家卸下自问，天下哪有这等功夫啊？他娘，秀不是你闺女，秀要是你闺女，你不拼着老命把他们家房子烧了，我不姓朱。
2: 烧他家房子，还能领导赶了他？
0: 还是的呀，
1: 那就这么整了。
0: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你们都听我的啊，要稳住气，敛住神。大娘，明天你给我摆两桌酒席。
2: 你这又是耍什么道道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纳文，吃完了饭留下来给我写帖子。
2: 哎，
4: 怎么老海，你也接到朱家送帖子了？
5: 你们都接到了？
4: 可不是嘛。老海呀，你说可怎么办呢？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这个朱开山呢，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物？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海，
5: 去还是不去自己拿主意吧。啊，都忙去吧，我也忙着呢，啊！
4: 走了，老海。

0: 吵上你了吧？
1: 啊，不吵不吵，你们玩吧。
2: 来，快来。
1: 哎，川姐啊，
3: 哎，
1: 我听说你们家黄岩叶让人给毁了。
3: 嗯，
1: 这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吃个哑巴亏吧。
0: 我爹这回啊，又是没吵没闹的，反倒下了帖子，明天请吃饭。
1: 你爹行，不简单，我一直就这么看。冤家宜解不宜结，山东人闯关东不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真是难啊。你爹见过大世面。
0: 我爹这人办事啊，心里有根。
1: 嗯，川姐啊，山货就要大盆上市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哦，您放心吧，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还联系了几家货站，今年咱一定把价格稳住。
1: 好，好啊。

0: 爹，这都啥时候了？人不能来了。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那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 落笔成金，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说。

0: 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老害羞，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怨恨，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钱您拿走，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1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公公，爸爸公公，
12: 你忘我就忘，
13: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

0: 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6: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7: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6: 我们捣毁了10几个骗子公司。
8: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6: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爹，这都啥时候了？人不能来了。这不来了吗？好样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你呀，别看我这老干枣咽不尽，我这老干枣啊，能把你牙给填倒了。田导，谁的牙也填不倒你的牙？你看看你嘴里那牙呀，还剩几颗呀，都在那打晃呢。<笑>
1: 酒都倒上了吧？哎，诸位老乡台，我今天把大家伙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大伙做做啊，拉扯拉扯庄稼院的事儿。咱们呢？
2: 边喝边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
3: 好，
4: 好，
2: 来，咱们把这杯酒干了。
4: 好，
5: 来，
6: 来，来，来，干杯酒了，
4: 来，
6: 干了，
2: 干了，
6: 干了。
2: 哎呀，好酒，
4: 好酒，好酒，
2: 好酒，
4: 来来来，倒上，倒上。
2: 哎，
6: 我说大媳妇儿，
7: 哎，
6: 孙
7: 大叔。
2: 自从你进了他们老朱家这个门，办的这个小书馆，虽然说你是三年打鱼两年晒网，可是让我的小儿子认了不少的字。今天呢，我敬你这个先生一杯酒。哎，
4: 别，孙大叔，哎，教几个学生不费事儿。再说了，爹说我呀，因为这事儿偷懒呢。
2: 您是长辈，我应该敬您。
1: 来来，你看大媳妇都会说话。
2: 好，这杯酒我喝了。
4: 好，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了来。
8: 那酒该喝。
1: 我今天把大家请来，不光是喝酒，我还有样东西想做。
8: 你这名字什么？你能不能拿出来看看吧？
1: 老板啊，给大家看看。来来来，
8: 过来看看。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是我们山东人使唤的犁，你们使唢的犁杖叫满犁啊，太笨重了，两头牛拉着都费劲。我们这山东犁杖啊，就一个小马驹子拉着嗖嗖跑。哟，这玩意儿好啊！今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你们还问说这老朱家的地怎么种得这么快？
1: 对呀，
2: 就是。
0: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哎，我们有自动播种机。
3: 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4: 你看啊，这个葫芦啊，绑到这个犁杖上，种子在葫芦里，葫芦点种，机关啊在手上，
3: 合着好，这个掉下，
4: 这耕地这个速度啊，一天顶你们三天，
3: 我来试试，
4: 来试试，
3: 来让我试试，来来来来，
4: 这玩意儿好啊，
3: 咱都试试，
4: 还有这么重，
3: 这拿我找找找，别想。
5: 这玩意儿好，我给我，我来，我试试，拔开。啊，这玩意儿好啊！对，这玩意儿好啊！哎，这好看，好看，哎，这好看，还有这，这拿我找找找。谁？再看看这个。他爹，再这样下去，这秀儿早晚得出事儿啊！

0: 爹，咋样啊？春儿去了好像了，他在家，
1: 看见笑容了。

0: 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人家。川文啊，你跟你娘要点钱，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去哈尔滨。
1: 上哈尔滨干啥呀？
0: 给秀儿请个先生，看看病。

0: 这件事儿不能小看。
1: 你说说怎么不能小看？
0: 这是他们呀，诚心跟你较劲呢，让你看看放牛沟谁的脚板厚。再大的情啊，没人敢领。
1: 这事儿不能急，先搁一搁再说。咱们是以诚相待了，他们也别做得太过分。我不相信狮子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能穿着我的鞋跑。
2: 都送回去了，
3: 都送回去了。您的话谁敢不听啊？
2: 没别的动静啊？
3: 啥动静没有？鸦雀无声。
2: 好，这回他朱开山蔫儿了，人家说。哎，等会儿，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哎、给他们说，我韩老海亏不了他们啊。
3: 哎，不走了，您忙着。对。
4: 掌柜的，老三样。
5: 好嘞。
4: 哎呦，老海大哥，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一个人跑到这儿喝闷酒来了？
2: 夏掌柜的，你大喜我没过去，来，今天我请你喝一壶。来来来，
4: 别别别，今儿个我请你。
2: 兄弟，
4: 伙计。捡几个好菜，烫一壶好酒啊！
6: 好的，
2: 简单点儿。你咋有壶过来了？得先周一口。嗯，
4: 老海哥，
2: 嗯，
4: 还跟朱开山过不去呢？
2: 我能过得去吗？啊，我那闺女都魔障了，知道吧？我和你一样，就一个宝贝闺女。他朱开山这是不让我活了呢，我告诉你，一环一抱，他也别想过好日子。
4: 差不多就行了，打住吧。我觉得人家朱开山够大气的，要是真抹下脸来跟你斗，你未必能占上风。朱开山的底细我可是知道啊，那是有胆有识有谋啊，那想当初……
2: 来，你别跟他吹了。那是把他传神了，我告诉你，谁见了呀？他朱开山再能耐，我韩老海不怵他，无非是血葫芦对对他的铁砂掌。他有八卦拳，我有无影腿，他敢死我敢埋，大不了一命对一命。
4: 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你们旗鼓相当，你们两家斗来斗去，不还是两败俱伤，让人家看光景？你们两家斗了这么些日子，损失不小吧？那么多的人，能让你们白使唤？
2: 我说夏掌柜的，你替谁说话呢？哦，对了，我听说你家那丫头要说给他们家老三呢，这八字没一撇，那你就替他们家说上话了。我可给你提个醒，你们家闺女别让人家给耍喽。
4: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道说你的闺女让人家给耍了？
2: 敢！

0: 哪儿去了？秀儿呢？哎，秀儿，爹，你来了。啊，找我有信儿了吗？你跟他说，我想他，天天想他，想他给我讲的故事。一只老虎长出两只尾巴来。
1: 跟娘回屋啊。
0: 哎，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 这山场上啊，有人有道行，有什么病的？老海，哎，老海啊，我听说秀儿病了，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不，我让传文从哈尔滨找来一个先生，给秀儿看看病。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给孩子抓药。

0: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怨恨，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钱你拿走，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再者说了，我家里不缺这点钱。 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账没人敢要吧？知道就行了。我给你个面子，改天你也送一副礼账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老朱兄弟，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你等着。

0: 闺女的病不大碍，主要就是精神受了点刺激，主要靠静养。如果愿意的话，就吃点药。我给开了个方子，照方抓药，两天一服。
1: 那就这样吧，我不送了。老韩兄，那我们就走了。
2: 这是我给传武做的鞋，你托个人给他捎过去。
0: 好，
2: 跟他说，在外边逛的够了，赶紧回来，就说，就想他。唉。

0: 陈文啊，你看见老韩家的势力了吗？嗯，咱们是怎么感动他的，他也不动心。我是看明白了，他早晚得惹出大事儿来。咱们家人把俩翅膀都耷拉下来，谁也不许给我惹事儿。
1: 我说他爹呀，你过去那点血性上哪儿去了？啊，咱闯了关东你就瘪茄子了？那老韩家都快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了，要再这样下去，不跟你过了，往回山东了。
2: 娘，我爹呀，这叫卧薪尝胆。当年呀，我们老祖宗……
1: 闭死你那张嘴！家里的事少掺和。
2: 看娘说的，家里的事也是我的事儿啊。哎，爹，擦把脸。娘。

0: 啊，我也是琴棋书画满腹经纶，可就是没处使。朱家儿媳真豪杰，遇到大事不糊涂。要我说，
1: 来了，不说话能死啊？回屋去。
2: 这老大媳妇儿吧，知书达理的，就是有点二。
0: 娘，什么是二？

0: 伙计们，今天咱们放的是最后一波牌子，请老天爷爷保佑咱们吧。
1: 老天爷爷，保佑我们平安吧！老奴婢带着伙计们给你磕头了。神仙。

1: 俺屋他怎么还在这儿啊？爷爷，他是俺带出来的，俺不能撇下他。
2: 自古以来，男与女人上牌子大，叫不比擅长的，危险性太大，你叫他走吧。
1: 爷爷，俺们不怕，你们到哪儿，俺俩跟到哪儿。爷爷。
2: 怕死就留下吧。

0: 仗着好日子不过，来找我干啥呀？爷爷，我就愿意跟着你过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舒心，痛快。
1: 你们这两个小人啊，一路脾气，心就是野。<笑>
2: 你的心不野啊？
3: 和我比干啥呀？我那是被逼无奈。
1: 跟你打听个事儿，我红姐这些年在哪儿啊？咋一直都没她的音信啊？沿着江燕儿走，总能看见她的。那她这些年干啥呢？嫁人了？她还能干啥呀？干的还是皮肉生意，钱没少挣，都作死了。 挣了钱不是跑哈尔滨，就是跑牡丹江，大把大把的花钱。这个臭娘们也不学好，有了钱就和俄罗斯的娘们比穿戴，貂皮大衣、高跟鞋，她还戴个捂眼罩。走起道来，屁股一扭一扭，一直能扭到海参崴。
3: 爷爷，你就能糟蹋个人？
1: 我糟蹋他干什么呀？

0: 带点也行。现在有些吃软饭的臭男人一哄，他就上钩，要跟人家过日子。等他钱花完了，人家就跑了。他再回到江堰儿，再卖，有了钱再跑，一次一次的上当，就是不长记性，也是个潮货蛋子。
1: 红姐这人心地善良，也太直了。

来一段吧。

0: 为奴俩儿叫黄啊二更啊里呀、啊，风打窗帘啊，忽听门外有脚步声啊。打开门双扇呐、啊，笑脸儿把你迎啊，一把拉住情郎哥的手，郎们嗨嗨，情郎情郎叫几声啊，
1: 往家信靠，儿子头挑正了，前面都显开了。

姐，刚才过险滩的时候，你怕不怕？这放牌子，处处都是风险，不过也痛快，是吧？

0: 爷爷，前面什么地方？也是个排窝子，我在这停，往前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上岸吧，大兄弟！
2: 哎，干活去，赶起来，
0: 干活喽！顺江走啊！哎

0: 都啥时候了，还下雨？
1: 哎呀，这场雨啊，来的真不是时候。
2: 哎，娘，下雨对庄稼不好吗？
0: 那文啊，除了这弹弦子、唱小曲儿，你还懂什么呀？
3: 就他那弦子呀，弹的也不咋地，嘣嘣嘣嘣嘣嘣的，就跟那弹棉花一样。
4: 说你们没见识吧，你们还不信，那文那弦子弹的一打耳朵就知道是经过名师指点的。
2: 那可不，我阿妹啊，那是花了大价钱从北京啊请了给名角弹弦子的师傅，手把手就教的我。我弹这弦子呀，你满东北找吧，没第二个。
4: 那文啊，你哪样都好，就是不谦虚，什么时候能改啊？你们那些格格都是这德行啊？啊，
0: 就是说话呀，云山雾罩的，还得拿簸箕裹着点儿。
2: 娘，为什么呀？
0: 笔子多呗。
2: 笔子多怎么了？
0: 笔子多啊，就是实诚的少。
2: 看你说的，娘，你就说我说话实诚少不就得了，还拐那么大的弯儿。
4: 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期恐怕要提前了。哎呀，咱们家种的豆子多，这霜期一提前，可就要了命了。
3: 那咋办啊，爹？
4: 怎么办？只能往地里运玉米秸，沤盐抗霜了。
3: 爹，咱家种了那么多豆子，那得多少人扛，多少人点火呀？
2: 那就未雨绸缪啊。嗯，
0: 你又说了个什么词儿啊？
2: 娘，未雨绸缪
0: 什么意思？
2: 娘，就是啊，还没下雨的时候把门窗提前修缮好，做好准备工作。
0: 哎呀，那文啊，你还说我拐弯，你看你说的这句话都拐到高粱地去了。
4: 那文说的有道理，得早做准备。咱们准备好树节，多准备点，还得雇点临时的伙计。
3: 那得雇几天呀？
4: 谁知道哪天降霜啊，怎么也得十来天吧，得早做准备。
0: 哎，这回啊还真让你未雨绸缪着了哈。
2: 那是，读书总是有用的，就我这书底子呀，那是两个橘子。
0: 行了行了行了，还说，拉你的副夹子去。
5: 爹，
3: 爹，
5: 爹，
4: 你怎么回来了？
5: 掌柜的说了，庄稼要紧，叫我回来帮把手。
4: 好啊。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降就快了，啊，马虎不得。这地里的豆子一遭霜打，咱们今年就白干了。大家伙啊，这些天就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集中精力往地里运玉米秸儿，啊，这个咱们准备抗霜，过两天伙计们可能就得住到地里了，一看不好就得点火，啊，就这样人手还不够呢。传文，你今天到镇上去雇十几个短工来，不要舍不得工钱。
3: 行，
4: 你去吧。他娘，
6: 嘿，
4: 这些天你和那文就在家里做饭，做好了就往地里送。要顿顿有面食，顿顿有肉，隔三差五还要有鱼，要舍得花钱。
0: 不用你嘱咐，俺还不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
4: 好好，那行了，伙计们，咱们大家伙就赶快准备吧。啊，走。
7: 哎，来啊，做短工的到我这儿来了啊！来来来，到我这儿，我以今天最高的价格出价啊！知道的不用问啊！真的真的，赶紧上来啊！天天猪肉炖粉条子啊，白面馒头管够够，我隔三差五还有鱼。
8: 李元叔，那边加码了。
9: 哎，来来来来来，
7: 哎哎，回来回来，哎，我再加一毛，我天天有小酒，我隔三差五有鱼吃。
9: 张志，我加一毛。哎，
10: 加一毛了，
7: 我再加一毛。回来上工就走了，
10: 走了，
7: 赶紧上工就走了。

0: 是我吗？这是谁啊？你走着。爹，娘。怎么样了？
1: 爹，这顾不着短工咋办呢？哎呀，这可咋办呢？他爹啊，你倒是说句话咋办呀？
0: 摔耙子了！看咱家这豆子今天真瞎了，咋回事你啊？哦，对了，那伙计全在院里，怎么不下地呢？
1: 伙计们说雇的短工钱比他们多，他们亏了，不干了。
0: 你这不雪上加霜的吗？还找他们去？
1: 这是要杀人呢，这是。

0: 走走走，没事干啥？哎，放开，放开！不是，站好了，来，小董，知道了。嘿嘿嘿，大崔啊，顺儿，二柱子，别玩了，下地吧。你这都啥时候都火上房了，你不能往绝路上逼俺们呢？啊！俺求求哥几个啊，下地吧啊！
1: 收拾起来，回去摸两把去。

0: 吃白的拉黄的，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我等过了身子，他还怎么收拾你们？
1: 一二三，一二三，
2: 上面拴紧了，
3: 拴紧，拴紧，
2: 站好啊！
3: 好了，好了，
2: 来，
4: 慢点。姐，你这两天咳嗽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受了风寒呢？
5: 我没事儿，他们都上岸了，你也去吧。
4: 俺不去，守着你比到哪都好。姐，咱去干这遗迹。钱，咱就找个地方安个家。

0: 爷爷，这几天走得这么慢，啥时候能办案动啊？现在的江面越来越窄，浅滩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了，硬往前走啊，没准就误在那儿了。
1: 可咋办呢？
0: 走一步算一步吧。仙儿是不是染上风寒了？

0: 女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5: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6: 我们为何而战？
4: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

0: 我这头啊，准备下刀。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 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你得说清楚了，你有什么用项？你到底想干什么？
3: 爹，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我想让传文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阿鹏也试试吧，只能试试老法子了。哎呀妈呀，这么大重庆啊，这还能走吗？
1: 看我啊，没事啊，实在走不了啊，你们俩先在这儿养病，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哎呀，这毒香，真够大的。

0: 老东家，您找我有啥吩咐？
1: 也没什么事儿。你娘的病好点了？
0: 啊，俺娘挺好的，谢谢老东家挂念。
1: 他那个腰疼的毛病没再犯。
0: 啊，吃了您给抓的几副药，好多了。
1: 哎，上次你跟我说你表哥那腚被熊瞎子舔去一半是怎么回事来的，你再跟我说说，挺有意思的。
0: 啊，是这么回事。
2: 哎呀，文儿，你帮帮俺呐。你别再吃了，你赶紧帮俺出个主意，那些伙计咋整啊？人都说你是女诸葛，你帮帮俺吧。
3: 我才不是女诸葛呢，我是二，哎，二的不吃食了。这个家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
4: 我一身的学问没处使，只有吃着山核桃，顾影自怜了。
3: 这要是在我们王爷府啊。
5: 哎，姑奶奶，这不是王爷府，这是朱家大院儿。
3: 哦，朱家大院啊。
5: 啊，
3: 那你就找不二的去吧，我是没主意。
2: 哎呦，我的好姑奶奶，咱娘说你二那是喜欢你啊，你别生气，你赶紧帮帮俺啊。哎，帮帮俺啊。
3: 你往院里看。
2: 嗯。

0: 咱在这干啥呢？你刚才旺财回去了，这把顺子给提溜过去，过堂了。
1: 咱爹这招绝，太绝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都上工了。
0: 为啥呀？
1: 你才是真二呢！离间计懂不懂？
0: 离间计。
2: 出牌啊？
3: 不对，少张牌呢。
2: 还
3: 剩三张了，
2: 少一张。看看是不是谁？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多抓了？你看看是不是抓两张？
4: 有
3: 几个现在？
5: 八个。
3: 八个，待会儿你再看看，快点。
5: 少牌了，咋玩？不玩了，不玩了
3: 啊！
5: 少牌怎么
3: 回来？你找找。
5: 干嘛？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接着玩。
3: 少牌，
5: 少牌了
2: 啊！
5: 这奇怪了。刚玩两圈还好好的，怎么会少张牌呢？
2: 着了呗。
3: 大头子，刚才老张家的都跟你说啥了？
5: 啊？和你们一样啊？
2: 真的？
5: 真的？
3: 那就没说点别的？
5: 他能跟我说点什么别的？哎，他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3: 也没有啊。
5: 那，你没跟他说点别的？
3: 绝对没有，我能跟他说啥呀？
2: 别光问别人，你没说点别的？
5: 能说什么别的？
3: 你到老张家那待那么长时间，
2: 就是
3: 呢。你说啥谁知道啊？
2: 是是。
5: 柱子，你啥意思？
3: 我能有啥意思？没啥意思。
5: 哎，你们这信不够我是不是？
2: 这年头谁也别相信谁，干自己的活吃自己的饭，别到头来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0: 爹，都来了。老东家，你喊俺们。
1: 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玩了。
0: 俺不玩了。
1: 玩吧，猴年马月也赶不上一回，不容易。
0: 爹，你不是有点东西要给他吗？
1: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吧？回去玩吧。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纸牌你都有，你们信不信？
0: 老东家，俺斗不过你，俺认输了。从今天起，你让俺们干什么，俺们就干什么。还让你们干什么？干活去。

0: 姐。
1: 闯了，把我扔下吧。你的心思，姐都领了。姐这辈子有人疼过，虽说没有个家，姐知足。
2: 你说这女人哪有吃咱这碗饭的啊？我早就说了，她在牌子上就是不吉利。哎，我看她得那病啊，八成是痨，早晚都得把你们传染了啊！你们大家伙都合计合计该咋办。
3: 哎，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老咳嗽呢？说不好啊，就是让她传染的，
4: 把她扔了。怪不得这两天老子老输钱，有她在牌子上，大家没好。
2: 没好，没好，扔掉，扔掉，扔掉，
5: 没好，
6: 都把嘴给我闭死了！
7: 谁他娘的胡说八道？
8: 俺把她扔江里去！
4: 小崽子，你说啥呢？
9: 靠窝！你小子别犯浑。
10: 好了，今天不走了。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去吧，明儿早上一定给我按时回来。
11: 好，走了，走了，晚上一定玩痛快，
12: 今天我们多赢一点。
13: 我赢。
12: 好。
10: 长窝。给仙儿抓几副药去吧。

0: 药好了，你趁热喝了吧。啊，来，成吗？听话，把我扔下，跟着老杜毕爷爷走吧。
1: 姐，是俺把你带出来的，到哪儿俺都不能把你撇下。 求你了，你把药喝了，喝完就好了，啊，来，姐。

0: 洗牌吧。
1: 等一等，找我。
2: 今天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女人本来就不该上牌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条道吧。
3: 我今天也给你把话挑明了，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女人上牌子不是没有过的事儿，仙儿的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俺俩的事儿供你们管。
4: 庄主啊，我看仙儿不行了，牌子还得走，你总不能让他死在牌子上吧？死在哪儿也得黄土盖脸。我那还有几个钱，你和他留在岸上用吧。

0: 不行，这人马上这不就咽气儿了。看我啊，来一下。看我，大家伙跟你说点事儿。来，来说点事儿。
1: 我告诉你，传武，这波木头是我曹三的，我对你们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让他臭在牌子上，让我们大家伙跟着倒霉吧，是不是？
2: 对，
3: 传武，我们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们可不想死啊。如果你再不把他扔下去的话，别怪咱们兄弟不讲义气，你也得下去。
0: 传武，好姑娘不有的是吗？只要你有这个，倒是什么样的不都任你挑。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仙扔下啊。
1: 传武，别他妈不识好歹，一句话，你动不动手？你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们帮你。走
2: 走，
1: 站住。
0: 只要是不像一根头发，让他见阎王。

姐，怎么都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你怎么就能走那条路？姐，你不是说你想要个家吗？咋还没成家呢？这辈子俺都不让你离开。

0: 二哥，俺就干什么去？俺到镇上去，俺就不信了。俺有钱还雇不着个工了。算了，别去了。现在这时候，有地的人家谁还出来打工啊？就算你街面上有几个打工的，那不早叫韩兰海也雇去了？
1: 谁？
0: 韩兰海啊？他雇那么多工干啥呀？他家才种几亩豆子呀？ 这不有病吗？他，
1: 你傻呀？你以为韩冷海雇他们去打工啊？早领到镇上喝酒打牌去了，一个个快活着呢。他是不把咱家逼死，他不算完的。他，这现在这双鸡马上到了，豆子全在地里等着，爹也不管。
2: 我是不管吗？啊？腿长在人家身上，我能把人家拖了呀？
3: 就这样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整成啥样算啥样。
0: 那早知今天这样，当初跨山过海到来图啥呀？
3: 老大，你说啥呢？啊？当初你们哥几个不是听着要闯关外，也高兴的直翻跟头吗？别卷着舌头说话啊！
0: 娘，那光俺这么说呀，你不也插着要回山东老家呢吗？
4: 那俺说的是气话，那俺说也气话，不管了。哥，
5: 看见没有，这天天跟俺这么说话。
6: 娘，你也别生气了，哥也是跟着着急。
4: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
6: 呀，气都气饱了，别生气了，好不好？
4: 俺能不生气吗？这眼看就要败家了。
6: 哎呀，不会的。 不就是雇不着工吗？不就是韩家捣乱吗？先生，要不然让我试试吧。
4: 你有啥办法啊？
6: 我可以试试。
4: 你咋试啊？
6: 哎，你呀，去管爹借10块大洋来。
4: 10块大洋？你要干啥呀？
6: 哎呀，你别问了，借就是了。

0: 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我想让传文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
1: 老大媳妇啊，你想咬人呐？
0: 不是的，娘，我就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2: 你给媳妇儿拿10块大洋，
3: 加出来来，够了吧？
4: 来大米，五块钱。
5: 来大米，老大请，来来来来，
6: 三条，
7: 老板，
8: 来壶酒，
7: 好嘞，
9: 烧饼，
10: 来，
11: 你的酒，
12: 哎，
13: 碰一个，
14: 这老爷子牌真行。
15: 这一颗落不着，太幸运。
16: 6万。快！
15: 我当什么高手？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
17: 干嘛呢？没看见老爷们在这玩吗？这没女人的事儿啊！我说，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
15: 看你说的，韩大叔，这怎么叫丢人呢？
18: 呀，是给我爹来打酒的，酒馆又不是您开的。再说了，就算是您开的，你也不能撵客的呀。
15: 去去去去，你看这边在打牌呢吗？
18: 动吧。
15: 你们这叫打牌呀？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没有一个会打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18: 怎么的？照你这说法，就你一个人会打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
15: 也不能这么说。 反正我会打点儿，比你们强。
19: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那你摸两把呗。
15: 哎，算了，我爹呀，等酒喝呢。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你们打的这牌呀，都上不了台面。哼！哎呀，我走了，看你们打牌呀就生气，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比生孩子还困呢。
19: 站住！损了我们半天了，说走就走了。 啊，过来玩两把，让我们领教领教。
7: 来，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玩两把，来来来，
19: 让他玩。
7: 来摸两把，来。
15: 玩就玩，来。
19: 来，
7: 你起来，
19: 你
7: 起来，
19: 来。我们可是带输赢的啊。

0: 锅了。
1: 不玩了，手机忘了。
2: 我以为是高手呢，原来是客马，上不了阵呢。
1: 我就不信了，我都压上，再玩两把。
2: 呀，来啊，来来玩玩。玩
3: 傻狍子上哪儿去了？这半天也不回家，急死人了！这是
4: 你没问问他去哪儿了？
3: 还问了呀，他就一通傻笑，他也不说呀。
1: 俺看你这媳妇儿啊，是个重看不中用的东西，早晚得惹事儿。还有老三家的那个玉书，啊，成天攥张报纸，那小嘴叭叭的，要自由啊，要解放啊，计量个臭脚吧，哼，两根筷子一边长，早晚都是下脚料。
5: 大娘。我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说我。我看啊，等我将来过了门，咱娘俩可是有的仗可打了，是不，大叔啊？
1: 你耳朵咋那么长呢？
5: 我耳朵长也没有你的嘴长。我坐在家里呀，这耳朵根本就发热。我就寻思吧，

0: 这大娘又得说我的不是了，赶紧跑来看看，果不其然。
1: 哎呀，行了，玉叔，你就别气俺娘了。俺娘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但是喜欢的人呀往死里骂，不喜欢的人呀都懒得搭理，是吧娘？
2: 今天的吧，这又巴巴声了，你回来干啥来了？
0: 啊，这两天传爷在柜上特别忙，忙得脚打后脑勺，他让我来给家里人说说，这两天就不回来下地了。
2: 哎，不回来不回来吧，也不差他那一个。
3: 哎呀，不玩了，都输光了。再说啊，衣服都要脱光了。
4: 坐下。既然坐下了就得玩，局是你搅的，想不玩了就走了。输光了也得玩。
5: 对对对，坐坐坐坐，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0: 哎，大叔，我刚才听你们说大嫂出门了，还没回来呢。
2: 哎，这个荒料也不知道一串扎哪儿去了。荒料就是荒料，也就能粘个篱笆墙。
0: 要我说啊，你们都小瞧大嫂了，大嫂将来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呢。
1: 行了，你别夸她了。你说啊，你派爹娘说说话，去找找这个荒料去，好歹也能扎个篱笆墙、防腐结构啥的。
6: 这孩子疯疯张张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还拿走了10块大洋。
3: 给，有什么呀？再说啊，我光着身子出去。来，
7: 孩子，
6: 好，
7: 玩够了吧？回家吧，赶紧着。啊，
3: 韩大叔，咱们再玩一把，我一个人赌你们三个。我一个人胡，算你们三家输。如果你们三家有一家胡，就算我输，行不行？咱玩大的，立字据，不许赖账。
8: 大的，我说你哪头大呀？
3: 我哪儿大？你不知道啊？
9: 光说大的不行啊！大伙谁看见了？
3: 就是啊！你们赢了不就看见了吗？玩！
7: 往上，往上，往上！你真要拿自己的身子当赌注啊？
3: 韩大叔，我可以立字据，你们呢？你们想想啊，我拿自己的身子下注，你们拿什么下注啊？别让镇上的老爷们们看笑话。
7: 我赌4匹马，
8: 我赌3头牛，我赌3件王。
3: 好，那咱们立字据，掌柜的。
10: 哎，来了来了，
3: 笔墨伺候。
10: 哦，好好好，好嘞。
3: 哎，你们这些看眼的啊，别在这占便宜，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那怎么了？
3: 哎，反正都是秋后的蚂蚱了，腿上也没什么肉了。这样吧，你们东家搭你们的公家，咱们分2份，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走人，行不行？
12: 好，
13: 说话说半了啊，
8: 说一下算数你们啊。
10: 好
8: 好，今天就让
3: 你们个个都是爷们样啊，咱们呢就不用立字据了，口头约定，行不行？
10: 行，
9: 没问题，来，算数，说话算数，
8: 好，嗯，来，来，来，来。

糊了。韩大叔梳马四匹，老孙头梳牛三头，张把头梳房三间。对不起，这几张契约我就先收着了，明天我就要挨家收账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我晚上等回话。对不起，我忘了告诉诸位了，本人出身格格，刚过百岁的时候老王爷就抱着我在牌桌上玩牌，三岁的时候老王爷就让我摸牌，四岁的时候老家院教我排路，五岁的时候我就会打29路，两个骰子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一副牌我上手摸3把就知道它是什么，光抓牌我就学了3年。我要妖姬他不敢给我来2饼，要东风他不敢给我来红中，牌掉到地上我不用看就知道他是反正，看一下你们一个个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想胡什么，跟你们玩。对不住了，韩大叔。

0: 娘，你这是喝酒去了啊？你上哪儿去了？这全家找你找的翻了天了！你跑这喝酒的你啊！娘，来，把这个收好了啊，别让川文都擦屁股纸了。
1: 娜文啊，
0: 上炕歇歇。
1: 上炕歇会儿。
0: 不用了，娘，我呀。
2: 回屋歇歇了啊，累死我了！哎，娜文，
3: 你小心点，你吃口饭再休息吧。啊，
2: 他爹呀！哎，
0: 你看看，这啥呀？我也看不懂啊。
2: 我的天哪，他这是赢回来半个家当啊！
3: 钱去了！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
0: 不行，丁组长行吧？
1: 老当家的，我跟张宝子商量了，明天我们就带人到你家地里去看霜。老当家的，你把那笔赌账就给勾了吧。
2: 是是是是是。
0: 这么说，我这大媳妇和你们都有账。哎呀，
1: 他一个人呢，把我们都涮了，我们可是输惨了。嗯，
0: 看来咱们还是小看孩子了。行啊。 你们的要求也不过分，我替他做主了。
1: 哎呀，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走走走，走走，
0: 回来，走走。
1: 说你反悔了？
0: 怎么会呢？我朱开山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是不知道，啊？
1: 是是是，
0: 这是契约，拿回去吧。还有韩老海的，你们回去带个话，告诉他，我和他没账。
3: 谢谢谢谢谢谢，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呀，这可真是羊排风，抡着烧火棍捅破了天门阵呐！他给咱们家立的是头功。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多食、
5: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糊一糊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

0: 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咋呼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咋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

0: 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大嫂，这活儿还是我来干吧。
2: 哎呦，疼死我了。炫儿，哎呦，你真行哎，这么长的刀在你手里就跟木棍似的，真棒。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2: 他们说孝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或许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

0: 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真是杨排风抡着烧火棍捅破了天门阵呐、啊！他给咱家立的是头功。
14: 今天晚上多炒几个菜啊，咱们让大媳妇儿上炕吃饭。
13: 好，我做饭去。
15: 爹，那我去把她扶来。
14: 不，你去把她背来。告诉她，我要敬她3杯酒。哎。

0: 文儿，文儿，哎，别热了，文儿，快醒醒，醒醒！爹娘要请你上堂屋吃饭去呢。哎，娘说今天你是给咱家立了一等一的大功啊，说你是洋牌风烧火棍，大破了天门阵。你爹还让我把你背过去，要连敬你三杯酒呢，文儿。
1: 先生，喝酒就算了吧，我现在呀诗兴大发，你快给我研磨。
2: 秀儿，你装着一车棒子街干嘛去啊？

0: 孩子，这不是咱家的地，咱家的地在那边呢。
1: 不，这是俺家的地。这是俺公爹的地。说要来了。

0: 我们现在要去找左路边，是小兵部的人马。站住！站住！
1: 让我，咋了？
2: 姐，没事，大人不许去，你就在这待着啊。
3: 老徒弟，爷爷，
4: 怎么碰上他们了？
3: 老徒弟千万不能靠岸的，赶快往江心走。
5: 江心六级可太危险了，
6: 老徒弟，
7: 我身上可揣着大家伙的钱呢。
8: 往江心靠，
9: 大家伙朝江往，
10: 往江心走。
11: 大家伙，
12: 我爱人。

0: 小伙子，赶快拿东西吃，别客气了啊！你看稀饭也来了，大家喝点啊，喝点暖和暖和。来来来，正好正好，来来来，过去过去。来，慢点喝，心疼。
1: 喝过了，爷爷，爷爷，你咋了？没事儿。媳妇儿这孩子命是真大呀，爷爷有点对不住你们了，爷爷。
2: 别怪爷爷心狠呐，有灾有难，自己在刀尖上滚，滚过来你就活命，滚不过来你也别怨谁，这就叫闯江湖吧。有人帮扶你呢，是你的造化；没人帮扶你，你也别怨天，也别怨地。 因为谁都不欠你的。我说这话，你听了也别心凉，不好听，可是实情。你都听明白了？
3: 我带弟兄都过来了，谢谢。
0: 老寿已经都过来了，谢谢。谢谢。
3: 来，一，一，
0: 就谢到这儿吧。好，两位谢，两位谢，两位谢。哎呀，这一道，这马来一道，你没沾了马了。哎呀，大家快来看。老崔啊，老东家。 这土越来越凉，这天儿啊，随时就会下霜。我估摸着，可能也就这两天。

0: 秀，哎，秀秀秀，歇着吧，你病刚好，一会儿娘又拉那疯小子啊。
1: 没事，娘，咱早就好了。
0: 娘，你这霜能抗过去吗？抗，抗不过去也得抗。要不咱一年的收成就完了，那咱家可就惨了。
2: 怎么了，大嫂？哎呀，哎呦，大嫂，你没事吧你？
1: 怎么着，快给娘看看，我俩咋着手了是吧？我咋没腕子了？
2: 大嫂，这活还是我来干吧。啊，哎呦，疼死我了！秀儿，哎呦，真行哎，这么长的刀，在你手里就跟木棍似的，还真棒。
0: 娘，秀干这活比我强，师傅，那你干啥呀？爷们们都在地里扛着呢，咱老娘们不能掉地上。你今天要是耽误了爷们吃饭，
1: 你好看，
2: 我可以拉风匣。
0: 拉风匣呀？风匣你都拉不好。玉叔啊，
3: 哎，
0: 把菜拿过来。
3: 哦，
0: 你来拉风匣子，让你大嫂洗菜。
4: 老当家的，哎，你看这霜什么时候到啊？嘿嘿，这就得问老崔了。你们不是说他叫算破天吗？我听他们说的叫吹破天儿。
5: 你还别说，在咱们元宝镇呢，论起看天象啊，谁也比不过他。这天呢，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出门时下不下雨怎么办？你就看他带不带雨伞就行了。抗霜，他是军师。
6: 这羽毛扇怎么摇，就听他的了，啊！行，你还真行，不计前仇，知人善任呐。不像有的人那心眼小的，穿不过一根蚂蚁吧。
7: 仗义，仗义，来，干活吧，走。要睡呀。 就躺到炕上，好好睡一觉啊！
8: 您睡一觉，让我闭闭眼歇一会儿。哎，
7: 你这几天怎么了？怎么掉了精神了？成天的围着马厩看，有时候还抹眼泪。你这是怎么了？
8: 谁抹眼泪了？我那迷了眼了，就你眼尖，是给我下个面子。 山。

0: 老海兄，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装糊涂呢？我还债来了，怎么现在起这四匹马姓朱了？
0: 老海兄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骂人的法儿啊？照你这么说，俺们家人都成牲口了。老海兄啊，这大媳妇闹着玩儿了，这孩子没情没重的，你闹出这么大玩笑来。我这马你牵回去吧，啊！
1: 过两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去。
2: 瞧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我输了就是输了，甭管谁赢了，我韩老海输得起。兄弟，你要是不收，往后我在这元宝镇上怎么做人呢？
1: 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说你输了啊？我们都不认这个账。
0: 我们不认这个账，你还还什么账啊？这不天大的笑话吗？啊！你不认呐，我认。哎，刚才我说错话了啊！甭管这四匹马姓韩还是姓朱，反正归你了。你今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啊！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啊？这太霸道了！太霸道！
3: 大爹，
0: 这么欺负人吗？啊！
4: 辛苦了啊！来，拿着。来，好兄弟，来，大家伙把手里活的撂下，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都过来呀！来，二周，哎，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哎呀，我为什么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吃花酒耍钱呢？为啥呀？ 没钱就得干瞪眼，哎，没钱就得冒虚火，对不对啊？好了好了好了，这回钱到手了呢，哎，我也不管了啊，愿意跟我回去的呢，跟我回去，愿意回家抱老婆孩子的呢，哎，我也不拦着了啊。

老爷子，走了，老爷子，等会儿，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这可是何人写的窝子，咱们挣个钱不容易，把口袋都捂紧了，该回家的回家。 想跟我回去的，把钱捎回去，别带在身边。

姐，你可得把俺俩的钱收好了，过两天木头再往回返，咱也跟着回去。你不是看好野马湾了吗？现在安个家，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

我喜欢那有山有水的。到时候咱买几亩地，再盖几间房，过几天舒舒坦坦，有家的日子。那爷爷怎么了？

0: 爷爷中的是枪伤。
1: 爷爷，你咋不早说呢？
2: 给我倒碗酒。

0: 那年也是这个季节，走的是北溜，在船厂分了钱，我本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可是中了人家圈套，进了赌场，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没脸回家了。这时候柜上跟着来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要借给我钱，帮着我把输的钱捞回来，不过得立四句，还得回山场子，还得给柜上干，结果还是输了一干二净。没办法，他做了江驴子。
1: 爷爷，啥叫江驴子啊？
0: 这个地方啊，管返回山场子、水场子干活的人呢，都叫江驴子。打这儿回山的路，是一步一步的登高溺水，水流急了，你就得拉纤拖草子，活像个毛驴子。差不多，听我一句劝，回去找个地方安家，好好过日子，别再跟我们转了。他们这些人呢，多数得把钱留给赌场，要不就把钱贴给岸上那些娘们们的身上，他们多数还得跟我回山场子，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吧。

0: 哎，
1: 小明天就开镰了，晚上吃点啥？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啊！我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喝点酒，听听二人转，什么时候回来那还不一定。
0: 好，好，好，真累了一年了，也该出去乐呵乐呵哈。
1: 那俺们娘们儿晚上也聚聚，
0: 说说话。
1: 你们娘们儿天天抓抓抓抓抓抓，还有什么话说呀？
0: 娜文啊，晚上好好聚，炒两个菜，烫两壶酒，别忘了把秀儿也招呼过来啊！哎，
2: 是要造反的这是。
0: 娜文啊，我今天特别高兴，自打娜文和秀嫁到咱老朱家。 娘们还没一块坐下来吃过一顿饭呢，娘也是个热闹人啊。娘盼了这一天啊，盼了可长时间了。你爹在的时候吧，娘不敢啊，不，娘可不是怕你爹啊。娘自打嫁给他，俺就没怕过他。娘是怕他天天给你们摔冷脸子，怕惹你们不高兴。哎，你们看他今天张狂的说啊。 这干了一年了，累了一年了，要领着爷们们去下馆子听小戏，他咋不把咱娘们放在眼里呢？你看看咱们娘们，一个个花红柳绿，鲜活生动的。哼，不管他，让他野去，咱们今天晚上也野一把。

0: 来，咱们喝酒，说说咱娘们之间的心里话，来喝。
1: 酒还没喝，咋泪珠子掉下来了？
2: 娘，你这堂屋的大炕，就是比我小屋的炕热乎。坐着喝酒啊，赶得上我们王爷府的宫殿了。我喝了一杯，我就想喊。
3: 想喊什么呀？
2: 我想喊。上下仆人洗耳静听，且看我酒到酣处，文房四宝来。我挥诗一首，与月同醉，怎一个好自了得？
0: 来，喝酒喝酒。
4: 娘，这日子想了多少回了，我敬你一杯。哎，
0: 来一块儿喝，
4: 来。
5: 给爹倒水。哎，爹，你这说好了今天带我俩到镇上喝酒听戏去，你怎么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6: 我跟你娘说着玩呢。我舍得花那钱啊？啊，
5: 爹，我这都饿得不行不行的了，你看看人家那屋，又是酒又是肉的，咱就过去吃一口。
6: 不行，
5: 一口爹的
6: 不行，现在去了让他们笑话。来，哎呀，赶上个丰收年，日子好过了，我多少年没这么高兴了。哎呀，我这肚子也有点饿了。川文，你这没什么吃的？
5: 没有，我今天没做东西，啥也没有。
6: 估摸着你娘怎么的也给咱们留点吃的吧。啊，
0: 嗯，你爹他算个什么东西？他跟你说啊，别看你爹现在啊跟个门神似的，每天就背着个手黑着个脸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年轻的时候不这样。也是花呀朵呀的，十里八乡那可是有点名声。你爹他鬼啊，他看好了不说，每天啊都来帮俺种地，天不亮就来，天黑才回去呢。自个儿带着水呀、干粮啊。哟，娘不是说可比你追船舞的时候吃多了。媳妇儿，待会儿再说你的事儿，你要先开个场，咱大家伙儿高兴高兴。嗯，来倒上酒。
4: 娘，你爹回来了，别说了。
0: 怕啥呀？
4: 什么不能说？
0: 哎呀，哎，今天呐，是真高兴。高兴，在这小院里从来没这么清静过，俺这心里头啊也从来没这么敞亮过。哎，刚才俺说到哪儿了？听动静你上火了吧？啊，厢房里有香油啊，自己冲碗香油水喝吧。乏味呢，抹不开面子。不管他，不管他。哎，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4: 说爹种地。
0: 对对对，种地。种地啊，对。你爹呀，种地那可真是一把好手。他呀，有一天，一个人拉了三股绳的那个犁呀，就跟头牛似的。俺都擎不住，俺就说，行了，你。

0: 谢谢吧，哎呀，你都擒不住了，你咋跟头牛似的？你们猜他说啥？
1: 说啥呀？
0: 俺就是头牛。说完这三顾手，快就断了，他一头就栽到那个粪堆里了。
2: 好了好了，
0: 不说了不说了，再说呀，你这就真生气了。哎呀！

0: 娘就是想跟你说，俺自己的儿子俺知道，你别等传我那小瘪犊子了，俺看他是回不来了。
1: 娘，
0: 娘看你这样啊，娘真的心疼。咱不等他了啊，这年轻的再找个好人家嫁了。咱们袁梅爱的是夫妻，打打闹闹的也是过日子的佐料。可是你们俩呀，这啥都没有啊！听娘的话，不等他了啊！

0: 嫂子，玉叔，谢谢你们。你们今天叫我来，没把我忘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1: 一家人，
2: 一家人。
0: 我今天挺高兴的，难得娘也这么高兴。咱们不说我的事儿，说点高兴的事儿。赶上这么一个丰收年不容易，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来，喝。
3: 娘，
1: 嗯，
3: 秀说的对，今儿啊，咱就说高兴的事儿。娘，我带弦子来了
1: 啊，
3: 给你们弹上一曲儿。
1: 好啊，好。
3: 娘，你喜欢听什么的？
1: 随便，反正娘也不懂。弹什么都好听。
4: 爹，你说秋这是咋的了？啊？闭着眼睛慢慢听吧。啊？去镇里看什么戏还得花钱，哪有咱们家唱的好听？
5: 不唱了，
4: 咱们是不是喝醉了？传信去看看。
5: 哎，爹，爹，出事了，人没了，
4: 人没了
5: 啊？
4: 哪儿去了？
5: 不知道。那一桌子菜都没动，这三坛子酒没了。
6: 爹，那菜指定是给咱留着，咱过去吃去吧。
4: 你就知道吃，这家里没人怎么行啊？啊，得出去找找去
5: 啊！
4: 这四个老娘们要喝醉了跑出去疯去，让人家笑话。快走！
5: 哎哎。
7: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9: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0: 我们为何而战？
8: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0: 我们都在这里等你，准备上灯。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器不离人，用器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姐，俺想送你件东西。
2: 长武，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姐啥也不要。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
2: 妈妈，旺旺，
4: 你旺，我就旺。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秀啊，这上哪儿去啊？啊？
1: 我到婆家去。
0: 你上他们家干嘛去？
1: 在家待得太闷得慌了，他们家热闹，我去跟娜文嫂子做个伴儿，跟婆婆说说话，她拿俺当亲闺女带呢。
0: 孩子，你也不想想，你要是去了他们家，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明白吗？你是人家泼出来的水。
1: 不，我是他们家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传武是一时糊涂走了歪道，他会回来的。我去他们家等他。
0: 站住！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闺女，赶紧回屋去。你要想娶他们家。

0: 掌柜的，掌柜的，这山货已经大批上市了，您怎么就突然改了主意呢？这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这为什么就不进啊？
1: 做生意啊，要别出心肠，不能大波通。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出啊，都做大陆货，怎么赚钱啊？
0: 那你说咱不做大陆货做什么呀？
2: 我带你去见个人，让你再长见识。
3: 县掌柜的，据我所知，咱们这一带还真没有人做松茸的生意。这东西啊，太金贵了。哎，你就把它运到那些大城市大码头去，那抢的非常火，好卖。<笑>
2: 来来来来，边喝边聊。
3: 好好。再说了，这里面啊，利大了。
1: 大到什么程度，连你自己都不敢想。<笑>可是掌柜的，这松茸投入的有点大。是啊，投入的是大，可这三成的利我也不能不想啊。您算一下，同样是三成的利，10块钱赚3块，要是10万可是3万。做生意啊，就是赌。
3: 错过了机会，这也是亏呀，对吧？哎，这账啊，还得是掌柜的算得明白。你投入大，见利就大呀。3万块钱，你几年才能挣回来？是不是？<笑>
0: 可是掌柜的，咱们家的家底儿划了，也凑不够那么多的钱呀。
1: 嗯，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有办法。
0: 要不这样，咱们先进一点，先卖着看。
3: 如果好的话，咱们再把它做大了。夏掌柜的，这小伙计年纪不大，办事挺稳重啊。<笑>小兄弟，啊，
2: 我也实不相瞒，我这三车松茸啊，那些老客都盯着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再说了，我这三车松茸为啥高价进低价出，急着出手，你知道不？
0: 那您是为什么呀？
3: 嘿。 我要到俄罗斯去啊，实不相瞒，我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要到俄罗斯贩比皮货，哦，那利润可大了。再说了，你们要不要呢？索性啊，我就不去俄罗斯了，我自己到奉天去，钱呢也不能少赚了，但是跟俄罗斯的皮货比，那就少得多了。
1: 那倒是，
3: 夏掌柜的。
4: 对这批货还感兴趣不？再说吧。你怎么又抽上了？不是说不抽了吗？上了瘾就不好戒了。哎呀，
5: 你啰嗦什么呀？啊？那些个上瘾的人是这儿不行，没有定力。 实话跟你说吧，我年轻的时候啊，赌也赌过，嫖也嫖过，都上瘾了。我一生戒不就戒了吗？我最近要琢磨件大事儿，吸两口提提神啊，没事儿。
0: 掌柜的，您睡了吗？
5: 韩杰啊，
0: 哎，
5: 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啊。 什么事儿啊，掌柜的？我睡不着，一直想白天的事儿。掌柜的，我知道，松茸啊是好东西，可是它太金贵了。我听说，就算在大城市，一般的饭庄也是经营不起。奉天我不知道。 可是我打听一些送山货的老客，他们说哈尔滨的大饭庄货已经都备足了。哈尔滨呢近水楼台，他们进的货足，不足为怪。奉天就不一样了，奉天啊老鼻子大了，饭庄子多。松茸这个东西啊，在饭庄子里老值钱了。
0: 掌柜的。
5: 这越值钱的东西越下心。
0: 我不是说了吗，奉天这地方人多，有钱的人也多，有钱人特别怪，什么贵他吃什么。
5: 掌柜的，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有点悬。
0: 我做了一辈子商货了，我心里有数，放心吧。啊，
5: 哎，
1: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2: 哦，范杰啊，
5: 哎，
2: 这次出去千万要小心啊！啊，一定要昼行夜伏，不能出半点差错呀、啊。
1: 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来啊。
5: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谨慎的。到了那边一出货，我就把汇票打过来，连夜往回赶。
3: 川杰，天气越来越凉了，早晚记得加衣服。
5: 哎，嗯，你什么时候知道？
3: 我怎么知道，还能让你知道啊？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身体要紧啊！
5: 我知道，放心吧，
2: 长杰啊，这趟生意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不干了，货站也交给你了，啊，跟你爹商量商量，早点把玉书娶过去，我想抱外孙子了啊！
5: 哎，掌柜的，
2: 来。不说了，饿了赶快上路。

0: 爷爷，哭了。
1: 爷爷，想家了吗？
2: 想家呀，想山东老家，可是回不去了，真成了没家的人了。你们两个患难相救，有情有义，早点成家吧，好好过日子。人呢，这一辈子不管怎么着，

0: 野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儿过。我跟传武伺候您一辈子。
1: 好孩子，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埋了，坟头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看着爹娘，记住了吗？

0: 爹，爹，爹，爹！
1: 这是看咱们家日子过好了，有人来要钱来了。
2: 爹，咋回事啊？
3: 没事，爹。哎，
1: 没事。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药拿来，我到山里去转悠转悠。

0: 那文儿啊，你爹回来了吗？没有。娘，爹到底到林子里去干什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谁知道他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
1: 反正不是去打猎，我看爹每回回来都空着手。
0: 哎，不过你爹可嘱咐你们了，这两天得小心点啊。
2: 没事儿，娘，不就一只飞镖吗？
3: 你这个熊孩子，行行行啊！咱们都干了一年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剩啊，也没脸回家了，只能再回山场子干，从头再来吧。
2: 我对天发誓，明年赚了钱啊，再也不跑撒了，这不玩女人啊，掷骰子呀，全是骗老子的钱。
3: 哎呀，悔不该当初，没听人家的话呀。

0: 姐，咱就在这野马湾住下吧，咱在这儿安个家，过日子。
1: 姐，姐，俺想送你件东西。传武，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姐啥也不要。
0: 这是俺攒的，你收下它吧。

0: 我有家了，
1: 姐，
0: 俺有家了。

0: 今天行市好，粮食全卖光了。哎，对了，团结去奉天该回来了吧？
1: 还得有几天呢。
2: 快走，走，走。

0: 着急，慢慢说。
1: 刚才我在镇上碰见传文哥，他卖完了粮往家走，然后我跟他说了不到两句话，就让马贼给冲上来，把他绑到马车上绑走了。
2: 什么？爹，怎么办呢？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他爹。
0: 我早就说过，是结子早晚要骨头，这不骨头了，啊，大戏就要杀尾了。
2: 传闻吧，爹。
0: 起来，孩子。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传闻平平安安的回来。
3: 闺女啊，
4: 闺女，
3: 还找下去吗？哎呀，这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江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呢。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这人不行了，没了。
5: 别找了，闺女。啊。

0: 少卿，你回来了，卖了没有啊？赚了多少？赚回来，完全完了，丰年大菜馆早就进了少先生的货，咱们的货没人收，咱们被人骗了。哎，少卿，
1: 你骗我吧？啊，骗我的是不是？骗我的。
2: 掌柜的，这院子不错吧？
3: 掌柜的，有眼力，这闺女细腻，招人疼。我跟你说说。掌柜的，掌柜的，忍忍，掌柜的。
2: 哎呀，掌柜的，求你了，老公，他们真是把你气的。哎呦，表妹，啊。 这几个唱的是哪出啊？你滚！你给我滚！你可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是给你闺女做媒来了。少先生看上你闺女了，有意大小，他说了，要是你同意，他可以供给你腌羔子，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他老丈人了，这么大的院子又一半归你了。
4: 你畜生！你怎么不让你闺女做小？传奇，把她打出去！哎哎哎，
2: 使不得，使不得！
4: 救我的，离我近点，别逼人太深了！
5: 爹，爹，
4: 你20岁挑着我壮过肚啊！
6: 一辈子的家也让我给办了，爹，爹，爹，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来，走，来来来，姑娘，来来来，喝点水。 暖暖身子啊！谢谢大娘，甭客气。哎，姑娘，别着急，慢点喝，来来来，再来一杯，慢慢喝。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7: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
6: 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找事儿做呀？
7: 那个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6: 在这儿啊，那我干点啥呀？哎呀，我这的活啊可清秀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笑>哎呀，爷。
8: 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再陪您一碗啊？
9: 啊，爹爹，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6: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8: 啊，回去。
6: 哎呀，这就走了。
8: 啊，这就走。
6: 来啊！
8: 啊，回去，回去，回去。
6: 哎，慢走。
10: 红姐，红姐真的是你，红姐，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啊，你是在这儿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
6: 傻孩子，姐一直没闲着，这就是麦当康的地方。什么？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这是客店，本来想在这儿干呢。妈妈，你就别打她主意了啊，她是我妹子。 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走，希儿，跟我上楼去。嗯。
10: 跟着排帮，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可老杜毕爷爷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这是真的吗？嗯。

0: 老东西没说谎，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怎么快活怎么活。什么福也享过了，什么罪也遭过，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死了也不屈。仙儿，你下一步咋打算呢？
1: 嗨，走到哪儿算哪儿呗。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家的命。
0: 什么命不命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还有有滋有味的活着，来这世上走一遭，别亏了自己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啊，传武都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吗？有，传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你要就凑合的嫁了一个，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死了两腿一蹬，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走，出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
2: 来，爷您坐呀。
3: 谢谢。
4: 查车辆，快上警。
0: 谢谢。看见了吗？这个大财神啊，在关东山一带有不少买卖，可是做什么买卖谁都不知道。回回来啊，有什么可大方，可就是有一样，只喝花酒，一条毛都不沾。说了，想找姑娘做媳妇儿，挑剔得很。
5: 今天的酒席都算我账上。
4: 哎呀，谢谢大财神！我是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0: 哎，你等着啊，我给你搭搭桥，就看你呀、啊、有没有这个福气。
4: 我说大财神呐，我好长时间没来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6: 就是啊，
5: 发什么财呀？发棺材吧。嗯，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7: 哎呀，我的大爷呀，我敢不给你办吗？
8: 香，真香，
9: 酥，真酥。
1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0: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9: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

0: 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0: 现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火焰为壁，矿物为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5: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4: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6: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7: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场。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虎，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
1: 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或许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2: 哎呀，我的大爷呀，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肥的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肥的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就给你划了呀，我的爷！
1: 你慢慢找，俺不着急。
2: 哎呀，我的爷，你还不急呀？啊？
1: 怎么没看着红头巾？

0: 手里头紧。
1: 少吧少吧，我说你们连个夫妻名分都没有，烧的什么纸？
2: 红头巾，怎么猫在屋子里头不出来见客呀？
3: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财神到了，今儿刮的啥风啊？
2: 不管刮啥风，俺这老远啊就闻到你身上这股骚味了。
3: 哎呦，我再怎么骚对你也没有用啊。
2: 你呀你，
4: 这位是谁呀？红头巾，怎么不给介绍一下啊？
3: 哎呦，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忘记跟你介绍了。这是我结拜妹子，姓谭，叫仙儿，闯关东啊和家人失散了，一直飘着。
4: 看这模样这做派，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就这么一直飘着。
3: 还当过丫鬟呢，山场子水场子都管过。哦对了，还见过戏班子呢。
4: 哦，还唱过戏。
3: 那是当年啊，可是个角儿，他呀可是戏班子里的顶梁柱。
1: 云姐，
4: 好了，俺就不耽误你们俩数桂芳话了，老东西还等着我喝酒呢。走了。
3: 哎呀，你家好运了，大财神啊对你中意了。
0: 他中不中意关我啥事儿啊？我又不想嫁人。
3: 哎，那你想什么啊？想娘个头啊！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把自己当个宝呢？狗屁不是！
0: 红姐，我不想嫁人。你又干啥非得逼我呢？
3: 我是逼你吗？啊，天上掉馅饼你拿屁股接你。气死我了你。
4: 啊，咋样啊？
3: 哎呀，你别急，我这个妹子啥都好，可就是有一样倔得很。
4: 为什么呀？
3: 不瞒您说啊，他本来有个相好的，这不才叫伞兵给打死，心里还过不来呢。
4: 俺果然没有看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可太难能可贵了。不急，好人都是千呼万唤才出来，俺等着。这个送你了。
3: 我又不是爷们儿，那这干啥呢？
4: 知道你用不上，留着以后送给你中意的爷们儿。爹。
0: 爹，
5: 这些都用不着。
0: 他爹，看你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
5: 别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那个瓢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他。他娘，我走了之后，你把全家人带到神仙沟去，我在那儿修了个地印子，粮食我都准备好了。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传钱。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万一我回不来，咱们家就你这一个爷们儿了。你一定要挑起全家的大梁来，实在不行就把夏先生和玉树他们接过来吧。你是条汉子。
4: 爹。

0: 放心吧。怎么琢磨，这事肯定是老海说的。
1: 这还用说吗？
2: 虽说天下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啊，
1: 以后你出门做事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2: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狮子不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不能穿着我的鞋跑。
0: 爹，那我能做点什么？
1: 你有这个胆量？
0: 有，俺是爹的儿子，爹能做到，俺也能做到。
3: 放假了，来了。
4: 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儿。嗯，
1: 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0: 干什么？啊？干啥？你别别
5: 走！
0: 爹，爹，你来干啥呀？爹，你来咱家怎么办呀？爹，
4: 好了，别嚎了，你爹来换你，啊，你走吧。
0: 我不走，我不走，爹，你把爹放回去。你要啥要个串来，爹，你赶紧走啊！爹，你是咱家顶梁柱啊！爹，
1: 孩子，回去吧，你娘和你媳妇在家等着呢，我没事儿啊。我和当家的有话要说。
0: 俺不走，你把俺爹放了。
4: 你现在倒爷们儿起来了，不是吓得尿裤子时候了。
6: 给我轰出去！
0: 走，
6: 别，走，
0: 我不走，
6: 走，
0: 我不走，快松开我，
6: 出去，
0: 松开。你们杀了我吧！我不走，我不走。
4: 朱开山，你过来，咱们俩唠唠嗑。
1: 爸，当家的，
4: 嗯，
1: 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我给你备了个大礼，这是一颗老山参。收下吧。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收下，喝水。我说，我的帖子也不是下了一天两天了，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啊？你就不怕我把你儿子做了？
1: 哎，你不会，你要的钱还没拿到呢。
4: 那我提的条件，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1: 哎呀。我要是答应你啊，我就得破家。我怎么的我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两个有什么过节啊？
4: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反正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撕你儿子的票。
1: 哎呀，当家的，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哎，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来不及，你这不是往死了逼我吗？
4: 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我只管收钱，你不当家哪知柴米贵呀？嗯，我这么多兄弟没有钱，他们怎么生活？你说呢？
1: 说的也是啊。当家的，我看这么的，我知道一棵大树上长着一个大棒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咱们两顶了。
4: 什么？树上长的棒槌？没听说过。
1: 说你不懂吧？哎，当家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伙在山里找参的人，找了多少年了，他们都没找到。我知道有一个大参，前几年啊。我在树林子里转，转来转去的，转累了，我就躺在一棵大枯树底下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睁眼睛，我一看，这枯树上边有一个大棒槌。我就让一个孩子在那儿看着那棵树，这孩子是个小斜眼睛啊。我当年啊救过

0: 他的命。咱们到树林子里，找到了这孩子，就找到这大棒槌了。这个大棒槌，我送给你。
1: 真有这事儿？行，俺明天您领我去开开眼。要是真有这事儿，我就饶你一命。哈哈。

0: 娘家了啊，这麻大山了吧？这都转了大半天了，这怎么又转回来了？好啊，祝开山，啊！你把我们众家兄弟朝着死路里领了，啊！我霍霍了你！
1: 哎呀，不是我想麻大了，你们要是杀了我，咱们谁走不出去？
0: 多少挖参的，不都麻到这儿了吗？啊！你看，看那些白骨，都是他们留到这儿的。
2: 老朱，咱还能出去吗？
0: 怎么出不去啊？你们听我的，我指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啊！谁也别说话。
2: 好吧，给他送吧。

0: 蛇，闭嘴！那叫钱串子，
1: 这不就是蛇吗？
0: 我让你闭嘴！
2: c 干嘛还嘴硬？这心里的规矩知道不？老朱啊，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你现在是爷爷，我们都听你的。
0: 进山得懂进山的规矩，不能乱说。
2: 就是不能乱说。
0: 你这是干啥呢？我这是告诉周围的申把头，啊，告诉他们咱们迷瞪了，啊，他们听见了会有回声的。
2: 好，好，好，好，弟兄们，你快敲！
3: 快快快！
0: 别乱敲，乱敲不行，乱敲
2: 都别乱敲，
0: 乱敲他们不能搭理你，都听我的，我敲。
2: 只要听我的，就能走出去。啊，大叔，我们听你的，你就是我们亲爹。哎，哎，哎，这都走一天了，腰疼的毛病又犯了。哎呀，过来，给你们亲爹啊，你捶捶腰，揉揉腿，
4: 都揉揉，都揉揉，
2: 啊，都咱们快一点，
4: 亲爹。
2: 腿，哎呀，行了，
0: 你这些伙计真不错啊！我儿子对我都没这么孝顺。咱们走吧，
2: 起来，走。

0: 小斜眼，可找到你了！哎，怎么了？麻拉山了吧？可不是嘛，转不出去了。哎，走，跟我走。
1: 老朱啊，这就是你说那个小斜眼？
0: 对呀，不是他是谁呀？走吧。哎，
1: 走吧。
0: 老朱啊，咱们一起大货呢。
2: 哦，走吧。
0: 哎，带着大叔去取货呢，买主来了。
1: 啊，走走走。
0: 小心脚底下！哎哎，当家的，这老棒槌就在这棵树上。
1: 哎，我说老朱，啊，看不见呢。
0: 来，你往这儿看。

1: 谁敢开枪，我就要他的命！
2: 把枪都放下，要不我就没命了。
3: 快点，快点，快点！
1: 去，快点，去，快点！
3: 老胡，
1: 你放了我，要不然我宰了你！
3: 你到死到临头了，还敢说硬话？我告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朱老哥，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吃上这碗饭的。你要饶了我和钟家兄弟们，我们从今以后金盆洗手还不行吗？
3: 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招。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
1: 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虎，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你要早说一声，我们钟家兄弟哪敢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啊！有眼不识泰山。好，好，好，今天。
4: 在你手里，也不冤枉。动手吧！我杀过歹人，杀过洋人，可我从来没乱杀无辜。我怎么会杀你呢？来，老英雄大度，感激不尽。
3: 当家的。
4: 拉杆子上山的为数不少，他大多数都是为了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我没有伤害过乡里，家境也小有罢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逼我。实不相瞒，我和你们屯里那个韩老海啊，有一面之交。他跟我说，你们把他闺女给祸害了，我就坚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上了当。哎呀，这个老王八蛋，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
3: 哎，这万万不可。 我朱开山虽然罪不该死，可也的确有愧于韩老海。是这么回事，他那闺女嫁给了我二儿子，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欢人家，这孩子不成器，离家出走了。老海想出口恶气也是情有可原的。哎呀，
4: 老英雄大气，佩服佩服。
3: 他这样做也的确过分，我怎么的？

0: 也得杀杀他的气焰。
1: 哦，
0: 当家的
1: 啊，
0: 我想借你一绺头发用用，你看行不行？
1: 哎呀，老英雄，你别说借我一绺头发，你就借我这脑袋，我也应该奉送。
2: 朱开山上了山了是吧？
3: 是，去了好几天了。
2: 家人都躲起来了？
3: 躲了，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2: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他爹，差不离就行了，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2: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倒还行。老蝙蝠那儿我去过了，他托我把东西捎给你。这东西你认得吧？

是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我不怪你。老海，咱们是兄弟，咱们两家的恩怨结了吧。

0: 你跟他相处这么久，难道没看出来？他这人呐，和别的男人还真不一样，粗中有细，对娘们儿还真有耐心法儿。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从没看见过他对谁动过粗。说起话来啊，总是柔声柔气的，真会体贴人。看好了，看好了你就嫁给他呗。
1: 我也想啊，不行了，在他眼里啊我是臭皮囊，他看好的是你。
2: 呀，大陈先生来了，跑顺腿了吧？啊，我家的门槛啊都快让你踏平了，哪天呢我得给你换个新的，要不然这风啊雪呀、啊、天天的往我家屋里灌呢、啊、这姑娘可受不了啊，钻进被窝里了，冻得还打哆嗦呢。
3: 你这个老东西，这张嘴就是能虚乎。行，赶明我叫人给你扛副棺材板，够你破几个门槛子的了。
2: 哎呀，你看你看，跟你开玩笑了，当真事儿了啊。
3: 哎，我可是认真的。
0: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
1: 哎，这倒是实话，可是啊，他把我当爷们儿看，你没看出来吗？他看我和看你的神都不一样。
0: 咋个不一样法？
1: 看我吧，直通通的。看你吧，似看似不看，瞄一下躲开了，又瞄一下又躲开了。里边故事可多了。
3: 姐妹俩不悄悄话呢，看来俺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得了吧，别卖关子了，要进来就进来呗。
3: 师傅，眼瞅着快入冬了，俺给你们捎来几个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哪能禽兽得起哦。
3: 这不算什么，俺估摸着你们女人喜欢这些，花不了几个钱。
0: 大哥，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呀？这些东西可能养活不少人呢。
4: 那你说说看，在咱关东山做什么生意最发财？
0: 您是做山货生意的？
4: 嗯，让你猜了个大概齐。
0: 这么说，您经常在

0: 山老林子里转悠，
1: 是啊，这关东山还没有俺没去过的地方呢。真好，当年我跟红姐也在山场子干过，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眼气人，哈。可不是嘛，这老林子里呀，什么都有，就说吃的吧，荤的有各种大牲口，烤鹿肉，陶蹄筋儿，就是熊掌也不稀奇啊。
2: 素的呢，有猴头菇、黄花菜、松茸也有的是。想吃飞禽，有啊，飞龙鸟吃过没有？那滋味儿，鲜美极了。我对吃的东西倒不是太感兴趣，就是喜欢那一年四季的好景致。春天，满山的野花开不败，把大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夏天，满眼的葱绿躲不掉，可养眼了。 到了秋天，那颜色就更好看了，红的、绿的，还有那各式各样的野果子，撑死个人。冬天最好看了，一座座大山，白盔白甲的，看看哪个都像大将军，坐着雪爬犁逛完这山逛那山，美死了。
1: 真喜欢，就跟他财神走呗。是啊，雪儿，你就跟俺走吧。俺领你去开开眼，你也给俺唱唱戏。俺那儿啊，还有个自娱自乐的戏班子。你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是啊，
2: 多好的机会，去吧啊！ 要不，俺就跟你去看看。
0: 好，就这么定了。

0: 先生，咱到底还有多远才能到啊？
1: 快，就快！小二，咱给你讲个故事吧。咱给你讲一个土匪为什么叫胡子的故事，好吧？
2: 好。
1: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就兄弟十八个。家里很穷，有一天啊，娘就对兄弟几个说：“哥几个，都出去谋生去吧。” 1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领。哥几个一走就是1年多呀。所到之处是穷人多，富人少，这富人是吃香的喝辣的，这穷人挨饿受冻。回来以后就对娘说：“说娘，这天下不公平。”娘就问了：“怎么个不公平法啊？”兄弟们就说：“这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就说。 那你们想怎么办呢？这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想去干。”娘就说：“那可不行，你们这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来你们是我儿子了吗？”儿子们说：“啊，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于是就化好妆，去杀富济贫去了。从此以后，这老百姓啊，就管土匪叫胡子了。
0: 胡子原来是这么讲究的呀！嗯，哎，那咱老家为啥管土匪叫小马呢？
1: 说咱老家呀，咱老家的土匪自报文明，每次抢劫之前啊，放响箭打招呼的。
0: 土匪还讲文明啊？
1: 是啊，
0: 文明人当不了土匪。
1: 那可不一定，你看俺文明不文明？
0: 这还用问吗？
1: 这么说，俺就当不了土匪？
0: 你要是土匪啊，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那俺真要是土匪呢？那我就杀了你！哎，大财神，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看你的大生意，怎么越走越远啊？这是哪儿啊？
1: 仙儿，这就是俺的大生意。

0: 你，
1: 俺说的没错吧？
2: 你真的是土匪啊！
1: 是啊，俺还等着你杀了俺呢。下来吧。

红红太阳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仙儿要上山，敬请神灵多包涵，流落人间整九年，生生死死多苦难，上山一位无处去，上山二位兄妹缘，上山三位必尘世，上山四位保平安，兄弟兄妹一家亲，天塌地陷心不变，贫穷贵贱都是人，除霸安良记心间，吉星永照二龙山。

0: 好。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俺这辈子就想娶个咱山东女人当媳妇儿。这次下山，这老天爷可长了眼了，让俺遇到了仙儿。俺这心里头啊，那个字儿啊，简直没话说了啊。可自打仙儿跟俺说起他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儿，俺就改主意了。仙儿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着不容易，能挺到今天，俺这当老爷们儿的心里佩服得很呐。俺不能趁人之危做那不仁不义的下三滥的事儿。从今往后，仙儿就是咱们的二掌柜，就是俺镇三江的亲妹子。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就是跟俺镇三江过不去。就别怪俺不讲兄弟情面，都听懂了吗？仙儿，你也跟弟兄们讲两句。
1: 哥，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

0: 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

0: 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7: 你汪我就汪，
6: 妈妈汪汪
8: 汪汪，
6: 妈妈你不够汪，
8: 好精神汪汪
6: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9: 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11: 醒了。

夜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尝过被人祸害的滋味。我只想恳请二龙山的弟兄，以后不要再祸祸好人了，行吗？
1: 二掌柜说的话，都听见了吗？能做到吗？
2: 能。
1: 好。以后谁要是再敢祸害好人，杀无赦。来，端起酒碗。弟兄们，为了二掌柜入伙，干了！
2: 干！
3: 干！

0: 先生，怎么样？
1: 不行了。
0: 别哭。传文啊，
2: 哎，
0: 你把先生先安置一下，明天一早送先生回哈尔滨。
2: 哎，先生，请。
3: 爹，爹，大叔，
0: 别哭了，别哭了，
3: 我爹他真的不行了，你得救救他呀，大叔。
0: 传坚，夏先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
4: 掌柜的怕丢人不让说。
3: 爹，爹，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爹，爹。
5: 大叔，我爹他醒了。
0: 你爹这是回光返照。夏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4: 开山啊，让你笑话，谢谢你收留我。我想跟孩子说两句话。
0: 我和你娘在外边等着。
3: 爹，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4: 你说啊。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

0: 咱从头来啊。
1: 别宽我的心头，你们俩的婚事没办，我合不上眼睛。你们俩给我磕个头，叫声爹，我就能放心的走了。
2: 爹，
3: 爹，
1: 你说啊。我走了，你们弄个席子，把我裹吧裹吧埋了。我这里还一点天机之前够你们办亲事。
3: 爹，让你走，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
2: 春节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待玉叔。
1: 怎么这么黑呀、啊？玉叔，把灯找上。
3: 爹，灯都长上了。
1: 传杰啊！
2: 哎，掌柜的，
1: 大门关了吗？
2: 关上了，都关上了。
1: 把仓库也锁上。
2: 锁上了。
1: 做生意啊，十分的买卖，三分在嘴，三分在眼，三分在

0: 我们都是为了您走好，钱给您备的足足的。到了那头，咱这买卖还得做呀，不但要做，咱还要做大。
1: 记住那句话，不管到啥时候，
0: 那边的买卖咱不做。

0: 结束。
1: 别哭了，孩子。你爹这辈子也风光过。你先在我们家住下来，等挑个好日子，我把你和传杰的婚事给办了，好不好？
2: 爹，最近从燕总山那儿跑去了一群散兵，到处抢掠，又杀人又放火的，咱得防着点儿。
1: 是得防着点儿，这帮兵痞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3: 快跑！

0: 电，电，哐哐。
1: 马备好了吗？
0: 备好了，后门呢？
1: 别急，我先放他一炮吓唬吓唬，实在不行再跑。
0: 哎呦我的爹呀，都啥时候了，你一个人扛不住他们。
1: 扛不住？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爹的能耐。

0: 我正好把这皮袄带给你。哎，爹，咱家着火了，爹，你看，爹，老韩叔家着火了，
1: 放他一炮！
0: 啊，
1: 快！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
0: 呀，撤！

0: 完了，全没了，爹，全都没了呀！
1: 娘，
2: 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这儿没什么可留恋的。
0: 说走就走啊，爹呀！咱庄户人进城干啥呀？那又不能在大马路上种庄稼。再说那齐齐哈尔有啥好的？又大又乱又吵吵的，让人头疼。
3: 哎呀，你真傻！齐齐哈尔啊，是水陆码头，可好了，可繁华了。
0: 繁华管个屁用啊！咱去那儿干啥去？
2: 你是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大阵势，啊？齐齐哈尔是个大地方，那地方人多，好做生意。
4: 亲家呀、啊，
5: 哎，老海兄，你怎么来了？
4: 我说你还要往北闯去齐齐哈尔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心里还记恨着我呀？
2: 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哎，我这个人就是愿意闯。老海兄啊。我还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这秀啊，是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我这次去齐齐哈尔，想把她带走，你看行吗？
4: 亲家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好，闺女跟着你，我放心呢。
2: 那太好了，我就把秀儿带走。
4: 好。
2: 这位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
4: 你看，你们不是要走了吗？照张全家福留个念想啊！你还记得刚到元宝镇的时候，就我请的这位先生给你们照的全家福啊？哈哈，
2: 你想的真周到啊！太好了，那咱们就照张相。
4: 哎啊啊！照，
2: 在哪儿照呢？就在这儿吧。好。啊
5: 来来来，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0: 你二人呢？

0: 的了？
1: 爹，俺不舍得走啊，那地俺侍弄那么多年了，要不你让俺留下吧，爹。
2: 闭嘴。

0: 爹，哎，爹，三儿回来了。哎，你们上楼上忙活去吧。啊，用不用我？
1: 不不不，
0: 我是三儿。哎，你不忙活货站那儿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啊？咱这明儿不开张吗？我说先怕人手不够，把康子也带来了。爹，咱人手不够的话，那货站还有人啊，这儿有你大哥呢，你把货站管好了就行了。马帮的事儿弄得怎么样了？啊，货已经备齐了，找了一个姓张的舵爷，现在谈价钱呢。
2: 要快，赶早不赶晚的。
0: 是，
2: 哎，对了，爹，我买了点刀伤药。
0: 刀伤药，来，
2: 我是寻思，这马帮这一路上备不住碰到什么事儿，以防万一呗。爹，这药可灵了，这药，这刀砍了疤呀，抹上一点就好，才2毛钱一包。
0: 白灰。
2: 啊？爹。那真是粉色儿，这个
0: 你死脑瓜筋，人家不会上色儿啊！把白灰晾干了啊，用瓦片一备，就是药，一钱不值。
2: 是被骗了吗？这不是？
0: 也不算骗，他能止血。行了，去问问你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赶快回货站吧啊！
2: 哎，
0: 去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山东菜馆。
5: 是啊，听说明天开业。
4: 他叫周开山。
5: 对，是个山东棒子。
4: 周开山，莫不是当年闹义和团的周开山？
5: 五爷，您认识他？
4: 哼哼，听说过。还有一号呢，什么大刀周开山。

0: 哎，对对对，听说他过去在齐齐哈尔开餐馆，不知道咋的跑到咱这地界上来了。现在咱这条街上，这山东人可又多了一个铺面。
1: 好啊，咱弟兄们又多了个消遣的去处。
2: 来来，讲一讲。哎，你们把这收了呀，把后厨再打扫一遍啊。
3: 哎，知道两位。哎，
4: 走吧，传文，进去吧。
5: 哎呀，我再看看。哎，觉得这字儿有点歪啊。
4: 不歪呀，我觉得挺好的。
6: 少掌柜，哎，你爹在吗？
5: 您找他有事儿啊？
6: 有点小事儿，
5: 在里头呢。
6: 老掌柜，
7: 您是
6: 朱开山？
7: 是，
6: 就是当年搁山东闹义和团杀洋鬼子的那个朱开山。
7: 你是怎么知道的？哦，
6: 我这也是听咱山东老乡说的。我姓刘，在街口开杂货店的。
7: 哦，刘掌柜。哎呀，
6: 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小买卖，混口饭吃。
7: 以后请刘掌柜多多指教。哎呀，
6: 指教谈不上，都是山东老乡，是吧？啊，我在这街上混了十来年了，有些话呀，得给你提个醒。哎，咱们那边说去吧。
7: 好好，
6: 请。
0: 五爷，你说这姓朱的能在咱这道外西门脸开铺面，哦，听说他还有个货站，这挺有道行啊。
1: 那是，闯关东的都不是白给的，何况他朱开山。听说当年官府抓他都没抓着，如今能够立立正正的有份家业，那道行还浅不了呢。嗯，
8: 爹，他这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头啊！啊，明儿开业，今儿连个帖子都不送，这算什么呀？
1: 没送就没送，也许是人家忙。
8: 他这是明摆着瞧不起咱们呢。哎，
1: 他今天瞧不起，兴许他明天就瞧得起了。
6: 老掌柜，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不容易啊。哎，
7: 我知道不容易。想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
6: 你不知道，这条街啊歇着呢，尤其是那些热河人呐，肩胛骨都坏，损呐。啊，你知道这个开绸缎庄的潘五爷吗？
7: 潘五爷？哎
6: 呀，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条街上做买卖啊，基本上是分两帮。一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就是热河人呢。这热河人呢，就是以潘五爷为首的。哎，他可是在这儿开了好几处大买卖啊，最大的就是这绸缎庄了。说起此人不简单呐，上通着官府，下通着三教九流啊，他全都说得上话呀。有他给热河王撑腰，这凡事啊都得压在咱山东人的头啊。平时他们家有个大事小情，咱们山东人全得出份子，你谁不出，哎，他就要谁好看呢。这每年官府征捐纳税，哎，他得揪着咱山东人的脑袋给他们热河人平分，你说说讲理不讲理的啊。潘五爷平时啊，哎，只允许啊这热河人到咱们山东人家店里头来赊账，他绝不允许咱们山东人到热河人店里去赊账。光赊账也就算了，嘿，有时候啊少还，嘿，有的干脆就不还了，你说霸道不霸道？
7: 还有这事儿？
6: 我可是朝着灯说话的，半点假不掺呢。现在好了，老掌柜，您来了，您是老英雄啊。

0: 哎，咱们山东人总算有了撑腰出气的人了。
1: 啥老英雄啊，可别提这事儿了。
2: 五爷，五爷。
3: 哎呀，看你急的，火上房了。
2: 哎呀，你不知道那山东菜馆他今天
3: 行了。哎呀，你看看，你不就是开了个馆子吗，急成这样，坐稳当喽，喝茶。
2: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0: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啊，他这是贼心不死。
3: 行了，还是坐下喝点茶吧。啊，
4: 哎，开爹呀，你说照刘掌柜这么一说，那咱家的生意还不好做了。哎，
1: 潘五爷不是一般人呐，照说咱应该和人打个招呼。
5: 这都什么年头了，民国了，他潘五爷还摆乾清王爷的臭谱，要摆呀我比他还能摆呢。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初来乍到的跟人较什么真儿嘛，咱低下头把自个儿生意做好了才是正道。
7: 那还能让他在自己脖子上拉屎吗？
4: 你说什么呢，你全家人吃饭啥屎啊尿啊的，
7: 穷讲究吃你饭得了。做生意这没有牙没有爪，这抢不上神儿，这只能扒了人家的残汤剩饭。
5: 嗯，我觉得老三说的对，
8: 咱们呢还都听爹的吧。
1: 爹争强好胜了大半辈子，才琢磨出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老大，
6: 哎，
1: 你和老三都要记住啊。明天咱们山东菜馆开张，我不图些一开张就有多红火。要紧的是，咱们和街坊邻居要处好。
4: 对呀，和气才能生财嘛。
1: 老三呐，吃完饭你去给潘五爷送个请帖啊，跟人家和气点。
9: 哎，爹，怎么了？要不咱爷俩喝两盅？
3: 嗯，
10: 喝酒，又有啥心事了吧？
3: 哎，这个山东菜馆还真是让我心里别扭，哼，就像是根鱼刺卡在嗓子眼儿，上不来也下不去。这事儿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10: 人家开馆子不招咱不惹咱，犯不上跟人家较劲。
9: 娘，你知道啥呀，这行里有行里的规矩，他该知道谁大谁小。我爹是谁呀？啊，他不说过来孝敬孝敬，连个屁都不放，这就把馆子给开了呀。
3: 哎，他开个小馆子我倒不在意，可他是山东人，这条街上的山东人别看平时对我都点头哈腰的，可这骨子里恨不得把我给嚼了啃了。他们在等机会，等一个人，等一个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人。哼，我绝不能让这个人出头。
9: 对对，就得让他们知道这马王爷他到底有几只眼。
10: 你们爷俩为啥总来横的呀？老大，你也三十好几了，处事就不能稳当点儿，喷火冒烟的好啊。
9: 娘，
3: 你娘说的也对，事儿是得稳稳当当的去做。
11: 你好，是潘宅吗？
12: 有什么事吗？
11: 我找潘五爷。
12: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11: 您是？
12: 我是他儿子。
11: 哟，潘大哥，是这。小店明天开张，这是请柬。
12: 山东菜馆吧？
11: 对对对。
12: 怎么才来啊？
11: 这不这两天小店开张，忙活着，所以

0: 知道了。
1: 爹，去吗？
2: 得去啊！不去啊，河咋知道河深浅呀？
1: 要我说，咱就不去，给他个下马威。
2: 你不去，人家咋知道你威不威呀？啊，去！
1: 这潘老大牛的，连门都没让我进。
3: 行啊，只要人家把请帖收了就行了。
1: 那还嫌咱把那帖子送到晚了呢。爹，明天菜馆开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用不用做点准备呀？
4: 准备什么？大不了摔个凳子砸扇门，天塌不了啊！别的不会，装孙子咱还不会吗？明天你们都老老实实的。
5: 呵，这爷仨啊，在这合计什么呢？
4: 合计明天开业的事儿呢。
5: 这那有啥可合计的？敲锣打鼓的就开呗。
1: 对了，爹娘，二哥可能是赶不上明天菜馆开业了。
4: 你给他写信没说明白吗？
1: 啊，说的明明白白的。咱们菜馆什么时候开业，咱们新家搬到什么地方，我都能说明白了。
4: 嗯，你二哥不回来也好，啊，这刚开业，人来人往，乱糟糟的。他那脾气一上来，说不上弄出什么乱子来。
5: 哎，这一提起老二啊，俺就想起仙儿，这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4: 是啊，有朝一日咱们回山东老家，可怎么和人老谭家交代呀？
6: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没事。
6: 谢谢
8: 当年义和团的大师兄啊，手底下一千多号兄弟呢，那洋本是都聚的，啥洋本啥的，山东不起，不是打的，没伤着，都是贱的。那才是大英雄。
9: 对对对，
10: 哟，潘大哥，
9: 爹，
11: 好啊。
10: 这位是潘五爷的大公子。
4: 哦，潘大公子，适应适应，请坐。
10: 行，潘大哥，
9: 行，
10: 来来，请请请，行，潘大哥这请，来，这兄弟来，请请请，请坐请坐。
12: 我说老掌柜的，咱这店面不大，幌子挂的不少。这挂几个幌子，可是有讲究的，对吗？
10: 那是那是。挂一个幌子呢是小店，挂两个幌子能做地面上的各道炒菜，挂三个幌子就是南北大菜都拿得出手。
12: 那这挂四个幌子呢？
10: 就是客人点什么，我们就给做什么。
12: 哦，山东菜馆有这么大本事，
10: 还请潘大哥多指教。
12: 好，那给我们哥几个做道爆炒活鸡。
10: 爆炒活鸡，
13: 这又是来找茬的。大傻子到这儿来闹事儿，有他好受的？
5: 是，
4: 到底能做不能做？
10: 俺都没听说过，
4: 那还愣着干什么？摘火了吗？
10: 爹，爹，
4: 怎么的？还非得我老胳膊老腿去蹬梯子？
10: 哎，爹，
9: 爹，
10: 爹，
9: 爹，
10: 爹，
9: 爹，爹。
2: 咱们都是上了一大把年岁的人了。这种事儿还能够劳驾兄弟你吗？
4: 是潘五爷吧？欢迎光临，在下朱开山。
2: 朱开。

0: 开山，这个名字好啊！开山，含着开天辟地的意思，哪有那个心情？都是爹娘给胡乱起的啊！去，大把手带着咱们的人，帮人家把那幌子摘了。
1: 好，
0: 记着，只摘一个幌子。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 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3: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
4: 错过可就真没了，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谁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夏凉被面料亲肤，透气。 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 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你没听错。 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 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
3: 好伴侣，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
0: 这市场价赚。

0: 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子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谁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谁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1: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
3: 我们为何而战？
2: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好的，观众朋友，今天教大家一道红烧鸡蛋。首先呢，咱们先把鸡蛋呢给它煮熟。好的，鸡蛋煮熟了啊，我们关火，然后把它捞出来，咱们给它去壳。接下来呢，我们用线，用这种线，咱们给它切成片。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等到油温到七成热的时候，我们放入鸡蛋片，给它炸至两面金黄。好的，鸡蛋呢，我们给它炸至两面金黄之后，我们捞出。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起锅烧油，然后放入

还有小米辣。等香味出来之后啊，我们放入蒜毫丁，继续翻炒，然后再放入鸡蛋片儿。紧接着呢，我们加入鸡精，还有适量的胡椒粉，还有就是生抽、老抽、蚝油。好了，大火炒出香味儿，关火，出锅。这道红烧鸡蛋我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您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这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没有了。
2: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今儿没看数据就直接说没有了？
0: 哎，我说立冬，这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张老师，这到底怎么回事？这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到底还有没有啊？
1: 薛猛啊，你先别着急啊，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我一共是留了932组。
0: 那太好了，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可还剩932组了。按照这个数量来说，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为您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对，这个数量啊已经是非常的有限了，可以说是先到先得。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不过张老师，为什么立冬看的时候还有900多组？那我看的时候怎么就没了呢？
1: 你呀，这个今天太勤快了
0: 啊。怎么讲？
1: 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呢是匆匆忙忙的去打电话了吗？看着了吗？
2: 您那速度可是真快啊。我一猜您就是给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了。
1: 我那个时候我不快不行啊，立冬啊，我要是不快的话就没有今天这些羊奶粉了。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都留下来，他们可能是怕后台如果有数据的话就会全部都订走了，所以说呢把数据清零了，这样呢大家一看，哎呦，一盒都没有了，就不能再报名了。薛猛，你看的时候有可能是就是后台那个数据还没恢复呢。
0: 要这么说的话，那还真有可能
1: 是。所以说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正好就恢复了，所以说你们两个人看的数据就不一样，
0: 闹了场误了。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2: 是，
1: 不过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团购了。那些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想喝一喝好的羊奶粉的朋友，或者是还有一些朋友刚刚知道消息的，那你们今天呢可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数量就这些了，抢没了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再去要了，要也没有。所以呢初乳高钙羊奶粉要是抢没了，那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了。
0: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了这次机会，您想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都费劲儿啊。
2: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咱别的不说，就说它那6大专利，咱们呢看着就权威。您说有这么多的专利，那品质啊，它就不会差的。
1: 那肯定得，立冬。尤其我们这些日子提到的三重脱膻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的膻味、异味，真正达到了低膻或者是无膻。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却是对于那个味道根本接受不了一点的朋友来说，无。

0: 是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有了它，大家就不会再因为味道膻的这个问题而把羊奶拒之门外啊，就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品了。
1: 这个还真是啊，其实很多朋友呢他都想喝这个羊奶，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经常喝一喝呢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苦于这个味道哈，接受不了。
0: 是，
1: 你像我就接受不了。
0: 没错，
1: 这回好了，味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呢就都能够接受了。
0: 是，而且呢，这个六大专利技术啊，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这六项专利还能够把羊奶粉当中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小。分子小了，我们身体就更容易吸收，那就更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了。而且这款羊奶粉当中的营养活性也被提高啊，所以说它不仅分子小，活性高，连口感也都是非常棒的。
2: 这么看来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啊，真是为大家考虑的是非常全面了。
0: 是的，
2: 怪不得大家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了。
0: 嗯，
2: 哎，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初乳高钙羊奶粉呢，目前就剩800多组了哈。手慢的，没报名的朋友那可要抓紧了。
1: 是，今天呢还是要拼这个手速。您要是手速慢，那您真的就有可能呢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了。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哈，张老师已经说了，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它不是一般的羊奶粉可以比的。
0: 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仅有生羊乳，还有初乳，还有复合 AB 益生菌等营养，这些营养对于蛋白质的补充、钙的补充，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而这些方面呢，也都是我们日常非常需要的。
2: 是啊，我就觉得这个喝羊奶啊，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是一件好事儿。
0: 是，
2: 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的啊，多喝一点儿，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他们的营养好了，我这工作啊不也安心吗？
0: 这一点是没错的啊。我觉得不仅是薛猛这么想，就是包括您的父母、叔叔阿姨的想法啊，也跟你一样。啊，要不然不会说每次说到补充营养，叔叔阿姨都那么的积极。
2: 是的
0: 啊，就像这一次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叔叔阿姨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
2: 不仅参加了，张老师还特别主动嘛，催着让我媳妇儿打电话呢。啊，
0: 那就对了啊，这就是不想让你们担心呢。你想二老呢，平时喝点这个羊奶粉，补充点营养，身体好好的，棒棒的。
1: 真是啊，这个父母哈、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也就是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身体好一点。
2: 所以啊，这次团购有很多年纪跟我差不多的朋友啊，给父母订初乳高钙羊奶粉，也是想让父母的身体啊更好一点。不过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可真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您错过了这次团购，可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羊奶粉了。
1: 是，要不说张老师您这砍价的水平啊，真的是太高了。要不然每次厂家跟我们合作的时候，都很头疼呢。就是您砍价砍得太狠，人家心里边都打怵。
0: 每次厂家来人，听说我要讲价，哎，他们头天晚上基本睡不着觉了，头疼，脑壳疼。但那也没有办法啊，是不是？我不讲价不行啊。你说我不讲价的话，咱实话实说，268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咱们大家伙能长期的另组买吗？长期的喝吗？
3: 对，
0: 就算说我们家庭条件比较富裕，挺好的，你说你能喝几盒呢？
1: 268块钱一盒的话，哈，确实喝不了几盒。除非呢，你说给孩子买，啊，给孩子买，父母能舍得花这个钱？
0: 舍得给花钱，但是咱们得知道，你补充营养的可不仅仅是孩子呀，所有年龄阶段的人，像这个中年朋友是吧，青年朋友
1: 啊，
0: 大家就是你们这个年龄的，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是需要羊奶粉的营养。所以说我只有把这个价格讲下来，大家才能没有负担的长期的喝一喝，而且喝咱就喝好的，长期的给自己身体补充营养，给自己蓄力，我们的健康。
1: 是，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张老师把团购价砍到了7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省了189块钱，一组呢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

0: 一个月的生活费省出来了。
1: 立冬，你别说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有的刚退休的一些个朋友可能一个月的退休金呢也就是这些钱吧。
0: 嗯，
1: 所以立冬、薛猛，你们两个人说一下，你说我要不讲价能行吗？
2: 要是这么看的话，这个不讲价是真不行，还得亏是有张老师啊。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想健康，又想要能够呢用点好的营养产品，
0: 还想省钱。
1: 对，可能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就是有点奢望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在我这里，在张老师这里，我希望大家用到，第一，我们用好的营养产品，第二，我们获得到健康，第三，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压力，而且省的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刚才立冬给大家算了个价，是不是？
0: 对，
1: 这都是能算出来的，后边还有算不出来的呢。你们定了一组长时间的来补充营养，身体肯定是比不补充营养的时候要好。
2: 这个确实，身体健康就是省钱了。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为您包邮到家，啊，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啊，数量是真有限，现在啊也就剩600多组了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萍。
3: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呀。
1: 嗯，
3: 今天是团购的那个最后一天啊，你赶紧啊帮我报名啊，订2组那个羊奶粉吧，因为我怕错过了之后呢，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这个羊奶了哦。首先，您这个羊奶粉的话呢，它是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的好，营养全，分子小，还有6大专利。最主要的呢，它没有那个膻味，完全解决了我考虑的所有问题。最主要的呢，这次的团购的价格啊，还特别的适合。市场价呢，平时都卖268块钱一盒哦，但你们这次团购啊，才79块钱，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那么呢，接近可以给我省了2000块钱。所以张老师啊，您给我帮帮忙，一定要给我报个名，行吧？
1: 您放心吧，虽然今天呢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这2组啊还是有的，这边已经帮您呢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跟您说声再见。
3: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啊，张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为您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张老师啊，你好，我想订那个4组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虽然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这个4组还是有的。
4: 哎呀，那行，那有我的就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儿就错过了这次团购。我呢是今天才知道有团购消息的。这款羊奶粉呢，我知道，我觉得不错，但有6大专利呢。有一个专利呀，还是为了去掉那个味道。哎呀，这可太得我心意了。我以前呢就是喝不惯那个味儿啊，这回呀有了这个专利，哎呀，那我就能接受了。其实啊，我还是想喝羊奶的，因为羊奶呀它营养多，对身体还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不行，再一个呀它价格贵。现在呀，您帮我把这2个问题都解决了，团购价格也这么低，你说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现在79一盒，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我说什么也得订4组，多囤一些，长期喝一喝。老师，
1: 好的，那我就帮您订上4组。毕竟呢，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长期的喝一喝，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非常好的。您的4组呢已经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跟您说声再见。
4: 哎，好的，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萍。
5: 张老师您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帮我订6组初乳这个高钙羊奶粉呗。
6: 6组啊，那不用问了，肯定是给全家订的吧。
5: 这6组确实是给全家订的，我觉得这款羊奶粉不错，里面的营养非常多，对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得给全家都订上，让全家人都喝一喝，要不然我也经常给全家买牛奶喝，现在换成这个羊奶粉肯定会更好，而且价格还不贵，才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张老师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0: 原来是全家人喝呀，那我肯定要帮您订上，让您全家人呢都多补充补充营养，全家人的身体啊咱一起好。好了，六组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可以了，跟您说声再见。
1: 好的，张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初入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啊，现在还有400多组啊，羊奶粉要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之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个观众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萍。
3: 哎，张老师你好，我刚才看您说那个好像没有多少了哈，您快帮我，快点帮我就是订3组吧。
0: 薛猛刚才还说呢，还剩400多组。
2: 没错，
0: 虽然说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这个3组啊，肯定还是有的。您放心吧，
3: 有我的哈，哎，我就放心了。这样就是那个我外孙子吧哈，就有羊奶粉喝了。您是不知道哈，就是我一直想吧哈，给他买那个羊奶粉喝呢。因为我觉得哈，羊奶粉里边就是那个营养呢，比牛奶里边的营养要多。孩子呢哈，多喝一点呢哈，都会有很大的那个帮助的。但是吧哈，羊奶粉就是那个味儿吧太大了，小孩吧不喜欢喝是吧？但是呢哈，您这款羊奶粉就不一样的，有了那个脱膳技术，有6大专利护航，营养也多，分子也小，容易吸收，哎，真是太好了，而且价格吧也不贵，一盒才79块钱，订3组的钱呢我也能接受，就不管他爸妈要了，哎，直接就能订。所以张老师，哎，我的那个3组哈，你可要帮忙，一定要订上啊。
0: 好的。原来是这个给外孙子订的啊，您放心吧，肯定帮您订上，让您这个当姥姥的啊，给您这大外孙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好的，那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里边安心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们再见。
3: 行，那谢谢张老师啊，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还为您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萍。
4: 张老师您好，团购的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啊还剩多少啊？我想订13组，您能帮我订上吗？
5: 13组，我想问问您，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您订那么多您喝不完呢？
4: 我想订13组是打入怀罗家出门用的，好不容易怀罗家一趟吧，那么多亲呢，怎么也得早动早动啊，直接我会非常动什么呢，心里不吵了，就送您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我觉得这款羊奶粉啊真不错，老弱鸡的谁都能喝，少了羊奶的意外还丢了不少营养，分子小吧伙食少，价格也不乖，市场价连忙都会变一壶的羊奶粉，您这个同老家学79块钱一盒，一组就能给我省将近2亿亏呢，我订13组这就想着2万多啊就合算了。
0: 您要是这么算的话确实挺合适的啊，不过呢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去送礼也不错，哎，咱也拿得出手，营养也多，什么年龄段的人呢都能喝，您想的呢倒是挺周全的，那我就只能是帮您订上了，您就在家呀等着收货就可以了。好了，时间关系跟您说声再见。
4: 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哦。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为您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0: 您好，这位朋友哟。
6: 张老师您好，今天呢是团购最后一天了，你看你帮我订6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怕晚了就没有我的份儿了。
0: 哦，您还真说对了啊，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数量本来就不多，您要是再晚一点儿，可能就真没您的份儿了。不过现在来看呢，您这6组还是有的，但是您一下订6组是自己喝呀，还是说跟老伴儿一块儿喝呀？
6: 这6组吧，哈，我是留2组。剩下的给我两个老姐妹儿，一人2组。哦，我们三个关系啊就特别好，都是多少年的老关系了。有什么好东西呢？哈，我们都会分享。您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就不错，适合我们。本来呀哈，我想分享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报名的。但是我一看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了，你说万一他们再错过了呢？所以呀，我就干脆一起就给他们订了。你这团购啊也太优惠了。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羊奶粉呢，团购价才79元一盒，1组啊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呀。

0: 您说的也没错啊，这个放心吧，您的六组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可以了。过两天呢，您和您的老姐妹就能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了。好了，我就不和您多说了，后面还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跟您说声再见。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您尚老师啊，我们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为您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羊奶粉的数量啊可不多了，现在的数据显示还剩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0: 您好，我是张爱萍，欢迎您。
3: 哎，张老师你好，我想订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来得及吗？
0: 还来得及，您的3组肯定是有的。
3: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这3组羊奶粉，除了我自己的1组之外，我是打算给我哥我姐订的。他们每天为了孩子忙前忙后的，就想着孩子的健康了，自己的身体一点也不考虑呀，而且还舍不得钱，我都看不过去了。所以我想给他们订一组羊奶粉，也让他们补充补充营养。您这款羊奶粉我看了，营养多，粉子小，关键是价格便宜，一盒才79元，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我给他们一人订一组，我花的也不多，他们也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多好啊！
0: 那确实是啊。我办团购呢，一直是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多补充营养。只有营养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啊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远离那些个不好的问题出现。好了，您这3组啊已经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跟您说声再见。
3: 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哈，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4: 张老师您好啊。
0: 您好，
4: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吧？哎呀，是不是没多少了，你得赶紧帮我订啊2组这个羊奶粉呐、啊！我要是错过这次机会啊，我就找不着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啊，我这以前呢、啊、找过羊奶粉，但是啊都没有你这款好啊，人家还有专利，还能去掉这个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吧都有帮助，价格还不贵。你说市场价吧，268一盒的羊奶粉哈，那团购价才79一盒，一组啊省了接近了2000块钱呢、啊。你说那多合适啊！我跟你说呀，我要不是前两天不在家呀，不知道消息啊，我早早就报名了。所以张老师啊，最后一天了，你可呀千万不能把我漏下。嗯，
0: 您放心吧，您这电话都打进来了，肯定不能忘了您啊！您的2组，
4: 哎呀，太好了！
0: 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耐心等着收货就可以了。好了，时间的关系，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太谢谢你了，张老师，再见吧。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了，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张老师您好，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
0: 对，
5: 您快帮我订一组羊奶粉吧，我现在还在外边旅游呢，还不知道您有团购哈，我这两天就不出去了，我是今天碰巧哈看电视才知道的，我要是今天不看电视就错过了这次机会了。这款羊奶粉比我以前喝的都要好太多了，我以前喝的味道特别不好，要不是因为它有营养哈，我都不能喝了，但是您这个有专利技术，专门去了味道，这可太好了，价格也低，才79元一盒，我出去玩一会儿就能够订一组。张老师，您可一定要帮我把名报上啊！
0: 行了，您这一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再见。
5: 好的，张老师，谢谢您啊。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团购活动呢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可就剩10几组了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最最后的机会了啊！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还为您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教大家呀做一道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叫做香辣鱿鱼丝。做这道菜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处理干净的新鲜的鱿鱼，青椒丝、红椒丝、干辣椒、姜片、蒜末、葱段适量。

0: 之后，我们放入料酒，然后给它搅拌均匀，腌制十分钟。好的，观众朋友们，下一步啊，我们是要锅中烧水，倒入适量的水。那这水是干嘛的呢？一会儿等它开了之后啊，我们就放入这个腌制好的鱿鱼丝啊。好了，现在水开了，我们把刚才腌制好的鱿鱼丝呢倒入到开水中搅拌。等我们呢看到这个鱿鱼丝变色之后啊，咱们就立刻把它捞出来啊，然后呢沥干水分我们备用。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开火热锅，然后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首先呢，我们先放入花椒和干辣椒，放入这个蒜末，还有姜片儿、葱段，炒出香味儿。好，下面我们把这个青红椒丝放入到里面，然后呢，我们再倒入刚才焯好的鱿鱼丝，都把它倒进去，快速翻炒均匀。好的，我们接下来加入适当的生抽，加入一点点的食盐，还有白糖，调味道，香味已经出来了，太美味了，观众朋友们，今天或者明天一定要把这道菜做起来。关火出锅，盛入盘中。好的，这道香辣鱿鱼丝咱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酸奶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一个、酸奶、酵母、绞苏打、面粉适量，在碗中打入鸡蛋、酸奶、酵母粉和小苏打，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放入面粉，顺时针搅拌到没有了颗粒，面糊非常细腻，静置五分钟左右。紧接着平底锅小火预热，舀入适量的面糊，盖上盖子焖一会儿，等面糊定型，表面鼓起之后开盖翻面，再次扣盖焖熟，松软可口的酸奶饼就做好了，是不是特别简单？观众朋友们，这道酸奶饼您学会了吗？
1: 那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要感谢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啊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

0: 子，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蜜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5: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6: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5: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7: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5: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意，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为党课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风范。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出版发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

0: 和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作风硬初心，风范传千古。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作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周恩来一生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风范》。
2: 1943年3月，重庆红岩整风期间，周恩来写下《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这样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这是周恩来注重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的真实写照。1958年夏，广东的天气酷暑难耐。7月1日下午，在广东省新会县的县委会，一辆吉普车悄然停在了门口，一行六七个人下了车。其中一个戴着草帽，穿着普通的白色短袖上衣、灰布长裤，他就是周恩来。
3: 总理讲，我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我是来新闻受训的，到县里去，到街道去，到机场去。
2: 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了新会农民周汉华依靠自学和钻研，培育出可以高产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在周汉华的家里，周恩来爬着木梯到阁楼上查看水稻杂交的标本，然后又到晒谷场，坐在小板凳上和周汉华等人亲切交谈。
4: 差不多有8点钟了，总理还没出东西的，还在那里聊天。总理就知道我父亲呢，看到我父亲就不好意思这样。总理说没关系，继续聊。
2: 周恩来饿着肚子，一直和周汉华及乡亲们聊到晚上9点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后来周汉华到北京开会，周恩来还把他请到家里共进午餐，并询问水稻育种工作的进展情况。7月7日上午，在新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来到新会人民礼堂，向新会的干部群众2000多人做总结报告。
5: 群众的智慧，所有的智慧，毛主席说的对，都是从群众中来的。
2: 在讲话过程中，会场的门是关着的，然而很多群众挤在门口，想一睹总理的风采。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为什么把我跟群众隔开呢？都进来吧。于是20多扇门都打开了。
3: 总理就是巡游袭击群众，群众将群众放在第一位，那平常人就不到的，总理就到了。
2: 翻阅周恩来1958年的工作记录，我们会发现，这一年他外出调研达30次之多，调研地点遍及广东、四川、河南、河北等省。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不久，为根治长江水患，党中央就开始酝酿修建三峡大坝。然而，由于工程建设非常复杂，围绕三峡大坝建不建、在哪儿建、怎么建，各方一直存在争论。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这是周恩来对待调查研究一以贯之的态度。1958年2月， 周恩来召集相关部委的领导和专家，乘坐江峡号客轮从武汉逆水而上。

0: 沿途研究长江规划，考察三峡工程坝址。
1: 岸上都是雪，但是总理没有想到，好像也很辛苦，一直就是很愉快的跟大家一道上去。
0: 3月1日，江峡号抵达南京关坝区。1944年，美国垦务局工程师萨凡奇曾应邀到三峡实地勘察，把南京关作为三峡大坝坝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我国的水利工作者通过长期踏勘，提出这里的石灰岩地貌并不适合建坝。
2: 这山坡里边有个洞，进了山洞以后有这有几个大字，苏东坡是到此一游啊，总说哈哈，咱可不是到此一游了，咱们要看看这个山洞的石头岩石的坚固程度怎么样。对这个建坝可靠不可靠？看了好半天，下了山以后，屋子腿软了不行了。这总理一点事儿没有，工作精神严格了一些疲劳。
0: 由南京关溯江西上约50公里，是三峡大坝另一个备选坝址三斗坪。周恩来兴致勃勃拿着图纸，一边查看一边询问。照片中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年轻人叫刘广润，是地质部三峡工程地质大队工程师。刘广润向周恩来介绍，三斗坪一带地下全是这种结晶岩。周恩来高兴地说，看来这里比南京关的石灰岩好。后来经过深入比较和研究，三峡大坝勘察设计重点从南京关转到三斗坪，这一重大决策为三峡大坝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已经成为现实，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制定的治理长江、兴建三峡的基本方针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1963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做了过好五关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3: 南方同志与荣庆好，听大姐读你来信很高兴，你们首先进入公社生活，我们祝贺你们，并要向你们看齐，祝好，周恩来。
0: 这是1958年周恩来写给二弟周恩溥媳妇王兰芳的一封家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王兰芳的儿子周荣庆要随医院转业到焦作，因是独子，王兰芳找到总理，想把儿子留在北京。
3: 总理直接一口就回去，组织分到你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然后提出了三条：第一条，不能要过去都转业了、服院的安家费；再一个说你身体不太好，也不安排工作，就等于退休吧；第三个呢，就是你如果有病，就可以到医院来，到北京来。
0: 一家人谨记周恩来的教诲，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说出与周总理的关系。周荣庆的妻子靳菊清当过车工，看过自行车，卖过雪糕，如今仍然住在一个不足50平米的廉租房内。
4: 哎，好多人都说我像你这不该去市政府要个这边要个那边，我说我不要，我不能说以总理的名义去找人家，是不是？那就不像话。
0: 无论走到哪里，吃饭必须付钱，这是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定下的规矩。1973年，周恩来陪同外宾到杭州访问，公务活动结束后，周恩来请随行人员去楼外楼吃饭，用餐后警卫人员去结账，但饭店的经理无论如何不肯收。
5: 那个经理说，哎，算了算了，这点饭没几个钱。我说不行啊，不结账。

0: 情，最后去算账，算账他们就收了10.01元。众人问我付钱了吗？我给了多少钱？我说10.01元。去，再给我补交，不够。
1: 离开的时候，高振普听一旁的服务员说，今天这样的一桌饭，普通顾客要收30元左右。他立即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让他一定要补齐。一个月后，楼外楼给周恩来寄来一封厚厚的信。
0: 我就给总理进去说，我说楼外楼来了封信，咱们给的钱够了。总理说这就对了，以后不要搞特殊。
1: 1962年6月，周恩来到东北视察，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一到沈阳，周恩来就让工作人员向宾馆提出了一张禁吃的菜单，包括海鲜、鸡鸭鱼等。工作人员想，总理不肯吃肉类，吃点过油的东西总可以吧。于是第二天早晨，宾馆给总理准备了油条。
0: 人家有道理啊，你不让吃海鲜，不让吃鱼肉虾，我给你油条嘛。总理说这也不对，他我知道你们东北一个人每个月才3两油，你这个油条得用多少人的油啊。
1: 周恩来指出，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这个光荣传统，周恩来坚持了一辈子，直到生命的尽头。周恩来去世时，邓颖超遵照他生前的一贯作风，没有允许工作人员做新衣服。
0: 当时的话很痛心的，也为每个总理做件新衣服，我们心里也很不舒服。因为根据咱们中国人的惯例啊，还是要做一套送终的新衣服嘛。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本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各级党组织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韧劲，抓好作风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我们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农历5月12。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大力度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出席，潘奕勤到会指导；
2: 山东省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周乃祥出席；
4: 习近平现代化，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专栏关注王伯祥，躬身实干兴桑梓，一片丹心暖民心。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

0: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和中心组成员出席。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到会指导。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在伟大成就中感悟思想伟力，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齐鲁大地渐行渐效。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组织开展问题查改回头看，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6月26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威海市人民政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济南签署深化共建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协议。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杰出席签约仪式，副省长陈平、威海市市长孔凡平、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分别代表三方在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三方将聚焦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科技平台建设、办学条件改善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建设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推动学校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助力区域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2: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德州查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山东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三夏，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德州市凌城区东余架村的田间地头，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这给广大农业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鼓足了干劲儿。
3: 习近平总书记啊，亲临德州考察三农工作，我们也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强抓全国首批正式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两个试点是机遇，持之以恒啊，推进绿色吨半粮产能建设，努力让更高水平齐鲁粮仓装上更多德州粮。
4: 我们将积极推进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加大对小麦烘干、玉米精粮播种等薄弱环节的补助力度，促进结本增效和农民增收。
5: 殷殷嘱托，让我们一线农技人员心里呢倍感温暖。田间地头就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套科学种植方案送到农户手中，带领农户靠科技提单产，靠实干夺丰收。
0: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念兹在兹。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2024年再赴山东，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今年这次考察中，他进一步指出，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山东农业部门和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纷纷表示，要继续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将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倍感振奋，备受鼓舞，更深感使命在肩。我愿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新一轮千亿级粮食产能提升，加强有组织科研，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优质的粮食。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抓农时，精耕细作，积极运用粮种、粮法和现代农业装备，持续提升粮食单产和种植效益，用丰收成果回报党和国家的关怀。
8: 在深化拓展吨半粮产能建设的基础上，深挖设施农业、畜牧业、渔业等综合生产潜力，

0: 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提高我们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产品重要供给基地。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重要指示，牢记嘱托，山东探索形成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党员干部表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以片区化为抓手，重点抓好规划连片实施、组织连片共建、要素连片整合，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质量成色，创造更多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继续为全国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样板示范。
3: 聚焦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治理协同、服务共享这些方面，健全完善片区内各村党组织联建共建的意识协调工的机制，通过把资源统筹起来，把村民组织起来，共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4: 我们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根本落脚点，锚定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路径，一体推进微工厂建设、联村共辅工程、间系经济发展，用情用力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实实在在把高质量发展成果体现到促进群众增收、改善民生福祉上。
5: 习近平总书记啊，再次亲临山东视察，对粮食安全念兹在兹，对乡村振兴殷切嘱托，包含着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深厚情怀。作为山东干部，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啊！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抗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坚定以片区化为抓手，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1: 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深入了解了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他希望村级党组织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总书记的期许就是努力的方向。当地以片区化为抓手，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抱团取暖，开创乡村发展新天地。
6: 这里是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农产品加工中心，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集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未来，西余架村、东余架村、郭庄村乃至更多村庄都能在这里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发往全国各地。
7: 加工农田就能一次性就业200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林下营制和我们特色民宿，我们民宿呢马上就竣工，所以说整个园区呢正在红红火火地干，农文旅都有。
1: 乡村振兴德宣片区由东西余架村再加上郭庄村组成，这种抱团发展让种植户余书生受了益，他种植的2亩大棚哈密瓜即将上市，仅这一茬就能收入4万多块钱。
8: 这不止这一个，咱因为咱们上半年咱种西红柿3万多斤，那个收入可以达到6万块钱。像我们家的这一年，咱可以省到12万块钱。
1: 而在片区化发展之前，包括余书生在内的东余架村村民守着土地资源，却因产业项目少而收入不高。
0: 想干的别的，你必须得有地方，没地方你干不起来。平时那时候都是带活了，这家3亩二亩的，那家有4亩5亩的，还有1亩2亩的，它不集中，没有专业这个技术人员指导。
1: 山东提出以片区化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后，有土地资源的东余架村和有大棚及电商产业的西余架村、郭庄村优势互补，连片流转1000多亩土地，既用来支持村民自建蔬菜大棚，也为片区整合零散涉农资金、共建产业项目腾出了空间。
7: 大事儿、难事儿，我们就坐在一块儿商量，并且呢，我们有各村有明确分工，有抓技术。

0: 出来的，有抓市场的，还有抓保障的。党员带着群众干，大伙都拧成一股绳，才形成了合力。
1: 借着这个机会，于书生拿下了眼前这座大棚的经营权，开始创业。而在片区共建下，当地大棚规模从最初的17个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更多农民有了土地流转和分红收入，还能在园区务工拿工资。2025年，三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45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万多，比2020年翻了一番。
2: 你看这种这个花生西红柿，在我们的菜籽是12的，从收集到来，给我们增加信心，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群众再接再厉，把我们的产业继续这个扩大经营，做大做强，叫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片区共建聚合起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发展要素，在大棚种植主导产业基础上，当地又延伸出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事研学、直播带货、乡村旅游等接二连三的产业，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0: 会牢记种出一地主土，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叫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把我们的整个的园区建设好，把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酷暑六月，三夏正忙，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入田间进农户，查苗情，问收成，并做出了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深情勉励，为齐鲁大地擘画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蓝图。民生在勤，勤则不愧，山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的殷殷嘱托，勤奋不辍，尤其是今年的夏粮丰收，更是勤劳的结晶，来之不易。面对去年严重秋汛、小麦晚播等不利条件，全省上下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合力应对，科学组织，各项政策不断加持，最终实现了大涝之后夏粮丰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饭碗只有装上更多中国粮，才能安定人心，夯实发展根基。山东人民以勤劳和奋斗展现了大省担当，富在树树，不在劳身。习近平总书记嘱咐山东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如今的齐鲁乡村水肥一体化、智慧大棚等现代农业技术遍地开花，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配套融合，人民的勤劳因此获得更多回报。同时，山东不断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因地制宜推动片区化建设，以党建引领形成共富合力，齐鲁样板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智慧迸发，农业农村现代化加速实现动能转换。勤劳固本，智慧拓新，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还是在实验室刻苦钻研，无论是在生产车间摸爬滚打，还是在重点项目攻坚克难，我们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只要亿万齐鲁儿女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15五良好开局，向着现代化强省目标阔步前进。
4: 潍坊寿光已故原县委书记王伯祥用5年半主政时光，一辈子为民初心，作答了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考题。1986至1991年，他攻坚寿北盐碱滩，开创全国蔬菜产业格局，赋能县域工业提质，将贫困寿光蝶变为全国百强县。
5: 在寿光市爱奇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张月宝正在收除小麦，一望无垠的良田沃野早已褪去昔日的荒芜贫瘠。
6: 我今年在侯镇种植了1200多亩小麦，小麦长势良好，今年的产量在1350多斤。
5: 上世纪80年代末，寿北侯镇整片区域都是盐碱地，冬天白碱连片，夏天积水内涝，地里种不出庄稼，百姓常年吃苦受穷。为让北部群众脱贫增收，王伯祥下定决心全域开发120万亩寿北盐碱地。但对这个决定，不少干部群众都不看好，大家顾虑投入大风险高，纷纷劝阻。
7: 北乡书记就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当我这个干部本就得干这事，120万亩就收光的一半以上的天下，开发好了，收光就自私， 荷叶防晒。
5: 1987年10月。

0: 受北盐碱地改造大会战正式打响，全县20万劳力奔赴滩区，王伯祥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工地。
1: 当年的条件是特别艰苦，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用竹竿或篷布一搭，就是我们的指挥部，老百姓的都是自己带着破盖卷或干粮住在工地。王伯祥书记呢，也没有跟他说，和我们呢一起在工地同吃同住同乐坐。
0: 45天日夜攻坚，历时5年，久久围攻，荒芜盐碱滩焕然一新，变成了盐池、养殖塘、优质棉田，改好土地保口粮，做强产业稳增收。寿光自古有种菜传统，但早年农户只能在路边零散售卖，赚不了几个钱。当时开办大型蔬菜市场，触碰体制边界，不少干部怕担责，不愿尝试。王伯祥顶住各方压力，统一班子思想，大胆试水市场化改革，搭建蔬菜交易平台。寿光蔬菜市场如今已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改写了全国蔬菜产销格局。
2: 5-6元日平均交易量10000吨左右，蔬菜品种300多个，年交易量300多万吨，年交易额1亿元，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0: 在蔬菜市场建设如火如荼的1988年，王伯祥又看到了冬暖式蔬菜大棚这个致富新路子，但试点建大棚要铲除地里未成熟的青苗，这在当时属于违法追责行为，没有干部敢拍板做主。
3: 我说你真正为了搞实验，啥一部分玉米没关系，我负责田塘了，我顶着没关系。如果是不成功，真正惹了乌纱帽，他追就追。我说咱这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农民的利益，是吧？
0: 有了他的兜底担责，17个党员示范大棚顺利建成，头茬黄瓜赶在春节上市，卖出了高价，一亩地年收入突破3万元，村里一下子多出10几户万元户。到1991年，全县大棚突破3.3万个，寿光蔬菜产业彻底站稳脚跟。主政寿光5年半，王伯祥不偏科顾全域，一边做强农业富民，一边壮大工业。任期内，县域工业产值翻2倍，企业利税增长近10倍，彻底摘掉寿光贫困县的帽子。2023年3月，病危失语的王伯祥提笔写下“为人民服务”5个字，这也是他坚守一生的初心。
3: 我觉得坚决不忘初心，实现当时入党时期讲的那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绝对不能动摇，奋斗到底，这就是我的目的。实验说得到就办得到。
4: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王伯祥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百姓书记，就是因为他以群众需求为干事标尺，不惧改革险滩，甘做铺垫之功，厘清了为谁立业、如何立业的根本命题。从打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到重塑农业发展路径，从推进区域治理到夯实产业基础，他把百姓捧在心上，把政绩刻在了大地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只要我们锚定为民初心，坚守使命担当，必定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5: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6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山东政法机关推出惠企为民实践实事相关情况。
6: 此次发布的实践实事精准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涵盖网络乱象整治、清理企业欠款、规范执法司法、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治安环境、涉外法治保障、公共法律服务等多个领域。
7: 坚持将解决具体问题延伸到解决一类问题，将办理具体案事件拓展到规范一类案事件，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不断增强惠企为民办实事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6: 山东持续加大民营经济法治保障力度，严厉打击合同诈骗、串通投标、企业内部腐败等违法犯罪。去年以来，累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8.73亿元。全省审结涉企民商事案件88.3万件，通过审理616件破产案件，化解债务4300亿元，盘活存量资产近1985.2亿元，帮助大量困境企业重启发展。
4: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规范地名管理助力高质量发展情况。
8: 地名是一方水土的独特标志，山东深入挖掘

0: 吉鲁地名文化内涵，精心打造奇峰鲁韵守望地名品牌，实施乡村著名行动，持续夯实乡村地名服务基础。今年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自7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省第一部地名管理地方性法规。
1: 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新命名乡村地名10.8万条。设置维护地名标志13万块，采集上图农家乐、村游站、采摘园等兴趣点9万条，持续加强地名信息库建设，入库标准地名信息达72.6万条。
0: 山东持续加强地名文化遗产认定保护，申报认定国家级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13个，认定大明湖等18个省级地名文化遗产，7000多个彰显齐鲁特色的地名被纳入各级保护名录。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山东共有33个品牌入选，包含产业互联网、汽车、能源、数字城市等多个行业，彰显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其中，海尔以6162.96亿元的品牌价值名列榜单第3位，青岛啤酒位居第22位，魏桥创业位列第59位。山东黄河河务局消息，2026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大流量过程目前正过境山东段。今早9时，黄河入鲁第一站菏泽高村水文站的流量为3300立方米每秒。为保障行洪畅通，境内50座浮桥临时拆除。预计27号起，黄河山东段将迎来本次调水调沙的最大流量。各级河务部门正强化监测预报，加强工程巡查防守，确保人员安全和工程安全。626国际禁毒日全国暨山东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宣传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活动联动10家单位打造常态化宣教平台。省法院、省检察院日前分别发布数据，我省毒品案件数量、涉案人数从2017年2992件、4406人的历史峰值，降至2025年的234件、453人，案件降幅达92.18%。2023年至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毒品犯罪案件872件，1213人，提起公诉1248件，1832人。全省毒品治理高压态势常态化、长效化。省司法厅完成省戒毒康复所、省女子戒毒康复所挂牌升级，新增自愿戒断治疗、专业康复帮扶等职能。聚焦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阵地，潍坊、滨州、临沂、东营等地将禁毒课堂搬进中小学，现场拆解奶茶、糖果、电子烟等新型伪装毒品，帮青少年打破认知盲区。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今天在济南战役纪念馆举行省直机关新党员代表入党宣誓仪式，151名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表达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争做对党忠诚、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心系群众的先锋模范。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2: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

0: 字，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蜜老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尽千百种绚丽图案。
3: 炉井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4: 一针错一根线，这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苏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5: 我们炉井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井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痕放痕和传承痕，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8: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9: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

0: 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朝鲜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
是

0: 中做孟芳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

0: 格斯至慰问殿。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

0: 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

0: 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15、17，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

0: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1: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我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济南晴，22到35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0到35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22到35度。枣庄晴转多云，20到34度。济宁晴，20到35度。临沂晴，19到33度。日照晴，20到28度。青岛晴，21到27度。烟台多云转晴，20到29度。威海晴，19到29度。潍坊阴转晴，21到36度。淄博晴，22到35度。滨州

0: 云转晴，21到35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3度；济南晴，22到35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干哈？你离我远点。
1: 就是这味儿，指定是他，没错。
2: 大爷，别动手！别动，别动手！
0: 别动手啊！
1: 1963年9月，昆明阳火车南站台上，安昆明2岁，拄着小方便面扎个红头绳，穿着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3: 问你呢，说话呀！
1: 你说话呀！
0: 想想你别催。
3: 19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4: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
3: 老实交代，争取存款处理，你知道吗？
0: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63年那天。那天哎呀，有警察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
3: 了。扔车站什么地方？
1: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让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都没找着呢？我这得亲爹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俺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俺求求你了。
0: 就站台上。
1: 你扔哪个站台上了你啊？
3: 哎，大爷，
0: 慢点。
5: 放你屋了啊！你又想换
6: 呀？不用，我有。
5: 你有你就旧的，过年了，明年半年得穿新的。
6: 过年了？啊！今儿30，明儿初一嘛。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5: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哦。
6: 对，去叫马奎。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

0: 行，我一会儿去叫他啊。
1: 爸，嗯，大过年醒点，别拉着个脸。这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
2: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1: 我处啥对象啊？哎，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
2: 你干妈可来不了，老舒心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啊都要做一次血透。
1: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
2: 说过了不来。
1: 他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2: 3年也是他，5年还是他呀？
1: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抱家子。
3: 卢哥，
4: 哎，
3: 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3: 买年货去了？
4: 啊，俩爸呢？
0: 嗯，在里面呢。
4: 哦，
0: 你进来坐会不？
4: 行，我不坐了，毛客吃吧。
0: 哎，不了，有。
4: 行了，那你忙
3: 回去吧。
4: 啊，带好啊。老头儿看不着呢。
3: 挺好的。爸。
4: 哟。姐。
3: 好的。往里坐。
2: 哎呀，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0: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2: 马件呢？
0: 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2: 谢谢谢谢，
0: 别客气。
1: 谢谢，
0: 爷俩别要试试啊。
1: 嗯。
0: 爸，
2: 嗯，
0: 咋不问我新衣裳呢？
2: 这不没来得及问呢吗？
0: 拉倒吧，就是偏心。
2: 你呀，你就不把你爸往好了想啊？你等着。哎呀，
1: 完了。咱爸生气了。
0: 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1: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吗？
0: 啊，真生气了，我去看看去。
3: 爸
2: 来了。看看
0: 呀，这给我的。
2: 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嗯，
0: 谢谢爸。
2: 一人一个。
0: 这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2: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
0: 爸，
2: 嗯，
0: 我公公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
2: 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
0: 那不行吧，不合规矩。
2: 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你过去跟他俩说，我看他俩谁敢吱正毛。
3: 都不敢，你最厉害。
0: 行，我就跟他俩说。
2: 嗯，
3: 爸，过年好。
5: 过年好。王鑫呢？
0: 里边呢。
5: 啊，
6: 爸，过年好啊。
5: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6: 好好好，
2: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6: 现在啊？
2: 抓紧吧。
6: 哦，那你等我一下。
0: 这咋大过年的还出差呢？
2: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0: 嗯，行。
2: 王鑫，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3: 早点回来吧。
2: 哎，好。
7: 新春的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菊满枝，水仙吐芳。
8: 好，
7: 咱和国家领导的
8: 同志。嗯，放心啊。
7: 党政，
8: 我们这边的饺子怎么样？负责
9: 人反而跟我们家不一样。
8: 咋呢？
9: 别人家放的还香呗。
8: 那就多吃点。
2: 小陆啊，你们真不容易啊，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
8: 嗨，这不也一样吗？
2: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啊。
8: 早就习惯了，而且在车上过年吧还挺有意思。
2: 嗯，
8: 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2: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0: 顺顺利利的啊！想啥来啥。那叫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1: 那你说吧，才不行。
2: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言辞福应，孝敬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吉祥，时来运转，人才两旺，买卖兴隆，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钱粮族人兴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洋洋，福同海寿，米难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聚满仓，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百日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
3: 好，
2: 哎呀，
3: 厉害，
2: 厉害，
3: 厉害，
2: 厉害，
3: 厉害，
2: 厉害，
3: 厉害，
0: 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喝多了，这个酒啊 哎呀，啥意思啊？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过年了，过年了。闻闻闻闻。
1: 高老少，50度往上的。嗯，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0: 你能喝吗？
2: 哎呀，我功德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你自己享受吧。
0: 哎呀，看来你为我活得自在啊。<笑>哎呀，
1: 老哥，
0: 这人贩子也抓到了，咋还不下车呀？搁车上30多年了，冷冰一下。 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老哥，过年了，我在这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啊，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 车票啊？啥车票啊？别当车票用了啊！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上哪嘎达去？
1: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达去？你这车，你拿去，
1: 得有人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啥？仗你有你，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
1: 快点的，苦了一辈子了。 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

0: 身上的衣服跟着你挺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呗啊！
1: 干啥？哎呀，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0: 哎呀，听我的！哎呀妈，听我的！
1: 你干啥呀？
0: 哎呀呀，听我的，来吧！
1: 哎呀，你这整的！
0: 哎呀，咱也别说，
1: 这整啥呢？你这是？
0: 给你个惊喜，
1: 别给我个惊吓就行。
0: 你还有害怕的？来，伸手。嘿，别动。好了。哎，
1: 这是你衣裳吗？
0: 哎呦，真厉害，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啊，新的，专门给你买的。
1: 哎呀妈！新衣裳啊，这家伙30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
0: 老好看了，
1: 年轻不？
0: 贼年轻。我们俩现在站到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

0: 这毒贩呢，又抓着一个。可是啊，问了没5分钟，这小子一脑袋炸地下，还不会动弹呢，抽上了，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你说？
1: 那这小子是不是装的呀？啊？
0: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1: 癫痫？
0: 就是杨角凤。
1: 现在人呢？
0: 送人民医院去了。
1: 没事啊，有我们同志跟他守着呢。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行啊？
0: 哎呀，他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2-3天。
2: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0: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吓着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吗？
1: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
0: 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
1: 这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直接被灭口了。
3: 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
0: 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2天。
3: 等我消息。看来这个年给在这儿过了。
1: 那有我陪着，搁哪过不一样？哼，
3: 你陪着我有啥用？你也不能给我整好吃的。
1: 我带你下馆子不就完了？
3: 好，那你就找个像样的馆子，多了不用啊。点4个硬菜，再给我来瓶2锅头。
1: 4菜10两。
4: 吃了，吃不了，那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吃上？这是你的事儿，
3: 肯定让你吃上，不成我给你做。
4: 你给我做，那我还是不吃了。哎哎，
1: 贾哥，
4: 哟，王老弟，呀，马叔，
3: 咋回事？
4: 哎呀，小贾，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了。
3: 对呀，这得亏大街上没啥人。
1: 不是你们咋来了啊？
3: 你这有案子，昨儿来的。哦，你过年应该是回不去了。
4: 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1: 大过年的怕麻烦你吗？
3: 王老弟，你说这啥话呀？啊？
4: 这
3: 哪有这么说话的？你看那
4: 这
1: 都碰上了，那就是缘分。
3: 这话也差不多。

0: 姚一玲，
1: 小姚，
2: 你俩咋搁这儿呢？
1: 你嫂子
0: 啊？啊？你俩这层挺深呀，啊，这么大事儿也不说一声。
2: 是我不让你哥告你的。
0: 那你们是啥时候认识的？
2: 这说起来多少年了哈，
3: 还得感谢你和马叔呢。
0: 感谢我俩。
1: 嗯，哎呀，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这么的，我不是之前一直去宁阳找你们吗？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他了。我一看，哎呀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2: 迷上了，
1: 完了就处上了，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哈城结婚了。啊，
4: 有孩子了吗？
1: 有了。
2: 妈呀，我儿子老逃了，根本管不了。
4: 小姚，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3: 是啊，马叔，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哦，
4: 理解，理解，
1: 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
4: 嗯，对了，我想起点事儿了，我得去趟刑警队。啊，
1: 这都几点了，下班了吧？
4: 上了年龄记性也不好了，有个材料人家让我去取一下，我就给忘了。哦，小佳，麻烦你帮跑一趟呗。
1: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一脚油的事儿。
2: 对，
1: 走。嗯，
5: 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啊，太忙了。哎，
6: 这干的就是这活儿，也是值得。
3: 你们这趟过来正好赶上过年，哎呀，把老家的年味都给带来了，真亲切呀、啊！
7: 咋地多待两天啊？咱俩安排。啊，
6: 行，看着顺不顺利吧。哎呀，来了。
1: 哎呀，马叔，
4: 真让你说着了，全都回家过年了，我们是白跑一趟。
0: 你看，那咋整啊？算了，不管了，咱先吃饭去吧。啊，
4: 行了行了，小佳，大过年的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
0: 马叔，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正好赶上过年嘛，一块吃个饭，喝点酒，热热闹闹的。
4: 嗯，哎呀，行行行，哎，小佳既然这么热情，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
6: 行，吃你一顿。
0: 对，你客随主便呢。你赶紧安排。
3: 啊，好。啊。
1: 来，马叔，看看。哎呦，来呀，
8: 真好啊，这个。
3: 你人挺干净。哎呦，哎呀，
1: 真的。行了，赶紧进来，多冷啊！来来，赶紧进来。
9: 哎。哎呀，咱这生意做的不小啊，小贾。哎呀，
1: 自家小买卖，招待朋友啥的，图个方便嘛。
8: 这买卖小啊，这。
10: 李姐好。哎。
3: 马叔啊，就当这是自己家哈。
1: 对。走。
6: 师傅。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吧？
1: 咋了？咋不合适了？啊？警察不让过年呀、啊，马叔。
4: 来都来了，坐坐嘛。
1: 就是你老丈人都发话了，快快快快，
3: 你赶紧回家了。
1: 下楼下楼下楼，我先到这儿还啊。首先啊，欢迎我马叔、汪老弟啊，然后咱们过年。
11: 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11: 过年好，过年好！
6: 谢谢小姐，谢谢。
1: 来，马哥，王哥，
11: 给你一个，
1: 王哥，这
11: 是有来无形啊！
10: 给他给他，
1: 行，赶紧给你王哥倒。哎呦，
3: 一会儿点歌唱。
11: 来，马叔，来马叔，
6: 小喝点。
4: 哎呀，小贾，你这俩兄弟有点意思。来，咱好好喝。
11: 谢马叔，来来来，我拿瓶子。
6: 别都多了，
1: 过年了，你管那么多干啥？

0: 笑。
1: 哎呀，小二啊，你这两兄弟酒量不行。
2: 不行啊，
1: 不行。二马，
3: 唱你的。
1: 女儿呀，
4: 师傅这酒量，
1: 你俩
4: 的。
5: 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回
4: 头。来了，成哥，
3: 来了，
4: 来了。
3: 好，
4: 龙哥，
6: 今天一定要陪马叔吃好。
3: 坐，
4: 没问题。
5: 走一路往故乡。
7: 搁家也没事，你去啥的？
6: 我陪马叔喝点，你俩唱。
4: 唱歌
8: 啊！哎呀，小贾，
6: 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7: 来，
6: 哎呀，二叔，咋样？开心吗？
8: 开心，
6: 好啊！啊，
8: 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
6: 呀，
8: 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6: 你跟我客气啥呀？来，
8: 小贾，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6: 可不，
8: 这不是缘分吗？
6: 可不就是缘分吗？
8: 走一个吧，
6: 走一个，来。
8: 我来。
6: 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
8: 哎呀，抓毒贩，
6: 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8: 啊，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
6: 啊，
8: 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6: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哎，二毛，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
8: 啊，不用了。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4: 师傅，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8: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贾，我高兴啊！你去一边去吧。
4: 说上我了，
6: 完了，王老弟，让你老丈人给削了。
4: 我不是怕他，我怕我媳妇削我。
6: 那啥意思？你也怕媳妇啊？
7: 啥叫野呀？
6: 那你说呢？
4: 我媳妇儿那脾气他知道。
3: 妈呀，下手老狠了。
6: 随他爹了。
4: 他现在胃好，让我看着点。哎呀，完了！下午让我给他去个电话，我给忘了。大过年的，有电话吗？
6: 你电话呢？
7: 那个皮夹克兜里呢。
6: 哦，这儿呢。哎。
4: 我出去了，阿强，谢谢
6: 啊！你出去，
3: 大家你先把样带好啊！
4: 行，
3: 你让他来哈城，我招待啊，都安排了。
8: 哎呀，强啊！

0: 慢着点啊！
1: 哎，慢点啊！哎，
0: 哎，没事，哥，没事吧？
2: 没事，还继续喝。
0: 啥继续喝呀？回去睡觉去吧。
2: 啊，那行。啊，大哥，你回家吧啊！
0: 回不了家，店里一堆事儿啊。
2: 那你忙啊，我们这喝多了，
3: 你回，明天继续啊。
0: 好，好，明天继续啊。
3: 你回，
0: 好，
3: 忙吧，
0: 赶紧回去吧啊，赶紧睡觉。
3: 哎，好。
0: 这家伙喝的，哎呦，这冻死我！哎呀。
4: 明天咱们就
2: 慢点。哎呀，哎呀。

0: 懂你啥意思。我这电话打过去，那老胡说了，就当没信儿。放心吧，这医院都已经部署好了，你这去李医生刑警队，就是为这事儿吧。
1: 行，你小子长本事了啊。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0: 打完就杀了。
1: 聪明。
0: 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
1: 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这是一伙的，
0: 看来跟着瞎大爷学的绝技没白学。
1: 你小子也出事了。

0: 哎，老郭，好，好嘞，收到，上钩了。
1: 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医院，看起来啊，有人想要灭口，幸亏我们预伏的及时，当场摁了两个，还有两个在逃。
2: 抓那俩人啥特征？
1: 都是小平头。哦，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忍。
2: 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夏静龙脸都哈样的，估计他就是老大。
3: 我们得抓紧，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哦，老柴，
4: 哎，
1: 快，快点。

0: 走开，走开，
1: 拿出来动，
0: 警察，
1: 哎，
0: 别动啊，
1: 动好了，
0: 别动，来，把他看起来，上楼送，快，
2: 送啥呀？啊，干啥呀？这是啊，马叔，
3: 小贾呢？
2: 送你们去了吗？然后就回家了？
3: 给他打个电话吧，
4: 幺二零，快点。
2: 咋挂机了呢？你干啥呀？靠我干啥？啊？放心，咋回事啊？这是啊？啊？不是都干嘛呢？在那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啊？
4: 贾金龙是干啥的？
5: 你知道吗？
3: 走，跟我们走。走。
2: 放心，马叔，
0: 这边搜了，没人。
2: 放心。

0: 我听着呢。
1: 你说什么？
0: 啊？那几个点缩变了？
1: 没找人？
0: 这么着，把人都撒出去，把出城的路都堵死。
2: 没找着人，
3: 那还能去哪儿呢？
4: 现在的恐怕只有一条路。

0: 照看一下。
1: 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0: 快点跳，跳快点。哎，王鑫，
1: 马叔，有事儿啊？

0: 阿川，老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来了。
1: 小蒋，把人放了，把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0: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1: 小蒋，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
0: 让我这个老头子换他们，把他们放了。贾哥，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2: 哥，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对不？阿叔，你干啥？师傅，我去。
1: 身上啥也没有啊，讨厌！
0: 来吧，老弟。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3: 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6: 爷爷买给你，
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闻着就不错。老板，给我来20个串。
0: 哎，好。你说什么呀，老公？中意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3: 你旺我就旺。
4: 革命的火种，
5: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6: 我们为何而战？
4: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

0: 我们都在这里等啊，准备战斗。他们说，校庆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或许是检查，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
1: 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天起床第一件事，呐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那个也放了吧。
1: 夫人，有退后，
2: 退后去！
1: 退后。

0: 发现就自己碰。
1: 你咋发现我的，我就咋发现你的。其实我也有一些事儿一直搞不明白。你们从啥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呀？啊？那咱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您明显不是故意奔着我来的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还真不是冲你了。我师傅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儿，所以
1: 怎么回事？我说晚上马叔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儿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
2: 行啊，够意思，可以啊，看，挺精啊。马叔，你这么地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3: 好啊，我马上给你安排。
2: 电话。

0: 这个我第一次见你那年我才18了，都现在多少年了？
1: 拿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
2: 十几年了呗。
0: 这么多年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都想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1: 你蒙谁呢？啊，老弟，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那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要么不出事儿，出事儿肯定就是死。
0: 哎呀，那行，那我也给你透透。你肯定是跑不了。
1: 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有你陪着我呢。其实我也给你投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早就想弄死你了，但都被我拦下来了。
0: 没拦

0: 三神仙那毒贩，
1: 那也是我带把子兄弟。
0: 那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上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运货了。
0: 啊，这么个事。那你跟姚玉玲好也是为这个？
1: 我的事儿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他完全没参与。
1: 我能让他参与吗？
0: 那你这走了，他们娘俩咋办？你现在投降，这咋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这是不是也拜过把子呀？啊，这还真想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咋的呀？
1: 说啥呢？
0: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2: 别在那胡说！
0: 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那你们就是死罪。
2: 那我现在
0: 一个都跑不了。哥们儿，你给我崩了，来！
2: 咋的？
0: 我坐这还怕死呀？师傅，听见枪响，你们都开枪啊！
2: 哥，给我闭嘴！
0: 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的。
2: 你闭嘴！闭嘴！
0: 我该他妈死！
3: 吴大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我……
4: 二宝，警察，我投降！
5: 我投降！
4: 我投降了！

师傅，师傅，你这趴着干啥呀？是不是腰又闪了啊？这冲这么猛干啥呀你？啊！

啊，没事。

0: 实，通过警察。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傅了。
1: 你刚回来，咱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伯父，咱俩比划比划。
3: 来人啊！有没有大夫？来人！
4: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就得伸把手啊。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干什么警察？
5: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
6: 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4: 王爷，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3: 那姓马的可说咱俩像爷俩。
7: 小明家，明家，
4: 他眼睛瞎了。
3: 师傅。

此处没点伤。

0: 该吃药了。
1: 嘿呦，老龙叔，您还真是宝刀未老啊！来，拿好了。杨叔，别笑了，你也该吃药了。

0: 少钱啊？
1: 10块钱仨。
0: 生意很好啊。
1: 还行。姑娘，你广东的啊？
0: 广州人啦。啊，
1: 来，你先尝尝咸蛋儿啊。
0: 谢谢。
1: 是来海城看雪景不？
0: 这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都受不了。
1: 习惯就好了。嗯，你别整身上油哈。你这羽绒服那么好看。
0: 是很好看，名牌啦。
1: 是哈。
0: 刘哥，冰斗啊！哎哎
2: 哎，找你！啊，
0: 来我家冰斗啊！咱这里好老一个了。哦，
2: 我这很久没喝这口了，现在碰到就买一瓶。嗯，
0: 刘工啊，你说的没错，哈城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2: 是吧？是吧？啊，那我们就走各地。
0: 好啊！哎，冰斗，冰斗，
2: 这里啊。啊。嗯，闻着就不错。老板，给我来20个串。
1: 哎，好。
0: 你讲咩啊，老公？仲要啊？
2: 再要10个吧。啊，
0: 使唔使噶？使唔先

0: 来，我来了，您进屋暖和暖和。
1: 好，好，好。那啥，那八个大的，他们点的，老板又点了20个，您数着哈。哎，
2: 放心吧。你干么事啊？谁啊？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
1: 爸，吃点花生仁，我妈给您剥的。嗯，
0: 别说事儿。
1: 好。

0: 丁奎安。你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椅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闻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招手了？
1: 娶了媳妇儿，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啊？你就不怕有今天？
1: 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0: 把你给忘了？丁贵安，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3: 爸，你这怎么把这身穿上了？
4: 我扣上了。
3: 你是谁呀？我是你儿子呀。
4: 我儿子可没这么老。
3: 王小阳，
5: 哎，来了。
3: 哎，
5: 咋了爸？
4: 放心
5: 啊，
4: 我得上班。
5: 行
4: 啊，你在家好好的啊。
5: 行。
6: 爸，今天不用上班啊。
5: 别人替你了，
3: 不乐意了。
4: 你又是谁呀？
6: 我马燕儿。又不记得了。行，你俩赶紧忙去吧，我看着办。爸，
4: 你叫马燕儿
6: 啊？是。
4: 马奎的闺女也叫马燕儿。
6: 是吗？这么巧。
4: 我得出车。
6: 啊，刚刚客运段来电话了，说给你调班了，今天不用去了啊。
4: 哎、啊？
6: 爸，过来坐。
4: 哦。
6: 明天再去啊。等会儿别动，衣服给你。您刚刚说那个马奎是什么人呢？
4: 能人，了不得。
6: 哪了不得了？
4: 他本事大得很，可他本事再大，是离不了我。
6: 为啥呀？

爸咋样了？没事，睡下了。明天早点睡吧。嗯。老妈。 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个就是丽丽的婚礼我没参加，还有就是没赶上送你最后一程。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
1: 老马，
2: 我的妈呀！
1: 哎呀，彭林杰，
0: 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帮了我们家。我从里边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还在一起。啊，
3: 二爸，我得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没想到上次那一别竟然是最后一眼，是我误会您了。后来我听我爹说了实情，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二爸，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儿子，叫二老爷。
4: 二老爷好。
0: 王叔。
3: 姐，姐夫。

0: 今天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当年那起三尺案破了，凶手就是丁原。你说你有多能吧，当时你让留的那几根头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那是几根头发能有啥用？
1: 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0: 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破案方便多了。
2: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城警了。
0: 师父，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
3: 师父，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还有脸穿警服吗？
0: 可如今案子破了，你也应该把这身警服

0: 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萧条之意月牙照人眠。
2: 李二老爷是个好人。
1: 赶着马车手里攥着长鞭，江风吹过，
2: 是个平凡的好人。

0: 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一小时200多公里。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车速。哟，
2: 现在这速度，这家伙嗖嗖。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火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3: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坐蒸汽车的时候，也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3: 确实。我去上个厕所。

0: 哎，小文正，咋的了？
1: 燕姐，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没看。呀！
0: 哎呀！
2: 燕姐，
0: 这么巧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燕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哪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哎，
2: 这不是出来旅旅游，放松放松吗？哟，
0: 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就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0: 雪琳，哎呀，哎呦，你看，这太巧了，
1: 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
0: 一点没变，
1: 咋没变呢？都老成啥样了？
0: 一眼就认出来了，
1: 这都能认出来啊？你也还那样？哎呀，
0: 怎么认这怎么？你这还在海河呢？
1: 没有，我搬了。

0: 我搬宁阳去了。
1: 啊，回宁阳了。
0: 嗯，你呢？
1: 我还在哈城。
0: 挺好的。
1: 哎呦。

0: 老伴儿呢？
1: 哎，老伴儿，
2: 这个 G20 峰会召开之后，黄州共识已经全达成，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嗯，你们回去啊，有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抱歉了。喂，老爸，啊，车上呢，还有一小时吧。吃啥你定吧，你就看着做呗。行，啊，挂了。啊？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爱你爱你啊！
1: 妈妈妈，哎呀，亲一个。
2: 好，挂了，你这丢人。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才说哪儿了？
3: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4: 还稳着呢。
3: 可说呢，
4: 真想再当回列车长。
3: 我这不替你当了吗？来，师傅，就这儿，这是你的座。啊
4: 啊，坐后。哎，
3: 开始，
4: 开始。
3: 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光弄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儿啊，来自千家万户，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5: 还有宝宝呢
3: 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
6: 没啥事儿，
7: 没啥事儿。
3: 但今天啊，是我在这车上站的最后一班岗。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我就仔细的看了她，我把她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当时啊她逃票来着，她带了3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她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你看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我在这车上啊干了一辈子，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说句心里话，舍不得。家人们，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达，日子越过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8: 好，
3: 有缘再见，相逢言欢。
9: 若你问我此心千里为何从，
10: 检验
11: 正确
10: 的
11: 一标准，你们上来呀！别烧了，
12: 别烧了，没事，
11: 我
12: 联系
11: 我联系。我山河一片好，日子过日清风。
9: 匆匆忙忙走过多少时光？
11: 走啊，对啊，走啊！
13: 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
14: 这吃的啊，留着路上吃，馒头。炒菜、鸡蛋，炒点咸菜。
13: 在车上呢，大家都在车上，这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14: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了，坐。
15: 谢谢啊，大家再坐会儿。
16: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

0: 我真扑了出去，我什么都没了。我这意思就是，
1: 我们别吵了。
0: 我就是专门买这现场可以做出来的玉米的，没人敢欺负你。
2: 老大，
0: 哦，这孩子嘛。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2: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3: 好，我们为何而战？
1: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

0: 电视剧《血战松毛岭》将于明晚登陆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在明晚的剧情里，刚刚结束战斗的红十五团团长余光明突然接到通知，他和特务连连长罗猛要到保卫局接受讯问。
1: 余团长、罗连长，请交出你们的武器，我们会替你们妥善保管好。
2: 我这
3: 去
2: 是。哎，放个篮儿吧。
1: 罗连长，您这家伙事儿还挺多啊。
3: 习惯了。
1: 这是什么？
2: 啥都不懂。我要。
4: 没了。
1: 确定没有了？
3: 拿出来。
2: 啥呀？
4: 偷哪儿呢？偷哪儿？哎呀，哎哎，
2: 这是我珍藏，
3: 没人要你的。
2: 我老娘，保护好了啊！没了，
3: 同志，我可以证明这回真没了。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5: 叫你来是想问问，周书记被叛徒出卖牺牲，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和负责保卫的赤卫队员也都牺牲了，只有你活了下来。你说是去接梅岭同志，可是他至今下落不明。
2: 你怀疑我？
0: 因为被五年前的这件事情牵涉其中，余光明满心恼怒，百口莫辩，却还是耐着性子把当年的情形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此番风波过后，余光明重新回到了队伍之中，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3: 首长，这中央的意思还是坚持让咱们分兵作战。
6: 定了，现在看中革军委的意见，是把红一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红一军团为主力，组建中央军，在抚州一带活动，牵制敌人。第二部分以第三军团为主，建立东方军，入闽作战。 军委的意思是要在两条线同时取得速胜，进而夺取南昌、抚州等重要城市，要让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

0: 首先取得胜利。
1: 那主席和总司令是什么意思？
0: 当然是不同意。总司令再三强调，说红一三军团绝不可拆分，要集中使用。可是没有办法。
1: 可是，
0: 红方军入闽第一仗，全上保。
2: 你立刻回连城，和当地的党组织建立联系。我们兵力不足，需要训练赤卫队，筹集钱粮，你来想办法。同时，把全上保的情况侦查清楚，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做好准备。
1: 是。
3: 为了执行新的作战计划，余光明和罗猛乔装来到祠堂，根据街头暗号，成功与闽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青山会合。对方还给余光明带来了攻打全上堡的重要情报。
1: 全上堡坐落于交通要道的两山之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堡体是用青石砌垒，坚固耐用。堡内有多个机枪营，形成交叉火力控制。
4: 这里面有卢新邦的一个团，
1: 团长叫徐四海。徐四海，
5: 老相识了。
4: 当年我大闹高家大宅的时候，
5: 这家伙就在。
1: 那这回可以好好的较量较量了。但是这里面不光有卢兴邦的正规军，还有怀化、清柳、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人数不清楚，但估计也有上千人，备有大量的生火和军用物资。
5: 好，太好了，够肥。
1: 那咱们啊，就先吃了这块肥肉，存点油水。
6: 三小哥，
7: 不对，高林元带着保安队来村里了。
1: 什么？是泄露消息了吗？
6: 是去抢亲。
1: 糟糕。

0: 得知高陵园公然抢亲，脾气火爆的妇救会主任石红霞仗义出手，却被马青山半路拦下。那被掳走的阿莲和向山能否平安获救呢？
1: 小子们，把向山给我吊起来！
2: 走走，
3: 别碰我，别碰我！
1: 这地方不错，为什么一般这人找不着啊？
4: 哥，
1: 哎，干嘛呢？
2: 阿莲，阿莲，
4: 我求求你，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什么都答应你，哥。
1: 哎，
4: 你回去。
1: 我是看戏的，明白？
2: 不答应，先表个情。
5: 阿莲。
1: 兄弟们，让他死的快活点。在阴曹地府就念着我们哥俩的好，走。

0: 原来得知抢亲一事之后，余光明便带着队伍赶来营救，并与埋伏在此地的赤卫队共同击退了高凌远。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也让他和队伍有了意外的收获。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血战松毛岭》，我们不见不散。
1: 关老爷那大刀81斤，你这刀有多沉？
2: 35斤，7两，我的实打实。
1: 是条好汉，你们的队长是谁啊？
3: 见鬼了，见鬼了，见鬼了，见鬼了！
4: 混蛋，谁叫你们来了？啊！

0: 你们这是怎么了？
1: 哎呦，我们这是在放屁是吧？
2: 江经理，好大威风啊！
1: 哎呦，于探长，您怎么也在这儿？哎，我就说嘛，那凭这几个土鳖，能打高丽安的保安队。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4: 团长，
5: 这仗打得值啊！好家伙，正经杰克式。哎呀，先生，
6: 哎，向经理，
7: 刘同志，
6: 你怎么也在这儿？
7: 鄙人向万金，联厅赤卫队队长。
6: 哎，不是独立团了吗？怎么又赤卫队了？
7: 少说两句。
6: 啊，向经理，独立团，联厅赤卫队队长，你到底是个啥？我看你们这地方武装一点也不靠谱。
8: 哎，这位首长，咋说话呢？
6: 吃什么长大的？长这么大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旺”，爸爸，冲旺！
3: 你旺，我就旺。
4: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7: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大力度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和中心组成员出席。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到会指导。6月26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威海市人民政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济南签署深化共建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杰出席签约仪式。
6: 来看今天的时政消息。
7: 山东省暨济南市“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山东剧院举行。副省长、省禁毒委主任、省公安厅厅长夏凤俭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打防管控治宣各项措施，深化源头治理，以防范药物滥用为重点，突出抓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筑牢食毒剧毒防线，为现代化强省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6: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全省各地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持续提升全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
7: 626国际禁毒日全国暨山东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宣传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活动联动十家单位组建青少年药物滥用预防教育共建体系，打造常态化宣教平台。
8: 在日常的校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我们会积极宣讲禁毒知识，传播合理用药知识，提醒身边同学药物滥用的危害，让大家都自觉抵制药物滥用。
9: KTV 包括酒吧，包括等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会出现的东西，就是酒杯或者是饮料杯，只要离开你的眼睛一次，就不要再碰了。
7: 在宁津县禁毒教育基地，民警通过仿真毒品模型向青少年直观展示传统毒品的严重危害，并重点揭秘伪装成跳跳糖、奶茶粉等日常食品的新型毒品，提醒大家警惕毒品的隐蔽性，增强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
10: 我们通过这个实物展示案例警示以及现场互动

0: 的这个方式，让学生近距离的认清伪装毒品的这个真面目，从根源上呢提高识毒防毒的这个能力。
1: 在曲阜东站，一台智能交互机吸引不少候车旅客驻足体验。通过对话形式 ，AI 虚拟人物可以实时解答旅客提出各类禁毒问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防毒知识。
2: 问了这个设备两个问题，一个是新型毒品有哪些，邮票毒品是怎样产生危害的？感觉这个创意非常有创新，能够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这些毒品，并且加以防范。
1: 聚焦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阵地潍坊、枣庄、东营等地，纷纷将禁毒课堂搬进中小学。民警通过直观的仿真毒品模型，现场拆解奶茶、糖果、电子烟等新型伪装毒品的迷惑性外衣，帮青少年认清新型毒品真面目，打破认知盲区。
3: 以前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很远，听完讲解之后，我才知道会有很多伪装毒品藏在零食和饮料里，所以我要提高戒备，不去复杂场所，谨慎交友。
1: 山东春季、夏季高考各类别分数线昨天公布，根据安排，6月29号至7月31号共有6次志愿填报。今年各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中学将设立部分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站，通过现场或电话咨询方式，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志愿填报指导咨询服务。2026年全省邮政快递业综合应急演练日前在威海举行，演练设置大型快递转运中心，发现危爆物品应急处置、设备伤人应急处置、火灾救援应急处置三大实战处置场景，全方位检验邮政、公安、消防等单位快速响应、协同处置的实战能力。省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升高。27至28号，中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受高空槽影响，28号下午至29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或冰雹，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
4: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妈妈，旺旺，
3: 你旺我就旺。
4: 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2: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这里是黄海深处，离岸70公里，水深超过50米。在此之前，中国海上风电的版图上，从未有工程将根基扎进如此深蓝。巨浪、暗流、台风、暗礁，都在对建设者说不。但追风的人，从不缺少直面风雨的勇气。他们把风机立在了海上，也把自己扎进了海里。

0: 这里是中国海上风电的最深战场，也是我国新能源向深远海进军的攻坚制高点。在50多米的深海建设风机，在中国风电史上尚属首次。
1: 交叉抓好，
2: 你站好
1: 拿是啊，你站好，
3: 我薅着你就行了，
4: 能行是吧？
3: 抓不住，
5: 没事，再抓。哎呀，这个深远海项目一看路途确实比较远，在这边作业啊，应该是这个难度也更大一些。
4: 都是第一次来是吧？
3: 第一次。
6: 好，
3: 你稳着路。
4: 好。
7: 参加压力现在正常吧？
8: 压力正常。
7: 行，正常，我就开始起钩了啊。

0: 装这个意义哈，大家我就不再多强调了，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我觉得这个 IP 一定要组织好。
1: 我们肯定是这个属于首场战役，我们也想把它打好。嗯，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个整个的细节所有人都再捋一捋。
2: 没事，挂住了，没事。
3: 好，七狗2259
2: 号。
3: 七。
4: 田中胜的首要任务是将四根直径3米、身长72米、单体重达230吨的钢铁巨柱，稳稳钉入50米水深之下的海底坚硬岩层。在浪涌频袭的深海，桩打得准不准、稳不稳，直接决定整个工程的成败。
2: 现在上午的时候得有，我觉得得有6级，
5: 就6级以上。
3: 转这个，向右转。
4: 当前，我国海上风电普遍使用单根钢管桩的基础，但其适用范围仅限30米以内的浅海水域。面对50米深远海的极端环境，这座风场突破常规，采用难度更高、承载更稳的四桩导管架设计。它由水下4根巨型钢管桩与水上导管架精准拼装而成。
6: ERH 准备，
7: 能量550连机。
8: 能量550连机。
4: 重达247吨的液压锤，将力量通过55米长的送桩器，传递给水下72米长的桩腿。历经千余次精准击打，才能将4根桩腿牢牢钉入海底岩层。
3: 刚才是不是犯卡了，是吧？
8: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然后这个弄完，弄完之后我看看机器了，那不行，他妈的走路先干了干了的。行，看东西吧。
9: 这个现在这个桩往下沉，好像是不是太顺利了？哎，有什么东西顶住了？
4: 50米水深之下，海底地质复杂，下方暗藏坚硬礁石与复杂岩层，加之强洋流持续扰动，桩基施工随时面临溜桩、卡桩的致命风险。
10: 因为你干深海50多米海深嘛，我们虽然进行海扫射。但是入泥之后，海底下每个泥层到底分布是什么样的，这到底下面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是很清楚。
8: 看吧，底下又卡了。
11: 对，如果这桩大了以后，桩顶的高层满足不了设计要求，那就这个桩基本上就废了。
8: 那个准备重船。
12: 不要重那么多，重大概2.5吨就行啊。
13: 好的，吊机收到。
12: 还要拉，再拉，再拉，还要拉啊，还要拉拉臂。那这可以了吧？可以跑啊，你看这边可以了。
8: 落。
6: 停水啊，沉桩结束。
4: 3天3夜的连续攻坚，4根巨型钢管桩成功植入50米水深的海底岩层。早上8点，这个自重1600吨、高度达82米的导管架被缓缓沉入海中。如何将25层楼高的巨型导管架与水下的钢管桩实现精准对接，成为横在建设者面前的又一道难关。
3: 它就慢慢就下了，大概估计整个过程得1个小时吧。
10: 现在已经刚沉到的这个快到这个水位了。下一步的话就要进行这个潜水员下水定位以后就开始合龙。
14: 现在下水是这个厂作业的话，最风险最大的。
15: 老师，你走导管站内吧。
16: 老师，老师有
15: 吗？从那里穿过去吗？
16: 直接把那个
15: 外边过去，从外头啊。
16: 太阳没过来。
17: 你们那个仪器啊，那管着别人挂着那仪器，
18: 让大兵向我这边转，我把船给拉过来。
4: 潜水员是吊装指挥员水下的眼睛，他要利用潜水面罩上搭载的照明与图传设备，把水下的信息实时传回甲板。指挥员据此微调导管架位置，完成与钢管桩的精准对接。
15: 软管放松。好的好的，软管也放松。
4: 潜水员将强力磁铁牢牢吸附在导管架上，缓缓向深海下潜。这根纤细的供氧软管连接着海面甲板的氧气瓶，是它在深海里不容有失的生命线。
15: 软管没调差吧？
19: 软管拉得有点沉。
15: 你看一下你的软管哈，软管。
19: 那气垫方向对吗？
20: 软管行。
15: 软管行。
19: 别拉我。
15: 啊，走反。

0: 了，现在软管能收动吗？
1: 啊，停了停了停了。
2: 五十米深海暗流汹涌，能见度几乎为零，水下方向难辨，那根维系生命的供氧软管与导管架发生了缠绕，潜水员被困住了。
0: 导演，是不是跑那边去了？看气泡，看一下，他这游不过去，也太远了。也只要过了那个交叉点，然后就可以往上走了啊。
3: 好，过了，直接往上走了。啊，软管带进，
0: 软管带进，
1: 啊，软管带进。
0: 对，过了这个交叉点就对了。
2: 在甲板指挥的精准引导下，潜水员凭借头灯的微光，终于挣脱致命缠绕，成功脱困。
0: 好嘞，好嘞。
3: 好，往下走一点。
0: 行啊，就在这里就可以了。
4: 现在往下落。
0: 再往下落，
1: 大概落多少？
4: 应该落个半米。
0: 好嘞。
1: 看得中吗？
0: 往后退吗？
1: 看到，
0: 差不多差
1: 八米了吧？
4: 要保持高度啊！往后退。
0: 其他这
1: 种，来保持高度，保持高度起大臂。
0: 好的好的，往起大臂就行了，对吧？
4: 再多一米，
0: 往下下一米。
1: 多一米。
0: 马上到位了。
4: 好，现在你要落
1: 进
4: 去了啊。
1: 好嘞好嘞。
0: 行。现在入装了哈。
4: 入了差不多有一米，它再往下入没问题，它就自己就滑进去了。
0: 好嘞好嘞。好的好的，出水。出水进舱哈。
2: 历经六小时极限鏖战，午后两点，巨型导管架以千分之一以内的垂直度精准沉入三管桩，中国最深海上风击基座牢牢扎根在五十米的黄海深渊。从焦虑忐忑到攻坚克难，建设者们在这片深远海域实现了我国海上风电的历史性突破。他们冲破了近海资源受限、开发饱和的发展瓶颈，大幅拓宽了绿色能源的开发边界，

0: 当黄海的浪潮翻卷过四个月的光阴，时间迈入2025年8月，首批风机组件已在离岸70公里的黄海深处集结，新一轮深海极限挑战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2025年8月，受台风巴威影响，山东半岛地区将迎来一轮显著的风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L 项目是全国水深最深的固定式装机基础的一个海上风电项目，2个半月的时间，要完成42台风机的吊装，工期可以说是相当紧张。
0: 这个位于黄海深处的风场，风资源充沛且稳定。风场146米高度，年平均风速达7.9米每秒，是打造海上风电最理想的场地。但优渥的风资源也给施工建设带来了严苛考验。进入冬季，这里的常规风力便会升至8至9级，海面巨浪更是高达4到6米，风浪会严重阻碍船舶运输，让海上吊装作业彻底无法开展。因此，在冬季来临之前完成全部风机吊装，是建设者必须落地的目标。
3: 各方面注意，现在船舶进入作业区，首先启动第一批动力定位系统，我们将开始起船。
0: 在50多米的深海，普通吊装船根本无法立足。为了完成精准的吊装，建设团队选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第4代海上风机吊装船，它的主吊钩起重能力达到1200吨，能升至甲板上空150米。
2: 这个安装船的抗风能力比较强，能够适应深比较深的水域的作业。
3: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现在注意

0: 目前平台稳定，现在船舶在逐步提升。
1: 这艘拥有四条腿的船，船长106米，宽44米，配套总长110米的巨型桩腿，作业时四根桩腿扎入海床泥土16米，船体抬离海面，成为一座可抗十级大风的海上移动基建工厂。
0: 现在已达到预定提升高度，
2: 1200架注意，现在开始首节塔筒起吊，主钩待定。
3: 好，这边正在慢速起钩，你这边注意一下现场情况啊。
1: 这台海上风机由底座、塔筒、主机、叶片四部分拼装而成，整体高度达到了260米，堪比一座80层的摩天大楼。
4: 单机容量12兆瓦，也是目前我们干过的最大单机容量的这个海上风电机组，也是目前山东海上风电中单机容量最大的一个项目。
1: 这台12兆瓦深远海捕风巨兽，拥有123米超长叶片，扫风面积相当于6.5个标准足球场，转动一圈能发25度电，而它庞大的叶片也给海上吊装作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5: 单叶片吊具在使用前必须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功能测量，还有吊带的检查。可能到时候检查时间比较长一点啊，这是最基本的，确保我们叶片上天之后一个安全性，这个注意一下。
1: 这次吊装任务集结了6家参建单位，近100名工作人员，深海环境特殊，多方协作环环相扣，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反复磨合，持续优化。天气预报显示，当晚8点至12点的4个小时，海面将迎来短暂无风期，是叶片吊装的绝佳窗口。而凌晨1点，强对流暴雨将突袭这片海域。建设者们当即决定，抢抓这宝贵的4小时窗口期，赶在暴雨突袭前完成第一支叶片的吊装。
6: 叶片的时候，在平台上随时保证对讲机畅通。现在我们各部门准备就位，开始吊装叶片。
7: 对这个气象窗口的把握，因为叶片比较长比较大，所以说需要我们抓住这个，尤其这个小窗口。
2: 啊，你这边把人都安排好，准备起吊。
8: 到了，快到，快到。好，
3: 好，稍等，一下，起钩。

0: 在骑车26米。
1: 张队，你看一下下面，我这上面是横着看的，你看一下下面，它叶片没有来回摆动的吧？没有来回，我这边我就起钩了啊。
2: 没有起钩。
3: 叶片吊装需要三方精准配合，地面观察员紧盯叶片姿态，吊机手掌控升降。
1: 好的，那我主动再起点。
3: 风机顶端的指挥员实时校准。
4: 找个闲的人帮我看一下，换个频道，然后帮我看一下片航。
1: 高空，你也注意一下，如果高度够了，提醒一下。
2: 放下来，我大概会放个7-8米左右吧，高度会放个7-8米。
1: 好的。
5: 时间吊装主要是能见度的问题，现照明有限，指挥吊机手都没法通过手势。

0: 来传递信息，只能全程坐地养鸡来进行指挥。
1: 没风没浪飞得快，有风有浪飞得就慢。慢的话，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都说不准。
2: 叶片悬停在140米高空，想要完成对接，首先要让叶片与机舱轮毂在空中精准对齐。
3: 右转，
4: 你到底是要右转还是要左转啊？
5: 左转，慢点，对，慢速度左转。
4: 下来，我下一次觉得是往里面转，打基础。
1: 对对对，就是轮毂一侧朝外边，然后没有朝船，那就是左偏了，往左偏好的。
6: 第一支叶片现在准备对接，现场注意观察，确保安全。
4: 准备好了，现在准备好了。10:30开始，到现在12:00。
2: 夜色笼罩，为这场吊装攻坚战平添了一重考验。原计划2小时完成的叶片吊装，现已耗时2.5小时，进度严重滞后。
7: 今天稳定，麻烦看一下现在风速多少？
4: 现在实时风速6.8米，六米八。
7: 各部门注意，现在风速也到了，注意集中，注意集中，满风筒，满风筒受力，满风筒受力。
2: 更揪心的是，风速正在持续攀升，强对流天气竟比预报的提前到来了。
4: 就把风打开会呗。
0: 现场施工人员的疲劳、注意力的下降，会给现场的施工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你往左偏航。
7: 好的。
1: 停吧，副钩停，然后你就左转慢转，副钩停，左转慢转。二，你上。
2: 叶片与机舱持平，仅仅是对接的开端。高空精准对接144颗螺栓，才是这场攻坚的终极难关。每一颗螺栓都必须严丝合缝，精准入孔。
4: 把那个机舱跟叶片一下直线。
1: 慢点，
7: 看一下目前风速多少？1200。
4: 目前实时风速7.8米，七米八，风速有点大啊。
5: 我同意，我这边的位置没办法了，上面搞不了风大，怎么来都吹得破了。
8: 再近点。
0: 叶片就可能在空中就像一个大风筝一样。它比较难以控制，在空中旋转或者是摆动。
6: 需要机手和指挥注意，方向下移。你们看叶片的摆动。
7: 收到。
1: 找个闲的人帮我看一下，换个频道，然后帮我看一下电脑。
2: 晚上11点，狂风裹挟着暴雨汹涌袭来，风速也突破了8米每秒的对接施工极限，对接作业被迫中断。
4: 有，我们都有，是已经发给他们，只是现场是雨下的太多雨了。
9: 现在是
4: 半数没吃呢，现场着急盖雨布，然后衣服都盖湿透了。
10: 对下去进水了吗？
1: 不知道啊，我嗓子都下得挺好的。
11: 像这种强对流天气，在很极短的时间之内，甚至会超过30-40米以上的每秒钟的那种风速，然后导致现场正在作业的时候来不及应对。
4: 你不能说因为有雨，我是现在什么都停下来不干，
11: 这个肯定是以施工为主，这个没得商量的。
7: 现在风速多少？
4: 现在实时风速6.8米，六米八。
2: 凌晨2点，风雨渐渐停歇，肆虐的风势也逐步回落至安全范围。
6: 就趁着一阵，赶紧对，现在马上雨小了。
4: 好的，知道了。
7: 可以了，
1: 确实雨小了。
2: 众人不敢有丝毫懈怠，吊装作业再度启动。
1: 1200，你现在落钩停。机舱厂家，你往左偏航。

0: 好的，好的。
1: 来，一圈，你现在慢走落空，你想慢走落空。好的，好的，慢走偏，慢偏。
2: 我知道看不见光了啊！看不见光，
1: 继续慢走偏。
0: 慢导左转，一圈左转停。一圈，你现在右侧地铁缆通带力没有？
3: 在下。
1: 好。
0: 指挥注意，再配合我一下，慢慢落钩，慢能停。好，起钩停，一圈二起钩停。一圈二起钩停，来，你现在慢档右转，一圈二，慢档右转，慢档右转，
4: 知道吧？然后我现在准备找眼直接插进去。
1: 好嘞，好嘞，相信你哈。
2: 稳住就行了。
0: 把找过来之后一转一圈，找那个零度线一找，就直接就对进去了。
1: 再来，
0: 有希望。
2: 好，多个停，等一下，多。
1: 好，停，多了，
5: 我下勾一下。
0: 小事。
1: 好，
2: 这不就好了吗？
1: 这样的，要注意，别发你身体反应口，不能成功。
2: 好的，稍等。
6: 当螺栓严丝合缝，精准入孔，悬于高空的飞机尘埃落地。
2: 漂亮，这活干好了。第一只就这么进去了，
0: 你干熟了之后没有难的，是不是？没有难的。
6: 当晨光漫过黄海海面，三只叶片全部吊装就位。
7: 第一台风机吊装完成的时候很开心，因为这个风机对整个山东海上的风舰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0: 我们船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吃饱饭不想家。
1: 男人嘛，吃饭就是挣钱的。
2: 还是吃肉，看鱼，看大海。
3: 黄海的风浪还在翻动，深蓝之上的故事从未停歇。巨人傲立沧海，连成一片向海而生的钢铁森林。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农历5月12日。
4: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大力度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出席，潘奕勤到会指导；
4: 山东省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周乃祥出席；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忠诚担当，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专栏关注王伯祥，躬身实干兴桑梓，一片丹心暖民心。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
5: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和中心组成员出席，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奕勤到会指导。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在伟大成就中感悟思想伟力，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齐鲁大地渐行渐效。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组织开展问题查改回头看，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6月26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威海市人民政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济南签署深化共建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协议。
5: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杰出席签约仪式，副省长陈平、威海市市长孔凡平、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分别代表三方在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三方将聚焦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科技平台建设、办学条件改善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建设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推动学校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助力区域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4: 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德州查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山东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

0: 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三夏，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德州市凌城区东余架村的田间地头，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

0: 人手不足，强抓全国首批正式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两个试点是机遇，持之以恒啊，推进绿色吨半粮产能建设，努力让更高水平齐鲁粮仓装上更多德州粮。
1: 我们将积极推进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加大对小麦烘干、玉米精粮播种等薄弱环节的补助力度，促进结本增效和农民增收。
2: 殷殷嘱托，让我们一线农技人员心里呢倍感温暖。田间地头就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套科学种植方案送到农户手中，带领农户靠科技提单产，靠实干夺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念兹在兹。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2024年再赴山东，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今年这次考察中，他进一步指出，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山东农业部门和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纷纷表示，要继续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将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倍感振奋，备受鼓舞，更深感使命在肩。我愿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新一轮千亿级粮食产能提升，加强有组织科研，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优质的粮食。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抓农时，精耕细作，积极运用粮种、粮法和现代农业装备，持续提升粮食单产和种植效益，用丰收成果回报党和国家的关怀。
6: 在深化拓展吨半粮产能建设的基础上，深挖设施农业、畜牧业、渔业等综合生产潜力，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提高我们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产品重要供给基地。
3: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重要指示，牢记嘱托，山东探索形成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党员干部表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以片区化为抓手，重点抓好规划连片实施、组织连片共建、要素连片整合，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质量成色，创造更多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继续为全国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样板示范。
8: 聚焦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治理协同、服务共享这些方面，健全完善片区内各村党组织联建共建的意识协调工的机制，通过把资源统筹起来，把村民组织起来，共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9: 我们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根本落脚点，锚定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路径，一体推进微工厂建设、联村共辅工程、间隙经济发展，用情用力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实实在在把高质量发展成果体现到促进群众增收、改善民生福祉上。
10: 习近平总书记啊，再次亲临山东视察，对粮食安全念兹在兹，对乡村振兴殷切嘱托，包含着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深厚情怀。作为山东干部，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啊！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抗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坚定以片区化为抓手，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3: 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深入了解了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他希望村级党组织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

0: 不断取得新成绩。总书记的期许就是努力的方向。当地以片区化为抓手，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抱团取暖，开创乡村发展新天地。
1: 这里是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农产品加工中心，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集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未来西余架村、东余架村、郭庄村乃至更多村庄都能在这里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发往全国各地。
2: 加工农田就能一次性就业200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林霞营制和我们特色民宿，我们民宿呢马上就竣工，所以说整个园区呢正在红红火火的干，农文旅都有。
3: 乡村振兴德宣片区由东西余架村再加上郭庄村组成，这种抱团发展让种植户余书生受了益。他种植的两亩大棚哈密瓜即将上市，仅这一茬就能收入4万多块钱。
4: 这不止这一个，咱因为咱们上半年咱这么种西红柿3万多斤，那个收入可以达到6万块钱。上下这一年，咱可以捞10万块钱。
3: 而在片区化发展之前，包括余书生在内的东余架村村民守着土地资源，却因产业项目少而收入不高。
5: 想干的别人必须得有地方，没地方你干不起来。平时那时候都是带活了，这家3亩2亩的，那家有4亩5亩的，还有1亩2亩的，它不集中，没有专业这个技术人员指导。
3: 山东提出以片区化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后，有土地资源的东余架村和有大棚及电商产业的西余架村、郭庄村优势互补，连片流转1000多亩土地，既用来支持村民自建蔬菜大棚，也为片区整合零散涉农资金、共建产业项目腾出了空间。
2: 大事难事我们就坐在一块商量，并且呢，我们有各村有明确分工，有抓技术的，有抓市场的，还抓保障的，党员带着群众干，大伙都拧成一股绳，才形成了合力。
3: 借着这个机会，余书生拿下了眼前这座大棚的经营权，开始创业。而在片区共建下，当地大棚规模从最初的17个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更多农民有了土地流转和分红收入，还能在园区务工拿工资。2025年，3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45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万多，比2020年翻了一番。
6: 你看这种这个花生西红柿，在我们的菜籽是12的，从书记到来给我们增加信心，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群众再接再厉，把我们的产业继续这个扩大经营，做大做强，叫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3: 片区共建聚合起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发展要素，在大棚种植主导产业基础上，当地又延伸出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事研学、直播带货、乡村旅游等接二连三的产业，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2: 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叫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把我们的整个的园区建设好，把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酷暑6月，三夏正忙，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入田间进农户，查苗情，问收成，并做出了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深情勉励，为齐鲁大地擘画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蓝图。民生在勤，勤则不愧，山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的殷殷嘱托，勤奋不辍，尤其是今年的夏粮丰收更是勤劳的结晶，来之不易。面对去年严重秋汛、小麦晚播等不利条件，全省上下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合力应对，科学组织，各项政策不断加持，最终实现了大涝之后夏粮丰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饭碗只有装上更多中国粮，才能安定人心，夯实发展根基。山东人民以勤劳和奋斗展现了大省担当，富在树树，不在劳身。习近平总书记嘱咐山东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如今的齐鲁乡村水肥一体化、智慧大棚等现代农业技术遍地开花，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配套融合，人民的勤劳因此获得更多回报。 同时，山东不断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因地制宜推动片区化建设，以党建引领形成共赴合力，齐鲁样板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智慧迸发，农业农村现代化加速实现动能转换，勤劳固本、智慧拓新，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还是在实验室刻苦钻研，无论是在生产车间摸爬滚打，还是在重点项目攻坚克难，我们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只要亿万齐鲁儿女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现代化强省目标阔步前进。
0: 潍坊寿光已故原县委书记王伯祥用5年半主政时光，一辈子为民初心，作答了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考题。1986至1991年，他攻坚寿北盐碱滩，开创全国蔬菜产业格局，赋能县域工业提质，将贫困寿光蝶变为全国百强县。
7: 在寿光市爱奇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张月宝正在收除小麦，一望无垠的良田沃野早已褪去昔日的荒芜贫瘠。
8: 我今年在侯镇种植了1200多亩小麦，小麦长势良好，今年的产量啊在1350多斤。
7: 上世纪80年代末，寿北侯镇整片区域都是盐碱地，冬天白碱连片，夏天积水内涝，地里种不出庄稼，百姓常年吃苦受穷。为让北部群众脱贫增收，王伯祥下定决心全域开发120万亩寿北盐碱地。但对这个决定，不少干部群众都不看好，大家顾虑投入大风险高，纷纷劝阻。
9: 北上书记就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当我这个干部本就得干这事，120万亩的寿光的一半以上的天下开发好了，寿光就自此可以翻身。
7: 1987年10月，寿北盐碱地改造大会战正式打响，全县20万劳力奔赴滩区，王伯祥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工地。
10: 当年的条件是特别艰苦，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用竹竿或篷布一挡，就是我们的指挥部，老百姓的都是自己带着破盖卷或干粮住在工地。王伯祥书记呢，也没有跟他说，和我们呢一起在工地同吃同住同乐坐。
7: 45天日夜攻坚，历时5年，久久围攻，荒芜盐碱滩焕然一新，变成了盐池、养殖塘、优质棉田，改好土地保口粮，做强产业稳增收。寿光自古有种菜传统，但早年农户只能在路边零散售卖，赚不了几个钱。当时开办大型蔬菜市场，触碰体制边界，不少干部怕担责，不愿尝试。王伯祥顶住各方压力，统一班子思想，大胆试水，市场化改革，搭建蔬菜交易平台。寿光蔬菜市场如今已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改写了全国蔬菜产销格局。
11: 5、6月日平均交易量10000吨左右，蔬菜品种300多个，年交易量300多万吨，年交易额1亿元，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7: 在蔬菜市场建设如火如荼的1988年，王伯祥又看到了东暖市蔬菜大棚这个致富新路子，但试点建大棚要铲除地里未成熟的青苗，这在当时属于违法追责行为，没有干部敢拍板做主。
12: 我说你真正为了搞试验，啥一部分玉米没关系，我负责田打了我顶了没关系，如果是不成功，真正惹了误杀猫，他追就追。我说咱这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农民的利益，是吧？
7: 有了他的兜底担责，17个党员示范大棚顺利建成，头茬黄瓜赶在春节上市，卖出了高价，一亩地年收入突破3万元。村里一下子多出10几户外援户。到1991年，全县大棚突破3.3万个，寿光蔬菜产业彻底站稳脚跟。主政寿光5年半，王伯祥不偏科顾全域，一边做强农业富民，一边壮大工业。任期内，县域工业产值翻2倍，企业利税增长近10倍，彻底摘掉寿光贫困县的帽子。2023年3月，病危失语的王伯祥提笔写下“为人民服务”5个字，这也是他坚守一生的初心。
12: 我觉得坚决不忘初心，实现当时入党时期讲的那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绝对不能动摇，奋斗到底。 这就是我的目的，实验说得到就办得到。
1: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王伯祥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百姓书记，就是因为他以群众需求为干事标尺，不惧改革险滩，甘做铺垫之功，厘清了为谁立业、如何立业的根本命题。从打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到重塑农业发展路径，从推进区域治理到夯实产业基础，他把百姓捧在心上，把政绩刻在了大地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只要我们锚定为民初心，坚守使命担当，必定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6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山东政法机关推出惠企为民实践实事相关情况。
7: 此次发布的实践实事精准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涵盖网络乱象整治、清理企业欠款、规范执法司法、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治安环境、涉外法治保障、公共法律服务等多个领域。
13: 坚持将解决具体问题延伸到解决一类问题，将办理具体案事件拓展到规范一类案事件，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不断增强惠企为民办实事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7: 山东持续加大民营经济法治保障力度，严厉打击合同诈骗、串通投标、企业内部腐败等违法犯罪。去年以来，累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8.73亿元。全省审结涉企民商事案件88.3万件，通过审理616件破产案件，化解债务4300亿元，盘活存量资产近1985.2亿元，帮助大量困境企业重启发展。
1: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规范地名管理、助力高质量发展情况。
3: 地名是一方水土的独特标志，山东深入挖掘齐鲁地名文化内涵，精心打造齐风鲁韵、守望地名品牌，实施乡村著名行动，持续夯实乡村地名服务基础。今年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自7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省第一部地名管理地方性法规。
14: 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新命名乡村地名10.8万条，设置维护地名标志13万块，采集上图农家乐、村游站、采摘园等兴趣点9万条，持续加强地名信息库建设，入库标准地名信息达72.6万条。
3: 山东持续加强地名文化遗产认定保护，申报认定国家级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13个，认定大明湖等18个省级地名文化遗产，7000多个彰显齐鲁特色的地名被纳入各级保护名录。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山东共有33个品牌入选，包含产业互联网、汽车、能源、数字城市等多个行业，彰显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其中海尔以6162.96亿元的品牌价值名列榜单第三位，青岛啤酒位居第22位，魏桥创业位列第59位。山东黄河核务局消息，2026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大流量过程目前正过境山东段。今早9时，黄河入鲁第一站菏泽高村水文站的流量为3300立方米每秒。为保障行洪畅通，境内50座浮桥临时拆除。预计27号起，黄河山东段将迎来本次调水调沙的最大流量。各级核务部门正强化监测预报，加强工程巡查防守，确保人员安全和工程安全。626国际禁毒日全国暨山东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宣传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活动联动10家单位打造常态化宣教平台。省法院、省检察院日前分别发布数据，我省毒品案件数量、涉案人数从2017年2992件、4406人的历史峰值降至2025年的234件、453人，案件降幅达92.18%。2023年至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 逮捕毒品犯罪案件872件，1213人，提起公诉1248件，1832人。全省毒品治理高压态势常态化、长效化。省司法厅完成省戒毒康复所、省女子戒毒康复所挂牌升级，新增自愿戒断治疗、专业康复帮扶等职能。聚焦青少年禁毒

0: 教育主阵地潍坊、滨州、临沂、东营等地将禁毒课堂搬进中小学，现场拆解奶茶、糖果、电子烟等新型伪装毒品，帮青少年打破认知盲区。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今天在济南战役纪念馆举行省直机关新党员代表入党宣誓仪式，150余名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表达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争做对党忠诚、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心系群众的先锋模范。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想去对面的德普是吧？
1: 是呀，您尝尝。
0: 真的是你做的？
1: 是我做的。
0: 嗯，我最爱吃蛋糕了，全世界什么顶级蛋糕我都尝遍了，你这味道还真不赖。
1: 那太好了，你要是以后随时想吃，我就做了送上来。
0: 咱们这个楼里啊，每年我送进去的孩子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老公是那儿的名誉校董。
2: 哇，不会的不会的，做好措施的。

0: 新搬来的。
1: 啊，刚搬过来不久。
0: 住哪层啊？
1: 我们住12层，1201。
0: 哦，那是低层啊。咱这楼房价随着楼层涨，你知道吧？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1: 我是一个全职太太，我先生呢在经营一家烟花公司。
0: 烟花公司？那一年能挣多少钱？
2: 太太，您的话到了。
0: 你等会儿啊。
2: 啊。哎，慢点，慢点。
3: 喂。哎，小琴，怎么了？
4: 喂，姑姑，两道杠怎么办呀？
3: 什么两道杠？你说清楚一点。
4: 验孕棒，我好像怀孕了。
3: 那就是怀了呀。改天我陪你去医院吧，那个也不能100%的保险。哎，我现在王太太家呢，先不跟你说了，晚点给你打电话。
4: 哎呀，那你接什么电话呀？那你赶快忙吧。
3: 好。
4: 怎么办呀？

0: 怎么样，你懂画吗？我新买的。
1: 这个是真迹吗？
0: 对对对，阿娜，回头啊，我让他们都来看看。你说那餐厅上摆个什么花儿算什么品味高啊？我这花儿永不凋谢。行了，你先走吧，你的事情我会考虑。

0: 啊，好，那麻烦你了。
1: 嗯，不送了啊。啊。

0: 怎么了，老婆？人家不帮忙啊。
1: 你见过莫奈的睡莲吗？
0: 莫奈的睡莲见过呀，咱们在巴黎不是看过展吗？
1: 我真没想到，居然真有人买得起，就挂在他们家客厅的墙上。
0: 谁这么有钱呀？前两年新闻倒是报道过，佳士得拍卖过。哎，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你上过这栋楼的顶层吗？
0: 顶层？你不说根本就不在咱们预期之内吗？

0: 怎么说话没头没尾的？
1: 他是40岁过上那样的生活的，咱们现在30，离他也没差几层了。
0: 你怎么上闹楼受刺激了？谁呀、啊？是路上？
1: 你说有钱人会买假画吗？连梵高跟莫奈都分不清的人，都能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我们努努力是不是也一定可以？
0: 啊，
1: 你别想了，你赶紧想你的设计方案去吧。

说我们从猩猩进化成人，最大的突破就是沟通行为，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退化了呢？

0: 怎么样了？不知道呀，我现在超紧张。
1: 我也紧张。
2: 三个月一次的店长谈话，我把你报上去了。
0: 啊，可这一个店不就三个名额吗？
2: 那你都不请假还老帮他们顶班，把你报上去不应该吗？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谈吧。人家店长管那么多家店，又不老在店里头，他不会对每一个 sales 都那么了解的。给他留下好印象呢，对你以后往上升有好处的。
0: 谢谢副店。
3: 没想好你来干什么呀？耽误我们的时间啊。
2: 出去。
4: 下一个王曼妮。
2: 哎哎，
5: 请吧。
6: 说吧，说说你的叙事心得。
7: 套话就不要再说了，外面很多人等着呢，节省时间。
0: 店长您好，我是王曼妮，从 junior 做到 senior， 升 senior 已经有3年了。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从前年开始，全球的奢侈品销售额呢都在下滑，每个品牌都一样，连东京和纽约的店都关了。我们呢就是仗着人口基础大，还可以并店，才不用撤店和裁员。不裁员真的是好事吗？我认为晋升通道反而更窄了。以前呢只要

0: 销售业绩达标，肯定是3年以上。但是我已经有6年的资质了，放在从前，足够升 supervisor 了。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店里，排在我前面的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是有资格的。店长，我希望在自己30岁之前，能升主管，就当是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了。
1: 30岁之前，这不没几个月了吗？所以我想提速，您觉得我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咱们集团有这么多的分店，有这么多的
2: sales， 每个基础销售都在相同的赛道里，想要从中脱颖而出，你认为最终拼的是什么呢？我一直认为的是拼客户资源，拼销售业绩。
0: 做亮点比拼业绩更有效。明白，我相信升职是做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3: 妮妮，店长在问啥呀？你进去就知道了。

0: 上班的不敢喝水，怕上厕所。客人一发微信，马上到店，又没办法走开。就你不喝水，不上厕所，谁不是呢？有什么功夫？
1: 妮妮，
0: 哎，
1: 电梯坏了，帮忙去楼
0: 来了，
1: 该替客人交换个衣服。
2: 来，大伙儿注意一下啊！刚才物业前台那边来电话，说是电梯坏了，让我们这边啊派两个人过去支援一下，顺带给业主传送点东西。所以大伙儿看看谁手上现在不忙吧，好吧？哎，小杨你不忙是吧？
3: 啊，
4: 要不你过去吧，你这年轻腿脚好。
3: 成啊。
5: 我特别忙。
3: 那我们俩一块儿去吧。
4: 对，你俩赶紧去吧，哎、好吧？
3: 走啊，姐姐。
6: 老万的单子再拿不下来，公司下两个月的资金流就真的危险了。
7: 佳佳，物业来电话说电梯坏了。
0: 电梯坏了？
7: 嗯，
0: 这不有两部呢吗？
7: 都坏了。
0: 哦，
7: 那待会儿麻烦您得走下去了。
6: 啊，没关系，没关系。
0: 哎，我临时有点事儿，我得出去一趟，要不然这个晚上看完有什么问题我再跟你说。
6: 哎，好，没事，你忙。
0: 抱歉。啊

0: 知不知道这是爬楼的活？我现在爬不了楼。
1: 为什么？哎，那个，
2: 你这腿脚不挺灵活的吗？
1: 你帮我送一下吧。
2: 那接送不了。
1: 不是，
2: 你好，我们是办公室的，过来帮忙。
1: 啊，你好，谢谢谢谢，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人手真的不够了，两个同事已经上去送快递了。您看这两个，能帮一下忙吗？
2: 行，没问题。
1: 谢谢啊。
2: 这是几楼的？
3: 九楼的。
2: 那个呢？
3: 这15楼的。
2: 佳佳，九楼给你了。
3: 不领你这情。
2: 怎么，你要15楼？

0: 行。
1: 哎，哥们儿，我出15，你们哥俩谁能帮我跑一趟？
0: 你们这楼层太高了，耽误我跑一单活呢。
1: 20，微信转账。
2: 行，成交。
0: 姐姐，
3: 姐，你这9楼怎么也得15啊？
1: 人家大哥好不容易才同意的，花点花点呗。
4: 我能爬。

姑姑，你在不在家呀？你能不能给我转200块钱急用？我工资都直接转陈宇那儿了，我又联系不上他了。

0: 王太太，你要出门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0: 上次我做蛋糕那个盘子落您这儿了，我还想来取一下。
1: 一个盘子而已，还至于爬楼啊？
0: 主要家里也没有备用的了。哦，没事没事，您今天要出门，我改天再来拿也可以。
1: 电梯坏了还得爬楼，
0: 哎呦，您慢点，没崴着脚吧？
1: 什么倒霉日子呀，这阿姨还请假了，我至于这么狼狈出门吗？
0: 慢点走啊。王太太，我看你穿这高跟鞋不太好走，要不然我把我这拖鞋给您吧，刚买的。

0: 罗曼尼玛。
1: 啊，我是啊。
0: 哦，我是那个物业市场部的钟小琴，上回店庆咱俩对接过，你还记得我吗？
1: 啊，记得的。你怎么在这里啊？
0: 啊，我来帮忙送快递。你是给客人送衣服是吧？
1: 哎，我不跟你聊了，我得回店里给客人换个衣服。
0: 哎，等一下，你能借我200块钱吗？我一定尽快还你。
1: 200是吧？啊，来，收付款，收付款。
0: 谢谢啊。
1: 没事，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好，我明天就还你啊。
1: 好，
0: 谢谢。啊，
2: 我看您上次弄那个天文望远镜，我稍微懂一点，要是您着急的话，我可以帮您去调。
1: 你会的还挺多。哎，算了，咱俩还是换过来吧，我这要是脚崴了就太冤了。
2: 没问题。
1: 哎呀，舒服，您穿我的吧。
2: 我看您这脚挺小的，估计我也穿不下。没事，走吧。
0: 抱金夏沈阳，辛苦了。
3: 姐姐回来了。
0: 啊。
3: 又来两个快递，16、17，选吧。
0: 不用选，就20块钱嘛。我现在有了，来扫一下。哎。你要不够，我请你啊。
3: 那谢谢了。合着你刚才是差钱啊？
0: 谁差钱啊？谁能没有20块钱啊？我刚刚减肥呢，我这会儿我累了，我歇会儿。哎，你打算一天都这样啊？
3: 对啊。
0: 一会儿我可不请你了。
3: 不用，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
0: 你一个新人，你挣多少钱啊？

0: 姐姐，我给你算一笔账，十趟就是200，一顿晚饭钱。我要是自己跑，累了还要吃点好的，腿酸了再去按个摩，又200。我接这个活，办公室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得念着咱们的好，200块钱买一屋子人好，贵吗？
1: 你们小孩现在都这样啊？
0: 谁想啊，我可不想了，我都24了，等明年都过2轮了。
2: 哎，王太太，
3: 你脚没事吧？
2: 我脚没事儿，
3: 快穿上吧。
2: 哎，
3: 明天吧，去我们家给我调调望远镜，顺便再说说你们家的情况。
2: 好，那我等您电话。
4: 撞钱
1: 啊！
2: 托你的福，王太太愿意帮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那个电梯不是坏了吗？然后那个叫我们过来跑跑腿儿，帮送送快递什么的。啊，
2: 你现在这个情况不行吧？走，我帮你请假去。
1: 不用，我能搞定。就是我帮不上你。
2: 你怎么了？
1: 哎呀，我要是争气一点，我要是跟王太太关系好一点，你就不用这样了。
2: 这是我当妈的修行，不需要靠别人，就靠自己。过一段时间，你也会懂啊。哭了。你这是激素作祟啊。

0: 妮妮啊，你回家了吗？回了。哎，
1: 我怎么听你说话有气无力的？啊，
0: 没事儿。
1: 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说没事，别什么事都自己扛，听见了吗？哎，妮妮啊，妮妮。

0: 怎么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好多了。还疼吗？不疼了。哦，你这个腰疼有多久了？ 行了，你是真行啊！你现在得的是急性肾炎，再拖下去就出问题了。
1: 医生，我是怎么来的呀？120拉来的。
0: 你说你们年轻人呢，太不注意身体了。干什么工作的？
1: 商场卖东西的。
0: 有憋尿的习惯吗？有。康复之后多注意一些。 工作虽然重要，但也不能不要命啊！
1: 艾医生，我这病要多久啊？
0: 先请假休息一周啊，看看情况再用药。万幸啊，你这个指标是轻度的。

0: 你现在怎么样？你爸爸在给我准备行李，我马上去上海。不用过来了，急性肾炎，轻度的，刚有点症状。我到家了再给你打。
1: 好，你是应该好好休息。哦，对了，你马上拍一张输液瓶，好吧？哎，发过来啊，我要看看你都用了什么药。

0: 让我看，让我看。
1: OK， 哎，你看看，怎么样？
0: 什么也看不见啊！
1: 帮你左右稍微的调一调，看到了吗？
0: 看见了。
1: 老婆，嗯，你怎么突然要搬出这老古董来、啊、了？
0: 我就是觉得扔了怪可惜的，学着玩玩呗。
1: 哎呦，学霸就是可怕，什么都想学学玩，关键是一学还会。我说你这脑子里怎么装得下世界万物呢？
2: 学霸，什么？
3: 是学霸。
1: 你敢学霸说话啊？你知道学霸是什么吗？
3: 原来是一个面板硬件
1: 啊！哇，好厉害！
0: 能不能妈告诉你家里谁最厉害？家里最厉害的不是妈妈，是爸爸，是不是啊？啊，
4: 因为爸爸什么都会，是不是啊？
1: 你爸他们想只让你休士，别啊，别啊，别啊！

0: 妈，这都几点了，我想睡会儿，你也就消停一会儿不行啊？
1: 妮妮啊，你现在赶紧看看输液瓶是不是快输完了。哎，你必须马上按护士铃啊，千万不能进空气的。

0: 我这有护士看着呢，你别管了。
1: 你妈妈当了一辈子护士了，急诊室里有多忙，我能不知道吗？
2: 再说你一个人，边上也没人陪着。
1: 你说万一到了，也没人帮你喊一下。
0: 我这还有两瓶呢，你不睡了？
1: 你好好睡吧。
2: 你这都是累的，你赶紧睡觉啊。
3: 长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把好听的话都说于外人听，那些伤人难听的或者沉默不语的，都是说给最亲近的人。

0: 这什么事儿啊？陈宇出趟差，回来我跟他说我怀孕了，他被撕了我呀。怎么了？孩子不是他的？真不是他的？你可别吓我啊！
1: 不是个头，是他跟我说好了，结婚前5年不要孩子，这还有2年呢。你当这事儿是银行定期存款啊？不到日子不许提前支取，孩子都是缘分。
0: 可陈宇说孩子是规划，是婚姻里面最讲究时机的事儿。
1: 你不要管陈宇怎么说，现在怀孕的人是你，关键是你自己想不想要。

0: 知道呀，这么大的事儿我哪想得明白。你觉得我要不要啊？
1: 周小琴，你有个毛病，你自己知不知道啊？你老是习惯把别人的想法当成你自己的想法，别人要是说喜欢呢你就好，别人要是讨厌呢你就不要。但这个事儿你真得自己想清楚，你得对自己和孩子负责任。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真没办法替你做主。
0: 我还是不知道。

0: 方寸之间沟，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妈，妈，
1: 老公，你回来啦！你怎么比我还快啊？
0: 咱俩都没你妈快。
1: 我跟她说，我今天不去她那儿了，她就知道肯定是你要回来了。
0: 哎，能不能跟你妈好好说说，让她别趁咱俩不在就自己来，来了还归着屋子还做饭。搁谁有个田螺丈母娘，谁也消受不起啊！
1: 我说了呀，他就从每周四次变成每周两次了。他是怕咱俩点外卖不健康，反正他跟我爸也要吃饭，他就来这儿做了之后呢，拿回去点儿，不麻烦。
0: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朱小琴，你都30了，你还要让别人伺候你到什么时候啊？结婚成家，你觉得我一出差一出门，你想都不想就回你爸妈那儿？你从精神上就没离开过他们？我有时候都觉得你不是没成家，你是没成年。
1: 哎，不就我妈来做几顿饭吗？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

0: 王太太，您来看一看。
1: 嗯，
0: 应该是没问题了。我们在这个季节主要能看见金牛座和猎户座。
1: 我老公就是金牛座。
0: 您就记住，一月份是最佳的观测时间。哦，人类发现的第一个小行星就是在金牛座的星区。
1: 小行星？
0: 嗯，
1: 里面能看到吗？
0: 啊，
1: 哪个？
0: 这个望远镜看不到，这个得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1: 检测报告是昨天，怀孕只可能是八号。反正一个月一次，好像。
0: 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那咱还要吗？
1: 随你吧。
0: 要不先别要了吧，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1: 行，明天去医院，未成年当什么妈？

小琴，这次出差我给你买了个礼物，你看多可爱啊，多像你啊。

0: 我以前好像听说，的确有人有小行星的命名权，但是所有权还没有。
1: 对，我就是要这个命名权，我想用我儿子的名字来命名，算是我送给他的成年礼。
0: 这个礼物还挺特别的，
1: 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上呀？我想花多少钱都可以买三颗，用我儿子的名字、小名、英文名，我全用上。
0: 嗯，这个我
1: 本来嘛，你儿子这种问题小孩我肯定不推荐了，但如果搞定小行星我倒是可以考虑。嗯，
0: 王太太，我儿子这回幼儿园面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所有努力都会成功的，很多事儿都会事与愿违，我劝你也早点明白这个道理，不是有钱什么事都能办得成的。
1: 你站住，
2: 现在不想求了。哦对了，你餐厅里挂着那幅画，那个是莫奈的睡莲，梵高的那

0: 有点话说。 那天，我儿子从学校回来跟我说，他们同学在国际科学大奖赛里得了第一名，奖励就是一颗小行星的命名权，他都要羡慕死了。我问他，你同学的爸妈是干什么的？他说，爸爸是物理学家，妈妈是造火箭的。我一听就知道，这肯定没戏了呀。 想都没想，我就说没事儿，不就是一颗小行星吗？妈给你买一串儿。你没看到我儿子那嫌弃我的眼神？说出的话跟你一字不差。
1: 王太太，你别劝我，我挺开心的。最起码，我儿子有嫌弃我的资本。我送他去最好的学校，什么时髦我让他学什么，那别人10年才学得会的本事，我多交钱3年就解决了。顾家，那天你光着脚走，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我还以为咱俩是一种人，现在看来，还真不是。你没我接得住，也没我放得下。

0: 妈整夜没睡，你没事的哄哄她，别让她担心啊。
1: 妈，你把上次那个，就是你要介绍给我的那个相亲的人，你把他微信推给我，然后我加他，我们俩先见见。妈，我说你不是骗我的吧？这人怎么看着那么像我们那个房产中介呀？
2: 哎呀，卖什么房啊？人家介绍人说了，人家已经刚刚买了第二套房了呀。
3: 他是做投行的，对，搞金融的，
2: 有文化有实力，你肯定会满意的。
1: 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时间是线性的流动。

0: 但是生孩子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从怀胎十月开始就得处处小心，就算等到顺利生产，当个母亲也会很不容易呢。
1: 比起来这不算啥。
2: 周小琴，
0: 哎，
2: 过来做一下术前检查。
3: 护士您好，这手术到底有没有风险？
2: 一般手术呢，它都会有风险，更何况你这手术也不算小，得全麻。
3: 啊？那这手术今天能做吗？
2: 一会儿进去跟我看一下检查情况，没什么问题的话，能做。
4: 曼妮是吧？
0: 啊，
4: 我是宋东湖。
0: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本人比照片里更漂亮，
0: 谢谢。
4: 啊，我在海商证券做 MD Manage Director， 董事总经理，这是我的名片。
0: 啊，谢谢。
4: 我就是没听懂你的那个工作，时尚行业的形象顾问是吧？
0: 这是中间人介绍的吧？
4: 啊，
0: 我是做 sales 的，在 M 店。
4: 啊。你那个店东西卖得蛮贵啊。
0: 我们就站在这里聊啊。
4: 啊，不不不，我是要请你吃饭的，二楼有餐厅。
0: 好，
4: 这边请。
0: 啊，谢谢。
4: 路上开过来堵吗？
0: 啊，我是坐地铁过来的。
4: 啊啊，这边请。
3: 手术做完了？
0: 今天做不成了，公司有急事叫我回去加班。
3: 这大周末的不能请假吗？
0: 不行，大活动，市场部所有人都得到。
3: 那这手术就……
0: 哎，要不改天吧，我真的得走了。
3: 哎，我送您吧。
0: 不用了，这不正好有车吗？着急。
3: 那你慢点啊。
0: 哎。

0: 老婆，咱俩可说好啊，这手术是你同意做的，咱俩别事后再翻车。
1: 我查过了，这手术是有风险。

0: 姑姑，你现在忙吗？你能出来跟我见一面吗？
1: 你以前参加过这种投行的午餐会吗？
2: 哦，真没有。
1: 我一想，两个人坐在那儿相亲挺尴尬的，我就干脆约你到这儿来，这正好是我工作常态的一部分，你也看看。没事，
2: 你自己来就好了。
1: 哎，我先给你来，
3: 这个小蛋糕特别好吃，我每次吃好几个呢。哎，赵总啊，我东湖。
4: 哦，
3: 咱一会儿聊，一会儿聊啊。走，咱到那边看看。
4: 谢谢我。
3: 哎，李总，你好啊，我东湖。咱一会儿聊啊。
2: 这个好吃。
5: 我现在管的 team 里呢有30多个人，算上 bonus 呢。年薪可以达到200万，
6: 一套房子是接父母来住的，还有一套房子可以用作婚房。
5: 哦，对了，你平时工作忙不忙？
2: 啊，还行。哦，
5: 其实我的工作呢，高强度、高压力，当然了，回报也高。我就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不那么拼，照顾好家庭。
3: 哎，李总，你好啊。
5: 我这套西服看起来是不是还不错啊？纯手工定制的，皮鞋也是。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午餐会会有很多金融大咖来，也不是谁都能拿到入场券的。当然了，也怪我没提早跟你说。其实你可以穿条正式点的裙子。哦，对了，我带你去认识一下他们吧，这样你下次来就不会那么紧张，对不对？
3: 走走走，过去看一下。
5: 走。
2: 我要拿包吗？
5: 这儿很高端的，没人拿。走走走。
3: 周总，这是我女朋友王曼妮。
5: 曼妮，你帮我和周总合个影。
3: 哎，等会儿，曼妮，你往后点，别太近了。
7: 往边上一点。
8: 对对，往那边一点。
3: 对对对对对。哎，等一下，等一下。久了，
7: 我们三个碰杯，
3: 碰杯，
2: 1、2、3。
1: 海商证券宋东湖，海商证券宋东湖，海商证券宋东湖，海商证券宋东湖。

0: 出席的又都是高端活动，杀人家干嘛呀？那些大咖他根本都不认识，哎，还老朋友。这，哎呦，人在江湖飘，混的都是人设。不是，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从他约我在大堂见面就开始算计了。如果觉得我拿得出手呢，就带我去楼上的这个午餐会；如果看不上我，哦，就推说楼上有工作呀。去到会场呀，我就是帮他免费站台的女伴。 还要帮他蹭照，哎，川辣，
1: 你们吃啊？
0: 啊，
1: 我觉得呀，他是把最好的行头都穿在身上了，还跟我说年薪200万，我看他也就在我们店里消费一两次的水平吧，一年。说话嘛，总是有点水分的呀。
0: 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呢，就是说，以他现在的这个身价呢？
1: 不足以让你无视他的缺点。哎，那以你的标准的话，现在也只能从我们店里的男客人挑老公了。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有一个男的，他特别特别有钱，但是有老婆，
0: 嗯，绝不可能，这是我的底线。
1: 在我们店里来消费的男客人，他要不就是结了婚了的，要不呢就是上了年纪的了，这。
0: 要什么地方都合适，然后他还能看上一个小销售的，这概率太小了吧？
1: 那我也不一定要找我们店里的客人的了，反正我要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没有我就等，我都等了那么多年了。
0: 行行行，你等吧，我看你等到30岁的时候啊，嫁不出去，会不会后悔今天把他删掉？
1: 你不要搓我眉头好吧？
0: 嗯，瞧瞧瞧。
2: 跟我说说啊，真话就是，生孩子是件特别糟糕的事儿。当了妈以后，你最大的感受就是憋屈，憋屈在一个叫妈妈的头衔里，什么身材走样、情绪变坏，这些都不是最糟糕的。你知道我出了月子的第一天，我突然感觉到骨架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徐子言的妈妈。
3: 我经常看着徐子言，我就在想，他什么时候能快点长大，能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吃饭，能管理好他自己的情绪，能把我还给我。可事实上呢，是我离不开他。不过你会比任何时候都软弱，因为你希望这个世界能对你的孩子宽容一点。 但是你也比任何时候都强硬，无论是委曲求全还是无力求和，你都不希望任何一点伤害落在你孩子头上。你还会雷打不动地坚持健身，因为你害怕病，更害怕死。然后就是努力想成为最好的自己，因为你得赶上娃碎钞的速度。你说生孩子这件事儿。 是不是很糟糕啊？
2: 你说的这些，我一样都做不到。
3: 那你怎么还从手术室里跑出来了？

王太太，我今天过来是跟您说，麻烦您提供一下您儿子的资料。我在国外的一家论坛上找好一家公司，他们可以提供小行星发现者让渡出来的命名权，只要审核通过，您就可以得到属于您

0: 没事的，答应好了肯定会来的啊。陈女士你好，你好，你来了。哎，陈女士你好，你好，那您先去 VIP 室稍等，我准备一下。好的呀，坐椅帮我带一下。好，陈女士好，你好，这边请。哎，好的。
1: 这么一张高价单，3年都没有出过了，店长已经知道了啊！而且他还说了，只要今天你把这张单子搞定了，他就会向总部申请特批，直接给你晋升销售主管。别美了，你赶紧去准备。
0: 谢谢副店，
1: 快去吧。
0: OK，
1: 单子开清楚了。哦哦，陈女士久等了啊！
2: 没事的，
1: 来，先喝点咖啡。啊，我给您先介绍一下。 这一张是销售单，这个是定制单，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这个定制条例，上面写着不退不换，还有一些保险的条件，您看一下，需要您签个字。我需要再跟您确认一下的呀，您要买的是这一套，对的。
2: 你眼光老好的，这一套嘛，绝对值得收藏的呀。今天我带的卡也足够刷了，谢谢我老公，我前夫给我的离婚补偿款。我跟我前夫，我们也算是贫贱夫妻共同打拼的。 第一桶金是94年，我们推着快餐车，穿着羊肉串，一个晚上一个晚上攒出来的。到后来，我们开了出租车公司。再后来，我们还在山里买了地。 开了果园，折腾来折腾去的，身家也算是上千万了。一直到去年建高铁，收了我们2块地，那笔补偿款算是让我们在财务上彻底自由了。 接着，我老公就把一直养在外面的那个女人带回来，要跟我离婚。钱我分大了，家也没了。 身都是名牌，保养得很好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看我自己，最可笑的是我的那个包包还是结婚纪念日我老公送我的，我还不舍得背嘞。哎呀，我那天啊，我到你们这个商场，我没别的，我就是想花钱。我赚了那么多家店，只有你。 很热心、很耐心地接待了我，所以这套珠宝我买的是心甘情愿的。夏农啊，
1: 怎么样？哎，你好，陈女士，没什么问题吧？
3: 没有，没有的。
1: 啊，那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刷卡签字。好的呀。 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的啊，今天把这个卡刷了之后呢，在等货的期间内，我们是不可以任何理由退款的。
3: 晓得的。
1: OK， 那。

0: 陈女士，人遇到不好的事情，总是容易冲动决定的。你可以再想想，今天不买也没有关系的。
1: 妮妮，妮妮，妮妮，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
2: 谢谢光临。

0: 哎，李总，
1: 今，
0: 饭我帮你拿过来了。悠悠呢？怎么样？你来管这些啊？我今天正好要加班，就让他先回去了，趁热吃吧。
1: 哟，外卖看着不错。
0: 您说笑了，这些呀，都是我自己做的。
1: 你自己做的？
0: 是啊，我这个人肠胃不太好。 外卖呢，经常这个重油重盐的，吃多了就会闹肚子，一闹肚子，这不就耽误工作吗？
1: 挺不容易的，味道还真不错。
0: 其实我特别喜欢咱们公司的氛围，我就是感觉自己能力太差了。你说这一样的工作，别人都能做好，就我做不好，所以才不老加班吗？
1: 不就只能自己做东西吗？
0: 你才来公司2个月，慢慢做，很快就正常了。我就是怕你会嫌弃我。
1: 不会的，别难受了。
0: 真的，徐总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我会努力给公司创造一些价值。
1: 你说这话就挺难得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0: 你也是个特别特别好的老板。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2: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0: 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15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

0: 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2: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铁沾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3: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4: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税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税港和2个公路无税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青州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税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4: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6: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 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

0: 最终啊，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啊，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5级船闸加深船机。葛德坝枢纽啊，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两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
1: 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3: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生产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生产机。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5级船闸？
3: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2: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3: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2: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3: 对的，
2: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3: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江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

0: 实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呀、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啊，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力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 它的硬性

0: 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质们，他的起逼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质们，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质们一起笔记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到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四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 那个同行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援助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4: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观感翻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4: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4: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4: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止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0: 就像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
5: 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3: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0: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吨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辅

0: 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面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2: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3: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8次跨越师道。
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8: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9: 放弃了，我希望的，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0: 你有串皮串一粒粒粗，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yeah! ！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永
0: 远相信。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4: 坚持住呗。
2: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6: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3: 都是要赢，
14: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 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7: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三季载誉归来。大家好，我是新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中，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从玉器到玉文化，再到玉文明，玉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这一季《馆长来了》就将陪伴大家一起走进光洁而润泽的玉，一起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首先要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龙腾华夏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南方科技大学蒋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

0: 继根，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最初玉石被磨制成各种形态，直至中国人用想象力创作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中华文明两大特色符号融为了一体。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几千年间不断变化的玉龙，溯源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形成。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你们觉得这龙这个形象它的原型是什么？
1: 我觉得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因为早期的龙特别像团抱的蛇。
2: 我觉得是鳄鱼，因为据说四五千年前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更热更湿润，然后鳄鱼的话就经常出没，而且鳄鱼的吼鸣就被当作是当时雷雨天气的预报员。
0: 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象。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先民们拥有了足够的创造力和实现技能的时候呢，最恰当的时间就遇到了最特别的石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三件文物，看龙如何穿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请三位馆长。首先有请赤峰博物院副院长秦博。
3: 出红山后，龙兴黄水源，中华第一龙在这里出土，红山文化由此地得名。跟我走进玉龙故里，回溯千年，探寻中华龙文化的起源，触摸中华龙文化的脉络。
0: 有请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宗时珍。
4: 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回磅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慷慨悲歌，都随楚汉双雄的龙争虎斗引入历史烟尘，来千古龙飞地，一览盛世雄风。
0: 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辉。
5: 穿越古今的千年诗楼里，无数文人到此宴游，诚心题写快意人生，描绘盛唐气象。从盘龙云梦到黄鹤烟波，江水奔流中，楚地不仅留下无数瑰丽词句，还有唐代游龙的婉言英华。
0: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辽河流域寻找红山人刻画出的龙。六千年前，先民们把眼中的山川河流用最简洁的方式描摹，把对自然万物的想象用最质朴的方式雕刻。五千年风息已止，而人们对于龙的刻画却从未停止。如果说卷曲是生命最初被孕育的姿态，那么卷曲的龙则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找文明初属时龙留在风中的身姿。
6: 内蒙古出土目前体量最大红山文化玉龙，
7: 睡了五千多年，终于能出来晒晒太阳。
8: 就知道睡，你是猪吗？
7: 我是龙，玉猪龙。要不是我挖出来的碗，中华第一龙的名号哪轮得到那个瘦子？人家才是龙形象的重要源头。就那个留大背头的 C， 明明是从玉猪龙演变来的。不信呐，你去赤峰问问。

0: 是吧？
1: 对，
0: 这件文物就在这儿出土，
1: 就是在这儿发掘的。
0: 是的，准确来说是在这儿被捡到的。
1: 捡到的？谁捡到的？我也来捡一个。
0: 在1971年，塞辛塔拉村的村民张凤祥在种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于是他就带回去绑上绳子给弟弟玩，最后跑着跑着他上面的铁锈给掉了，露出了里面精美的玉龙。那么最后经过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件 Z 型碧玉龙就是红山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物。
1: 哎呦，真不愧是咱中华第一龙啊，他的经历都这么的传奇，我迫不及待的想去多多了解他了。
0: 那咱现在就去赤峰博物馆看一看。
1: 走。

0: 金凯，今天我专门为你请到了赤峰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郑奇文，带着咱今天一起来寻龙。
1: 哎呀，太好了，就麻烦您带我们一起寻龙，同时也给我们讲讲咱们的红山文化。
2: 这件就是 C 型碧玉龙，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我们赤峰随处可见以它为原型的身影。
0: 其实不止在赤峰啊，在呼和浩特地铁站的把手上也是 C 型玉龙的造型，为此有很多人专门过去拍照打卡。
1: 对，刚才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大门的门把手也是玉龙的形状，而且看到这件玉龙，我就特别的赞叹啊，因为它造型非常飘逸，让人很难想象，就是五六千年前的人，他们可以做出这么标准流畅的一个 C 字形。再有它的工艺，雕刻的就是非常的润滑，同时呢，它的个头也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2: 这件碧玉龙呢，是由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圆雕而成的，它的高度有26厘米，直径有2.3到2.9厘米，造型完整，是目前 C 型龙中最大的一件。龙的身体呢，修长，卷曲若钩，很像甲骨文中的龙字，
0: 上面有角和鬃毛，还有小鹿眼儿。
1: 对，这个玉龙它的头特别像马头，而且它真的有就是骏马奔跑起来那个鬃毛迎风飘扬的那种潇洒的样子。
2: 在这件玉龙上面呢，它集齐了鹿眼、猪鼻、马鬃、蛇身四种动物的元素。
1: 这件玉龙它的嘴角是上扬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微笑。
2: 是的，这个玉龙呢，它的吻部向前，略向上翘，有对称的双鼻孔。专家研究认为 C 型龙和玉猪龙有着传续的关系，从它的猪鼻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 它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孔，这是用来悬挂的吧？
2: 对的，这个孔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对穿单孔。那么过去在悬挂玉龙的时候呢，是以绳系孔悬挂，发现龙的首尾呢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么从这个悬挂上来看呢，就能体现出它的用途，应该是当时图腾的崇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的礼器。那么现存的 C 字形玉龙呢，也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平衡。
1: 也就是说 ，C 型玉龙不止这一件喽。
2: 是的，在赤峰翁牛特旗呢，共发现了两件，还有一件是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型黄玉龙。
0: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C 位上的另一条龙吧。你看，这个就是黄玉龙。
1: 这黄玉龙看上去更通透、更秀气了。
3: 它的玉质更好，年代也更早。
0: 黄馆长您好。
1: 哦，馆长好。
3: 欢迎你们来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从制作的手法上看，黄玉龙呢更为原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 C 型玉龙。
1: 我个人感觉啊，这个黄玉龙和碧玉龙相比，它体积就小很多。那另外呢，它头上的这个鬃毛也比碧玉龙的鬃毛要短。
3: 黄玉龙的高是16.7厘米。
1: 那同时呢，我觉得黄玉龙它的雕工也比碧玉龙要简单一些。
3: 碧玉龙的额顶和额底都刻有细密的网格纹，而黄玉龙额底刻有简单的三角网纹。碧玉龙的这个鼻孔是用两个圆点表示，比较写实，而黄玉龙的鼻孔是用刻画的两条短线来表示。龙背上这个圆孔磨痕十分明显，是用于悬挂，经过多次使用摩擦留下的这个痕迹。红山文化

0: 啊，生产方式啊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啊，这个黄玉龙可能是当时人们啊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之物，
1: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天工作美，让他们的可以得以顺利的生产，然后丰衣足食。那这件黄玉龙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
0: 1949年，在翁牛特旗新地村村民马忠信开荒时发现的，后来经过苏炳奇先生鉴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调查，确认黄玉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标本，说明我们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1: 新石器时代，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不同文明，竟然以相同的灵犀和共鸣，产生出了同样具有巨头、有角、大口、屈身的动物形象。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种名字，那就是龙。红山玉龙的 C 型弧线画出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龙脉轨迹。从此，多元并起的龙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延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3: 很难想象，在5000-6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磨制出如此细腻又圆润的形状。
2: 这可是标准的出道即 C 位啊！
4: 像 C 型的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过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呢，可不止 C 型玉龙，还有玉猪龙，它是由这个玉珏演变而来。整体造型呢，就是这个头部塑造成猪的形象，身体卷曲。珏形龙的出土数量要多于 C 型龙。2024年，赤峰傲汉旗元宝山基石冢出土了100余件红山文化的玉石器，其中就包括一件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高15.8厘米。所以我们说红山文化呢，它是最早将龙和玉这种珍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以龙为题材进行玉雕创作的。而且呢，在6000多年前，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呢就已经定型了。
5: 红山文化距今大约是6500到5000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它可以说集祭坛、女神庙啊、基石冢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遗存。
4: 红山文化被公认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巧的是，红山文化只此一件的玉人，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林家滩文化也出土过形制非常相似的玉人。
6: 红山文化的玉人，就是我站起来这个姿势的。
2: 林家滩也是这个姿势，
6: 林家滩也有这个姿势的，而且一下子出了，现在完整的是6件。你觉得这个姿势很容易吗？你不行，把这个手夹起来，把它贴住，你必须挺胸，对吧？很认真，很严肃。所以这种动作，我认为是敬神的动作，这文物都能通哈。
2: 是是是，唐教授提到的哈，那件玉人做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他们的手腕上都戴了很多的装饰品，戴着帽子的，有穿着裤子，还有腰带。像这些东西呢，过去文献里边都没有提到。这2件玉人完全就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证据了。相距遥远的这两地，我想它不光是制作技术一样，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对神灵的认同，对于祖先的认同，甚至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令我们充满了很多的遐想。
7: 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龙，我们接下来一起看大屏幕，上面有9个字，请问哪个字是龙？
8: 你来说。
7: 来，
9: 第一排第2个字特别像龙，它下半部分特别像现在简写中文的龙的那个下半部分，包括它的龙须也特别传神。
10: 我觉得第2排的第3个这个肯定是龙，因为它是这里边眼睛最有神的一个。
8: 我觉得我得用排除法，就是最下面一行中间那个，它肯定不是。
7: 最下边中间啊，
8: 然后剩下的8个，我觉得是一个家族的龙，就是长相各异而已，我分辨不出来哪个龙，但我觉得他们像一个家族系统里。
7: 关教授，您给我们来个正确答案吧。
11: 刚才其实最后一位说的非常的正

0: 确，就是最下面的一排的中间这个字儿，它是蛇，这几个字儿它都是出自历代的书法名家。比如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龙，它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赵孟俯的写的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古文字里面的龙，右边这个龙它已经非常像我们后来所画的这个龙的形象了，它有这个弯曲的身体，有点像是我们说人面蛇身哈，那个蛇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头顶上像一个冠，这个冠在这个动物的汉字里面只有龙和凤这两个字有这个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龙的这个触角，或者是凤的那个头上的凤冠，但是实际上可能也象征着龙和凤在所有的其他动物里面当中，它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冠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1: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龙啊，它一直都存在。
2: 那咱现在就看看秦院长带来的盲盒里龙会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呢？
1: 好，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设计师呢，借助 C 型这个形状，给它设计成了，比如说这个马克杯的杯子把，给它做成了这个现代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啪啪圈，戴在手上。这个就是 C 型龙的永恒魅力。而且呢 ，C 型玉龙的形象还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 logo， 以及2024年奥运会徽章的组成元素。是中国人认知中龙形象的起点。
1: 而且我今天也特意带上了一枚胸针，我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带着它来录制。这次去到赤峰，看到了我们的 C 型玉龙，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2: 红色的山峰下，对玉的琢磨还在继续，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的光阴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却留下了龙的身影。
1: 中华文明中重龙、上龙、敬祖的元素在红山一一出现，而龙也在一次次演进中走向成熟。看完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让我们再去感受大汉绝唱中成龙飞天的想象。

0: 沧海桑田，悠悠千年，玉器由原始慢慢走向成熟，而强盛的汉代成为了中国玉雕史上一个高峰，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诞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这里呢是戏马台，它是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所建。那么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那这块封地呢就被沿袭了项羽的国号楚。这第一代的楚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韩信，而在韩信被废之后呢，刘邦将楚国交到了自己的家族手上。我们知道汉代啊是视死如是生，老刘家好多的奇珍异宝啊都被带进了楚王陵，而我这次要找的玉龙就是其中之一。张真，
1: 新凯你好，又见面了。
2: 你好。
0: 你好陆羽。
2: 你好
0: 新凯。
2: 你好。
0: 我们这趟呢真是慕名而来啊，因为咱们徐州馆的馆藏的汉玉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绝无仅有的。
2: 是的。
0: 而且呢我这次特别想看一看那枚 S 型玉龙佩。
2: 那接下来呢带两位来看一下这个宝贝。
3: 好。
0: 好。

0: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展厅就是天宫汉玉，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个展厅里全部的作品都是汉代非常非常精美的玉器。
1: 是的，
2: 就是光汉代的玉器都能做这么一个厅啊，说明咱这个数量很多呀。
3: 这不愧是刘邦故里啊。嗯，
1: 是的。那汉玉呢，共有四个用途啊：礼仪、生活、装饰和丧葬啊。那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2: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啊。
1: 是的，这一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啊。玉衣呢是当时贵族和皇帝死后呢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了，按照等级划分分为金银铜丝四个等级的，这一件就是最高了，金缕啊。同时呢它有四个支费在身上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以及制作呢最精美的一件了。发现这个玉衣的时候呢，身上的玉片全部都是散落在一地的，两者的串联起来的金丝就被盗走了。玉衣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说直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了，所以说之后呢就看不到它了。
0: 嗯，所以新开你待会儿要找的那个宝贝和金缕玉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3: 是，那咱们就赶紧去找玉龙吧。
0: 好，
3: 吧
0: 好。
1: 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玉龙了啊，它的学名叫做 S 型玉龙佩。这一件呢长 17.5 厘米，宽 10.2 厘米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圆孔，就是它的记挂孔了，所以说毕竟小而精嘛。
0: 你说它叫 S 型玉龙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标准的一个 S， 是一个卷曲的龙的造型。
1: 对，是的，它是一个卷曲的单体龙的一个形象了啊，所以说叫做 S 型玉龙佩了。它的龙爪呢非常的锋利，龙尾内卷，双目圆睁，所以说制作非常的精美了。
2: 那这跟我之前看到的 C 型玉龙相比的话，它这 S 型造型上就要复杂的多了。
1: 从 C 型到 S 型的转变呢，一方面是人们对龙的形象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不断的雕刻技术不断的成熟了。这一件呢就采用了阴线刻、浮雕以及部分透雕的技法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带有线条的位置呢就是阴线刻了啊，那中间呢身上布满了骨纹的位置就是浮雕，以及中间镂空的部分就是部分透雕了，所以这一件制作呢非常的精细了。
0: 据我所知 S 型玉龙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独独这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国宝呢？
1: 那因为啊战国时期也有玉龙啊，但是西汉和战国时期相比呢，战国时期的玉龙大多是以一个横卧的状态了，那西汉时期的玉龙呢就是以横到竖的一个转变了。
2: 哦，就过去呢是卧龙在野，这件那是飞龙向天。
1: 另外啊，这一件玉佩不管是从玉质还是制作工艺上来说都是顶级的啊。龙在西汉呢也正式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啊，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地位了啊。那它呢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了啊。
0: 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才让 S 型玉龙佩成为了咱们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2: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它不有四海龙王吗？各具特色。
0: 对，
2: 我想咱们的玉龙佩有没有东南西北海的这个龙王之分啊？
1: 我们当时呢还没有四海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但是在我们楚王陵出土的很多的玉龙佩呢造型都是比较别致的，比如说是双龙纹玉佩啊，或者是疏破龙形玉佩，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精美。
0: 所以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西汉玉龙更得看徐州。
2: 你看今天我们站在这面玉龙佩面前，感受到了它的神韵和气势啊，也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匠人的这种巧思。我觉得这枚玉龙佩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使者，用玉的温润、龙的气势来见证着东方巨龙的腾飞。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我的寻玉搭档也来了。
5: 从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来到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跟回家没什么两样，感觉特别亲切。
4: 那你从那儿来没带几块玉回来啊？
5: 我就是算是汉代的人，我也不敢碰玉啊。这个你要问问宗馆长就知道。
4: 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下宗馆长了，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发掘故事吧。
6: 狮子山楚王墓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啊，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就它出土了，就各类文物呢有2000多件，包括200多件 举世瞩目的汉代玉器。就其实啊，我们的考古专家还原了盗墓的情景，就是盗墓贼啊，在这个甬道的左上方，把四块塞石从墓道拖到外面，他们从打出的一块道爬到这个墓室里，将金银器还有一些金缕玉衣呢拿到塞石上进行拣选。
4: 就是拿走的是金银器，
5: 没有拿走玉器的。
4: 要拿走了我们就见不着他了。
5: 对
4: 吧？
5: 所以这样我们也问问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就是盗墓贼为什么当时

0: 只取金银不取玉器呢？
1: 是不是因为这些玉器，太开门了，价值太高，不好出手？然后、
2: 都用上专业术语了，都开门了。
1: 然后，盗墓贼面临的刑事责任也会成几何级的倍增。
2: 好的，
3: 金银器呢，就可以把它重新融成金水，然后重新打造，这样的话就卖不容易被发现。
2: 你听他刚刚讲的什么，把金银都融了什么，就感觉干过这事儿，
0: 就感觉盗墓贼的心态被他们都琢磨明白了。就是研学团他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吗？
4: 是这样的，就是他盗墓的时间呢是在汉那个时期啊，其实金银铜包括货币啊，它都是可以直接流通的，而玉器是贵族的专享，盗墓贼拿走啊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呢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
0: 所以幸亏是他们无法出手，所以才保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玉器。那这个主人到底是哪位楚王呢？
5: 那么就这座墓呢，我们都认为是刘戊的一个墓葬。他这个墓按道理应该有很多的这个随葬玉器的，因为刘戊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有一个事件就是汉景帝削方导致的七国之乱，刘戊当时是参加了叛乱的，后来是被惩罚了，然后所以他的墓葬随葬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2: 那刘戊就理论上他都被惩罚了，他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吧？
4: 就是我们地方考古专家现在对于狮子山的认识呢，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就因为楚元王他的地位在这个汉初陪同刘邦打天下，中央几代皇帝对他都非常尊重。这一座墓和其他这么多楚王的墓相比，它的玉的质量、数量，包括它的规格，都是其他墓没有办法相比的。
2: 就没有什么文字，
6: 对，可惜的这些墓葬呢都被盗了，没有留下证明身份的印章。那当年肯定也随葬了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就是简牍啊，在北方也不像南方那样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这为我们判断他的墓主人身份啊，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2: 对，我觉得这也是考古它有趣的地方。
6: 对，
2: 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各种的猜想、推断。
6: 没错，没错。
0: 就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玉的感情，是不是又喜爱又有点害怕？因为它也代表了权力嘛。
7: 是的，那在汉代的人他喜欢玉，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形态的玉。那我们到了徐州，一定要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有一个亚父范增，在这个鸿门宴上呢，范增就是向项羽举玉珏来示意。这个珏它和这个决裂决绝的这个决是同音的结果项羽比较仁慈他最后错失了这样三次机会，让范增非常的这个失望。刘邦在逃脱了鸿门宴之后，他托张良啊向项羽和范增赠玉璧。我们知道璧这个璧字，它上面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璧，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呢，他送玉璧给项羽，其实要表达的是，你是我认定的君王，所以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威胁了。他希望麻痹项羽，送给了范增一个玉斗，斗是这个斗形的酒器，它通常是匹配大臣的，所以他向这个范增赠送玉斗，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忠心。经过这样的三件玉器之后啊，那个项羽就对刘邦就放松警惕了。
2: 哎，你看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龙争虎斗啊，光这刘邦送出的这两件玉器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所以最后他赢了吗？
5: 什么时候人类直接把龙的灵性、龙的权力跟人为融为一体呢？其实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里头，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当年梦见一只蛟龙附体，然后有了刘邦。这故事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刘邦他母亲的事呢？这个是肯定是刘邦自己设计的，自己说的，也就是刘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龙之子，就他就由此获得了龙的力量、龙的神性，然后从此以后真龙天子就出现了。
2: 所以说就是真龙天子这个词就是从刘邦那儿一直传下来的。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啊，龙不仅是通天的神灵，还成了吉祥瑞兽。那就像现在我们

0: 喜欢把龙挂在嘴边，而且这些词呢往往都是能够激励自己的，像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马精神。
1: 那今天呢，我们的纵馆长也把龙马精神给大家带来了，就在我们的盲盒里。

0: 件是2024年徐州马拉松的奖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就是咱们这件 S 型玉龙，就是一飞冲天、蓄势待发的这种气势。它呢不仅展现了汉代玉雕的独特的魅力，也非常切合体育精神。设计者、组织者希望呢用龙的精神激励运动员们在赛道上拿出勇往直前、奋力争先的强劲气势。
1: 就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2: 没错，
1: 就当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精美的雕工、细腻的玉质和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但是当它跳出了遗址和博物馆，换了一种形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用创新的手法，让这些文物藏品真正的活了起来。

龙行千载，终于来到了盛世大唐。此时的中国，国力强盛，政治安定，文化和艺术空前发达。金秦两汉时，抽象而神秘的龙开始有了筋骨。新石器时代列宗飘逸的龙头，到了汉代翘出了尖尖的龙角，团抱的龙身在腾挪中卷曲上扬，灵动舒展的龙图腾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型。而到了盛世大唐，玉器的制作开始走向写实，玉龙就如同活了一般。走，让我们一起继续寻龙。

0: 是没找到龙啊，龙在哪儿啊？
1: 哈喽，星海。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今天帮你一块寻龙的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一直在这看啊，找啊，这幅画应该是叫《江汉揽幸图》。嗯。号称是500年前的航拍武汉，而且看到了好多应该讲是熟悉的建筑了，比方说黄鹤楼。江对岸的秦川阁，龟山蛇山，那边应该是芳草萋萋鹦鹉洲。
1: 对，
2: 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龙，难道这龙真的在江里作怪吗？
1: 你找唐代的龙，你看什么明代的画呢？这样，
2: 哦对，
1: 我今天啊给你介绍一位专家，带你一块去寻龙。
3: 张主任，哎，
2: 主任好，
3: 欢迎欢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到咱们的武汉博物馆是想找唐代的龙，
3: 我们有一件唐代龙形玉佩，来，我带你去看一下。哎呀，
2: 太好了！你这个金是以玉器为主？
4: 也不是，我们叫历代文物珍藏，有玉器，有竹木牙雕，还有印章，就是类别很多。然后这一件就是你要寻找的唐龙形玉佩。哎
2: 呀，打眼一看就觉得好精美啊。
4: 那我考考你，找找这件唐龙形玉佩里龙的头和尾巴。哟，
2: 龙头应该好找吧，就在我觉得是中间被身子围绕起来，
3: 感觉
2: 对，但是龙尾，龙尾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4: 它的龙头其实是居中，然后头是微微昂起的，然后张口露齿。龙尾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在和它的腿交织的缠绕在一起的，成为一个 S 型弯曲的，就是龙尾了。
1: 我感觉它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缠起来了，自己在拥抱自己的感觉。
4: 对对。
2: 那我们这次的寻龙之旅，特别是在看了红山 C 型玉龙，还有这件唐代龙形玉佩，我就想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那这件龙形玉佩，它的龙身真的很像蛇。
4: 是的，到了唐代，龙它的身形已经像蛇，四肢比较粗壮，然后身形也较长。
1: 我感觉它跟蛇还是不一样的，像您刚刚所说，它已经有四肢了。
4: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它不但有爪，而且有四爪，每个脚爪的上面有非常尖锐的脚趾。你再看一下关节和它的后腿都已经有鬃毛，说明这个时候龙已经具有了腾飞的功能。
2: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如果说你像在汉代他们在玉片上雕刻龙，那是二 D 效果的话，那这件唐代龙形玉佩的话，它就是三 D 效果了，而且它的雕工就更加的复杂了。
4: 对，这件玉龙它不单用了圆雕啊、镂雕，还有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所以立体感非常的强烈，这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重体量重骨感的雕塑技法。
1: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了，谁以前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一块龙形玉佩啊？
4: 这个玉佩至于属于谁，我们不得而知。这件玉佩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来的，是一件传世的珍品。武汉市文物商店是全国第一批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由郭沫若老先生题字，他收藏了4万多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玉佩就是其中之一。
1: 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电影里边的敖丙，敖丙是不是就是以他为原型设计的呢？
4: 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唐代，这个龙你可以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了很具象的形象，虾米眼，然后细长嘴，鹿角，蛇身，兽肢，所以说这个它矫健轻盈灵动的形态，也为我们后来龙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到现在。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接下来呢就迎来我最后一位寻龙搭档了。
6: 岁晚或相仿，青天齐白龙。三条龙看下来啊，除了这个造型已经从简洁到具象了，最大的感觉是唐代的龙它已经有动势了。
5: 没错，它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就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啊。问一下咱们的任馆长，这唐代以后的龙纹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7: 唐代的龙纹呢、啊，是中国龙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期。汉代可能是更加的抽象，更加的质朴，但是我们唐代的龙纹已经更加的写实。《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一段对于龙的归纳和描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写的是曹操和刘玄德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龙形状的祥云。曹操他就跟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我们管的这一件龙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可能是曹操描述的这个龙纹里面，飞腾于宇宙之间的那种龙之大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祥云围绕在它的这个身边，腾跃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意象。我觉得节目组选这三件龙形玉佩非常的准，它正好代表了我们玉器发展的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神玉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王玉时代，第三个时代就是人玉时代，也可以说是名玉时代。我们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龙可能是祭祀祭天的多一点点，它的神性是比较强的。徐州出土的这件玉龙，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王权，它是以这个主佩的形式，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我们再来佩戴这个龙的时候，它的神性它的王性可能就渐渐的就剥落了，更多的功能就是装饰意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件龙纹事实上可能就是佩戴在腰间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装饰品。
6: 曾经拿在手上非常严肃的祭祀用的玉龙，根据时间的变化，也因为大家对它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飞入了古人的生活，变成了大家特别熟悉的存在。
5: 没错，那不仅是古人的生活啊，那直到现在呢，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喜欢龙，而且呢，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做了一些设计和创造。
8: 我已经独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了，自己锻炼，自己画画，自己面对风雨。
9: 你是龙，要强大；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要富佑一方，风调雨顺。
8: 可我也想要朋友，后来上天收到了我的愿望。
10: 我是毛毛，我们一起守护大家吧。
8: 飞龙在天，见龙在田。
10: 大水退，噩梦走开。
8: 我们会一直在，
10: 龙一直都在。
5: 哎，太可爱了！这龙仔的造型啊，既有这个传统的元素，又有现代这种动漫的这种色彩，的的确确很招人喜欢。而且它的创作者就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黄星夏。
5: 欢迎星夏。
6: 视频里的这个小龙和小蛇都是你创作的吗？
11: 是的，小龙叫龙仔，小蛇叫某某，都是我原创的 IP 造型，我把他们都带到了现场。
5: 好，哦，已经做成了玩偶了，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可爱。你怎么会想到去创作这样的龙的形象？
11: 当时正在迎接甲辰龙年，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准备迎新春，感觉龙是一个振奋向上的一个影响，也想创作一个这样的形象，然后画了一个晚上画出了龙仔。
6: 一天晚上就画出了这么生动可爱的小龙啊。
11: 有一次去博物馆，受到龙形玉佩的启发，我还专门让龙仔还原了他们的前辈。
5: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还原的。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件玉龙吗？
6: 嗯，而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再一次谢谢星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动可爱又形象的小龙。

0: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龙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陪我们生活了许久许久。
1: 好，那考题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考一考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请看大屏幕。那请问，以下哪句诗中的玉龙代表的意思与其他是不同的？请作答。
2: 我想选 C， 它的玉龙前面有一个提携，提携按照语境，我觉得应该是提携后面加一个物品东西，所以我觉得玉龙在这儿可能是一个物品，所以我选 C。
3: 这个题其实很有难度哈，在这里面呢 C 这个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他用了两个典故来表达这个将士的必死之心。第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黄金台啊，它是燕昭王在黄金台上用重金来招募贤士。那么在这首诗里，它表达的是这些士兵们尽忠报国报君这个含义。那他们怎么样去报国呢？就是下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玉龙啊是另一个典故，是近代的雷焕他得到了一个这个玉匣子，匣子里面是两个宝剑，那这两个宝剑玉水会化成龙，所以称这个宝剑为玉龙。而 A 和 B 呢，这两句啊，这个玉龙都是雪花，而 B 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啊，飞起玉龙300万，脚得周天寒彻，非常的大气磅礴。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是在他的最后，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望，来达到最后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看见历经数千年变化发展，龙图腾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华夏先民，了解文明初始时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这块神奇的石头所见证的社会分化时代发展。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的观看，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要请出带我们解读五千年玉器文化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有请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当混沌初开，在昆仑之巅太湖之畔，原始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华夏文明的灵光也在此刻悄然绽放。是什么赋予了先民如此的智慧和技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神玉天宫篇。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那么在史前的神玉时期啊，有三个玉文化中心，这其中就有红山、李家滩和良渚。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红山文化玉器。那么

0: 来掌声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1: 医院六馆中的经纬中记载着金陵城三千年的岁月流转，当飞鸟神兽与人类融于一方古域，史前文明与六朝烟雨在这里共振共鸣。
0: 接下来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2: 君子比德育玉，将玉器文化带入一个崭新境界。在我们孔子博物馆，玉器不只是一件器物，更蕴藏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0: 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中华文明史，除了玉本身的特质，它多样而又精致的造型，以及各种造型所被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几千年前玉器能别致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先去看看来自安徽博物院的这件国宝级的文物。
3: 玉龙腾空而起，从红山文化一路南下，化作了一只玉鹰。这只玉鹰降落在了1500余公里以外的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畔。古国时代的另一大文明先锋凌家滩遗址，闪耀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这只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玉鹰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4: 你好，刘哥。
3: 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安徽
3: 市委。终于来到了安徽啊，并且呢，第一站就来到了安徽博物院。你们安徽人是真的很会选址啊。
4: 怎么说呢？
3: 你看，从5000多年前先民们的选址呢，就特别有一套，是择家而居，临水而栖，依山傍水的，是吧？
4: 是的。
3: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徽博物院，还是我知道的凌家滩先民们的选址呢，都可以称得上叫严选。
4: 哎，对，这种智慧的选择呀，不仅给我们的先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更是发展出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治愈高峰。就比如说我们大名鼎鼎的凌家滩玉鹰，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
3: 说到玉鹰了，市委能不能赶紧带我去见见真正的玉鹰长啥样呢？
4: 好呀，走，
3: 安徽博物院，走起，
4: 出发。

0: 你好
1: ，Hello。
0: 我们呢，今天专门来寻找你们这儿的育婴，请问这育婴在哪里啊？
1: 说到育婴，在这
2: 儿。哦，你们的衣服上的扣子真的是育婴啊？
1: 是的，精心的设计。接下来跟我去看育婴吧。
0: 走。
3: 生动的猪的形象，
4: 这个真的很像啊！这个地方凸起来了，
3: 是弯起来的，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中华第一猪。
4: 他们刚才说也长得像现在的卡皮巴拉，
3: 很多观众这么说。
1: 这就是咱们的育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你看起来有点小只哈，你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感觉都特别小。哎
1: 呀，好像是这样，还没你手掌大呢。
0: 对啊，
1: 它的高度其实是3.6厘米，宽度有6.35厘米，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厚度，只有5毫米。
0: 5毫米，就是真的是摸起来都摸不着的感觉哈。
1: 它整体就是一个小鸟的造型，但您看它的这个鹰首啊，侧向傲视，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5: 科啊，这儿呢有个问题来了啊，你看咱这名字叫育婴，但是你看这两个翅膀像啥呢？
0: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这两个翅膀就是鹰的翅膀，
5: 有没有像某种动物？仔细看一看，
0: 像牛。
1: 再想想，
5: 不是，
0: 马，
5: 不对，又远了。
0: 猪，
1: 没错，
0: 真的是猪，
1: 猪手的形象。啊，它这两个猪手呢，特别是鼻子、嘴巴这边做得非常的生动，嘴巴微张，有种正在吼叫之感。
0: 我还发现这个玉器上面有很多的小孔。

0: 孔，这些小孔是干啥用的？
1: 这些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而且你看它的孔的位置也很精妙。鹰手的眼睛和猪手的眼睛都用钻孔来表示，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兼具了。
0: 嗯，出了小孔之后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中间的这个圆是干啥的呢？
1: 这是八角星纹，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力量。嗯，
0: 这个玉器在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以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只雄鹰能够飞上天，带着代表着富足的这个猪送给天上的太阳神。
2: 这段描述不错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说，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呢？鹰击长空。
0: 太好了，
1: 你们都感受到了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的想法。这确实表达了他们对于丰收、对于繁荣的一种祈求。
0: 5000多年前，你说先民们也没有金属钻头，也没有激光雕刻，能把一件小小的玉器制作得这么薄，5毫米，应该是难度不小。
1: 接下来我就带二位来看看5000多年前的制造工具。
3: 好，
1: 季冰琴，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石钻。这个石钻呀，它两边都有突出的螺旋纹状的钻头，它这个钻身上面是有凹槽的。嗯，这个凹槽其实它可以像钻木取火那样捆上绳子，通过左右拉扯增加它的转速。
0: 我终于知道了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对于林家滩那个地方啊是越来越充满着向往。
2: 既然你这么期待的话呢，接下来我就带你到咱们林家滩遗址来转一转，好不好？
0: 走起。
4: 这个就是林家滩。
5: 林家滩。
2: 张老师好，刘科，这位呢就是我们林家滩考古队的领队张小雷老师。
0: 久仰大名，来到这个林家滩的遗址哈，就被你们醒目的这个标语所感动了，叫“亘古林家滩，入梦5000年”。特别想问问小雷老师，5000年前的林家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6: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位于林家滩遗址的外壕的北端，外壕中部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嗯，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池塘的样子啊，当时就是一个存水区、蓄水区，啊，就是外壕壕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这条路就相当于林家滩一条中轴线一样，林家滩的主体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港，北边叫十里长港，直抵太湖山的南路，在这个港地的最南端的本体就是林家滩遗址的主体。嗯。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遗址的本体了，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是外壕，在它的中部比较高的地方是墓葬祭祀区，啊，在南侧有一条内壕，就是内壕里面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石头围，我们叫石头围生活区。经过勘探，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林家滩遗址面积很大啊，遗址本体就有160万平方米。这30多年发掘面积才几千平方米，我们对林家滩遗址的本体的了解还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对遗址的认识只能说是最初步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会有新的发现会改变我们现在既有的认识。
0: 小刘老师，林家滩遗址在我们的中华文明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存在呢？
6: 5800年到5300年这一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第一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林家滩是长江下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0: 今天呢，我们得以窥看中华文明史前玉文化的巅峰之一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哈！如此永恒的美食，经过了5000年的沉淀，啊，带着远古文明的基因，现在呢，成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些遗迹。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迹，才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呢是没有断裂过的，而且呢也不会终止传承。
7: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8: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红，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齐鲁大地，共同探访灿烂的玉文化。
7: 我就特别的羡慕这两位寻宝人，他们可以那么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件玉鹰，
8: 越是近距离的去观察它，越是被它的神秘所震撼。那么在 新石器时代鹰的造型常见吗？
3: 从林家滩来说呢，玉鹰只此一件，但是其实新石器时期鹰的造型的文物还是虽然不多见，但是分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从这个陕西、浙江一直到东北等等，而且从材质上有这个陶制的、骨制的，还有玉制的都有。
5: 我们的先民在远古的时代，他们看到天上的这些飞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鸟的崇拜，尤其是像鹰这样的又有捕杀的能力，凛厉又敏捷，这是人叹为观止的能力，所以呢对于鹰的崇拜我们很早就有了。当然鸟的崇拜应该说它的遍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里面所看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商部落的始祖谢，他的母亲是吞了一个玄鸟蛋之后生下了谢。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商部落他对玄鸟、对鸟的一种崇拜。
7: 玄鸟是什么鸟？是黑色的鸟吗？
3: 玄鸟就是我们这个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乌，金乌赴日，也说明了这个神鸟的崇拜跟我们古代非常普遍的太阳的崇拜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林家滩的这个八角星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专家把它推测八角星纹就是太阳的象征，也有的专家就是觉得它和这个天地神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对于自然的这种崇拜，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
7: 我就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的器物，那就是八角星纹彩陶豆。这两个八角星纹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9: 有联系，它们都是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里头的八角星纹不仅在彩陶豆上，在彩陶盆上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但是八角星纹最早它是产生在7000多年前高庙文化，湖南的以白陶为著称的那个文化里，后来顺着长江传到了长江的下游，可能又往北传到了大汶口的这个区域。现在的专家对它的解读有多种含义，但是很早之前包括饶仲颐先生啊，在都对它进行过解读，认为那不是太阳，它是指的四面八方，是指的这个宇宙空间，是原始人的这种宇宙观，当时朴素的宇宙观。所以说我们在林家滩的另一件八角星纹，在一个乌龟壳里的那个玉板上，更代表了这个八角星纹的这个全面的含义。它里头有若干穿孔，这些穿孔呢我们实际上看它是有规律的，上下加一块是12，两侧加一块是10，和天干地支的数是相合的。所以说饶仲颐认为它是和古代的我们的那种数理数数的这种观念，我们古人探索宇宙原理的那种最早的发端。
8: 在这个玉雕图案和技法上呢，林家滩好像呢也有很多让后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3: 是的，林家滩有很多很神秘的一些这个未解之谜。林家滩还出土了6件左右的这个玉人的形状，这些玉人呢它有非常精细的这些钻孔，这些钻孔呢这个非常的小，跟我们所了解的史前先民用的这种解玉砂呀、石钻用的一些这个琢玉的这些技巧、这些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7: 就是它是对不上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钻和这个孔是对不上的。
3: 石钻的头有螺旋状啊，很大，但是这些这个林家滩的很多玉器，尤其是玉人的背部和它的耳部的一些这个钻孔又非常的细小，可能有头发丝左右的那么一些精细的这些钻孔。那么这些钻孔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啊？观众有疑问，这个我们的考古学家、我们的文物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疑问。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林家滩在治愈过程当中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古的发现、 通过更加精细的精巧的工具的发现来证明它。
7: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就是只有可能用激光钻孔是吗？打出那么细小的孔来，
3: 当然这个是不

0: 可能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林家滩在治愈方面的这些神秘的面纱。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2: 我是一名玉雕师，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件玉人，这是7000年前的玉器，完全不可能啊！不行，我得去一探究竟。林家滩玉鹰就是你雕的，设计很前卫，技术我也会。哎，这就是那件玉人吗？原来就是这样钻孔的。
3: 看你这身奇装异服，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看看我们林家滩的神玉，
2: 孔径0.15毫米，比我的头发丝还细。这根针被大巫师施了魔法，
3: 这叫骨针，是我精选上等兽骨，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
2: 一根骨针能钻出这么细微的小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3: 只要功夫深，钻孔细如针。我们的祖传秘方就是：手要稳，心要诚。
2: 原来。黑科技不是未来专利，而是祖先镌刻在玉石里的智慧密码和无上匠心。致敬林家滩，宇宙级硬核玩家。
1: 我们的先民以玄鸟为祥瑞，祈愿苍天护佑他们丰衣足食。林家滩的神鹰振翅高飞了500年之后，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一只鸟，一头兽，一个人再一次惊艳了世人。

我身后这条波光粼粼的河啊，就是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如梦似幻的秦淮河，而它旁边所矗立的便是声名远扬的南京夫子庙。它跟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以及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它是在北宋年间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之上修建而成的，用来祭祀孔子兴盛。

0: 夫子庙的烟火升腾，秦淮河的风光盛景，让人流连忘返。
1: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到，这历史上的南京一带
0: 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
2: 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睡了，
0: 还是这样。我怎么来了南京演步行桥了？在这儿可找不到南京5000年前的样貌，但是向上游溯源100多公里，就到了安徽的凌家滩。凌家滩的玉鹰沿着长江飞翔了几百年，也将它的文化传递给了另外一只神鸟。这只神鸟是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关于南京5000年前的回忆的。神鸟，神鸟，你在哪儿呢？杨老师，
3: 哎，你好。
0: 你好，杨老师。
3: 你好，新年你好。哎、欢迎来到南京博物院。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太震撼了。整个的建筑那是恢宏大气啊。
3: 对，咱们这个建筑呢是民国时候建筑大家梁思成和徐静蕾设计的。哦，
0: 难怪
3: 它是一座反辽式大殿型建筑，是特别辉煌，
0: 真的很棒。梁思成先生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建成之后的几十年，有一只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3: 它可不单纯的是一只神鸟，它实际上是神鸟、神兽、神人三者结合，学名叫做透雕人鸟兽玉石片。
0: 神人、神鸟、神兽，您赶紧带我去看看它。
3: 好，咱们走。
0: 请。

0: 这就是我们的人脑授予室。
1: 哦，原件这么小？
0: 对，它上面是一个鸟，
1: 是个小胖鸟。
0: 对，小胖鸟下面是一个兽，一个向上攀爬的一个兽的形象。哦，最下面是一个人的蹲着屈膝的形象，它是不是配合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1: 对，
0: 有一个胳膊呢举起来托起这个兽。
1: 对，
0: 那么它的这个冠饰呢正好接到这个鸟，整体构成一个鸟兽人，就是天地人相结合的形象。
1: 人鸟兽这三个元素雕刻在同样一块玉器上，这样的造型在那个时期多不多？
0: 不多啊，很少。这也是最早发现的一个人鸟兽相结合的一件玉石。那么它代表了当时的这种朴素的这种宗教观，鸟代表通天的，
1: 通天啊，
0: 地代表跟大地相交融的，人呢是代表这个朴素众生的，
1: 天、地、人，
0: 对。
1: 造型这么独特的一件玉石，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0: 这个玉石呢，非常小，最开始认为它是一个项链之类的，可以挂的，
1: 因为下面有一个孔。
0: 对，肯定。但是实际上来看呢，如果把这个挂起来，整个图案就反了。
1: 那鸟是倒过来了。
0: 对，不太符合这种习惯。嗯。那么我们现在呢，推测呢，它可能是一个权杖的上面一个配饰装饰。
1: 这个权杖的主人是谁？
0: 它的主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根据1991年发掘的这个昭陵山遗址，是西华母出土文物，大概160多件玉器啊、陶器、象牙器，它属于这种阶级的上层。哦，
1: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阶层的分化了。
0: 对，已经有阶层分化了，而且它属于当时的一个贵族，很有军权实权的一个人物。从权杖上看出来，它可能有类似于初级国家和初级城邦制度，具有调动军权或调动神权一个人物的一个最上层的人物。哦。
2: 透过这小小的玉雕，我们隐约可以看到5000多年前的南京的样貌。我们在惊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神工巧技的同时，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华夏文明的原点，一起来阅读这部关于民族精神和创造力的伟大史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大家好，我是江苏电视台主持人张山，很高兴能够追随玉器发轫的轨迹，从南京来到这里。
3: 这块玉本身它就不大，
5: 对，
3: 它在上面雕了人鸟兽，在这么小的一块玉上雕。

0: 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代工艺来讲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1: 是的，这件玉佩呢，它首先是个圆雕，因为在玉器中的圆雕的难度是最大的，它是正反两面都有，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另外一个呢，它采用了透雕工艺，在鸟和兽中间是镂空的，在当时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这样的工艺也是很难的。另外大家去看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脸部啊是非常细腻的，五官呢都是用推磨的手法做得很立体，然后眼睛呢用了小的停钻钻了两个小孔，也很传神。整个的人鸟兽呢设计的也非常合理，线条优美，整体呢非常和谐。出土的时候，它和一件玉钺是放在一起的，它的叠压状态就是在玉钺的那个圆孔的附近，说明它应该也是一件礼器。
2: 透雕人鸟兽玉事件是这类器型中最早出现的，既然最早就意味着它无章可循。
3: 这件作品啊，是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出土于昆山赵灵山遗址的一个墓葬中。这个人物的造型啊，实际和刚才大家讲到的林家滩的那个人物啊非常像，这就看了良渚早期的玉器，无论是工艺啊还是思想内涵，和林家滩有很直接的这种传承关系。但是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它甚至是比它稍晚一点以后，这种样的作品就很少了，反而以良渚的那种神人兽面徽章性的那种图案代替了这种生动的更写实的这种造型。
1: 卞院长介绍的那个玉人，它和我们这一件玉佩饰，它的用料都非常的相似，无论从颜色还有质地。另外看林家滩的那个玉人，它是正面，我们这个是侧面。如果你把它平铺开来以后，它跟林家滩的玉人风格很一致，尤其是头上的那个冠饰。
0: 俩人长得挺像。
1: 对，其实应该是一个文化系统传下来的。
0: 对对对，前边我们看到的神鹰挂着两个小猪。人鸟兽是三种物种拼在一起，就是
4: 这一时期的象声玉器开始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不再是用玉器去模仿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小动物啊，人物啊，它开始结合不同的意象来呈现出带有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的东西就出来了。人们开始试图利用某种想象和符号来解释天地之间的关系，试图去沟通天人。
5: 这样的一种雕刻方式其实体现了我们先民的一种审美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和自然和万物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许在先民那里他可能是带着崇拜的，而延续到后世到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喜爱或者是一种尊重，能够万类霜天尽自由。
0: 好，谢谢谢谢王教授啊。像玉鹰也好，像人鸟兽玉饰也好，它都能够体现着先人对于鸟的崇拜。良渚玉器和林家滩玉器，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吗？
6: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间上，林家滩的这个年代，经过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测年，大概在距今5800到5300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良渚呢是在5300到4300左右，几乎是一种无缝的一种衔接。而且呢，林家滩的选址，林家滩的遗址的整个大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再去看良渚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选址都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而且两个遗址都出土了那么多丰富的精美的玉器，无论从用料上，从制玉的这些工艺上，都是有着很好的这种传承关系。所以说今天在学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林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这种直接的文化交流，又是地缘上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种交流，是非常丰富非常频繁，甚至直接的是有传承有迁徙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一体化不止于在今天，而在于5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后来良渚这片美丽的水中之洲消失在了长江三角洲，而后国家出现，文明演进，新石器时代进入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中的黄帝大战蚩尤演变为战国群雄混战不休，战马变得比御鹰更为

0: 当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神话兽，神话鸟，永久地凝视他们震动的翅膀与深邃的双眸，试图寻找与上天沟通的信号。然而从战国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对自然界祛魅了，动物纹饰中的神秘威严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不再神话鸟，反而以工具和伙伴的身份重新相处。
1: 此时一位鲁国公主正在认真学习礼仪，

0: 随后他开始练习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经过乐理的熏陶，他准备阅读，这位鲁国公主开始享用他的下午茶。继续享用他的下午茶，公主，今天不学习六艺了吗？
1: 学学学，该学习驾驭之礼了。把我的马车。
2: 我的马呢？
3: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马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不那么好找。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在鲁国啊，在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我可以带你看看这样几匹马。
2: 那可得去看看，走。

0: 孙主任，这就是鲁国的马吗？
1: 对，这个是从咱们鲁国过城西部房上春南遗址整体移过来的一个车马坑，这是两马一车。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马骨啊。
1: 对，1977年到1978年呢，鲁国故城望富台墓葬区出土了6座车马坑，其中的6号墓啊，发现了6匹马。
0: 那我记得《周礼》里说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那能有6匹马驾一个马车，那咱们的望富台这个墓葬墓主人的等级应该是很高的。
1: 望富台也被称为鲁公台、伯禽台。
0: 嗯，
1: 当年这个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呢，因为周公辅佐武王，所以呢他就没法到曲阜来，就派他的儿子伯禽来到曲阜代父就封。周公的儿子比较思念他的父亲，所以说呢他住来望富台，希望京都和他的父亲表示思念之情。
0: 那在附近还有别的墓葬群吗？
1: 在望富台东部啊100多米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了一座3号墓，那里边也有一匹马，我带你去看看。
0: 走。孙主任，这马在哪儿啊？
1: 来看这里。
0: 这个吗？
1: 对。
0: 这像是一个小手办呀。哎，它是不是孔子博物馆的黄玉马？
1: 大家熟悉的黄玉马就是出土于是我们战国早期的一座墓葬，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呢保存的比较完好，我们留下了黄玉马、镶金字、圆形带钩啊等珍贵文物。
0: 那他们的主人是谁呢？
1: 根据藏志和出土文物啊，我们可以推断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贵族。

0: 他的墓里呢，还出土了不光有黄玉马，还有铜提梁壶，铜胎，石莲里还有琴骨呢。
1: 哦，那说明石莲里面肯定是放过这个吃的东西。
0: 对。
1: 哦，真的，你看随身携带的黄玉马，再加上各种盛吃的东西，又懂生活又精致。
2: 公主，马是彻底不找了是吗？
1: 找找找。好，谢谢孙主任。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孔子博物馆找我的黄玉马了。

0: 这就是你要找的马吗？
1: 哎，车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看，虽然没有车不能驾驭，但这真是一匹好马，圆滚滚的，太可爱了。
0: 不过战国时期的圆雕的马本来就非常少见，而它能雕刻如此圆润精巧，而且能雕出性格，那是真的更为稀少了。
1: 是，
0: 它在玉器发展史的角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出土于1978年，当时，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战国时期的圆雕的玉马出土，暂时还没有。而它呢，就是第一件。在考古学上有一个类型学，它就是根据一个标准器来确定一个另外一个器物的年代，而它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标准器。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造型、它的工艺去确定其他年代不是太清晰的玉马是不是这个年代的。所以呢，它在玉器发展史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而且我看大家都说这个是最小的镇馆之宝。
0: 对，你看它个头不足6厘米，特别有精气神儿，双目圆睁，耳朵直立，马鬃突出。你看它前腿，哎，站得蹦直，非常的有精气神儿，而且它的打磨抛光非常的好啊，光泽亮丽。
1: 我刚刚其实一直在仔细的观察，你看它的细节雕刻的非常的完美，包括它圆圆的大眼睛，还有小鼻孔，还有一个微笑的嘴唇，甚至是鼻梁和眼窝都非常立体。
0: 是的，而且它还有标准的下颌线，美丽的直角型的下颌线。
1: 其实就像我们那个鲁国大汉一样，是一个国字脸的，就是它的体态稍微有点丰腴，而且还有小短腿。
0: 对，你别看它体态丰腴，但是它肌肉线条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强壮，而且你看昂首挺胸，双目圆睁，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它的尾部打了髻子，它的鬃毛被修剪过，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一匹来自战国的战马。
2: 人家这贵重的鬃毛可是专门修剪过的发型，神勇无敌小战士。
1: 我记得在鲁固城遗址的时候啊，在车马坑里出现的这个战马，其实个头也不是很高大。
0: 在先秦时期，我们中原地区的马，它的体型并不是很高大。《周礼》中记载说是6尺为马，8尺为龙。按照6尺以当时的一个尺寸来计算的话，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38厘米左右。
1: 也就这么高？
0: 对，大概这个高度。
1: 所以那个时候的战马其实个头不是很高大，但是还是很威武有力的。
0: 除了宝玉马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文物，就是这件战国镶金银制圆形带钩。
1: 哇，这个真的好精神，而且造型很独特，
0: 相当于工匠把这个长臂猿在林中攀援的这一个瞬间给抓住了。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错金银鸟兽纹铜杖手，然后呢，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叫孝顺。
1: 孝顺是那个杖手，它又叫孝顺？
0: 不是，孝顺其实就是痒痒挠。
1: 痒痒挠，我还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挺有意思的。
0: 是，它是从人的一个思想角度去给它冠名的。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呢又以玉器特别的精彩，而且工艺都非常的精湛，是战国时期玉器的重要代表。
1: 800年熙来攘往，吹过鲁国的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享誉耳畔的是玉振金声。礼乐文明将智慧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诗歌永久地刻入这片土地。正如这批小小的良驹，虽不能平步千里，却尽力飞驰如光点，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再走向未来。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1: 不知道大家对于战马有一种什么印象？是不是那种高大威猛？
3: 那当然了。
1: 但是呢，我看到黄玉马之后，特别改变了我对于战马的这种观念。
3: 其实，在孔子博物馆这么多的重量级的馆藏当中，这么体积这么小，但是又这么受欢迎的文物，还是让人挺喜爱的。
1: 是。
3: 接下来先给咱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考题。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云：昔日殷王子御马随朝周。刘禹锡呢也曾经写过 御马朝州从此辞的诗句。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御马朝州当中的御马原来指的是谁呢？真有人知道？来，
4: 我知道御马朝州它是一个典故，它其实就是说呢，贤臣微子启离开了纣王，然后跑去辅佐了明君的故事。所以这里的御马其实指的就是贤臣微子启。
3: 好，恭喜答对。关于这个典故呢，我们请万教授给我们多讲一点。
1: 其实这个答案呢，在这个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昔日英王子微子启呢，他是商朝的一位王子，他其实是商纣王的哥哥。那么纣王即位之后啊，微子启经常向他进谏，但是总是不听，所以微子启觉得这个纣王可能没救了于是呢，他就说我要出走，出走到哪里去呢？就是去朝州。
5: 我觉得这匹黄衣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呆萌。不过说到咱们的商州战马，在那个时候真的有骑兵吗？
6: 应该骑兵是有的，从现在历史文献上来看，至少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有骑兵了。但是那个骑兵呢，跟我们想象的骑兵呢，可能我们可能看到的骑兵又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马主要是拉着战车的比较多，骑在马上去打仗的那种骑兵呢，我们有一个典故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个时候才引进了我们中原大地的。
7: 那个时代由于没有马镫，而且呢农耕族群它本身也不以骑马见长，所以骑兵可能出现的，正如杨馆长讲的，骑兵出现的比较晚，而且那个时代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啊，或者是戟，这个呢它是配合着车兵来使用的，而配合着马使用的是弓弩。所以我们后来有骑兵的时候，我们讲骑射，骑射是骑和射是在一起的。
3: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马更多的是为战车提供动力来源，就是也就是所谓车的一个发动机一样。那我想知道，就是在那个时期马的地位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孙院长，
8: 马是古代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有多少胜战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马拉战车它不光是打仗，它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自从马被驯化之后，作为一个畜力来使用，大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交流，使长距离大宗货物的运输不再像过去一样单单只依靠水路。
3: 对对，那正好问一下杨馆长，就是你看咱们的黄玉马啊，就是胖胖的萌萌的矮墩墩的，就是战国时期那会儿的马它长这样吗？就如果它长这样的话，对于它作战来讲它有什么好处吗？
6: 应该说这个马啊实际上是比较写实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呢，当时我们中原一带的战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敦实的啊，我们这个马的这个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本身不大哈，但是它所反映的这种马的，比方说这条腿啊，它的确实很敦实粗壮，特别的那个前胸也很
3: 发达
6: 啊，很发达，
3: 俯冲大肌
6: 啊，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原战马的一个形象。
3: 这小马啊，就是跑得快不快咱不知道，这是看着就是很有劲儿。接下来的我们这件盲盒啊，也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共同来开启盲盒。

0: 槽，盲盒打开，这是一套啊，动物组合，特别的可爱。
1: 这里面的黄玉马呢，就是咱们孔子博物馆那个小黄玉马的原型了。那其他呢，都是咱们黄玉马的前辈了。刚刚大家都认了，有这个玉虎啊，玉龙啊，他们其实呢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商代大名鼎鼎的殷墟女战神妇好的墓葬。
0: 说到女战神啊，女战神妇好，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2: 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而且没有被盗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而且她是大贵族，她是商王武丁的这个夫人。妇好墓当中一共出土了1928件陪葬品，其中呢755件是玉器，玉器当中有被驯养的牛、羊、狗、马，狩猎当中常见的象、熊、虎、兔、猴等野生动物。妇好这座墓葬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玉制的动物园。
0: 谢谢吴教授。神玉时代的玉器由古朴到精细，由神秘到写实，由单纯的以玉侍神到逐步进入生活，我们的一件件动物型玉器也都成为了真实的见证者。从林家滩到赵灵山，从良渚城邦到孔子故里，我们看到了鹰飞长空，马驰原野，先民用神鸟仰问苍天，用骏马亲近大地。在历史的天空下，中华神域如星辰骤亮，曙光出现，照亮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之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溯源玉器，从以玉侍神到以玉载礼的礼制之路，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我们下期再见。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

0: 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1: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2: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百代为亲，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0: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杰，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鲜明的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遇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叶老师，
2: 叶老师好，
1: 你好，
3: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3: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4: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0: 预从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预从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0: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2: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0: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2: 不会是神徽吧？
0: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的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2: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2: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4: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5: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4: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5: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6: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方说妇好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3: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李教授，
7: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五千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3: 对，哎，
7: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五千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

0: 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
1: 不是，
0: 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

0: 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1: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2: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3: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支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理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是他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他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4: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1: 当然想了。
4: 是哪位同学？
5: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1: 造梦师，
5: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1: 良渚居民
4: 在雕刻，
1: 在制作玉器。
4: 对，
5: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6: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1: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4: 你瞧，我们良渚的这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1: 嗯。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1: 嗯，
0: 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沙，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沙，
1: 哦，
0: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的这种技术。

0: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啊，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1: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2: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1: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3: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1: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4: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0: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5: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0: 玲玲你好
6: ，Hello， 新凯，
0: 终于见面了，
6: 欢迎来到四川，
0: 谢谢谢。
6: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0: 何老师好，
7: 老师你好，
0: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7: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0: 那我来对地方了。
7: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6: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7: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0: 好凉啊！
6: 哇，真的好整齐啊！
0: 太厉害了，
7: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0: 很光滑。
6: 对，
0: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7: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

0: 两座山，山上的三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两座山，而山之上还有三个人。上面的那三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三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1: 就感觉就两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
2: 对，
1: 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0: 跪
2: 拜，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0: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
1: 那两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0: 一艘船，像不像？哦，
1: 像。
0: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2: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0: 非常正确。
1: 下面这两个山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0: 非常正确。
2: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0: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
2: 是吗？对，
0: 因为这幅图叫祭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1: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祭山图玉章。
0: 对。
2: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1: 那肯定找到了。祭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2: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祭山呢？
4: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祭商是祭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祭神。
3: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5: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2: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祭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祭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牙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6: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牙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

0: 当时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牙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池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池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也有这种牙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牙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1: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牙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牙章它长什么样啊？
2: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牙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3: 山东地区的牙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4: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青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又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3: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呢、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

0: 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2: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1: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2: 庄公，我来看你了。
3: 哟，这不是桓公吗？
1: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3: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4: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1: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3: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4: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3: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1: 送我了？
4: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2: 得嘞，庄公，结盟吧。
5: 哟，鲁桓公，幸会幸会，
2: 幸会幸会！
5: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2: 那可不是嘛，庄公，你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5: 哪里哪里啊！
2: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以璧假许田。
5: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2: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5: 究竟是不是呢？
2: 嗯，跟我们走吧。
5: 走。
2: 原来人在等我们呢。
6: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5: 您好，
6: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2: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6: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2: 好。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6: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3: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6: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2: 好。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哇，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

0: 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1: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料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桃索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2: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1: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2: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1: 点点
2: 点点点点，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2: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1: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2: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2: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1: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立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延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代的。
6: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7: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8: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 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柱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壁。这有领壁呢分布很广，安江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壁，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着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壁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1: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3: 对，
1: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4: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义字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3: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4: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3: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9: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吧，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3: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9: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巴掌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1: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在秦在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

0: 治国平天下的境界。毕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1: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克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0: 小麻呢？到了，
3: 到山西博物院了。
0: 没错呀，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啊，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0: 走。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

0: 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皇和玉虫侠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1: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鹰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两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啊，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组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2: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0: 就竹节虫。
1: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0: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1: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2: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0: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2: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的小步挪。
1: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0: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1: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3: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1: 是的。
0: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5: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6: 上世纪七

0: 19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麻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麻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1: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0: 对，
1: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它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带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带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祖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2: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0: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她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3: 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2: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3: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2: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咦，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克，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陈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
2: 啊。
3: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会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2: 嗯，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3: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3: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嗯，刘克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2: 嗯，
1: 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2: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3: 非常接近。
2: 64，128。
3: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
2: 嗯，
3: 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的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
1: 嗯，
3: 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1: 嗯，这一头其实还。

0: 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1: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

0: 敦煌工艺制作的四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十件没有雕琢的璞料。
1: 这个璞料出土的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嗯，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中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
2: 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器文明，玉器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
3: 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5: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3: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铜方剑斧。
5: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是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冠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500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 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件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6: 说到那个活黄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 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后边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研究商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哈。 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7: 对，
6: 后边串了三个环，成了三环三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7: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
5: 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3: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壶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5: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地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 精致的钵椅，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2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6: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 就它储酒的那个大缸。

0: 就高1.3米多。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旁叫尊和有木尊旁，这个尊旁的底下是个盘，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旁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1: 对，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2: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泛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3: 这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啊。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啊。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1: 就是说要做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4: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的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之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1: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6: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7: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8: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9: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7: 所以，随事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8: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7: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8: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朴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佐之，得和氏璧。
7: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仁善与坚韧。
8: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蜘蛛能找到吗？
2: 现实当中有没有随侯蜘蛛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蛛。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蜘蛛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蛛。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6: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5: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可以吗？
7: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檀。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檀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十九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今天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0: 你看前边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1: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旒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0: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 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2: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5: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6: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

0: 衣服上做文人，尤其帽子上。你看这个早期啊，这些红山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方三星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呢，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2: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3: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3: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嗯，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4: 梁庄王
3: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加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是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西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实际

0: 英语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1: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2: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3: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4: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5: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6: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3: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

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0: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3: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3: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遗址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0: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3: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玉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制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

0: 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1: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2: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林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对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3: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1: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4: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1: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4: 一定是一位贵族。
1: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2: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的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饰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0: 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4: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1: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4: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

0: 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1: 它是用胶粘上的，
2: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502嘛。
1: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2: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1: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2: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3: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他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玲玲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但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0: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让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

0: 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1: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0: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瓶，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
0: 哎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1: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儿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刘雀。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掐丝金天禄和掐丝金辟邪，它们都是刘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掐丝、镶嵌和焊珠的工艺。说了这么多，刘珂还没见正主呢。
1: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
1: 走。
0: 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2: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使用的。
0: 是的。
1: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3: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品哈，它是由4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平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平片正中的是东王公，他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平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和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3: 玉质尖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0: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一线刻的技法，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3: 所以说玉作屏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1: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
5: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玉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4: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瓶呢，肯

0: 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公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公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0: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他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0: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3: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周穆王呢就驾着赵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赵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2: 啊，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哈，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瓶，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1: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瓶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瓶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2: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 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4: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0: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2: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
4: 这是七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0: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

0: 讲一讲。
1: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腔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三年为期啊，比及三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啊。所以等到三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三年之约了。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

0: 如果说东汉玉作品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晚上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啊。哎，
1: 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错呀，
1: 天津的美味感受一下。
0: 你等一下，马牙，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
1: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0: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
1: 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0: 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蝈蝈、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蝈蝈、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1: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1: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1: 一定。
2: 马燕儿你好。
0: 杨老师好。
2: 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1: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蝈蝈、白菜。
1: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2: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1: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2: 好的好的。
1: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0: 怎么样，不错吧？
1: 哎，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
0: 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1: 冻白菜，
2: 它的高度是19.4厘米。宽是14厘米，重2公斤。实际上它有4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骨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1: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2: 对，是，
1: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2: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哎，
0: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2: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红白做人，是的。
0: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2: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落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1: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0: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穷居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哟，
1: 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0: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3: 这哪来的呀？
0: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辛老师给鉴定。

0: 一下。
1: 我不是鉴定专家。
0: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1: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0: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1: 汉代的？
0: 汉代的。
1: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2: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那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
1: 啊？
2: 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0: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计，刘耀寒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3: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计落以美玉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啊。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1: 像这种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4: 翡翠锅物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锅物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台北的那一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锅物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0: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1: 的确，
0: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1: 还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2: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艺啊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他很巧妙地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了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5: 中国古人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

0: 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这就好比齐白石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孔，是一个意思，
1: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匠人给予我们的一些惊喜啊。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这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2: 苏东坡呢，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选，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菜肴用寥寥硕笔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带有情致的意象。
1: 谢谢馆长，谢谢，当然也谢谢马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泛着清幽光芒的玉刀到透着生活气息的白菜，中国的玉匠们以刀为笔刻录文明之脉，以玉为纸描画生活之美。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哪些或古朴或清灵的精美玉器。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感谢各位馆长、各位文化学者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带人上前线去侦查一下，给部队找一条最佳的进攻路线。石头，
1: 走。哎，
2: 走走走。
1: 军团长，让我去吧。
0: 还是我去吧，你掌握好部队就行了。
1: 军团长，您不是认为我这个参谋长不称职吧？
0: 那你是胡说。行，那你去。
1: 张爱萍、王明，你们跟我走。
3: 是。

0: 这是共军的生死之战，我们国军两个师都遭到了共军彭德怀的重创，这是自我们剿共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古人云：“知耻而后勇”，你们都应该明白吧？好了，对于共军的下一步。
1: 你们都有何打算呢？共军上一次攻占遵义之后，原本打算入川，遭到了川军的堵截及中央军的围剿，不得已再度突破庐山关，二战遵义，卑职以为他们下一步很可能要攻打贵阳。可是毛泽东一向是行踪诡计，他明明是向东，却突然转向西。
0: 不过这次，他们应该是强弩之末。自入前进后，一直在寻找渡江地点未定，前有堵截，后有追击。浩浩长江如露天堑，环山群堡巡逻密布。我想这次，他们总有天纵的雄才，破茧之计。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经常团结，去北京宿，将他们死死的困住，不留一丝一毫的缝隙。无论你们是追是堵，是攻是防，都必须与自己的城池与阵地共存，务必要把共军消灭在前进内。
2: 是。
3: 军团长，我腿上有伤，一直没有好，他有发热烧，我们实在是。军
4: 团长，您就别管我们，您先走吧，先走吧。上我的马。
3: 这怎么行？
4: 这不行啊！
3: 这
4: 怎么不行啊？听我的，上马。
3: 哎，军团长，前面有多远的路谁也不知道，您不能没马呀。
4: 对呀，
3: 军团长。
4: 副总兵，上马。
5: 走这么点路。
3: 就跟不上队了，啊！你可不像优秀的红军战士啊。我跟您比吧，您是谁呀？红军赫赫有名的军团长。
5: 是。
3: 我呢？不过我对您有意见。
5: 什么意见？
3: 您不应该把马给兵伤员。您说您骑着马是去打仗，您说您又不是搞特殊。
5: 是。
3: 您说您这么多调队，您给得过来吗？
5: 这样，
6: 老何，
5: 我说是等了半天上不来的。
3: 他妈地下走着！
5: 对，
3: 小石头，
5: 我跟你说，老彭的马呢？他把马给兵伤员了，他自己非得走着。我跟你说，
3: 行，别说了，别说了。
5: 我今天非得跟你说，待会儿让老彭取我的马。
3: 同志，
5: 彭总，
3: 刚刚接到新闻电报，当铺队连夜行动。
5: 你看，
3: 就这么一句话，
5: 就这么一方面。

0: 连续这么强行军，部队会被拖垮的。是啊，前几天我听说红军上将李军邀请团长被中央军委胁迫电报，就绕来绕去，光走不打，提了很多意见。
1: 执行军委命令，对部队多做说服教育工作。
0: 可问题是，既然我们这些干部的脑子都没转过话来，怎么跟战士们解释啊？
2: 走！王长官，团长，加油啊！再快走！我走不动了，我不走了，腿都快走断了。
3: 加油！
4: 子兴，你对共军目前飘忽不定的动向有何看法？
2: 您说他是无目的的逃跑，不像。他牵着我们的鼻子东游西转，把不少部队给拖垮了。可您要说他是有目的的行动，那也不像。他的有些举措，明显看出是迫不得已的。对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视。别看他长得像个书生。 他可是甚至《孙子兵法》的训导，兵者，诡道也。故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能，静而示之也，远而示之近。
4: 校长，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共军现在已经是居无定所。
2: 行定向，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都与我们向扎甚远。只要我们再继续加大围追堵截的力度，让他无处落脚、无地安身，这样就可以让他在拖垮我们之前，先拖垮他们自己。这些日子。
5: 部队减员十分严重，一场急行军下来，有的连队减员的战士在三分之一以上，有些伤病员就累死在路上了。
6: 军团长，我们师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战士们都抱怨，为什么只打拳不打仗？下面战士都不怕死，就怕受伤，掉队呀。
7: 是啊，彭总，我们师也是这样的。
6: 彭总，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
8: 军委的命令必须不打折扣的坚决执行。战士们在思想上有问题，你们要去给战士们做工作，要跟战士们说，现在是非常时期。红军要想胜利，首先就要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散会。
9: 大家都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啊！
10: 大家回去吧。好了，大家回去吧。
11: 军团长，你还有什么事？
10: 我与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同志谈过，我们都对目前部队的状况感到担心，因此，我们想联名致电军委。

0: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权利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中央的决定没有改变之前，必须服从命令。
0: 军团长放心吧，我们是不会违反组织纪律的。

我跟你想的都对象的问题，我打算印下来。如果你出面，蓬莱和主席会更加重视。

0: 说实话，我对军委的有些决定也是搞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老毛这么做决定一定有他的通盘考虑。这最终的结果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如果我现在贸然提出意见，有可能动摇老毛的决心。这指挥部队最忌讳的就是瞻前顾后。
1: 顾子士兵，恩来啊！哦，佐助同志，啊，下面对于强行军反应不小啊。哼，红三军团在前些日子土城战斗中损失不小，又加上连日长途行军，部队有情绪也在所难免。
2: 不过我听说，这种情绪在一军团中也普遍存在啊。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当中，不能死打硬拼呐，要灵活机动，在机动中寻找战机，在机动中寻找出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
1: 佐龙同志，这是目前情况下唯一选择的最佳战法了。我支持你。
3: 基层的指战员有一些情绪，我可以理解。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怕的就是高级指挥员也跟着犯糊涂啊。
1: 您的意思是？
3: 你认为老彭会是个什么态度？
1: 刘少奇、杨尚昆发来的这份电报，他应该看过吧？这封电报，彭德怀同志肯定知道。
3: 但是他并没有在电报上签名啊，没有签名不代表他没有想法，有想法也不要紧，可以当面提嘛，说理也好，骂娘也行，就是不要憋在心里面。
4: 按照军委的命令，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翻过这座大山。
5: 像这样的山路还要走多远？
6: 我已经问过老乡了，至少还有80里。
5: 看来呀，我们要以夜的行军了。
4: 在这种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夜里行军实在是太危险了。何况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伤员呢。
5: 金团长，再这样下去。
7: 部队真的撑不住了，这样的行军什么时候是个头？
5: 我要问问我们中央去。
8: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怎么了，连长？
7: 怎么回事啊？连长。
5: 政委，军团长，怎么回事？我们连长伤一直没好，我们要背他过山，可他死活都不同意。他说怕连累了同志们，趁我们不注意，他自己拿枪就。
9: 军团长，我们到底去哪儿啊？我们实在走不动了。
10: 军团的林将军团长，请您亲自接电话。
11: 他找我什么事情？莫非是他那儿出问题了？
10: 林军团长，我是彭德怀。
11: 老彭啊，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0: 还能怎么样？部队连续的急行军，战士们疲惫不堪。

0: 你那边情况和我这边也差不多吧，
1: 老庞。我跟你打电话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觉得现在咱们红军的指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红军应当由你来指挥，我们红一军团服从你的命令。
0: 什么？你说什么？
1: 我的意见很明确，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红军就要完蛋了。
0: 我们服从你的领导，
1: 你下命令吧，我们跟你走。
0: 林彪同志，你的这个建议啊，我不赞成。
2: 我们不能因为部队出现了一时的困难，
0: 就要改变最高指挥权。更何况，遵义会议刚刚改变了军事领导。
2: 现在你又提出改变前线指挥，是很不妥当的。特别你指
0: 出让我来担任指挥，就更不合适了。
1: 老彭，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可是为了咱红军的前途。
0: 林彪同志，我知道你这是良苦用心，
2: 但是你的这个建议啊，我不能接受。
0: 我希望到此为止，你的这个话以后也不要再说了。再见。
2: 喂喂，老彭。
1: 这个老彭，
3: 林彪怎么能提出这样的意见呢？
0: 还是太年轻了呢，啊，
3: 老彭，我觉得你必须马上向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汇报这件事情。
0: 没这个必要吧，
3: 老彭，这件事你一定要向中央汇报。哎呀，
0: 林彪同志的这个意见啊，是不妥，但他的用心是好的。自红军长征以来，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相互配合，有时候就是你指挥我，有时候是我指挥你，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这林彪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见也很自然。
3: 你糊涂啊，这件事和战场上相互指挥完全是两码事。林彪提出要变更前敌领导，性质是很严重的。
0: 林彪同志提出这个意见，虽然有不当之处，但是如果我向中央去汇报了，不仅会给林彪同志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还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你想过没有？这会影响两个主力军团的关系。
3: 你想过没有？如果中央其他同志知道这件事，或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看？会对你产生误解的。
0: 这是林彪同志的个人言行，跟我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3: 老彭，我不仅是你的同事，也是你的战友，此事一定要认真对待。咱们心里都很清楚，党内政治斗争有时候是很复杂，也是很残酷的。
0: 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能为了在政治上洗清自己，就去损害无辜同志。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个老彭真倔。
4: 老林，其实啊，我也不同你的意见，我倒是觉着彭德怀同志的思想那是完全正确的。你也不想想，你是个什么位子？你怎么敢指定前敌总指挥呢？那再者说了，那军队是咱党的军队，不是咱个人的军队，谁要是想造反，那是做不到的。
1: 谁想造反了？你不要乱扣帽子。我只不过是提议临时变更一下前敌指挥权，目的也是为了挽救红军。
4: 老林，你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是严重错误的。
1: 反正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4: 哎，

0: 会里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所采取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总指挥的错误，统一了红军的思想和行动。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与国民党巧妙周旋，穿过敌人区，强渡大漠，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派来接应的先遣部队胜利会师。
1: 回来了。
2: 啊，
1: 中央的会开得怎么样？
2: 在会上我绝对是一个少数派，关于统一指挥的问题我提了出来，但是苦唱难鸣啊。
1: 他们不是把你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了吗？
2: 这算什么？我要的是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位置。
1: 中央的总负责是洛甫吧？这个人比较好攻破，就是一介书生。
2: 你想的也太天真了。
3: 你就是红军团长？
4: 我是彭德怀。
3: 你是？
4: 哦，我是张国焘主席的秘书，受张主席的委托，有点事想跟您单独谈谈。啊
3: 啊，
5: 那你们谈，老方，我到下面部队去看看。
4: 啊好。有什么事情啊？当面直说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3: 好，好，好。
4: 这是一袋牛肉干，肥带大米，是张主席啊，特意让我带给你的。你就当做见面礼收下吧。
3: 张主席的生活不错嘛，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有大米和牛肉吃啊。
4: 张主席也是知道你们的条件更艰苦嘛，这点东西啊你就留着自己吃吧，别让别人知道啊。
3: 看起来你是不了解我彭德怀，我从来不吃独食。知道
5: 到
3: 把这些东西啊送到休养连去，你就说这是张主席慰问伤病员的，这么讲可以吧？
5: 啊，对对对对，
3: 对，
2: 军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您不自己留点？
3: 哎呀，这越是好东西啊，越要给有需要的人。快拿去，
4: 来，来，哎，
3: 你刚才说有事情要跟我说，什么事情啊？
4: 哦，是这样。
0: 听说前一段
4: 彭军团长中央召开的会理会议上受了些冤枉，张主席对这事儿一直很挂念。
3: 你说的是会理会议啊？我没有受什么冤枉，那只是一点误会，已经讲清楚了。
4: 真说清楚了？这事儿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3: 那你认为呢？
4: 其实啊，张主席对彭军团长一直是很欣赏的，特别是对彭军团长打的那几场胜仗，那真是如数家珍呐。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彭德怀不仅骁勇善战，更是一位难得的帅才。
3: 那我想听听张主席对我彭德怀打的败仗是如何评价的。
4: 败仗？哼，也对，胜败是兵家常事了。不过张主席确实很爱惜人才啊。现在一四方面军合并，将来肯定实行统一制。彭军团长在张主席的麾下，那可真是前途无量。

0: 要纠正你一下，自打我彭德怀从军以来，除了那个瞎指挥的李德以外，谁都没有让我受过窝囊气。
1: 另外啊，这一四方面军合并之后，哼，这军权不一定归你们张主席了。
2: 这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3: 您来之前呢，张主席让我特意给你带来了
2: 300大洋。哎，
1: 这钱啊就免了。我彭德怀啊不爱钱，真的。我要是爱钱的话，我就不会放弃那一个月几百大洋的湘军团长，我来这儿当红军了。你说是吧？
3: 看来彭军团长真是高风亮节啊。那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那我就不送了。
4: 那你笑什么呀？
5: 哎呀，彭德怀这个人就是古人所说的大丈夫啊，敢恨敢爱敢作敢为。这个人要是为我们所用，那我可就如虎添翼了啊。
4: 这事儿我觉得主席啊，你是不是想得过于简单了？
5: 你主要没有握到他的七寸。这样吧，你派个人告诉他，我张国焘要请他吃饭，请他务必赏光。
4: 主席要亲自请他？嗯，那也太抬举他了。
5: 这就叫礼贤下士嘛。
4: 礼贤下士，
6: 太好了。
7: 张主席，同军长。哎呦，
5: 德怀同志。
8: 张主席好。
5: 就等你了，坐坐坐。
8: 你也在啊？
5: 好。你们都认识，就不用我介绍了，啊，走，来，
8: 哎，张主席啊，我还真不会喝酒，哟，
5: 好好，那咱们就吃菜，吃菜啊。一四方面军合并后，中央强调团结，所以呢，我想请你们来，啊，聊聊天，
4: 你联络联络情感。
1: 张主席真是有心人呐。
5: 我和林彪同志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认识，而对于你彭德怀，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你的大名呢可是如雷贯耳啊！我记得是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跟我说，平江起义是你带着队伍上山，你可是一方面军的主要干将。
1: 张主席啊，我老彭啊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么玄，无非是打仗不怕死。
5: 是啊是啊，我今天请你们来，除了聊聊天、联络联络情感以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红军下一步的发展问题。我想听听二位的高见。
9: 这件事，中央不是已经决定了吗？大松潘、胡宗南向川甘陕一带发展。
5: 那当时是老毛的意思。但是我在会上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呢。哦，来来来，吃吃吃。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从瑞金出发以后，一路上损兵折将，打得非常辛苦。我呢想从第四方面军抽出2个团来，充实到13军团，也算是对你们的一点支持。哦，你们千万别误会，红军呢本来就是一家人，现在合并了，那就更是一家人了，支持你们那也是应该的。除了兵员以外，我还想支持你们一些枪支弹药。不管缺少什么，你们尽管来找我。

0: 苏徐两路动军合并一个月来，并没有明显的动作。
1: 以你这见识，怎么解释呢？
0: 学生认为是我们围困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一片地域本来就是穷乡僻壤，我们的部队像铁桶一样将其箍直，让
2: 共军
0: 进进不了，退也退不了。
1: 可是以我之见，可能是他们的内部发生了分歧呀。这共军也并非铁板一块，何况朱徐共军各有一部，这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所攻破的。要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天助我也。立即电告何宗南，让他加强防范，严防共军穿越黄桃两河，并寻机予以歼灭。再给川北的地方军发电，继续实行坚壁清野，对共军进行压缩包围。哪一步完成的好，国民政府一定予以嘉奖。
3: 黄总，
4: 什么事情？
3: 刚刚接到张总政委的命令，说为了统一指挥，让我们三军团把电报密码本交上去。
4: 谁的张总政委？
3: 四方面军那个张国焘啊，他不是当了红军总政委吗？
4: 这给咱们来个下马威啊！啊？他是只收咱们三军团的，还是连一军团的都一块收来？
3: 一军团已经交上去了，咱们是交还是不交？
4: 咱要是不交，他一定会给咱扣一个违抗军令的帽子，要是交了，那彻底是掐断了咱们和军委还有一军团之间的联系了。
3: 是
4: 啊。哎，通讯处长。
5: 哦。
4: 这密码本啊还是得交，要不然人家会说咱们小气。但是你得跟我这儿保证，在交了密码本之后，你得保证我和军委还有一军团之间的联系，你能做到吗？
6: 那我怎么保证啊？
4: 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3: 彭总，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4: 啊，
3: 处长，回去我告诉你怎么办。彭总，我们回去了。
4: 啊，走吧，
3: 快走。主席好。
7: 啊，你好，老彭啊。老彭啊。
4: 哎，主席啊。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重要的决定你知道了吗？
4: 啊，我知道了。
7: 这次老总伯承随张国焘同志一起指挥左路军啊，向阿坝方向开进。我洛甫还有恩来同志随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一起指挥右路军。你们第三军团作为总预备队归右路军指挥。
4: 老毛，这既然已经分两路走了，那为什么不干脆我们走我们的，他们走他们的呢？何必这么混编嘛？
7: 还是为了团结，争取一四方面军两股力量能够拧成一股绳。
4: 老毛，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强扭的瓜不甜。他那个人啊，我觉得不太地道，你得提防点他。
7: 如果是对他个人，我不会一让再让。问题是他手底下有好几万红军，那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还是那句话，团结比分裂要好。老彭啊，你来看，敌人判断我们不敢冒险跨越草地走北出陕甘这步棋，可是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这条路啊。我和向前同志商量了，林彪的一军团担任前辈，中央机关随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走在中间，你们三军团负责殿后。最近恩来同志病情加重，老少不退，

0: 我想来想去，还是把病重的恩来同志、家祥同志还有四老放在你的三军团。你要安安全全地把他们带出草地。老婆，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1: 老婆，这你放心，他多重的担子我老婆也挑得起来。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行军序列太有问题。你看，自打长征以来，我们一三军团一直是开路先锋，齐头并进。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互相之间有关照，那按照你现在这个行军序列，把一三军团从中间深深的给阻断了。还有，你把中央机关裹在四方面军里头，万一有什么不测，后果不堪设想。
0: 老彭，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我想不至于那么严重，毕竟大家都是红军嘛。
1: 既然你认为没有问题，我就按你说的办。我马上着手准备，先把恩来和家祥同志接到我这儿来。
0: 好，老彭，你坐。自从会理会议以后，我一直想找一个时间，我们好好聊一聊，可是一直没有腾出时间。老彭，你对我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
1: 老彭，我就是觉得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很多问题啊，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复杂，也更困难。现在红军的担子全都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你得多保重。
0: 老彭啊，你的担子也不轻啊，你也要多多保重。

0: 达里，该吃饭了。夫人，达里，什么事情让你连饭都不吃了？
1: 你快来看一看啊！这是松潘大草原，它的南北延绵有200多公里，东西有100多公里，是平均海拔在3000多米的高原。过去，连飞禽走兽都不敢过，哼！可是现在，朱徐共军竟然进入了这么一个天然的大陷阱，你说可笑不可笑？如果真像你想象的那样，那你今晚就该睡个好觉了。不是我能睡个好觉。
2: 中华民国能就此天下太平啊！进来，
3: 夫人、校长，根据可靠情报，进入松潘草地的共军已经越过草地，向北逃窜了。
4: 进入松潘草地的共军已经越过草地，向北逃窜。老毛，起来没有啊？
5: 老毛，
4: 快起来！天大的喜讯呐！哎，陕北有2支红军，一支是徐海东的红25军，还有一支是刘志丹的红26军。

0: 这报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哦，这是哪来的？昨天你不是让我们找点精神食粮吗？我这是刚从邮局查抄的。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这个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人数哎不确定，但枪有万余条，下面还有14个游击支队。你看看，
1: 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还未扑灭。 全陕北23个县，无1县不赤化，完全赤化的有8县，全陕北赤化人民约70万。哎呀，好啊好啊！刚要睡觉，蒋介石就把报纸送到床头来了。我要跟洛甫和恩来同志商量一下，马上开一个团以上的干部大会。
2: 好，好。你看，这写的很清楚。范清啊。 知道我为什么急于把你给叫过来？请回座明示。来，坐下，快坐下。你应该知道，国民政府这几年剿灭朱毛共党，动用大量的国军，财力物力，追剿了大半个中国，眼看就把他们逼入到绝望的。
3: 可没想到，又让他们逃脱了。哎呀，真是八载寒心入骨，尽被全功。
4: 合作，下一步打算？
3: 现在共军由川西北进入到甘肃。 并继续向川西北挺进。你的部队不是一直留守在甘肃一带吗？我决定要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由我亲任总司令，而你为副总司令，那必须要行使总司令之职。安琪。 这可是天降大任于私人也，我希望你能为国民政府建功立业。
2: 谢鬼算新人，
3: 只是你不要说，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相信我。
5: 只要你彻底的消灭了朱毛共军，你一定把那些日本人打出你的老家东北。谢伟峰，主席啊，据侦察员情报，现在东北军的骑兵和马红斌的骑兵合围一处，共4个团，已经追到吴起镇了。
6: 一定要把这条讨厌的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能把敌人带入根据地。
7: 老彭，这一仗就让我指挥吧。自打出了草地，我还没捞着机会和敌人交手呢。
6: 老彭啊，你想好怎么打了吗？
7: 陕北的地形独特，这平川之上常有浅沟暗壑，便于藏兵设伏。我们预先埋伏，把敌人。
5: 引诱进来，打他个措手不及。老彭说的有道理吧？我们原来和敌人的骑兵交过一次手，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但是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就是目标大，便于杀伤。如果能把他们引入埋伏圈，那我们胜算的把握。

大军打得落花流水，相继又将来犯的东北军白凤翔部四个

0: 忙啊，
1: 老毛啊，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哎，你怎么把它改了呢？
1: 哎呀，原本我是为了祝贺你开门大吉呀，写了首小诗，全作礼物要送给你的。你看你，
2: 老毛，这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你这最后一句啊，这唯我彭大将军，我觉得就应该改成唯我工农红军。
1: 老彭啊，你真是有难敢当，有险敢上，有功不居啊。
2: 老毛，你看现在山高路远，大军纵横直奔，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工农红军？
1: 好，改得好，但是不是我原本要写的意思呀。
3: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平津失陷，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朱哲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率部开赴山西。与此同时，侵华日军的兵锋也直抵山西。

0: 司令，您这是？
1: 你拿的什么？
0: 哦，这是今天欢迎宴的菜单，请司令过目。
1: 糖醋黄河鲤鱼，过油肉，我看咱们太原的这名菜基本算是齐了啊。好，另外告诉厨子，个别菜里多放些辣椒。
0: 放辣椒？
1: 彭大怀是湖南人，这合他的胃口。
0: 哦，司令，咱们是不是也太……可是按隶属关系来说，他毕竟还是您的属下。
1: 那又怎么样？
0: 弟兄们心里都憋着火呢。他彭德怀去年还带着拱军东征，打了咱们请随军稀里哗啦。
1: 那是你们无能。
0: 是。
1: 你刚才说什么？你知道这种言论的性质吗？现在是国共合作，根据目前的时局，这是汉奸言论，理应枪毙。
0: 司令。

0: 司令息怒，卑职可恶，请司令恕罪啊！
1: 得了，是。
0: 不小啊！这坛醋可是我两天的功绩呀！
2: 我
0: 你这是罪上加罪！
2: 司令，卑职认错了，
0: 司令，卑职认罚，司令，卑职就给你打错去了。
1: 哎呀！ 三颗鸡蛋，给我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队，别忘了辣椒。

0: 下的是严长官身边的人。按照严司令长官的布防，你部现在应该在距这里30公里的地方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我们也是刚刚接到严长官发布的撤退命令。
1: 胡扯！严长官会发布命令让你们撤退吗？
2: 你这分明是丢弃了阵地，
3: 想当逃兵是吧？鬼子还没来，你就忘了封儿朝，你还是敬废子弟吗？对得起这里的老百姓吗？你对得起身为军人的荣誉吗？刘仁辉，给小子一条活路吧，小子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啊！刘仁辉，
2: 啊，
3: 小子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2: 拉去，毙了！
3: 这里的晋绥军现在谁官阶最高啊？
4: 彭指挥，是我。
3: 我命令你带领所部返回阵地阻击日军，能做到吗？
4: 能。好，
3: 如果你能按时阻击日军，我会派附近的八路军接应你，并向严司令长官为你请功。
4: 谢谢彭总指挥，为了晋绥军人的荣誉，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
3: 出发。

0: 彭指挥，饶命啊！彭指挥，饶命啊！
1: 哎，等等，交给长官部，由他的上司来处理。
2: 是。
3: 大家把路让开，先让来。

0: 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严司令报道：“哎呀，龙将军的部队能力数我阎某的战区，真是我阎锡山及山西父老的荣幸啊！”严司令，您客气了，
1: 客气啊！这次山西保卫战，还要多多仰仗龙军啊！
0: 严司令，这话就不敢当了。我工农红军刚刚接受改编。
2: 无论是装备和兵力，和严司令所部相比，望尘莫及啊！嗯，
0: 龙将军过谦了啊！庞将军的实力，我可是早就领教过了啊！哎，
2: 说起来，这些人不还都是你的手下败将吗？
0: 当然，啊！
2: 请，
0: 严司令，现在是国共合作，联手抗日。
3: 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目前面对日军的侵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中国军人的尊严。
4: 说得好，
3: 请。
4: 诸位，此次山西保卫战，南起扬子关，中间路过龙泉关、平型关，沿晋北路线，北上长城，绵绵千里。
3: 一旦日军进犯，我们将利用我们的攻势，步步为营，阵阵抵抗，实施守土抗战。
4: 按照这个防御计划，恐怕需要很多兵力吧？
3: 目前我们晋军确实兵力不足，中央已派卫立煌率部北上，那还仰仗桂军呢。这些重要的防区。
2: 都要让桂军来负责，
3: 不知龙将军意下如何？
0: 严司令，恕我直言啊，
4: 仅凭这些攻势进行被动防御，
0: 我认为不但抵抗不了日军，还极有可能对我军造成重大的损失。龙将军的高见呢？从长城抗战。 到近期的平津失守，日军的作战特点是小、利、锐、悍。千里防线如果被日军突破一个点，我军将功亏一篑。如果我是日军的指挥官，我会选择这个、由这三个点。
2: 以强大的火力优势进行突破，一旦突破，从后面对我军进行分割包围。到那个时候，这千里防线恐怕就成了埋葬我中国军队的坟墓。
3: 将军说的一点没错啊，这些漏洞为什么事先没有想到啊？
5: 哦，多谢彭将军提醒。
2: 我们这就去部署。
0: 行了，都是一些驴踢的脑袋。庞大帝啊，看来这份新的作战计划，还得你亲自操守啊。
6: 严司令，
0: 在来之前，对山西保卫战，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请你过目。
2: 看看吧，长长见识。
0: 严司令，目前我第十八集团军幺幺五师、幺二零师已经开赴了前线，幺二九师也马上。

0: 马上就到，但当务之急是我军在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上极度匮乏，还需严司令给予补充。哦，啊啊啊！彭将军，抗战爆发后，方方面面的物资供应极度的困难，你也知道。
1: 卫立煌的中央军马上就要到了，估计他们对军需也有很多的要求。可是我们……你不要跟我提那么多困难。要说难，共产党久困西北，比谁都难。你就直说，这份秦丹的物资在一周之内能不能凑到？如果做不到，你把单子给我放在这儿，
0: 能做到。
2: 放心，物资供应的问题我会督办的。现在当务之急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同啊！
3: 还牵着我的心。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
2: 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5: 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2: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
5: 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 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0: 每只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柔苦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0: 每只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个问题我会多办的。现在当务之急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同啊，所以我希望桂军能尽早的投入战斗啊。
1: 那好，
2: 林司令，
1: 那我就静待佳音。
2: 我真切的希望桂军能给山西保卫战来个开门红。

0: 我看你呀，早就应该把替你脑袋那头驴杀了。
1: 司令，彭德怀要的那些物资装备，您真的还要给吗？
0: 当然给啊。我们山西人就应该将诚信，知道吗？
1: 您就把共产党的实力壮大了，会反客为主吗？
0: 是共产党吧？共产党、日本人、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都想在我们山西孵出小鸡儿来，然后鸡再生蛋。

这么简单，看似同意，但是想服输鸡了。也许上帝。

0: 是怕我把这残局琢磨透了，跟你对垒的时候杀你个溜滑溜。
1: 老总，来看看这个。
2: 哎呦！哎，我说，
0: 你是从哪儿逃回来的啊？
3: 你说老总，彭总为了给您买这副象棋，跑了好几条街呢。
1: 我啊，是要拍拍你老总的马屁啊。我记得咱们过草地那会儿，你把该扔的东西全扔了，就是这副破棋子儿你不舍得。我这回去太原，第一件事想的就是给你找一副新的象棋来。石头，给我找杯水来。
2: 对。

0: 刚才跟严老师那儿磨叽磨嘴皮子，我这嗓子都冒烟了。
1: 严老师一手下不给咱捂嘴就罢了，茶都不管。
0: 那倒没有，老总，人家有茶，还说是上好的龙井茶，可惜啊，这杯子太小，水太烫，我根本就喝不进去。
2: 哇，脸红的老总又在下棋呢。
0: 小石头，
3: 哎。
0: 去找两个大碗给两锅老总把茶沏上。
2: 是。哎呦，
0: 我看看。哎呦，西湖龙井。哎呦，我说来，这么好的茶，你说拿个大碗沏，真有点浪费了。
2: 这可是严老心送的。
0: 严老心送的。
2: 嗯，
0: 这是好东西啊。
2: 这严老心，我跟他要的是武器弹药，他拿这么一听茶叶来就糊弄我们啊。嗯，
4: 是啊，就这个严老心。
0: 这三天两头来电报，催我们让八路军赶紧去前线。可他答应给咱们物资呢？嗯，
3: 闭口不谈啊！说句不好听的啊，我看他是想捧杀咱们。
0: 这严老心啊，算盘打得精，他把中央军和咱八路军都摆在了日军的正面战场。只可惜啊，这小日本来了，不一定按他的想法出牌。
3: 不管怎么说。 我们应该顾全大局。党中央把八路军抗战的中心放在山西，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看着我们。八路军一定要尽快打一仗，而且要打一个漂亮仗。
0: 我同意周副主席的意见。况且现在全国上下抗日的情绪啊是空前高涨，而华北的国军呢又是节节败退。咱们八路军这一仗。 不仅有重大的军事意义，而且还有更大的政治意义。
2: 嗯，说得好，我们就是应该用我们的拿手好戏。

0: 王林呢？
1: 啊，聂政委，
0: 王林，你看，总部来电了。彭总要求我们1115师立刻开往平型关一带，要阻击日军。
1: 好啊，总部的命令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你来看，平型关一带地形复杂，很适合打伏击。 日军的百人师团要从涞源向西安进军，平型关就是必经之地。我们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就一定能打探个出其不意。聂政委，这可是我们八路军自成立以来对日军的第一仗啊！
0: 老林，我这个召开营里上的干部，我们做个战前动员大会，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

0: 彭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向彭总报道。
1: 左权同志，我和朱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0: 我刚才已经见过朱老总了，他说司令部的工作啊，由您负责。彭总，你放心，我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
1: 左权同志，虽然以前咱们俩没有共过事，但是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黄埔军校和苏联伏龙芝学院的高材生。
2: 你翻译的那个苏联红军步兵条例，我是反复的学习啊。彭总过奖了，那都是些书本上的东西，不值得一提。
3: 话可不能这么说，请。虽然我不太喜欢本本主义，更讨厌教条主义，但是对于真正先进的理论，我学的比谁都强。再说了，你左权同志那可是有真本事的人，抗战时期。 协助林彪同志指挥一军团，无往而不胜。
0: 应该说，一军团、三军团协同作战，百战百胜。
4: 是啊，中央红军时期，一军团、三军团那是红军的两大顶梁柱。
5: 胡总，您可说说，革命同志之间最庸俗的事情。

0: 这位小同志，你的觉悟挺高的嘛。
1: 罗副参谋长，我已经是党员了，而且在我们这个党小组，我还是组长呢。彭总也得归我领导。
2: 这么说，以后我也得归你领导了。
1: 欢迎你，罗副参谋长。对了，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彭总是我党我军的一位优秀干部，但是他也有缺点，喜欢发脾气、骂人。如果他要是骂您骂狠了，您可以向组织反映。
2: 我们在党小组的学习会上，就对他提出批评以及帮助。
1: 石头，你什么意思？左副参谋长刚到，你给我上眼药啊！石头同志，我也有个坏毛病，啊，急眼了，也爱骂人。以后呢，彭总怎么骂我，我就怎么骂他。请组织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吃亏的。<笑>走走走走走，你们对待组织能不能严肃一点？
3: 同志，有什么想法了吧？
4: 我给日军看好了
5: 一处坟场。
3: 老彭，你对林彪这个作战方案怎么看？我完全同意。选择日军的运输部队下手，一是比较好打，二是可以对他的运输线造成严重的威胁，大大牵制他在正面战场上的攻击。子天同志，给林彪，你要跟回个电吧。是啊。
5: 老彭，给我出来一下。老总，什么事儿？你先看看这个。左权同志是托派。老总，左权同志有没有托派嫌疑，这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当年在中央苏区一顶托派帽子，冤死了多少好同志！他们现在还……虽然现在托派帽子不至于压死人了，但也是一个下人的罪名。张明，我是反对左权的任命，而且还指责我们在政治上糊涂。
3: 他人远在苏联，凭什么干涉八路军的人事安排啊？
5: 我认为啊，没有比左权
3: 再适合当参谋长的，
4: 如果把他当回事儿，他就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了。那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主席想先听听咱们的意见。
5: 我的意见很明确：大战在即，绝不能更换参谋长。要撤左权，先撤我彭德怀。
3: 老婆，你这脾气也该改一改了。 这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如果要追究责任，让他们找我彭德怀。我是八路军的总指挥，如果真有责任，这里也应该由我一份嘛！啊，
5: 这样，这个事先到此为止吧。
3: 待会和主席也去商量一下。哎，记着，别让左监督知道这件事啊！
5: 我明白。
6: 老林呐，这是我们进入山西以后的第一仗，胜败十分的关键。
7: 我们必须要树立敢打必胜。
6: 可是我们的力量，对于板垣师团呢，那我们显得太单薄了。你别看季军嘴上说得好，不担心呢，到时候打起来他就不配合我们。
7: 我们希望他们配合。

0: 二位老总，刚刚接到林彪的电报，部队已经按计划进入伏击阵地。板垣师团走到哪儿了？
1: 从目前情况看，他们没有察觉我们的意图，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伏击区。
2: 通知林彪，把日军的先头部队放过去，着重打他的辎重撤退。
3: 还要提醒一下林彪，注意控制虎口的制高点。

0: 日本人果然厉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组织反击。如果让他们占领老爷庙，居高临下的话，我们就彻底处在劣势。
1: 把李天佑、杨勇叫来。
2: 是。

0: 彭总，
1: 云云，
0: 小点声，彭总在这儿呢。
1: 我来给彭总送点饭。
0: 小点声，吵着彭总开会。
1: 那不行，那也得吃饭呢。
0: 哎，别送了，昨天晚上饭还没动。
2: 老爷，要不你当回去先热着。彭总这边开完会，我就告诉你。

0: 林彪那边有什么进展？
1: 老林彪仍在我们手中，但是板垣师团的援军正往这边赶。
2: 他的援军一过来，林彪的压力会很大。
0: 最可气的是阎锡山的进军，说好要协同作战，可是真打起来，他们却按兵不动。1150的侧翼完全暴露他的实权。
1: 老总啊，林彪这小子聪明，他早有准备，在杨子岭，他构筑了工事。
0: 马上电告林彪，让他速战速决。

0: 我是彭德怀。好，好，我知道了。老总啊，左参谋长，这一仗我们打赢了。
1: 赶紧备马。老总要去哪儿啊？
2: 平津关。
3: 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

0: 这个我可以给主席带去。
1: 这回我们八路军啊，收获颇丰，
2: 还不止这些。我刚收到了老蒋的电报，对咱们十八集团军通令嘉奖。哦，
1: 还有严老心儿，前些日子啊，我问他要五七装备，他那儿哼哼哈哈的。这下好了，乖乖的全给咱们送来了。
2: 平型关这一仗，不仅打出了我们八路军的气势和威风，在全国人民当中，也打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望和影响呀。
1: 是。
2: 啊，
1: 这林彪就送了这些战利品吗？俘虏呢？彭总，没有俘虏，没有，一个俘虏都没有吗？
3: 这是幺幺五师的伤亡情况。娘妈的，真是歼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些日本军人的强悍和凶残，非同一般。哎，老彭，你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如果还按照我们以前打国民党军队的办法，

0: 什么？这是？你到，你看看吧。
1: 快点！哎，看一下啊。好。啊，同志们怎么了？同志，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是刚从前线撤下来，送重伤员去太原，但现在车坏了，没法走了。
1: 那怎么办？你们还有担架吗？
0: 担架有，但我们人手不够，根本抬不了这么多。
2: 同学们，我们帮帮忙。 把这些伤员兄弟们抬到山西去，好不好？好，来，拿把伞。谢谢，
0: 谢谢。来，慢点，慢点。谢谢。我们是啊，
2: 红十字行军来的，是中华民国解放先锋队的，就是来支援你们抗战的。
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啊，
2: 没事。
0: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樊修。啊。
3: 将军，为了方便您在太原活动，我们严司令啊特意为您准备了一部专车，请上车吧。您这严司令想的还真周到啊！

0: 上车。
1: 啊，我还是骑马跟后边吧。
0: 你小子坐过汽车吗？我让你开个洋荤，上车。
2: 快上去吧，小兄弟，你这战马呀，我这弟兄得帮你牵着。放心吧。
0: 啊，上车，
2: 上。

0: 有车！对不起，主要是我们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1: 快快开，我们有紧急公务。
0: 快点，快点！哎，
2: 你干嘛呢？
0: 信不信我去告你们？
1: 你告啊！
2: 来，怎么回事？
0: 我们确实有重伤员，需要马上送医院，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车呀？
2: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把伤员抬上车，石头帮忙。
3: 是。
0: 谢谢你啊！
3: 快快快！
0: 谢谢你啊！

0: 同志们，日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抛开装备上的优势不说，单只说士兵作战，日军士兵射击的精准、运动的迅速、隐蔽，以及他们对各种战术动作的掌握水平，不仅国军士兵无法与之相比。 就连我们1155师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很难与之对抗啊！哦，彭总，你怎么来了？
1: 再开会啊！
0: 啊，总结一下平型关战役的经验。好，你接着说，我听听。坐。通过这次战斗。 我们还可以看到，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协同配合作战的能力也很强。一旦部队遇到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且都能以最快的动作迅速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 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实行穿插分割塔，难度就非常大了。
2: 你这一路够辛苦的吧？哎，
3: 没事，不辛苦，能找着我哥就行。
2: 来了，
4: 彭总。
3: 你老家来客人了？啊！你老家来客人了？大哥，金华！哎呀，金华！哎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5: 我这不找你来了吗？
3: 走走走，咱进屋说去。
5: 哎，去外面，没事的，赶一天路。听见没有，小石头？快快弄饭去，多弄点啊！
3: 是，走吧，走。

0: 给，吃饭还跟小时候一样，像只小狼。哥，都说你们部队接受了政府的改编，你当了大官，可我看你这饭菜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1: 这饭菜还不好啊？这臭小子，我们接受改编啊，就是换了顶帽子。其他的都没变。
0: 那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军饷？

0: 五十？
1: 哪有啊，五块。
0: 啊？哎，我可听说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连长都100块。
1: 那我们不一样，人家姓国，我们姓共。啊，对了，这个月的津贴刚发下来。
0: 这个不行，
1: 什么不行啊？哥让你拿你就拿回去。这么多年了，哥也没往家寄过钱。再说了，哥在外头干革命，也都脱离了你们。
0: 哥，你不能这么说呀！我跟中华其实早就想出来跟你干了，就是一直没找到你消息。我这次来啊，我就不走了。
1: 那不行，你还得回家。
0: 哥，
1: 金华。革命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他随时都会掉脑袋。
0: 我不怕，
1: 我怕。你坐下。金华，如果你真想参加革命，哥可以介绍你去抗日军政大学先学习一段时间，学习完了还是回老家。咱老家也有党组织，你可以在老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得替哥孝敬老人。还有啊，金华，你得多生几个娃，给咱彭家多添几个后代。
0: 好，那我听哥的安排。
1: 吃吃吃吃。金华，跟哥说说你昆魔嫂子怎么样。
2: 嫂子她失踪了。
1: 失踪了？怎么会失踪啊？
0: 记得那年你打下长沙吗？
1: 啊，
0: 那个何健为了报复专门派人去家里边抓嫂子，嫂子呢事先得到了消息就躲到娘家去了。
2: 哎，结果这些白狗子啊又追到嫂子娘家去了。
0: 不过我听说啊，他们没抓着嫂子，但是嫂子究竟躲哪儿去了连他娘家人都不知道。
1: 那你们之后没去找他吗？
2: 怎么没找啊？方圆百里都找遍了，
0: 就是没找着。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

0: 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

0: 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价格还不贵，
1: 每支只要29.88。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8，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

0: 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8，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凤，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6: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7: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6: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8: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

0: 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这里家家有鱼塘，户户养锦鲤。
7: 它价值现在是10万左右。
6: 从土里刨石到水里淘金，这座豫西南的小村庄里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8: 那时间，比较困难，想买个水泵，没有钱呢，一个水泵呢得几百块钱。
6: 从线下到线上，五彩斑斓的锦鲤如何游向全国？
7: 挑出来，我挂上，那个价钱能卖得高。
6: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锦鲤之乡的幸福密码。

0: 一大早，南阳市巷寨村的观赏鱼基地里，村民们正在直播间讲解售卖。几十个品种的锦鲤在水中游来游去，千姿百态。巷寨村的鱼塘前，养殖户们也忙碌起来。一条条色彩斑斓的锦鲤翻腾跳跃，原本平静的水面变得热闹起来。
1: 走进巷寨村，就能够看到一片片大大小小的鱼塘。在当地出租车司机的眼中，但凡来这里的客人，大多数都是买鱼的人。这里既不临海，也不靠湖，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0: 初春时节，绿油油的麦田环绕着清澈的水塘，呈现出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巷寨村，地处南阳盆地北部，是典型的平原地区。2000多人的小村庄，几乎家家有鱼塘，户户养锦鲤。

0: 村里的养殖水鱼有2000多亩，一年生产观赏鱼5.2亿尾，交易额达到8亿多元。有着吉祥寓意的锦鲤从这里出发，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运送到全国各地。
1: 你说那条？
0: 李长燕是村里最早开始养殖锦鲤的村民，他的1000亩鱼塘中养殖着上百个品种的锦鲤。
2: 太漂亮了，
1: 这里面那个鱼它都非常好看，你说有大正、昭和、红白，每个鱼分几个血统。
2: 长这么大这得需要多久啊？
1: 这一年多。
2: 一年多
1: 啊。
2: 它这个鱼的寿命有多长？
1: 平均的寿命60-70年，最大能长1.5米左右。
2: 1.5米。
0: 作为观赏鱼类，锦鲤因其色彩鲜艳、花色似锦而被人们所喜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鲤鱼有着鱼跃龙门、前程似锦的寓意。它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向前的精神象征。锦鲤一词很早就有记载，唐代诗人陆龟蒙所作的诗句中就有思情藏荷香，锦鲤绕岛影的描述。不过那时的锦鲤指的是红色的鲤鱼。鲤鱼由中国传入日本后，经过人工杂交选育，培养出色彩更加丰富的品种，繁衍至今已有100多种花色。红白、大正三色、昭和三色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锦鲤品种，人们根据每一尾的体型、色泽、花纹以及游动的姿态来判断品质，价格从10几元到几千元不等，品相好的锦鲤更是一鱼一价。
2: 这条鱼得有10斤吧？
1: 10斤不止。你看它这个头板比较宽，尾筒也够粗，一条线一样过去。它这个不是肚子大。它要大了都不好看了，它一通它能长大，
2: 啊，
1: 体型就好看。
2: 这条鱼要长的话能长多大？
1: 这能长了90多1米左右，它价值现在是10万左右。
2: 大概估摸一下，你这个池子里有多少条？
1: 这个池子有现在有10几条鱼。
2: 这个一池100多啊？
1: 是，多样年它价格都不一样。
2: 在你的销售记录里卖的最贵的是哪条鱼啊？
1: 一条大的红白，18,800。
0: 锦鲤的花纹天然形成，拥有美观对称花纹的锦鲤个个都是万里挑一的产物，因此在市场上能卖出高价。名贵的锦鲤往往可遇不可求，而普通的锦鲤却因为价格亲民同样深受人们喜爱。
1: 现在这个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你看家里面也养，这风景区也养
2: 啊，
1: 有的公司也养，你看反正这个乡村振兴了，有的农村土塘里面土塘一改造都养点，美化环境又好看，大人小孩都喜欢。
2: 他们选择品种有啥区别？
1: 他们每个地方选的都不一样
2: 啊，
1: 有的你看东北他喜欢龙凤，新疆那边都喜欢龙凤，高端的玩家他都喜欢像这种大正啊、昭和呀、红白，这叫御三家，玩的人比较多。
0: 龙凤锦鲤因头似龙头、尾似凤尾，有着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的寓意。丹顶锦鲤通体雪白，只有头顶正中有一块红色圆斑，寓意鸿运当头。锦鲤千姿百态，满足着人们不同的审美需求。这两年，锦鲤一词的含义已经超出了观赏鱼的范畴，成为一个网络热词，指代一切和好运相关的事物。在网络热潮的助推下，乡寨村的锦鲤生意蒸蒸日上。靠着养殖锦鲤，村民们一年少则收入4-5万，多的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0: 今天的人们喜欢用锦鲤祈福好运从天而降，但对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好日子来之不易。巷寨村所在的南阳市地处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处，汉朝时这里还是一块贫瘠的土地。虽然境内有白河、唐河两条河流，但因为田高水低，难以引水灌溉。汉元帝时，邵庆臣任南阳太守，上任之初就历经了一场严重的旱灾。
1: 公元前32年，南阳大旱，百姓要颗粒无收，天空骄阳如火。当时啊，这个邵庆臣到南阳任地方官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他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呀，心急如焚。
0: 为了解决百姓疾苦，邵庆臣打算修建一条灌溉水渠。修建水渠并非易事，他走遍南阳郡大大小小的湖泊河塘，把各地地势、泉流分布以及临近的江河水况、塘堰大小等信息一一绘制成图，做出了一份详细的水源规划。
1: 他根据南阳这个地形地貌呀，把他辖区的这些水渠啊都贯通在一起了，做了一个长藤结瓜式的这个就像一个蜘蛛网的这种布局的水利灌溉工程。
0: 经过一秋一冬的努力，一条绵延上百里的水渠终于建成，3万多顷农田得到了灌溉。从此，南阳郡水旱从人，粮食年年丰收。人们感念邵庆臣的恩德，尊称他为邵父，并把这条灌溉水渠命名为邵父渠。
1: 这个水利灌溉工程呀，一直到明代的时候才废止。基本上来说，这个工程惠及百姓有千年之久吧。
0: 明代时，邵父渠逐渐被其他水利工程所取代。但这种穷则思变、差则思情、富则思远的精神却延续下来，像一座无形的丰碑，影响着后世子孙。历史上，巷寨村都以种植小麦为主，虽然温饱尚可，但日子始终过得紧巴巴。今年61岁的李广志还清楚地记得40多年前村庄的模样。
2: 农村比较苦，温饱问题有段时间都不好解决，挣钱更难。那就是说，你想上街买点东西，先考虑考虑口袋有钱没有。
0: 穷则思变，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村民们一直都在寻找出路。1982年，李广志刚刚高中毕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县城里看到有人卖金鱼，这让他动了心。
2: 就是有次上我们县城，看到一个外地的卖观赏鱼的，那是眼很小啊，就是有二指多一点，一条能卖2毛钱。
3: 那个时候2毛钱不少啊。
2: 那肯定不少啊，吃一顿饭就1块钱都能吃饱
3: 啊，
2: 就在县城。受到启发，我说是当时也好奇，反正想着买几条办成养养，就是看看能自己能不能发展
3: 啊。那你那个技术问题怎么解决？
2: 技术当时没有老师啊，那是自己研究嘛，就是买书自己研究，反正就是摸索嘛。
0: 南阳人有着敢于求变的胆量和气魄。没有鱼塘，李广志就在自家屋顶砌了一个100多平方米的水池，又买来红色和黑色的金鱼苗进行培育。没有活水，就每天打来井水更换。
2: 那时间，比较困难，想买个水泵没有。

0: 钱呢，一个肾泵呢得几百块钱，没有钱呢，那是农村都是普遍的是压井，就是那个一压一压，就是出一点水，就用那个这个供水。
1: 那个时候养鱼是不是就你家一
0: 那
1: 一户啊？
0: 啊，就我一家嘛。那时间这个东西毕竟是花花草草的，刚开始你没有挣到钱的时间，都想着这个东西，你养了以后你买个谁？
2: 经过半年的精心喂养，第一批金鱼终于长成了。李广志满怀希望，带着金鱼来到县城。
0: 第一次那时间，我跟你讲，就是骑个自行车，我们县城，用几个脸盆，大概有两三个脸盆，一个脸盆里放有几十条鱼。一个鱼当时呢就是卖两毛钱一条，高的话能卖个三四十块钱，赶上这个节假日了，有时间能卖个五六十块钱，三十块钱个我们四没四个够用一个月，都是那个样。
3: 不容易。
2: 20世纪80年代初，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1982年，李广志靠着房顶那一池子鱼赚了700多元。第二年，他又在闲置的土地上建起了3亩多鱼塘，一年就赚到了近万元。这个消息轰动一时，很快养金鱼能当万元户的消息传遍十里八乡，大家听说后都赶到李广志的鱼塘取经。
1: 那当初你这个思想有没有变化？你养，他也养，你这市场慢慢就这么大，越来越小了，就等于到你那分一杯羹啊。
0: 当时也没有想到，只想着我呀都比较难，能帮一把肯定帮一把，只想着哎，我能挣到钱，他能挣到钱，这都行。
2: 就这样，向寨村无中生有，发展出一个致富产业。短短几年，村里一多半的闲置土地都开发成鱼塘，金鱼也被卖到南阳市区以及邻近的湖北襄阳、十堰等地。当时有着一亩金鱼万条油，全家生活不用愁的说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富起来的村民把土坯房翻盖成砖瓦房，泥土路铺成水泥路，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每年3、4月是育苗的季节，李长燕每天都要观察苗种的生长情况。2002年，20岁的李长燕带着打工赚到的3万多元，回乡承包了10亩鱼塘，开始养殖金鱼。但好景不长，随着金鱼养殖户越来越多，周边市场趋于饱和，金鱼也出现滞销的情况。为了寻求出路，村民们开始分头去外地考察市场。
4: 当时我就上郑州考察市场，说人家的金鱼养得好，我去看一眼，非常震撼。当时呢，在那个年代，2005年左右吧，都是70-80公分的，一条价值了2-3万。咱那个金鱼那时候是几毛到一两块，4、5块都是贵的啊。那差别这么大，还不如养锦鲤，肯定能挣到钱。
2: 看到锦鲤高昂的价格，大家都想把这个新品种带回象寨。当时广州是锦鲤种苗最大的繁育基地。2006年，李长燕带着全部积蓄去广州购买了1600尾锦鲤鱼苗。回程时，为了更加快捷安全，他给鱼苗办理了空运。然而，第一次尝试，好运并没有伴随着锦鲤而来。那时正值冬季，广州温暖如春，河南却是寒风凛冽。巨大的气候差异让刚刚从温暖环境中空运来的鱼苗无法适应。一个春节过后，1600多尾鱼苗只剩下4尾。
4: 花了好几万嘛，我回来是直接放了大池子里面，人家是在过滤池里面。如果当时要懂得是放在现在咱的棚子的，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1: 那等于这钱你赔进去了？
4: 赔进去了。
1: 那后来为什么还要干？
4: 我养这养

0: 成功了，肯定能挣到钱，要比金鱼的市场要大，前景要好。
1: 挫折面前，李长也没有放弃。为了继续养殖锦鲤，他四处请教专家，寻求技术上的提升，又卖掉了家里仅有的四间房，东拼西凑拿出了8万多元，再一次南下广州购买锦鲤鱼苗。鱼苗运回后，李长燕不敢大意，为了照看这些宝贝，他干脆搬到了鱼塘边住下。
0: 那鱼池上有看护房嘛，都住在那，两间瓦房，一间厨房，一间住住的。当时还有你像那个鱼油饼的时候，遮不住这个破白灰，白灰是小肚，俩脚都破烂，下去一个这一池子破1-2千斤，脚都烧坏，下几天都下不了床。
1: 一次次失败中，李长燕逐渐摸清了门路。锦鲤成功地在这座豫西南的小村庄生存下来。2010年，李长燕接到了第一笔大的订单，
0: 是辽宁的一个老板来了，他要买了鱼苗，当时是6块钱一条，我那2亩多地卖了15万。
1: 就像当年的李广志一样，李长燕也把养殖锦鲤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慢慢的，村里人也从过去普通品种的金鱼养殖向价值更高的锦鲤养殖转型。如今在向寨村的观赏鱼养殖中，锦鲤占到60%以上，每亩池塘每年至少收入2-3万元。向寨村也成为中国主要的锦鲤育苗基地之一。
2: 向寨村人不但让锦鲤在这里安家落户，还将观赏鱼的养殖业呢发展成本村的特色产业。多年来，他们就是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不断的努力，让锦鲤游出河南，游向全国。
1: 今天的向寨村碧水蓝天，锦鲤嬉戏，孕育出新的生机。每到销售旺季，刘英梅和儿子高坤都会早早来到鱼塘发货。
3: 你好，大姐。
4: 你好，过来了。
3: 这都是咱们家养的鱼吗？
4: 是啊。
3: 哇，这是准备干什么？
4: 准备发店铺用的。
3: 我看你选的规格都一边大啊。
5: 对，没有伤的，还有全换的。
3: 这个准备要发走吗？
5: 对。
3: 最远发过哪儿？
5: 我们最远发到库儿了。
1: 如今从河南到新疆，快递观赏鱼只需4-5天时间。高速发展的物流交通让这里的一尾尾金鱼和锦鲤畅游至全国各地。这样的便捷和高效是向寨村村民10多年前还无法想象的。刘英梅养殖观赏鱼已经30多年了，他还记得2010年前后，观赏鱼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向寨村的锦鲤也不好卖了。
4: 过去是为了麸皮啊啥子，后来为了饲料哈，改变方针了，产量也提起来了
3: 啊，
4: 这个养殖户也多了，这鱼开始不好卖了。远处有些地方他还不了解俺的地方，刚是出报刊啊，出书籍往外头发。
1: 过去水产品的活体运输是一个难题，观赏鱼只能依靠罐车运往周边花鸟市场进行售卖，销售渠道单一成为制约养殖户发展的一大难题。高坤从小跟着父母养鱼，2011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年轻人开始思考起新的授鱼方式，那时网上购物越来越普及，如果把向寨村的观赏鱼放在网上出售，兴许能打开一条新路子。他一边在网络上发帖宣传，一边请专业的摄影师拍摄不同观赏鱼的图片，吸引爱好者。2012年

0: 年，他的锦鲤线上销售终于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回来，等是有的客户想要好的鱼买不到，他看不到。后来就是我选一些放到这个现在我们说那个微拍来进行拍卖。因为像我们这个塘里什么鱼都有，这个鱼相对一些特殊一些，我挑出来我挂上，那个价钱能翻卖得高。我们要是在塘里还按普通鱼价是一样的价钱。当时最贵的也就是10公分的一个鱼，我卖了1500块钱。
0: 网络销售不仅让过去论斤卖的鱼开始按条卖，也为巷寨村的观赏鱼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时观赏鱼还是依靠罐车发货，运往各地。短途还好说，远途的往往一单下来运费比鱼的价格还高。为了解决运输的问题，村民们跑遍了南阳市的快递公司，但很少有公司愿意合作。
2: 最早用的是这样袋子，只不过是小一点，小一点，还没有这么大。
3: 这材质是这样的，
2: 材质是这样的，对。你看你撕一下，那就撕开了，
3: 很软，没有韧劲。
2: 但是扎起来就这样，装水装鱼，然后这样，拧好以后，是吧？
3: 那是容易漏啊？
2: 容易漏吗？就容易漏嘛，
3: 是吧？
2: 容易漏，而且这个袋子容易，鱼鳍容易把袋子砸穿。这个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是我们跟人家，发了一箱货，我们的货这箱鱼嘛，在人家的货上面放，人家是装了满满一纸箱的书本，最后人家把人家书本全部搞湿了，最后按定价一算，1700。那有一段时间物流公司他都不给你运了。
0: 为了破解运输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分头寻找合适的包装材料。
2: 然后有一次去超市看人家的那种包装，那种真空食品的那种材料，那个就是 PA 材料的，特别好。就我们回来自己手工做袋子。
0: 经过研究和反复试验，2013年，人们终于找到了锦鲤活体运输的办法。把锦鲤装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密封袋子里，充进氧气后，再进行热和封口。新的包装方式能把破损率降低到5%以内，从此巷寨村的锦鲤游向了全国。这两年网络直播兴起，村民们也经历了从养殖户到网络主播的身份转变。从过去端着脸盆去县城卖鱼，到坐在电脑前通过电商快递卖鱼，再到今天凭借一部手机就能把鱼卖到全国各地。
4: 来，师哥看一下。
0: 时代的发展为这座小村庄带来一次次转变。如今巷寨村观赏鱼线上销售一年突破1亿元，还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一起养殖。巷寨村所在的镇平县养殖水面达到15000亩，年产观赏鱼6.8亿尾以上，远销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已成为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今天的巷寨村，鱼墙浅底，垂柳依依，连片的鱼塘描绘出村庄兴旺富足的画卷。这一幕幕正是世代巷寨村人追寻的幸福生活。
3: 中国传统文化中，锦鲤是吉祥的象征。一代代巷寨村人经过不断的努力，不仅将锦鲤变成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更把他们的祝福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1: 红军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好，
2: 我们为何而战？
1: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
3: 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主力团，准备下车。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 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
4: 人人将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或许是检查，是我粘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 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警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
3: 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淳朴乡情是村头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欲，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 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具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 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恙。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

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周六，农历5月13。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第四届链博会闭幕，多项指标创历届链博会新高，百余家企业提前预定下届展位。国补继续，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中超联赛第16轮先赛一场，青岛海牛4-2战胜云南玉坤。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27到29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地区24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其中28号的气温最高，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和东营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摄氏度；德州多云，26到36度；聊城多云，26到35度；泰安多云，21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5到36度；枣庄晴转多云，23到35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4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3度；日照晴转多云，21到29度；青岛晴，22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1到29度；威海多云转晴，20到29度；潍坊晴转多云，24到35度；淄博晴转多云，25到36度；滨州晴转多云，23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表示，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4个特征：一是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二是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三是系统形态更新，加快构建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四是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0: 为期5天的第4届链博会昨天落下帷幕。在昨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链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链博会新高。
1: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闭幕，本届链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链博会开启数字链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第4届链博会结束前，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1: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规范地名管理、助力高质量发展情况。
2: 地名是一方水土的独特标志，山东深入挖掘齐鲁地名文化内涵，精心打造齐风鲁韵、守望地。

0: 一名品牌实施乡村著名行动，持续夯实乡村地名服务基础。今年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自7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省第一部地名管理地方性法规。
1: 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新命名乡村地名10.8万条，设置维护地名标志13万块。采集上图、农家乐、村游站、采摘园等兴趣点9万条，持续加强地名信息库建设，入库标准地名信息达72.6万条。
0: 山东持续加强地名文化遗产认定保护，申报认定国家级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13个，认定大明湖等18个省级地名文化遗产，7000多个彰显齐鲁特色的地名被纳入各级保护名录。
2: 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
3: 山东农业大学至今已有120年的办学历史，是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也是山东省冲一流重点建设高校。2026年，山东农业大学总招生计划7330人，设有93个本科招生专业。
4: 学校围绕着国家战略区域产业发展和新农科新工科建设，系统的优化了招生专业结构。我们今年呢，新增了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拔尖创新班、智慧林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动物科学、中英合作办学4个招生专业，还有园艺拔尖基地班、动物科学宠物方向2个招生方向。
2: 下面来了解一下临沂大学的招生情况。
3: 临沂大学是山东省属公办综合性高校，根植沂蒙红色沃土，更续代代相传的沂蒙精神血脉，是山东首批重点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省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学校2026年面向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计划招收普通本专科学生9400人，
5: 其中普通本科计划招生7900人，较2025年没有发生变化；专科计划招生1500人，较2025年减少了2200人。同时，我校2026年新增了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智能感知工程等9个新兴本科专业，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们关注报考。
2: 再来了解一下山东科技大学的招生情况。
3: 山东科技大学建校于1951年，是一所工科优势突出、行业特色鲜明、多学科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的山东省重点建设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和高水平大学冲一流建设高校。2026年，山东科技大学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招收本科生7330人，比2025年扩招100人。
6: 青岛校区位于3万名位次的作为考生啊，可以报考我们学校所有的专业，就可以报了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软件工程等专业。那位次在4万名左右的考生啊，除了上面几个专业之外，其他专业也可以报。那么可以尝试报考一下信息安全、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数学与应用数学5方班啊、汉语言文学、法学、通信工程、物联网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机器人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等专业。那么位次在5万名左右的学生啊，那么上面这些专业啊，建议避开，还有尝试报考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的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智能制造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机械电子工程、会计学等专业。那么除了上述专业啊，位次在6万到9万名的所有的学生啊，可以尝试报考青岛校区其他专业。二是泰安校区，位次在7万名到16万名左右学生可以尝试报考。三是济南校区，位次在11万到20万名学生啊可以报考。
2: 1983年，15岁的刘长龙从河南返乡途中身无分文，一位沿途路过的货车司机让他搭车回家，还给了他3毛钱买包子，塞了3元钱路费。刘长龙没有记下司机的姓名，只记住了货车车门上的单位名。

0: 43年后，凭着这条线索，在今年4月下旬，他终于见到了当年的那位司机。
1: 画面中身着紫色衬衫的人就是刘长龙，他拥抱的这位老人就是他找了40多年的那位司机杜。

0: 住的都没有着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到山东境内时，刘长龙已经几天没吃饭。就在这时，一辆车门上写着郯城县机电公司的货车停了下来，司机让刘长龙搭了一段路，路上看到这个年轻的孩子饿了几天，司机给了他3毛钱，让他去买点吃的。
1: 说吃饭了吗？我说吃饭，我说好几天没吃饭了。完了他说的，哎，快吃饭的，那么大的人不吃饭能行吗？你给了我3毛钱。那时候3毛钱就是那个大包子，这么大大包子，5分钱一个。我就觉着啊，这大包子韭菜馅的，带粉条，老好吃了那钱。
0: 那3毛钱，刘长龙只舍得买了一个包子，剩下的钱他想着还要留在路上用。后来货车把刘长龙送到临沂附近，临下车时，杜明山和车上的人又给他凑了3元多钱路费。对当时身无分文的刘长龙来说，这是他继续往家走下去的依靠。
1: 当时一接到那个钱吧，真是激动，也不知道说啥好，也不知道怎么事，他们就上车开车就走了，我站那里就没愣个神来着，就走了。走了完了，我就搁那就哭完了，这是寻思起来的，跪地磕头，滴水之恩当一涌泉相报。这个反正是我始终是在心里就是没怎么放下。
2: 早年间，刘长龙来不及记下那位好心司机的姓名。1983年那次分别后，刘长龙唯一记住的就是货车车门上的一行字：郯城县机电公司。后来的几十年里，正是这一行字成了他寻找恩人的唯一线索。
0: 刘长龙长大后去了黑龙江，在煤矿工作多年，日子一天天过，当年那份恩情却始终没有淡下去。每次想起这件事儿，他都会试着打听一下，也曾给《寻人类》电视栏目打过电话，但因为线索太少，寻找一直没有结果。近几年回到山东老家，刘长龙又一次把这件事儿提上心头。这一次，他决定顺着记忆里的单位名，再试着找一找。
1: 这事儿呢，就是在我这个心里，我始终没断，真没断，就是想找着。那天吧，我打了个114那个查号台，
0: 接到电话后，郯城当地工作人员一开始也有些意外。40多年前的事儿，没有姓名，没有地址，要找的还是一位早已退休的司机。郯城县机电公司确实存在过，但几经机构调整，早已不再使用原来的名称。线索随后转到了熟悉老物资系统情况的工作人员那里。
3: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在物资局整工科干，那时候对所属的这个企业，这个人民比较熟悉。他一说的这个金属机电公司，我就能立马想到这个单位。
0: 单位对上了，人员范围也逐渐缩小。工作人员又找出老照片和花名册，一页一页核对当年机电公司的司机人员信息。就这样，车门上的单位名、老照片里的人员、花名册上的出生年份，一点点对了起来。最终，一个名字浮出水面：杜明山。工作人员联系到杜明山的家人时，杜家人一开始也很意外。
4: 我当时一接到电话之后哈，也感到非常惊讶，这好几十年了从来没听我父亲提起过这事。
0: 电话接通后没过几天，刘长龙就从沂南赶到郯城，见到杜明山的那一刻，他心里那份放了40多年的牵挂终于有了着落。
1: 当时看着老亲热了，在地里干活整一手泥，大也不用，我这没事，我说这早上怎么不上了。我当时抱着也是就掉眼泪。这啥见了之后哈，就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九月重逢。
0: 40多年过去，杜明山早已记不清当年那个少年的模样。对他来说，那时路上车辆少，顺路捎带一下过路人是常有的事儿。
5: 那会儿车又少，他肯定有难处的，这也想坐个车打个方便。你15、6岁了得吧，小孩儿，我说的跟我大孩一样大，你40多年也都不记着这事儿。哎呀，我说你只有毅力，你还那么长时间你还想这事儿。哎呀，他说我找你始终放在心上。
2: 找到了当年的恩人，刘长龙心里悬了40多年的事儿终于有了着落。而这次重逢也并

0: 没有停在重逢的一声谢谢里，两个原本陌生的家庭有了新的往来。前不久，家住临沂郯城县的杜民山老人和家人一直惦记着想去沂南看看刘长龙的生活。43年前，是杜民山在路上烧了刘长龙一程。43年后，这一次轮到刘长龙在家里等着他们来。
1: 出发前一天，杜明山一家人忙着准备见面礼。前不久，刘长龙刚刚当上爷爷，得知消息后，杜明山一家专门给孩子准备了新衣服、小帽子。杜明山还从自家菜园里割了韭菜，又带上当地特产，准备一起烧过去。第二天一早，杜明山一家从郯城出发，前往沂南。另一边，刘长龙也没闲着，早上7点多，他就和侄子一起去了菜市场，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跟着刘长龙回到家，记者发现，为了准备这顿午饭，他还提前叫来了亲戚帮忙，收拾院子、劈柴生火、洗菜备菜，6、7个人分工配合。为了迎接杜明山一家，刘长龙还专门支起了一口地锅，准备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炒鸡。
2: 这回是常来往了，应该是。
3: 常来往，应该是。
2: 常来常往了。哎呀。这他的门儿这次也找着了，我的门儿他也找着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个条件情况下，走着哈，啊，来看看，拉拉活。年以
1: 前的事。43年前，刘长龙在最困难的时候被人帮了一把。这么多年过去，那3毛钱的包子和3元多钱的路费，他始终记在心里。而当年的那份善意，也悄悄影响着他后来的生活。
3: 真的，我现在的车，我不管到临沂到县城，道上有坐车的，坐的这正常属于。你带车烧回轮不正常吗？是吧？真的，这都是一说，就像那个叔说的，举手之劳的事儿。
1: 对刘长龙来说，寻找杜明山是他放在心里40多年的愿望，而这次重逢之后，这份恩情不再只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成为两个家庭共同的联系。
4: 3、2、1，耶！
0: 昨天，由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东明县委宣传部、山东庄严文化研究会共同发起举办的系列纪实访谈活动《大家谈庄子》正式启动。系列纪实访谈活动《大家谈庄子》既是一次以口述历史为基本形态的采访行动，也是一次关于庄子文化的系统性收集整理与融合传播。目前山东广播电视台梅资库存有以新性谈、国学小明士、中国礼中国乐为代表的文化类栏目22档、36449集、18527小时，以孔府档案、三孔春秋、稷下学宫为代表的文化类纪录片30部、343集、75小时，通过大家谈庄子系列访谈活动，在线下将打造庄子文化高地、庄子主题文旅高地，在线上收集整理庄子研究以及传承实践的影像素材，搭建最系统、最丰富的庄子文化研究梅资档案库，深度挖掘阐释庄子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使庄子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全国暨山东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宣传活动昨天在青岛举行。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导，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旨在凝聚社会合力，筑牢青少年药物滥用防火墙。活动联动10家单位搭建正校医协同宣教平台，全省首个中国海洋大学药物滥用科普宣传青年志愿服务队现场成立，将充分发挥青年力量，推动防范药物滥用宣传教育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昨晚，第6届山东省老年人运动会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开幕。本届运动会以“欢聚沂蒙，引领绽放”为主题，共设置14大项、83小项，涵盖太极拳、广场舞、健身球操等适老项目。全省各地3500余名老年运动员参赛，集中展现全省老年群众积极健身、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欢聚沂蒙，引领绽放”文体展演。 中超联赛昨晚重燃战火，第16轮先赛一场，在2万余名球迷的助威。

0: 生中，青岛海牛主场4-2战胜云南玉坤，终结了此前的颓势。
1: 比赛开场后，客场作战的云南队攻势很猛，但多次错失良机，反而是海牛队第一次有效进攻就敲开了大门。第13分钟，海牛左路打出流畅配合，金永浩送出精准贴地传中，禁区内宋文杰脚后跟轻巧推射破门。仅仅6分钟后，云南队外援奥斯卡在禁区前沿轰出一记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将比分扳平。第25分钟，林创义底线附近在极小角度下完成破门，海牛2-1再度领先。第29分钟，云南队克莱伯推射远角得手，再次扳平。第39分钟，海牛外围远射造成对方门将脱手，埃朱马补射空门得手。就在上半场即将结束时，海牛抓住对手后场出球失误，由梅萨乌迪推射破门，将上半场比分锁定在4-2。下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都没能改写比分。
0: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登贝莱半场完成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法国队3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则是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I 组第3轮的另一场比赛，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保留出线的可能性。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目前多国已陆续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26号发布消息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26号19:34发生6.6级地震，附近多地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1: 消息说，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菲律宾东达沃省巴卢特岛西南方向约90公里海域处，震源深度约10公里，西达沃省巴卢特岛等多地有震感。本次地震未发布海啸预警。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频发。本月8号，梅兰老岛附近发生7.8级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78人死亡，约150万人受影响。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
1: 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此前有媒体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美国在7国集团峰会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方尚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表态，俄罗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
0: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
1: 根据谅解协议，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谅解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由于数十架美国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挤占了该机场绝大部分的民航客机停机位以及地面保障资源，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以色列方面不满。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
1: 格罗西表示，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期待

0: 爱正式协商近期展开。
1: 所以这一进程如你所知，上周末我们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已经实施了初步对话，因此我预计这项工作将很快展开。
0: 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予以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同样遭受高温困扰，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考验。为此，当地有关部门和养老机构启动高温应急响应机制，多举措帮助老年人应对高温。这里是位于隆达的一家养老院，理疗师正在组织以水为主题的活动，在丰富老人生活的同时，提醒老人及时补水，避免中暑。此外，为确保老人平安舒适度过夏天，科尔多瓦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上门探望独居老人，并电话沟通。本轮热浪持续刷新欧洲多国六月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22号和23号，全国日平均气温均超过28摄氏度，创下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本月22号，西班牙共有101个气象站记录到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其中南部哈恩省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欢迎回来，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夏日时节，淄博元山如月湖，和风拂面，碧叶连天，粉荷摇曳，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盛夏图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你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好，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我是共产党员。

0: 准备战斗。
1: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2: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3: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2: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4: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2: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怎么发现你有点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昨晚上又熬夜了？
0: 哎呦，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哈，这睡觉也睡不好，有的时候吧还难以入眠，头老是晕晕乎乎的，头疼还有点恶心，半夜还老是冒虚汗，我感觉我好像要生病了似的。
2: 是，这得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哈，平常的这个别老是熬夜，你又是熬夜又是吃那个宵夜哈，这时间长了身体能好受得了吗？
1: 确实，这长期的熬夜就会使你的身体的慢慢的变差，再加上呢你不像他不经常锻炼，体质呢本来就虚，免疫力呢又低下，这身体一不舒服肯定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了。
0: 那阮老师，像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每天也睡不好觉啊，你看我现在早上上班都没有力气，吃饭现在都没有胃口了。
2: 别说别的，我觉得熬夜首先你得把它戒掉。
1: 哎，立冬说的对，熬夜它是根儿，
2: 对，
1: 只有这根儿除了，身体呢才会慢慢的好转起来。我跟你说刚子，要是因为身体不舒服的原因影响了睡眠质量，那久而久之那问题可就大了去喽。
2: 对，你不知道吗，这个睡眠它多重要啊，睡眠不好白天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事儿。
0: 要不说呢这几天的注意啊都不太好，睡觉特别难以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哎，有一点动静就醒了，这个觉特别轻，哎呀，这一觉起来之后吧，这感觉身体怎么比不睡还更累了呢？
1: 我跟你说刚子，睡眠质量不好醒来肯定就会更累，睡眠可是非常重要的，睡眠呢它是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生理刚需，跟咱们吃饭呢喝水呀是同样的重要，人体没有办法一直处于那种运转的状态，我们需要通过睡眠完成自我修复，能量补给，机能调节。如果说我们长期的忽视睡眠，就会从我们的身体、大脑、情绪、免疫力等等多方面透支我们的健康，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学习的效率。所以呢，这个规律优质的睡眠是维持你身心健康的基础。
2: 一个充足而且质量好的睡眠，这个它是重中之重。你看现在哈，我跟我爱人，我们都不会让那俩孩子呢就是晚上不睡觉熬夜，毕竟呢这孩子不是正长身体的年纪吗？
1: 对，
2: 这个看书人书上也说了，说这个孩子的睡眠一定要到位，
1: 长身体的时候这睡觉啊更是必不可少的，

0: 睡眠不光是跟身体发育有很大的关系，那孩子的长高跟这个睡眠那也是密不可分的。嗯，
1: 对。
0: 而且咱们说了，人体一天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睡眠，这个就是基本的。所以呀，又要跟你说了，以后一定不要再熬夜了，记住了。
1: 记住了，这一次一定是记住了。我现在确实要注意我的身体保养了。
0: 那当然了，刚子，现在最主要的呢还是你体虚的问题。经常有些朋友感觉到头晕呐、头疼啊，时不时的来点恶心呐。咱们说了，人的身体它是很脆弱的，身体的各个方面出问题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你像我们有些朋友，这天气一热了，他就容易心烦气躁，口干舌燥，他吃不下饭，
1: 对，
0: 也睡不好觉，是吧？那还有一些朋友，这一到换季了，他就容易感冒。有些朋友呢有鼻炎，他鼻子不通气儿。那这些看来都是一些什么不起眼的小情况，可是一旦我们忽视它，就可能在夜里呀、悄悄的、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晚点睡得慢点儿，睡得浅一点儿，但是就这事儿时间长了，这些小问题一点儿一点儿的它就积累起来，就会让这个睡眠变得支离破碎。一觉醒来第二天，我怎么那么累呀、我怎么就没精神呢、是不是啊？
1: 对，总打哈欠。
0: 对呀、所以呢，咱们平时呢就不能小看这些身体发出的一些小信号，一定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保养身体就像对待一台精密的仪器，我们要定期的去维护，及时的去调理，多给我们的身体呢充充电，让我们拥有安稳的睡眠以及饱满的精神状态呢，迎接生活的每一天。
2: 那您说像刚子的这种情况啊，就刚才他说到的他的这个睡眠的问题啊，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0: 那说到这个刚子，如果说刚子你实在是觉得特别难受，那你还是要去看看医生。哎呦，不过在我这儿呢，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建议，就关于你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下降，身体呢觉得累呀、难受啊，影响到睡眠这个问题呢，我给你推荐一个很好的食材，叫乌梅。
1: 乌梅，
0: 对，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你平时吃点乌梅，对你的身体的它这个调理啊，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哦，这乌梅还有这个作用呢？啊，还能调理我的体质虚弱的问题？
2: 我之前倒是听过哈，有人说这个多吃乌梅对身体的好处有很多，它不是可以降火、可以润喉吗？
0: 没错没错，乌梅呀，它可以辅助提升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因为呢，它能抑菌抗炎，减少这个喉咙发炎的问题。
1: 那阮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哈。我之前有个邻居，他就上火了，喉咙发炎，胃肠也不舒服。哎，医生给他开了点药，同时呢还跟他说，平时可以多吃点乌梅，说这个乌梅啊，对这个炎症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0: 是，而且这乌梅呢，它能收敛人的元气，可以调理咱们体虚的问题，辅助调节咱们的睡眠质量。我说刚子，你说你总是跟我说睡到半夜突然冒虚汗了，那这种冒虚汗就是元气发散的一种表现。那乌梅呢，它是收敛人的元气，能帮着你呢把正气固摄在体内，不会让它随随便便的往外耗散。那么你再想一想，元气收住了，你这个虚汗慢慢慢慢的它就能止住，然后呢，我们说的头晕呢、恶心的这些情况呢，也会慢慢的缓解，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呢，也会慢慢的增强。所以呢，待会儿咱们工作结束之后，你去弄点乌梅，每天呢，吃它个2-3颗，泡乌梅水喝也行，能生津止渴。那古代不也说了吗？望梅止渴嘛，对不对？
1: 别说了，我嘴都酸了。
0: 别说了，嘴酸了。我告诉你，乌梅不会给你的肠胃添负担。你就坚持喝点这个乌梅茶。哎呦喂，对你现在这些，你刚才说到那些不舒服的情况，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不过呢，我这提的这个建议呢，只不过就是一个辅助调理的一个小方法。要是你用了这个方法以后，你觉得改善不大，那你必须要到医院找大夫。
1: 好的，好的，
0: 好好的。

0: 查一查，咱们不能只靠饮食调理耽误了病情呗，对不对？嗯，
1: 对。所以说刚才听阮老师这么一讲，这个心情是不是好点了？
2: 那是，
1: 对，整个人早上都是无精打采的哈。哎呀，
2: 还得是阮老师啊，确实现在心情放松多了啊。嗯、听阮老师的话呀，回去啊，我买点乌梅吃。啊、嗯，对了，阮老师，我之前也看过一个评论，说这个乌梅挑选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说市面上还有很多那个假乌梅啊。哎呦，还有假乌梅啊！那我到时候买乌梅，我该怎么去挑选呢？哟，
0: 这个问题就问对了啊！现在这市面上啊，确实有一些假乌梅。这个假乌梅呢，大多呢它是用杏子加工而成的。
2: 杏子啊，
0: 也是酸酸的。假乌梅呢，它的个头啊比真的乌梅呢要小，你那个表皮你看上去它更加光滑，颜色呢，那假乌梅呢它是偏黄的，然后你用手一摸，它的质地呢是偏硬的，你放嘴里一尝，它那个甜味要偏重一点儿，没有那个乌梅特有的那种醇厚酸香。如果你多吃点呢，你还会觉得这嗓子有点发腻发齁。哦，所以你要是挑选乌梅的话呢，你记住几个要点。嗯，首先你要看它的外形，真乌梅它是不规则的那个扁球形，表面呢它是皱缩凹凸不平，你看上去不是那么光滑的。嗯，颜色呢一般是乌黑的或者是棕黑色的，然后你用手一摸，真的乌梅拿起来它不沾手，它也不会特别软塌，但是又不像假乌梅那么硬邦邦的。嗯，最后呢闻一闻，你再尝一尝，真乌梅有淡淡的烟熏的香气，入口呢是先酸后回甜，这个酸香浓郁，是余味悠长。另外呢你还得注意，就有些商家呀，他会给那个劣质的乌梅，它确实是乌梅，他给它染染颜色，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呢，你找张纸巾给它搓一搓。嗯，如果纸巾上有颜色不就染的吗？对不对？掉色了呀，
2: 掉色了就不能买了。
0: 对了，那明显它就是染色的呀。嗯，所以选对了好乌梅，你吃了以后呢才能起到该有的调理作用。哎呦，
2: 没想到一个乌梅里边居然有这么大的讲究哈。嗯，我知道这个酸梅汤的原料里边有乌梅啊，我之前就光知道喝酸梅汤，完全不知道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1: 所以说咱们俩还是多跟阮老师学习吧。嗯，你也就是在美食方面是个专家现在。
2: 不管怎么的，您能夸我是专家我就挺高兴的了。
1: 你会吃啊。
0: 我告诉你，立冬他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他说你一天到晚就光想着吃，确实在这个吃上你算是另外一种专家。嗯，那为什么说是另一种专家呢？因为刚子你呀只知道什么好吃吃什么，你也不看看就这道美食它对你的身体有没有好处啊，你吃了对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哎呀，
2: 真是阮老师说的对啊。哎呀，以后啊多向您老人家学习学习。哎，
0: 不过刚子，刚刚咱们说到这个酸梅汤啊，就你提到你喝过酸梅汤。
2: 对对对。
0: 嗯，酸梅汤本身它就是用乌梅做主料的，你自己在家煮酸梅汤的时候呢，你这个锅里除了放点乌梅，你还可以少量的放点山楂。哦，啊，就是咱们做菜用的那个陈皮。嗯，你再放个一半陈皮，再加这么一小撮的甘草。嗯嗯，好了，你把它煮，煮完了以后呢，你把它晾凉了喝，是开胃又解腻，而且我们在夏天喝的时候呢，还清热消暑呢，比喝那些酸甜的饮料那可健康多了。不过刚子，你现在体质虚，可不要喝那个冰镇的哦。常温的喝就行了。
2: 好的，我就爱喝这酸梅汤，尤其到了夏天啊，一般在那个路边小摊吃点小烧烤，吃点小吃，我都会要上这一杯酸梅汤。
0: 啊，那你喝的时候得注意了啊，就外头卖的那个酸梅汤啊，很多的酸梅汤里头是加了不少的糖，喝完了是不是慢慢慢慢的就胖起来了？嗯，你一胖的话，不就是给身体添负担吗？嗯，要是喜欢喝，其实自己在家煮呢也很简单，找些这个食材放在锅里，煮个二三十分钟的就行了。嗯，想喝甜的，你稍微加一点点的冰糖，
2: 冰糖
0: 略微有一点甜，调个味就行。嗯，而且自己做的是干净又健康，
1: 而且就我们喝的这个酸梅汤最核心的食材不就是这个

0: 乌梅嘛，
1: 对，
0: 所以说以后煮这酸梅汤，咱们好好的挑选那个乌梅，
1: 还可以把乌梅和适量的冰糖一起熬成什么乌梅酱，
2: 哦，
1: 就给果酱，果酱
2: 抹面包吃，
1: 哎，聪明了，就是抹面包，还有一个就乌梅的作用，比方说我今天。我炖一锅肉汤，我往这个锅里啊，我加那么一粒两粒乌梅。我今天炖牛肉，这牛肉是不是不容易炖烂呢？
0: 我就加了这个，能更容易炖烂了。
1: 对了，而且不光是能够让这个牛肉炖烂，它还能让这个牛肉你吃起来是解腻提鲜，而且还不会影响牛肉原本的味道。
2: 太好了，今天可真是学到了啊！从挑选到吃法，再到注意事项，都讲明白了。看来这小小的乌梅真的是个好东西啊！李东，
0: 哎，
2: 我突然有个很好的想法。
0: 那我知道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了。
2: 啥？
0: 我还不了解你吗？又到点儿了，是不是？又想让阮老师做营养菜了。
2: 李东，等我啊！确实，阮老师，你刚刚他讲了这么多乌梅的好处，而且我现在吃点乌梅呢，对我这个身体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0: 那倒是。
2: 乌梅呢，还能做这个酸梅汤
1: 啊。
2: 哎，我觉得这样吧，阮老师，择日咱不如撞日啊。
1: 怎么着？
2: 你今天教一下这个酸梅汤怎么做呗？
1: 呵，
2: 正好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着一块学一学，
0: 把咱们的观众朋友都给搬出来了。自个儿想学就说自个儿想学呗，对不对？最好是不是还想让阮老师多熬点，这样你可以自己带回去，省得自个儿回去自个儿熬了。是这意思吗？
2: 立冬老师，你这个建议好，我绝对采纳。阮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你们俩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你可真行，之前都是催我做菜，现在可倒好，自己就点上菜了。你是真把我这儿当那个自助餐厅啊？啊，想要什么我这儿加点，我那儿加点。
2: 哎呀，
1: 是不是？
2: 话不能这么说，阮老师
1: 啊，
2: 这不还是喜欢您的厨艺吗？再加上我最近你看，我这睡眠不好，身体状态不好，这不也影响工作吗？对不对？这个忙你得帮啊。
0: 行，你这招高了。
1: 也行吧，对吧？看在你这个难受的份上，又挺馋的，再加上我看今天有工作人员带了点乌梅，那我就教大家怎么做这个酸梅汤啊。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一个 plus 加强版本的酸梅汤。话不多说，那阮奶奶的营养小餐厅这就开始了。制作今天的这道酸梅汤，我们需要用到的食材有：乌梅适量，酸枣仁适量，山楂适量，陈皮适量，甘草适量。首先把所有的食材，乌梅、山楂、甘草、陈皮、酸枣仁用清水淘洗一遍，浸泡五分钟，这样出味更快。随后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煮30分钟，关火后放入冰糖，利用余温把它融化，最后呢过滤出渣。然后我们根据每个人的习惯，可以在这个酸梅汤放凉后冷藏，夏天呢冰镇口感更佳。
2: 该说不说，这味道确实是香醇呢。
0: 刚才我就在想啊，说这个酸梅汤它是 plus 版本，而且是加强版本的，是不是里边加了这个酸枣仁啊？
1: 就是加了点酸枣仁。那咱们刚刚不是说乌梅可以调理咱们的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吗？恰好我在这里头呢加了适量的酸枣仁，
0: 对睡眠好。
1: 哎，他不是说睡觉不好吗？对不对？
0: 是。
1: 就这酸枣仁能帮忙安神，改善经济多梦、夜间易醒、什么体虚盗汗等等这些个问题。我跟你说呀，这酸枣仁跟乌梅，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喝，对你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啊，正好合适
2: 哦，
1: 能让你更加容易的入睡，而且慢慢的这个睡眠质量变好了，那你人第二天不就精神了吗？对不对？所以呢，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道酸梅汤啊，我强调三点：第一，山楂的数量，你不能说酸梅汤嘛，我搁它一大把，不能太多，因为你本身就有乌梅了。

0: 想要再搁太多的山楂的话太酸了。这个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等大火把它煮开以后转到小火再煮个30分钟。咱不能说因为节省时间咱煮的时间不够，那你就会影响这个口感。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最后一定要根据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习惯以及自己当下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呢再考虑去冷藏。就现在你这个情况呢，我不建议喝冷藏的，我建议喝常温的。
1: 喝常温的，
0: 哎，对，你别想那个冰镇的那个酸梅汤。
1: 嗯，记住了，阮老师啊，您这个食材搭配啊，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那我现在这里感谢阮老师了。那今天跟着你啊，不光吃到了这个乌梅的好处，怎么挑乌梅，还学会了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加强版的酸梅汤。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啊，我就带点啊。啊？您看这么好喝，多带点。
0: 您就给他留点，
2: 让他带吧。但是咱还是得说。张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就是加了这个酸枣仁，它就有了这样的诸多的作用。
0: 对，
2: 回头呢我也学一学这个哈，给我家孩子呢也做一做，保证他们两个的睡眠质量。
0: 而且这个酸梅汤是好喝的同时又简单好做，并且呢对咱们的身体呢有诸多的好处。平时呢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在家试着做一做，对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我告诉你们是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的哦。
1: 这真是乌梅陈皮煮酸汤，酸枣安神入梦乡，小火慢煮养脾胃，夜夜好眠体质强。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说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获得刚刚这道酸梅汤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不服老的阿曼，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5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我还是一直不服老。说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身子骨可棒了，那会儿呢，我还跑那个马拉松，
0: 哇，厉害！
2: 现在上了岁数了，就是过了50之后吧，感觉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呀、就变得很差了，动不动呢就得个小感冒，发个烧，尤其现在呢，这个睡眠啊特别的轻，睡眠质量不怎么好。”在这儿呢就想问问阮老师，您说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办呢？
1: 看这个名字起的就知道这位朋友有着不服老的精神啊。我看这位朋友留言的语气应该也是位东北人吧，哈，没准还是我老乡呢。
0: 那这位朋友啊，首先呢我们说一个人呢上了点年纪以后，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说您经常生病，那我们就要多注意注意调养咯，多吃点提高咱们免疫力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乌梅，平时您呢就可以吃一点儿。那么关于您睡眠这个问题，刚刚我们做的这个酸梅汤就能对您的睡眠起到一个辅助调节的作用。平时呢您可以在家里呢做点常喝喝，当然我们说我们在平时呢还要多注意锻炼锻炼身体，把我们的身体呢保养好，这点呢是很重要的。
1: 好的，那这位朋友平时可以多喝点我们刚刚制作的这碗 plus 版的酸梅汤，对您的睡眠呢有着帮助的作用。平时还要注意身体的保养和锻炼，这样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啊才会变得更强。好了，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冬日，他说：“阮老师，我是杭州人啊，我发现一到夏天，我这个心里头就，哎呀，烦躁的不行。说我本身呢还是一个比较怕热的人，还是冬天好啊。你说冬天再冷，多穿点不就暖和了吗？但这夏天不一样，就怎么着都觉得热，尤其是这个杭州的夏天啊。他说不仅这个温度啊能达到40度，就那个大太阳还特别的晒。”我感觉那夏天的时候在那个马路上啊，给摊一鸡蛋啊，它马上就能熟。然后他说我经常是热得满头大汗回到家，然后呢一到家就把那个空调啊调到最低，哎呦，调到那个16度，哇
0: 啊，太低了，
2: 对着自己吹，呵，那种感觉是真爽啊。但是往往吹完之后呢回头就感冒发烧，哇，这大夏天呢真的是太难受了。本来呢就有一点这个熬夜呀，失眠呢，再加上夏天一热，好家伙，这晚上更睡不着了。您说阮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呢？
1: 这位朋友看出你怕热了，咱们说这个网友是受不了夏天的。

0: 炎热才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冬日的吗？
1: 那你还挺会联想啊。
2: 哎，你别说啊，这杭州的夏天我还真在那儿待过。前些年我跟我老伴儿就在七月份这个季节去杭州游玩。
0: 哎呦，最热的事儿。
2: 我在这里证明啊，这位微友他说的这个话绝对不是假话。杭州的这个夏天呢，热不仅热，还晒得难受。在杭州的夏天，你得撑把伞。
1: 这杭州是热，但是您怎么非要在七月份的时候去呢？对不对？那肯定是杭州最热的时候。
0: 全国也是最热的呀。
2: 对，
1: 全国来讲，七月份也是属于那个夏天最难熬的时候。
2: 你闭嘴吧！我告诉你，我不是万不得已嘛，这要工作去嘛。你说有的时候咱们外拍，大冬天的，是不是？大夏天的，说啥就啥时候出去，对不对？
0: 对。
2: 那当时就想，这也不是特别。也远，就杭州嘛，也挺近的。要去就去呗，带着老伴儿一块儿去呗。我把工作的事儿弄完了以后，我就想还玩吗？一点都没这个心情去玩了
1: 啊！赶紧回家。
2: 那打住，咱们是不是聊着聊着这话扯远了？那这位观众，
1: 人家怕热
2: 对，怕热，您怕热，我听出来了啊。您是平常呢就有着那个熬夜的问题吧？对不对？我觉得您跟刚子。你们俩是同道中人，
0: 同道中人。
2: 咱们呢，还是先把这个熬夜戒了啊！您熬夜熬久了，您这个生物钟啊，它就紊乱了。这个生物钟一旦紊乱，您想早点睡觉它都难。咱们说，一定要把熬夜这个事儿，一定要戒了，然后呢，慢慢调整我们的生物钟。还有，就你刚才说那夏天开空调这事儿，满头大汗的，热到极致的情况下，回到家16度的空调还站在那吹，那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你汗毛孔全都张开的，啪叽这么一吹，冷、湿、汗、全部到你身体里。所以你先要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高一点儿，温度呢你打到一个26度，26度呢慢慢慢慢再调到25度啊、23度啊等等，最好呢不要低于23度，不然时间长了以后呢，你的身体也会扛不住。那这位朋友，您刚才说夏天还有一个心烦闷热是吧？平时失眠这个问题，那你就可以。我不知道刚才我熬那个汤的时候你学没学呀、学着做我刚才做的那个加强版的啊 plus 版的酸梅汤，你可以给你清热消暑，还对您的失眠有一定的帮助哦。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食疗调理，如果说浪浪说我失眠特别严重，那你就要及时的去看看医生了。
0: 好的，我这同道中人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啊。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微友叫爱钓鱼的老鱼啊，说阮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钓鱼的老伙计，他这个钓鱼的技术啊特别高明，每次呢跟他去钓鱼呢，他都是满载而归，
2: 这好。
1: 然后他呢还特别喜欢海钓之前我们经常约着一块钓鱼，后来呢老是因为他这个精神状态不好，钓鱼的次数呢也就越来越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自己这个睡眠的质量特别的不好，夜里边老是醒，这睡了一夜起来之后呢精神状态还是不好。他说他不是说不想钓鱼，但是你说这个精神状态这个没有精神头啊，昏昏沉沉的，你说钓鱼别让这鱼钩子把自个儿给钓着了，对吧？因为他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被那个鱼钩给伤过，当时挺严重，那手臂啊缝了十几针，他呢也是听这个熟人说说如果老是夜里边频繁的醒，睡眠不好的话，可以喝一点对睡眠好的这个相关的什么产品一类的。那在这儿呢他就想问问您就帮他的这个老钓友问一问，该怎么去选择一款好的睡眠产品呢？
2: 那我听到这会儿我听明白了，老于他朋友的安全意识非常到位，
1: 对，
2: 是吧？
1: 对，
2: 知道自己精神状态不好了，就尽量不出去钓鱼了，怕这鱼钩伤了自己，因为这鱼钩确实很危险。
1: 不光是鱼钩你想在河边钓鱼，